志参加会议。本台消息，9月10号，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在县综合楼4楼会议室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以及中央、省委、市委、县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全面总结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赵春飞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在县委领导下，县人大常委会党组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与人大履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风建设有机融合，通过压实责任、深化学习、正反教育、征求意见、查摆整改，有效纠治政绩观偏差，化解一批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学习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效。同时要正视短板，当前理论学习深度不足，学用转化仍有差距。部分民生类代表建议督办推进偏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是阶段性任务，而是党员干部履职的终身课题，必须持续校准思想和行动方向。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完善常态化学习机制，推动正确政绩观入脑入心，紧盯问题清单，抓好整改落实，常态化开展整改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深化学用结合，紧扣县委中心工作，聚焦群众关切，依法行使人大职权，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健全长效机制，把正确政绩观贯穿人大履职全过程，主动接受各方监督，严守纪律规矩，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为一通现代化建设贡献人大力量。本台消息，9月11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春飞主持召开一通满族自治县选举委员会第4次会议，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一通满族自治县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初步代表候选人名单。会议强调，要依法依规严格落实公示制度，按照法定时限规范流程，以选区为单位全面公示初步代表候选人信息，组织各选民小组充分开展酝酿、讨论、协商，充分发扬全过程人民民主，广泛听取选民意见，主动接受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监督，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县选举委员会成员参加会议。本台消息，9月11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主持召开2026年国土空间规划专业委员会第5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项目规划。傅威强调，规划设计单位要立足我县区位禀赋、资源条件和发展定位，进一步加强与各乡镇街行业主管部门的沟通对接和实地调研摸排，结合区域发展实际、群众生产生活需求和项目建设功能定位，细化优化规划设计细节，持续完善方案内容，做到规划布局更科学、功能配套更完善、落地实施更可行，确保规划方案贴合我县发展实际，符合政策规范，满足建设需求，为项目快速落地、高效推进筑牢规划基础。各相关部门、乡镇街要压实工作责任，主动协同配合，严格落实规划管控要求，严把项目规划关口，强化全过程服务保障，高效推动各项规划落地见效，为全县重点项目建设、城乡品质提升、产业提质增效提供坚实空间保障。相关县级领导出席会议，县直相关部门、各乡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消息，9月9号，推进火山温泉融合发展，助力一通

全域旅游提质增效专题协商调研座谈会在县综合楼四楼会议室召开，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调研组组长谷科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副县长李希尧围绕火山温泉保护开发、全域旅游建设做工作汇报，各相关职能部门及相关乡镇结合工作职责做工作汇报，民宿康养企业代表发言并开展委员提问、部门现场答复互动的交流。谷科强调，伊通的火山温泉是得天独厚的稀缺资源，也是我们对接长春都市圈、打造微度假目的地的核心底牌，要守牢生态红线，统筹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辩证关系，科学保护、有序开发，为长远发展留足空间。要聚焦实效，找准火山温泉文旅提质的发力方向，立足都市圈微度假方位，推动火山文化、满族民俗、乡村康养深度融合，丰富研学团建、火山体验多元消费场景。要履职尽责，通过政府统筹引领，部门履职尽责，企业主动作为，社会各界协同发力，做实做细调研协商后半篇文章。县政协委员要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多收集企业和群众的所思所盼，聚力做强伊通火山温泉特色文旅优势品牌，为助推全县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前，谷科带领调研组先后到火山群博物馆、月如山水运动公园、月如火山温泉博览园、万福德村民宿、桃花源民宿、宜乐谷，就推进火山温泉融合发展、助力伊通全域旅游提质增效开展专项调研。县政协党组副书记、调研组副组长孙大伟主持会议。县政协经济界、科技新闻界、工商界、科教卫生界相关部门、乡镇街及企业代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伊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将为农民朋友们播送的是

新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将为农民朋友们播送的是夏玉米中后期管理技术，欢迎收听。

提高利重。及时追肥，穗儿期是玉米一生当中生长发育最快，大喇叭口期是玉米需肥最多、强度最大的时期，是决定穗儿分化的关键时期。此期缺少肥水，就会严重影响玉米的产量，因此也是玉米追肥浇水的重要时期。一般地块于8到10片展叶时，结合浇水或趁降雨追施，每亩可追施尿素20到25公斤。为提高肥效，减少养分的损失，在施用方法上最好采用沟施或穴施的方法，并深埋10厘米左右，为防止玉米生长后期脱肥和早衰，促进籽粒的灌浆，提高结实粒数和粒重。特别是对于亩产500公斤以上的高产田，在玉米初雄至吐丝期应补施粒肥，一般结合浇水，每亩可追施尿素5到7公斤。拔除小株，在玉米抽雄穗前和吐丝前后，将少数没有结棒能力的小株、弱株进行拔除，既能省水省肥，又利于田间通风透光。抗旱防涝，玉米是需水量比较多并且不耐涝的作物，夏玉米生长的中后期易受旱涝威胁，此时应做到旱能及时的浇水，涝能及时的排水。首先要浇好开花水，在玉米一生当中，吐丝期对于干旱的反应最为敏感，是玉米需水的临界期，这一时期缺水将会造成小花的败育，籽粒明显的减少，严重影响玉米的产量。因此在此期间，如遇伏旱要及时的灌水，以确保玉米生长关键时期对水分的需求。二是要浇好灌浆水，玉米授粉受精之后即进入籽粒的灌浆期，从灌浆到乳熟末期是玉米需水的重要时期，此期如果是供水不足，将会造成产量大幅度下降。从灌浆到乳熟末期这段时间，8月中下旬一定要做到御旱浇水，中耕培土，化控防倒。大风多雨是玉米发生倒伏的主要诱因，但加强田间管理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玉米倒伏的危险。除了在前期采取增施钾肥、合理密植、适期的追肥等措施之外，还可在大喇叭口期结合中耕追肥进行培土，以促进生根发育，提高植株抗倒能力。一般培土高度以7到8厘米为宜，也可喷施玉米健壮素等化学制剂进行化控。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期间浓度及喷施方法一定要严格按照产品使用说明进行，以免引起药害。病虫害的防治，玉米中后期多发生叶斑病、青枯病、锈病等。叶斑病包括褐斑病、大斑病、小斑病，小斑病的发病轻重一般与7月份的降雨量有关，当病叶率15%时，又遇连阴雨天气，就要进行防治了。可先摘除玉米底部1到2片病叶，集中销毁，然后喷洒50%的多菌灵或70%的甲基托布金500倍液，或75%的戴森猛锌500到8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玉米青枯病也称为玉米茎腐病，是对玉米生产危害特别重的病害。灌浆至腊熟期，连续的阴雨天气，光照本身就不足，多阴暴晴是发病综合有。

利条件。经基部的腋鞘间雨后积水温度高，容易发病。发现零星病株时，用多菌灵500倍液进行浇根，每株灌药液500毫升。防治锈病，可在初期用20%的粉锈凝乳油每亩75到100毫升喷雾进行防治。玉米中后期的主要害虫有玉米螟、粘虫。防治玉米螟的最佳时期在喇叭口期，每亩可用1.5%的新硫磷颗粒剂1至1.5公斤灌心进行防治。对于粘虫、棉铃虫等害虫，可用菊酯类农药，如30%的素科碧乳油2000到3000倍液，或用20%的素灭沙丁乳油2000到30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人工去雄和辅助授粉。去除雄穗可以改变营养物质运转的方向，改善群体通风透光的条件，促进雌穗和籽粒的发育。玉米产量增加5%到10%是玉米增产的一项重要的技术。方法是在雄穗刚抽出未散粉的时候，强行或隔株除去雄穗。对于高产地块或在开花授粉期间遇到极端天气情况时，进行人工授粉可有效提高玉米的结实率，特别是在开花授粉期间，高温阴雨寡照这样的极端天气发生时，花粉活力下降，不利于授粉受精，容易造成缺粒儿、秃尖儿，致使产量下降。人工辅助授粉可有效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采用拉杆或者是拉绳的方法，将雄穗上的花粉抖落下来，使雌穗能够接受花粉，以达到人工辅助授粉的目的。适期晚收，当玉米苞叶干枯松散，籽粒变硬发亮，黑层出现，乳腺消失，即达晚熟期，此时收获为宜。千粒重最高，实践证明每早收一天，千粒重将下降3到4克，每亩减产5到6公斤左右。为提高玉米单产和品质，应尽可能的推迟玉米收获的时间。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孙美香，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2014年6月6号，英国警方表示，一名年近90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老兵，前一天从美国南部一座养老院出逃，前往法国参加纪念诺曼底登陆70周年的活动。这位叫做伯纳德·乔丹的老人，2014年这一年89岁，是英国海军退役军官。6月5号这一天，他佩戴奖章，并用雨衣遮挡，从位于英格兰地区萨塞克斯郡霍夫镇的松树养老院溜走，随后和一些老兵一同搭乘长途汽车前往法国诺曼底。乔丹在诺曼底告诉英国独立电视台记者，我去年曾来到这里，今年显然我也在这里，如果明年这个时候我还能动弹，我还是会试着来这里。那么诺曼底登陆对于二战和参战的人们又意味着什么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二战历史上极具战略意义的诺曼底登陆。诺曼底登陆战役是20世纪最大的登陆战役，也是战争史上最有影响的登陆战役之一。盟军先后调集了36个师，总兵力达288万人，其中陆军有153万，相当于20世纪末美国的全部军队。从1944年6月6号至7月初，美国、英国、加拿大的百万军队、17万辆车辆、60万吨各类补给品，成功地渡过英吉利海峡。诺曼底登陆成功，美英军队重返欧洲大陆，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多少年来，当年勇士们的故事四处流传，引发了世人无限的追思与怀念。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拯救大兵瑞恩》就是一个集中的体现。当年前盟军在奥哈马海滩的冲锋场面，已经成为了好莱坞表现战场英雄主义和残酷本质的经典题材。伦敦一名新的研究学者，美国史学家萨穆尔·纽兰德称，从日军偷袭珍珠港到巴黎陷落，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到攻克柏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任何一次战斗的意义能够与诺曼底登陆相提并论。此战的胜利扭转了整个二战的战局，开辟了欧洲的第二战场，也使得

0: 英国人从敦刻尔克大撤退的阴影当中走了出来，盟军士兵们的英勇表现造就了辉煌的战果，最长的一天也因此被载入史册。英国在诺曼底登陆前的电子战中的出色表现，也增加了战争胜利的砝码。 他们成功地制造了迷惑希特勒的假象，而真正的渡海作战计划则是随后才制定的。史学家们称，英国在诺曼底登陆作战中功不可没，甚至对战后的冷战世界格局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就在1944年的春天，当布谷鸟的第一声啼叫唤醒英伦三岛的时候，伦敦市民发现。 今年的春天比往年来的要早一些，积雪刚刚融化，人们还没有来得及脱去棉衣，阳光就已经有几分暖意了。伴随着融融的春意，麦面包的商店早早的开了门，《泰晤士报》一摆出来就销售一空，这不奇怪，读报毕竟是人们了解战争的主要途径。除去报纸，电台广播也是他们了解世界的另一扇窗口。 电台里时常播出丘吉尔首相的演说，通过这些演讲，伦敦市民总是觉得自己和这个国家一同呼吸。不少市民迷恋丘吉尔的演讲，有的还患上了丘吉尔恐惧症。只要一天没有首相的声音，他们就觉得国家处于危机之中。丘吉尔的演讲越来越少，但是国家的情况却越来越好。这个春天。 丘吉尔首相不像以往那样呼吁他们翻出压在箱子底下的零用钱交给政府，以购买军需品，满足蒙哥马利元帅源源不断的战场需求。相反，丘吉尔开始更多的谈论和平，谈论英国的战后重建。作为对和平论点的支持，丘吉尔告诉英国民众说，盟军最高统帅部在伦敦的办公室整天灯火通明。 忙忙碌碌的参谋军官们可不是在加班加点的给妻子写信，他们在忙于制定作战规划，决战的日子就要到来了。按照丘吉尔首相的说法，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就在伦敦市民的身边和他们一起战斗，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自从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 决定盟军要从法国北部登陆以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以来，艾森豪威尔就很少出现在伦敦了。只有极少的人知道，艾森豪威尔待在伦敦西南103公里处的普茨茅斯。普茨茅斯濒临英吉利海峡，面积只有40平方公里，是一个典型的英格兰小镇，居住着将近18万的英国居民。 其人口密度与伦敦并无二致，围绕在城市周围的是大西洋潮汐冲击而成的砂岩土，肥沃的砂岩土加之空旷的透气性，是榛树生长的天然之地。在一大片的榛树丛中，掩映着一个富丽堂皇的宅地，这个名叫索斯维克公馆的小楼群，才是真正的盟军司令部。 在这个公馆的二楼，有一间堆满了地图的办公室，那就是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不过，艾森豪威尔本人并不经常待在那里，他真正的办公室在一辆老式的拖车上，拖车则被隐藏在苍翠的榛树林深处，离这座公馆差不多有1英里远。在这辆其貌不扬的拖车里，装备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通信设备。 其中包括一架红色的电话机，是专供艾森豪威尔与华盛顿直接通话的变频保密电话。另外一架绿色的电话，则直通唐宁街10号的丘吉尔办公室。根据北非登陆和西西里岛登陆作战的经验，结合盟军欧洲战略的总体部署，盟军在欧洲本土登陆的地点应该具备3个条件。 一是要在从英国机场起飞的战斗机作战半径之内，二是航渡的距离要尽可能的短，三是附近要有大的港口。以此条件衡量，自荷兰弗里辛根到法国色堡长达480公里的海岸线上，有3处地区较为合适。 他们分别是康坦丁半岛、加莱和诺曼底。康坦丁半岛地势狭窄，不便于登陆后的大部队展开，最先被否决。加莱和诺曼底则各有利弊。加莱的优点是距离英国最近，仅33公里，而且靠近德国本土，但德军在加莱防御的力量最强，守军都是精锐部队，而且工事完备坚固。诺曼底虽然距离英国较远，一方面德国的防御相对较弱，另一方面诺曼底地形开阔，可同时展开30个师，符合盟军大规模登陆的需要。最重要的是，诺曼底距离法国北部最大的港口色堡仅80公里，一旦登陆成功，就可以轻易地在法国本土建立桥头堡。于是把登陆地点选择在诺曼底，就成为了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共识。不过在具体战役上，各军兵种却有不同的要求。陆军要求在涨潮的时候上路，以减少部队暴露在海滩上的时间；海军要求在退潮的时候上路，以便尽量地减少登陆艇遭到障碍物的破坏；空军则要求有月光，便于空降部队识别地面的目标。这些条件完全相左，但必须同时满足，这就要求盟军最高的统帅部殚精竭虑，在矛盾中寻求一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最终盟军统帅部决定在涨潮与退潮间同时在5个滩头登陆。由于5个滩头的潮汐不尽相同，所以每个滩头登陆的时刻又不尽相同，而空降的时间必须确定在凌晨1时的满月时进行。符合上述全部条件的登陆日期，在1944年6月中只有2组日子，也就是6月5号到7号和6月18号到20号。艾森豪威尔反复掂量后，决定选择在第1组日子的第1天，也就是6月5号。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盟军选定在诺曼底登陆，德军并非被蒙在鼓里。说来也怪，早在盟军还没有确定登陆计划的时候，希特勒就已经意识到盟军登陆的地点应该就在诺曼底。他3番5次地在大本营的会议上宣称，毫无疑问，英美军队一定会在西线登陆。在我们漫长的战线上，除了靠近暗礁的部分地区外，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登陆，但有2个地点最具可能，因此所受的威胁最大，这就是诺曼底海岸和布列塔尼半岛，而战略目标是夺取色堡。基于希特勒的这样的判断，早在1942年的年初，当德军在东线的苏联战场上受挫的时候，希特勒就开始构筑他的大西洋防线，以防止盟军从西线登陆。到了1943年的11月，当隆美尔被盟军从非洲赶回到突尼斯的时候，希特勒就派隆美尔到西线检查和强化大西洋防线。隆美尔首先巡视了丹麦的一段海岸，接着视察了法国的一段防线，结果令他大为震惊。因为所谓的大西洋防线不过是在少数几个海滩修筑的若干防守工事而已，既没有可以阻击敌人登陆的碉堡， 也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支撑点，更谈不上固若金汤。但戈培尔那帮人却把这些零零星星的碉堡群称为不可逾越的大西洋壁垒。戈培尔的吹嘘固然让希特勒难看，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制裁戈培尔，他命令隆美尔立即把大西洋壁垒建成名副其实的大西洋壁垒。在隆美尔的亲自督促之下，在南起荷兰富利辛根港、北到法国色堡港之间长达480公里的海岸线上，德军布置了3道沟壑相连的钢铁防线。第一道防线在海岸的纵深处，防御手段是在海底斜着设置木桩和铁桩。这样的好处是，涨潮时这些桩子是被淹没在海里的，而敌人一定会在涨潮时进攻，这些暗桩就会成为敌人登陆舰艇的暗箭。第二道防线在滩头，德军部署了连成一片的地雷带，就算敌人突破了第一道防线，刚上岸的敌人也会被地雷炸飞。第三道防线则在地雷带的后面设置堡垒和坦克陷阱，将越过地雷带的敌人阻击在滩头阵地上。这三道防线连成了一片，互相支撑，像芦笋一样斜插入海的防登陆隔离桩，因为平时被海水淹没，对敌人来讲可谓是看不到的独门暗器。戈培尔那帮人虽然不喜欢隆美尔，但对隆美尔的防线却是由衷的钦佩，所以他们毫不吝啬地把斜插入海防止敌军登陆的暗桩称为隆美尔芦笋。仅从这些方面看，隆美尔的防守可谓是无懈可击，但问题是隆美尔的这些防守计划需要足够的时间去部署。之前戈培尔那帮吹鼓手已经耽搁了差不多有2年的时间，等隆美尔意识到了问题需要部署的时候，时间已经不等人了。所以在1944年的这个登陆季节，隆美尔的计划只完成了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已经完成的这一部分防线绝对是固若金汤的，可谓是名不虚传。但是希特勒仍然不放心，5月1号，希特勒打电话到隆美尔的司令部，要他汇报诺曼底的防守情况。当时隆美尔不在司令部，隆美尔的参谋长在接到元首电话之后如履薄冰，赶紧让负责诺曼底守备的84军指挥官去向希特勒当面的汇报。第二天还没等隆美尔提出增兵的要求，希特勒就已经把一个军空降到了诺曼底的阵地上，这让隆美尔感到不解。他打电话向最高统帅部询问原因，德军总参谋长约德尔上将告诉隆美尔，元首有确切情报，色堡是第一个战略目标。见元首如此的重视诺曼底防线，隆美尔元帅不敢怠慢，马上亲临海滩，再次对前线进行检查。希特勒坚信盟军将在诺曼底登陆，盟军必须打破希特勒的判断，否则登陆就会遭到敌人顽强的抵抗，甚至是功亏一篑。和北非登陆、西西里岛登陆一样，盟军这次如法炮制，对敌军实施了战略和战术的迷惑。不计其数的特工在不同的战线上以不同的方式散播各种袭扰德军的言论，这些都拿不上桌面，因为连巴顿和蒙哥马利这样的高级将领也都赤膊上阵，扮演欺骗敌人的种种角色。在登陆开始的前一周，巴顿还煞有介事地跑到伦敦去访问，发表了一个毫无新意的广播讲话。蒙哥马利的欺骗则有一点搞笑，他在非洲作战的时候无意中碰到一个跟自己长得很像的人，他当时本来想枪毙了这家伙的，这下呢也算能派上用场。蒙哥马利让他在非洲是四处的活动，还指挥一些军队到处的袭扰，给德军造成了蒙哥马利仍然在非洲的假象。但是这些所谓的欺骗与伪装在这场世纪战役的面前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如此之大的战役， 欺骗措施本身其实就是一场更大规模的、更为周全的战役。整个战役由丘吉尔首相和艾森豪威尔亲自过问，一位英国将军和几位出色的电子科学家都被秘密地引进到了战场上。这个被命名为“刚毅”的欺骗行动，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电子战的试验场。为了完成这个战役而产生的新的发明层出不穷，战后成为科学的财富。刚毅计划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使德国人相信盟军主攻的地点不在诺曼底，而在加莱地区。作为这个目标的延续，在真正的登陆行动开始之后，必须让敌人相信对诺曼底的进攻是个佯攻。盟军的真正目标还是加莱，从而将德军最精锐的第十五集团军滞留在加莱地区，削弱德军在诺曼底的防御力量。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盟军设置了一个由12个师组成的美国第一集团军群。这个并不存在的第一集团军群司令部就设在与加莱隔海相望的多佛尔附近。第一集团军群的司令官则由深受德国人关注的巴顿将军担任。为了让这个所谓的第一集团军群更具有欺骗性，盟军还有意让德国的飞机能够侦察到在第一集团军群的集结地域内有大量的飞机、坦克以及各种的保障设施，在附近海域有大量的登陆舰船在集结装载的假象，使德军相信确有一个集团军群在英格兰的东南部集结。既然庞大的第一集团军群就在多佛尔，那么他与盟军司令部之间必然会有频繁的通信往来。电子战科学家就煞有介事地发布了许多这样的电报，并且设置密码，让德军的通信部队艰苦地破译这些并不存在的情报。根据这些情报，

是减弱正面登陆海滩的压力。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盟军巧妙地在德军后方空投了200个与真人一般大小的假伞兵，并空投数千支假步枪和机枪。假伞兵离机开伞之后，所带的假手榴弹落地爆炸，假步枪和假机枪坠地之后发出爆炸声，造成了很大的声势。空投假伞兵的范围很广。 从勒阿弗尔到康坦丁半岛西海岸的莱瑟一带，许多地区都投下了假伞兵，致使德军是仓皇报告，盟军的伞兵在多个地方出现。德军高级指挥机关的作战地图上布满了伞兵的标记，很长一段时间难辨真伪，不知所措。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 下期节目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二战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诺曼底登陆。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

0: 海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花开的声音》。走得太急就停一停，俯下身聆听路边花开的声音，觉得太累就歇一歇，在物我两忘中体味时光的流逝。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3: 很多恋爱中的女孩看来，男友对自己百依百顺才是对自己好，才是真正爱自己。其实这种判断并不可靠，女孩子的这种心态却正为那些油腔滑调的花心男人提供了便利，因为这样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哄你开心，让你高兴，但是否真心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是一本书，被人读也读别人。读的书多了，我对华丽的语言只欣赏，却不会心动。能打动我的，一定是饱含深情的文字，也许不多，只寥寥数笔，匆匆几行，却足以让人无法抵挡。我是小金，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

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想念一个人不需要语言，却需要勇气。当你看着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独自品味孤独的时候，当你悄然坐在街角，默默地感受心里那份惆怅的时候，你会感悟想一个人会多么寂寞，念一个人会多么心痛，想念一个人的夜会多么寒冷。想念一个人，也许有时会面带微笑，但你的心却会流泪。

不是每个追求你的人都是值得信任，对你好总有目的，有些人是想要得到你，而有些人是想要保护你。想得到你的人虽然追求的时候千好万好，可一旦得到他就不在乎了，而想保护你的人才会默默陪你一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看到这样一段话，觉得很有意思，和大家一起分享。有时候老天爷让你结束一段关系，并不是没收你的幸福，而是老天爷一直将你的不快乐看在眼里，连老天都心疼你，觉得他不配，所以放你走。

假如有时间，不要独处，因为人需要沟通，生活的快乐需要分享。如果真的找不到伙伴，那就找一点事情做，或者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心福地，满腔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伊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

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的粤语歌都是殿堂级的歌手创作的。首先请您欣赏的是许冠杰的一首经典老歌《日本娃娃》，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这首欢快的日本娃娃为香港著名歌星许冠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发行于1985年，内容描述了日本女孩的时尚装扮和日常生活方式。歌曲非常的富有节奏感，旋律轻松优美，歌词俏皮诙谐。此歌问世以后颇得乐迷的喜爱，这首歌也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奖。由于歌词大量的使用了粤语固有的词汇，并夹杂了英语和日语词汇，所以对于非粤语区并且没有一点英语和日语基础的人来说比较难懂。这首歌曲张国荣也曾经翻唱过。许冠杰有很多个第一，由许冠杰创作的《鬼马双星》是第一首在英国 BBC 电台以及香港电台英文台播放的中文歌曲。1973年9月，在香港大会堂举行演唱会，成为第一个开个人演唱会的香港歌手。1977年3月26号，凭借《半斤八两》获得第一届金唱片奖百年纪念奖。1983年2月发行的专辑《最佳拍档之大显神通》，这张专辑由原创歌曲和翻唱歌曲共同组成。专辑中的歌曲《共你常为伴》是许冠杰第一次和郑国江合作的作品。5月5号至5月7号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3场个人演唱会，成为首位在香港红馆举办个人演唱会的歌手。许冠杰被誉为香港当代流行歌的鼻祖，他创造的香港口语演绎法开创了香港本地歌曲的新纪元，对粤语歌的推行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许冠杰1974年推出的首张粤语专辑《鬼马双星》揭开了香港当代流行乐坛的序幕。1976年，买到要抢的经典大碟《半斤八两》，标志香港粤语流行歌的市场正式形成。许冠杰是缔造当代香港流行歌的最大功臣，也是这个流行乐坛的第一位天皇巨星。许多后辈歌手都自称是在他的歌声中长大的，视许冠杰为偶像。在许冠杰的影响下，大批歌手转而唱起粤语流行歌，为香港带来了20年兴旺的流行音乐。他又是一名才华横溢的作者，他笔下产生了大量影响着整整一代香港人的名曲，在香港乐坛甚至香港文化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首《欢快的拒绝再玩》是张国荣于1988年发行的一张国语专辑，这是张国荣所有国语专辑里面最值得珍惜的一张。本来呢，只期待周志平的加入能够让歌曲们更温情、更好听、更贴近台湾国语市场的流行脉搏，没想到呢，张国荣借机发挥出他声音里面沉厚的特质，大部分改编自粤语热门歌曲的国语版本都好像多了一点灵魂。专辑中歌曲大多数都是改编自粤语歌，主打歌为这首《拒绝再玩》。台湾写真女星钟真十分的崇拜张国荣，所以他最后一托的写真集就以《拒绝再玩》命名，还附赠一张他演唱此歌的 CD。拒绝再玩是娃娃陈玉珍修改歌词，在同名粤语版《失落情歌》的基础上改出了狂野叛逆少年在都市丛林中的失败与教训，不重复同样的错误可以做人生格言来用的。在张国荣短暂的一生里留下的经典歌曲不是很多，但是每一首每一部作品感觉他都是用生命在唱在演，特别是演唱会上那情不自禁的泪水都让人深深的触动。再看多

世界由我造，是香港歌手叶振棠的粤语作品之一，由怡情填词，陈红谱曲，收录于专辑《一生爱打拼》中。这首歌呢，是香港亚洲电视剧《我来自广州》的主题曲。提起叶振棠，人们就会想起许多香港电视剧的经典主题曲。他具有侠气风范和人生沧桑的演绎风格，唱出戏剧人生般的悲凉。

的歌曲《万里长城永不倒》更是反映了辛亥百年以来仁人志士的家国情怀。作为香港乐坛20世纪80年代的代表人物的他，擅长演绎中国情怀浓重的武侠电视剧和时代剧歌曲。1983年12月，叶振棠与关正杰、陈百强、汪明荃及叶丽仪五位歌手在香港体育馆举行白金巨星演唱会，为香港管弦乐团筹集善款，这也是香港体育馆第一次慈善活动。2008年6月16号晚，叶振棠于广州番禺参加5.12汶川地震慈善赈灾晚会，演唱了《万里长城永不倒》《爱拼才会赢》等歌曲。2011年1月29号，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金曲回忆40年演唱会。9月5号至6号，在香港国际展贸中心举行2场叶振棠《我的道路40年》演唱会。11月15号，叶振棠在典礼，并获得华语金曲30年。6月22号晚，叶振棠于北京参加亚视55周年台庆晚会，并在开场演唱于香港体育馆参加顾嘉辉大师经典演唱会。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情歌《缘尽》。

刘德华好听的歌曲有很多，这首《缘尽》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太火。这首《缘尽》是由潘伟元作词，卢冠廷作曲。世事总无常，聚散终是缘，爱与不爱都是寸步难行。这首歌唱出了相恋之人爱而不得的那种苦涩与无奈。刘德华于1996年凭专辑《可不可以》走红歌坛，演唱过《忘情水》《中国人》《冰雨》等歌曲。1991年创办电影公司，2005年发起亚洲新星岛计划，其出品的电影《香港制造》《疯狂的石头》《桃姐》等受到关注。2005年成为华语电影传媒大奖中国电影百年形象大使。2006年获釜山国际电影节亚洲最有贡献电影人大奖。演艺事业外，刘德华热心公益慈善。1994年创立了刘德华慈善基金会，2000年被评为世界十大杰出青年。2015年参演电影《我的特工爷爷》和《解救武先生》。2016年6月24号凭借《师姑》获得第16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男演员。2016年7月1号，刘德华获颁童子金勋章。2017年8月11号，主演动作冒险电影《侠盗联盟》上映。2017年7月28号，早前因不慎坠马治疗休养半年，宣布复出。2018年2月，凭借《拆弹专家》获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1993年1月，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第一场在港个人演唱会，其首次个人演唱会是在韩国。1995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真永远》，这张唱片是刘德华加盟艺能动音后的首张作品。同年首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演唱了一首经典歌曲《忘情水》，从此刘德华成为家喻户晓的天皇巨星。接下来请您收听《谁能明白我》。

谁能明白我是由林子祥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林子祥谱曲，郑国江填词，同时这首歌也是电影《猫头鹰与小飞象》的主题曲，收录于专辑《详情二十载》中。《猫头鹰与小飞象之谁能明白我》获得第五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提名的荣誉。早在1976年，林子祥就已经出了个人专辑。1979年，在无线电视与汪明荃合作拍摄《不是冤家不聚头》《四季情》等电视剧。1980年，凭《在水中央》和《分分钟需要你》两首歌曲，在第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连获两个金曲奖。2003年。林子祥获得音乐成就大奖，是首位唱作人获得此殊荣。2017年7月29号，林子祥40周年世界巡回演唱会广州站终于空降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被誉为天生奇吼的华语乐坛最强音林子祥，在当晚热飙歌，一次性唱出自己出道40周年的经典金曲，与15000名爱到发烧的现场歌迷点燃发烧之夜。林子祥的前妻是吴正源，他是林子祥的伯乐，育有一子和一女。林子祥与吴正源夫妻只是维持了10多年的婚姻关系。1995年。林子祥与吴正源正式离婚。离婚后，吴正源辞去唱片公司高职，与子女移居三藩市。1983年，林子祥与叶倩文合唱《重逢而相识》。1996年7月17号，林子祥与叶倩文在温哥华结婚。随后，林子祥与叶倩文移居加拿大，过了半退休式的生活。2012年9月，叶倩文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开演唱会，林子祥和儿子林德信上台做嘉宾。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旧梦不须记》。

首《旧梦不须记》是雷安娜的音乐专辑，1981年1月1号发行，当中收录了11首。《旧梦不须记》的原唱是雷安娜、罗文、梁咏琪等众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经典歌曲。这首歌是黄沾作词作曲，同时也是电影《旧梦不须记》的主题曲。雷安娜是80年代大受欢迎的女歌手，曾以《人在旅途》《洒泪时》《旧梦不须记》而一炮而红，迅速在乐坛奠定其地位，后移民加拿大。这首歌也是雷安娜的成名曲，旋律舒缓，将情事娓娓道来，是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情歌。1981年至1983年这两年可说是雷安娜在香港演艺圈的全盛时期，她的很多歌曲在当年都成为家喻户晓的粤语流行曲，部分歌曲直到今天仍然是颇受欢迎的 KTV 点唱歌。从1981年到1983年，宝丽金旗下的宝丽多唱片公司为雷安娜推出了4张较具知名度的个人唱片。移居温哥华后，雷安娜曾先后当过时装店和旅行社的老板、旅行团导游，又当过当地一间美容中心的广告。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他经常获得北美华人社区的邀请，在各地进行表演，如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拉斯维加斯、纽约，以及亚洲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等。90年代后期，雷安娜开始成为一个歌唱老师，她有时会在温哥华新时代电视主持节目，也为新秀歌唱大赛温哥华选拔赛在幕后训练参赛者。因为做时装生意的丈夫要经常进出中国大陆和香港，雷安娜也会经常往返加港两地陪伴丈夫。接下来的一首歌同样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这首《彩云追月》早见于清代，是著名的广东音乐曲谱，其风格轻快独特，描写了小市民平凡生活的轻松写意，彰显了典型的广东民间音乐风格。李鸿章任两广总督时，曾将此曲抄送大内演奏。1935年，任光与聂耳把《彩云追月》改编为民族管弦乐曲。1960年，彭修文根据中央广播民族管弦乐团的乐队编制重新配器。乐曲以富有民族色彩的五声性旋律、上五度的自由魔进、竖笛、二胡的轮番演奏、弹拨乐器的轻巧节奏、低音乐器的拨弦和调拨的空旷音色，形象地描绘了浩瀚夜空的迷人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播放的版本是曼丽演唱的粤语版本，此版本在华人世界流行广泛，影响深远，歌词内涵丰富，意境十分的优美，十分具有代表意义。静听月悠扬，月觉乐洋洋，月照彩云上，熏风轻掠，如入山阴心向往。

这首《墨尔本的翡翠》是由黄志远作词作曲，张敬轩编曲，林怡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同名专辑《墨尔本的翡翠》中，发行于2002年12月1号。在广东电台音乐台12周年台庆来临之前，音乐台隆重打造推出旗下著名 DJ 歌手林怡的第3张个人专辑《墨尔本的翡翠》，并在广东广播中心3楼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新专辑的新闻发布会及首发式。墨尔本是指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墨尔本根本不产翡翠。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在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动人的故事。一个男孩子为了爱人竭尽所能，最后却依然无法满足他的愿望，他这才明白他的爱情就像墨尔本的翡翠一样难以追寻，因为墨尔本根本就不产翡翠。随着墨尔本的翡翠的剧场版的流行，后来出现了在地方上很有影响力的方言版本。人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糟蹋之后，才开始感慨人生若只如初见。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人生》啊，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人生的路上总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不要抱怨，不要退缩，你要记得自己给自己撑伞，你也要坚信一切的不如意终将过去。这首《人生》啊，送给一路打拼的人们。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让我们期待下一期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0: 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季之听了端府的话，倒也没得好说，只得辞了出来，便去找狗才。其实狗才没什么大病，不过仍是争冲气喘罢了。季之见面之下，只得说端府这个人是有点脾气的，偶然遇了有什么不如意的事儿，莫说请出门，就是到他那里门诊，他也不肯诊的，说是心绪不宁，恐怕诊乱了脉，误了人家的事。狗才说：“哎，这个倒好，这种医生才难得呢，等他心绪好了再请他。”说话时，狗才儿子龙光走进来，和季之请过安，便对狗才说：“前天那个人又来了，在那屋里等着，家人们都不敢来回，你在这里陪着吴老伯。”又对季之说：“哎，季翁请宽坐，我去去就来。”说罢自出去了。季之不免和龙光问长问短，又问公馆里有几位老夫子及令亲。龙光说：“你从前人多，现在只有账房先生丁老伯，舒淇老夫子王老伯，至于社亲等人，早年就都各回齐去了，此刻没有什么。”季之忽然心中一动，我何妨设一个法，试探试探他看呢。尊大人的病除了咳喘争冲还有什么病啊？近来请哪一位先生？一向是请的老伯所见的王端府先生，这两天请他不知怎的王先生不肯来了，昨天今天都是请的朱伯如先生。

管德全说，啊，租伯族啊，这个名字俗得很，是在哪里见过的？君子安说，就是什么监听陈州府失物元光的那个，天天在报上上告白的，还有谁呀、啊？哦，对，不错了。然而狗观察何以请起这种医生来啊？季之说，他花了钱，自然是爱请谁请谁啊，谁还管得了他？我不过是疑心端府那句说话，他家里说供一个儿子，一个账房，一个书起，是哪个要弄死他呀？这件事要做，只有儿子做呀。说起愤世嫉俗的话来，自然处处都有萧敬，但是平心而论，又何必人人都是萧敬呢？何况龙光那孩子，心里我不得而知，看他外貌不像那样人呢。我今天已下了一个探听的种子，再过几天呢，就可以探听出来了。我说，怎么探听有种子的？你且不要问，你记着，下一个礼拜提我请客。我答应了。光阴似箭，转瞬又过了一个礼拜，季之便叫我写请客帖子，请的狗才是正客，其次便是王端府，余下就是自己几个人，并且就请在自己号里，并不上馆子。下午端府先来问起，哎呀，这请客是什么意思呀？可是又要我和狗观察诊脉。季之说，并不，我并且待你变得甚好的，你如果不愿意，只说自己这两天心绪不宁，向来心绪不宁，不肯替人诊脉的就是了。不多一会儿，狗才也来了，大家列坐谈天，狗才又殃及端府诊脉。哎呀，诊脉是可以，方子可不敢开，因为近来心绪不宁，恐怕开出来方子不对。狗才说，不开方不要紧，只要赐教脉象如何。啊，这个可以。狗才便坐了过来，端府伸出三指，在狗才两手上诊了一会儿。脉象都和前头差不多，不过两尺沉迟一点，这是年老人多半如此，不要紧的。狗才说，那不知应该吃点什么药啊？这个实在因为心绪不安，不敢乱说呀。狗才也就罢了，一会儿席面摆好了，季之起身把盏让座，酒过三巡，上过鱼翅之后，便上一碗清炖鲍鱼。季之说，这是我这个厨子拿手的一样精品。说罢亲自一一敬上两片。狗才说，哎呀，可惜呀、啊、这东西我这两天吃的腻了。季之听了颜色一变，把筷子往桌上一搁。狗才不曾觉着，我虽觉着了，因为季之此时尚没有把对龙光说的话告诉我，所以也莫名其妙。因问狗才说，想来是顿顿吃这个啊？正是，因为那医生说是要多吃鲍鱼才易得好，所以他们就顿顿给我这个吃。端府说，据《食物本草》，这东西是滋阴的，与争冲不寐什么相干，这又奇了。季之问狗才，公子今年贵庚多少了？啊，22岁了。啊，年纪也不小了，何不早点带他弄个功名，叫他到外头历练历练呢？我也有这个意思，并且他已经有个同知在身上，等过了年打算叫他进京办个引荐，好出去当差。这又不是捡日子的事情，何必一定要明年呢？唉，这年里头也没有什么日子了。端府是个极聪明极机警的人，听了季之的话，早已有点会意，便笑着接口说，哈哈，哎，我们年纪大的人最要有自知之明，大凡他们年轻的少爷奶奶看见我们老人家是第一件讨厌之物，你看他脸上十分恭敬。

0: 顺的，处处还你规矩。哎，他那心里头不知要骂多少老不死、老杀财呢。说的河西人都笑了。我这个是在家庭当中阅历有德之言，并不是说笑话。所以我五个小儿没有一个在身边，他们经商的经商，处管的处管。虽是娶了儿媳，我却叫他们连媳妇带了去。我一个人在上海逍遥自在，何等快活！他们或者一年来看我一两趟，见了面那种亲热要好孝顺的劲儿，说也说不出来。平心而论，那倒是他们的真天性了。何以见得呢？大约父子之间自然有一份父子的天性，你把它隔开了，他便有点挂念。越隔得远，越隔得久，越是挂念的厉害。一旦忽然相见，那天性不知不觉的自然流露出来。若是终年在一起的，我今天恼他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儿，他明天又怪我骂了他那么一向，久而久之，反胃版的天性古没了。至于他们做弟兄的，尤其要把他远远的隔开，他那有余之情才堵。啊，若是住在一起，总不免那争执口诀的事情。一旦有了这个事情，总要闹得兄弟不和完结。这还是父母穷的话，若是父母有钱的，更是免不了争家财、争田舍等事。若是个独子呢，他又恼着老子在前，不能由得他挥霍，他还要恨他老子不早死呢。说着，又专对狗才说。这是兄弟泛论的话，观察不要多心呐。狗才说：“哎，议论的高明的很呐，我又多什么心呢？兄弟一定遵两位的教，过了年呐，就叫小儿办引荐去。”季之说：“端翁这一番高论，为中人以下说法是好极了。”端甫说。哎，若说为中人以下说法，那就现在天下算得没有中人以上的人了。别的事情我没有阅历，这家庭的阅历是见得不少了。大约古圣贤所说的话是不错的。孟夫子说是父子之间不择善，择善贼恩之大者。此刻的人却昧了这个道理，专门择善于其子。这一招呢，还不必怪他，他期望心切，自然不免出于择善一类。最奇的，他一面择善，一面不知教育。你想，父子之间还有相得的吗？还有一种人呢，自己做下了多少男盗女娼的事儿，却责成儿子做仁义道德，那才难过呢。谈谈说说，不觉个人都有了点酒意。于是吃过稀饭散坐，狗才因是有病的人先辞去了。季之才和端甫说起前两天见了龙光故意说不可吃鲍鱼的话，今日狗才便说吃得腻了，看来这件事儿竟是他儿子所为。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季之的话，端甫拍手说：“是不是呢？我断没有冤枉别人的道理，但是已经仿得如此确实，方才为什么不和他直说呀？还是那么吞吞吐吐的。”你看狗才，他应酬上很像精明，但是于这些上头，我看也平常的很，不见得他会得过意来。直说了，恐怕有伤他父子之情呢。端甫跳起来，哎呦，罢了罢了，不直说出来，恐怕父子之情伤得更甚呢。季之猛然醒悟，啊，不错不错，我明天就去找他，把他请出来。明告诉他这个底细吧，哎，这才是个道理。又谈了一会儿，端甫也辞去了，一宿无话。 次日，季之便专程去找狗才，谁知他的家人回说，老爷昨天赴宴回来，身子不大爽快，此刻还没起来。季之只得罢了，过一天再去。又说是这两天厌烦得很，不会客，季之也只得罢休。谁知自此以后，一连几次都是如此，季之十分疑心，便说：“你们老爷不会客，少爷是可以会客的。”你和我通报通报。那家人进去了一会儿，出来说请。季之进去见了龙光。尊大人的病为什么连客都不会了？不知近日病情如何呀？龙光说：“哎，其实没什么，不过医生说勿要静养，不可多谈天，以致废弃劳神，所以小侄便劝家父不必会客，五叔母留在房里早晚服侍，方才睡着了，施行老伯大驾。”季之听说也不能怎样，便辞了回来。过一天又写个条子去约狗才出来谈谈，拒接了回条，又是推辞。季之虽是疑心，却也无可如何。光阴如始，早已过了新年，到了正月底边，忽然接了一张报丧条子，是狗才死了。大家都不觉吃了一惊，季之和他略有点交情，不免前去送殡，顺便要访问他那致死之由，谁知一点儿也访不出来。倒是龙光哭丧着脸向季之叩头，说上海并无亲戚朋友，此刻出了大事，务求老伯帮忙。季之只得应允。到了春分左右，北河开了洞，这边号里接到经理的信，叫这边派人去结算去年账目，我便赴了轮船取到天津。此时张家湾、河西务两处所设的分号都已收了，归并到天津分号里。天津管事的是吴义臣，就是吴亮臣的兄弟。我在天津盘桓了两日，打听的文姓农已不在天津了，就雇车到京里去。此时经理分号已将李在资辞了，由吴亮臣一个人管事。我算了两天账目，没什么大进出，不过核对了几条出来，叫亮臣再算。我没了事儿，就不免到琉璃厂等处逛逛，顺便到山会驿馆问问王伯树踪迹。原来英畅怀倒在那里，伯树是有事儿回山东去了。只见一个年轻貌美的少年在畅怀那里坐着，畅怀和我介绍带通姓名，原来这个人是齐籍，名叫喜润，号叫雨亭，是个内阁中书。这一天拿了一个小说回目到英畅怀这边来，要打听一件实事，凑上对一句。原来京城里风气最欢喜邹些对子及小说回目等，异常工整，邹了出来便一时传颂，以为得意。但是邹的人全是翰林院里的太史公，这位习雨亭中书有点不服气，说我不信只有翰林院里有人才，我们都够不上。因得了一句，便硬要对一句，却苦于没有可对的事情。我便请教是一句什么，畅怀说，你要知道这一句，却要先知道这桩事情的底细才有味啊。那就费心你谈谈。有一位先生姓温，号叫岳江。孟夫子说的，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位温岳江先生啊，却是最喜欢的是为人师，凡有来拜门的，他无有不笑纳，并且视治理之多少为情义之厚薄。生平最恼的是洋货，他非但自己不用，就是看见别人用了洋货，他也要发议论的。有一天啊，他又收了一个门生，预先托人送过治理，然后夜见。那位门生去见他时，穿了一件天青泥马褂，他便发话了，说什么孟子说的，啊，吾闻用下便宜者，未闻便于宜者也。 若是扶疑之扶，简直是便于疑了。老弟的人品学问。

0: 我久有所闻，是很纯正的。但是这件马褂不应该穿啊，我们不相识呢，那是彼此无从切磋起。今日既然舔在同穴，我就不得不说了。那门生说，门生这件马褂还是门生祖父遗下来的。门生家寒，有了2个钱买书都不够，哪里来得及制衣服啊？像这个马褂，门生一向都不敢穿的，因为是祖父遗物，恐怕穿坏了无以对先人。今天因为拜见老师啊，理当恭敬的才敢请出来用一用。温月江听了，倒肃然起敬起来，说：“难得老弟这一点追远之诚啊，一直不泯，真是可敬。我倒失言了。”那门生说。门生要告禀老师一句话，不知怕失言不怕。温月江说：“请教是什么话呀？”但是道德之言，我们尽谈。那门生说：“门生前天托人送进来的治理100元。”温月江听了，脸红过耳啊，张着口半天，才说这可不是嘛！啊，我马上叫人拿去换了银子来了。”自从那回之后啊，人家都说他是个凑货，但是他又高自谓之啊，目空一切，自以为他的学问谁都及不了他。人家因为他又高又臭，便上了他一个徽号，叫他做两顶粪，取最高不过屋梁之顶，最臭不过是粪之意。那年温月江来京会试。他自以为这一次李维一定要中要点的，所以进京时就带了家眷同来。来到京里啊，没有下店，也不住会馆，住在一个朋友家里。可巧那朋友家里啊，已经先住了一个人，姓武，号叫香楼，却是一位太史公。温月江因为武香楼是个翰林，便结交起来。等到临会场那2天啊，温月江因为这朋友家在城外进场不便，因此另外租了烤鱼，独自一个人坐到城里去。这本来是极平常的事情嘛，谁知他出场之后，忽然出了一个极奇怪的变故。温月江出场之后回到朋友家里，入到自己老婆房间啊，自以为这回三场得意啊，二定可以望重的。正打算拿头场手艺念给老婆听听，以自明其得意。谁知一脚才跨进房门口啊，耳边已听得一声叫。温月江吃了一惊啊，连忙站住了，抬头一看，只见他夫人站在当路，喝说：“你是谁呀？走到我这里来了。”月江很惊讶，说：“什么事？这什么话呀？”他夫人说：“嘿，这是哪里来的？敢是一个疯子？丫头们都到哪里去了？还不给我打出去！”说声未了啊，早就跑出4、5个丫头，手里都拿着门栓、棒槌、打浆出来。温月江只得抱头鼠窜而逃，自去书房歇下。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你每天会有这样的困扰吗？成千上万的头发正在簌簌落下，有的支在枕头表面，有的缠住浴室排水口，更多的则扎进了咱们的心里。发量虽然越来越少，但是审美对头发的要求那可是越来越高啊。拿起卡子对着镜子细看发根儿，又出现了新的风暴。好家伙，发缝变得好宽啊，能支棱起来的发根已经不多，更别提蓬松出个高颅顶了。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共同关注日渐稀疏的脑壳该如何拯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大家先别慌，发缝宽了真能救，只是要先找到伤害发缝的真凶。有些发缝光光的，单纯是被外力扯出来的，一直在头皮上的一个区域分缝，并且把头发扎得很紧，头发被拽得受不了，自然就会脱落。对于这种外力牵拉导致的发缝变宽，换换发型就可以解决。多分几个发缝轮流上岗，并且把头发扎得松一些，试试慵懒随性风。但是如果让发缝变宽的凶手不在外部，而在头皮内部，换发型那可就没用了，那就是雄激素性脱发。雄性激素性脱发简称雄脱，是不是听上去阳刚气十足？其实它的官方大名也有，叫女性型脱发，因为它不只瞄准了广大男同胞，也会发生在女性身上。雄脱在男性身上的表现大家都很熟悉了，发际线一般是呈现 M 型后移，或头顶呈现地中海。雄脱在女性身上最典型的表现是头顶部毛发发生进行性减少和变细，最常见的就是发缝变宽。家里有不少长辈都脱发的话，中招雄脱的概率那就更大了。发现自己的确是雄脱的女孩子不用太惊讶，雄性激素在男女体内都有，中招雄脱也不意味着身体发生了奇怪的变异，只是我们的毛囊正在生一场病。人体中的睾酮，这是雄性激素的一种，与五阿尔法还原酶作用后会产生二氢睾酮。二氢睾酮与头皮处的雄激素受体结合后，又会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反应。总之，这次结合就像是给枪装上子弹，最终让毛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毛囊不断遭遇这样的打击，就会从健康走向萎缩，甚至干脆闭合。

格，毛囊一个个萎靡不振，生长出的毛一波比一波细软，头顶的发缝也就越来越宽。看起来雄激素就是害我们雄脱的罪魁祸首，哎，其实还真不是。无论有没有雄脱，人的雄激素水平都相差不多。雄激素只是一系列攻击毛囊的化学反应的原料，让毛囊极易发生这些反应的主角还是基因。至于睡眠不足、吃得过油、精神压力大等因素，虽然可能加重雄脱，但并不是导致雄脱的真凶。所以戒掉熬夜、调整作息等尝试，对于雄脱的治疗来说有点用，但不多。对于我们已经变宽的发缝来说，也顶多算个小配角。戒掉熬夜都算不上主角，滥用些激素性很大的所谓防脱产品，轻信民间偏方去折磨头皮，那就更加行不通了。想要应对生病罢工的毛囊，挽回出走的秀发，目前唯一被 FDA 批准用于治疗雄脱、男女适用的，并且中国人雄激素性脱发诊疗指南也明确推荐的外用药物，只有米诺地尔。国内临床上通常呢会使用溶液型的米诺地尔，它能够有效地刺激真皮毛乳头细胞表达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相当于给虚弱的毛囊补充养分，再进一步地扩张头皮血管，改善微循环，罢工的毛囊逐步恢复工作，毛发也就开始复苏生长。米诺地尔呢，通常有2%和5%两种浓度剂型。有些观点认为2%一定是女性用，5%一定是男性用。但其实这两种浓度呢，女性都是可以使用的。最新的研究显示，5%浓度的米诺地尔在使用当中还更方便实惠一些。女性使用2%浓度米诺地尔时，每天需要用药2次，5%浓度的每天只要用1次就能够达到同等的效果。使用米诺地尔的部分人群会经历一段时间的换新期，这个时期既包括旧发脱落期，也包括新发生长期。在开始用药后的第2到8周，头发看上去可能会脱得更多一些，有些专家会把这点当作药物起效的标志之一，这其实是在把不再生长的旧发脱掉，腾出毛囊来进入新发生长期。所以想看到脱发缓解、新发长出，可能至少需要4到6个月的坚持用药。为了能够坚持使用并收获良好的治疗结果，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方便携带、使用简单、常温下易保存的米诺地尔产品。如果你已经为脱发痛苦许久，眼睁睁地看着3000华发变成1500的烦恼丝，甚至已经在放弃治疗的边缘，那就试试经济实惠又靠谱的米诺地尔吧，没准真的就有力回春了呢。并且雄脱是一个进行性加重的过程，越早发现越早干预治疗雄脱，促进头发生长的效果也就越好。抱着以后再说的心情对脱发放任不理算不得办法，不然毛囊发生坏死的话，用药可能也就无力改变了。总之，不管头发因何而脱，脱至几何，大家都不必讳疾忌医，相信科学，积极治疗，放松心态，走丢的秀发们才有机会早日回家。

但姐，你是南方的天空，更不见雪。我费尽心思挖空脑袋，给你造了一场人工雪。冬天的第一个拥抱，在我面前踮起了脚，哎，在我怀里第一个微笑，我喜欢看着你呢。

十二月的圣诞节，你说南方的天空跟不见雪，我费尽心思挖空脑袋给你造了一场人工雪。冬天的第一个拥抱，在我面前踮起了脚，哎，在我怀里第一个微笑，我喜欢看着你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生活中，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类人，他们从不明显地攻击别人，但说出的话却隐隐地让人感到尴尬和不舒服，比如能力羞辱。你这个方案做得不错呀，真看不出来是你做的。外貌攻击，你这么黑，这种美白产品用了也是白搭，就别花冤枉钱了，黑点有什么不好的呀。刻板印象，你们当老师的就是轻松，一天上不了几节课，还有那么多假期，多好呀。阴阳怪气，还是你们这种外地人好，在大城市打几年工就能回家买大房子，羡慕呀。其实这些就是很典型的社交微攻击，看似平常，杀伤力却极大。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和你一起应对社交微攻击。从心理学角度而言，社交微攻击指的是不明显但是包含偏见、歧视或者刻板印象的话语和行为。社交微攻击可能是个体故意为之，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冒犯。遇到社交微攻击的我们，可能会感到

心理不适，但是又担心是自己想多了，从而不敢回击，深陷反刍和内耗之中。对于他人的恶意，善良的人呢，总是会先自我检讨，在内心不断地质疑自己，难道我哪里得罪他了吗？哎呀，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恶意它就是没有理由的，明明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有人就是要为难我们。所以在学会保护自己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社交微攻击的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微妙的，零成本的。社交微攻击通常不是直接明显的恶意行为，而是一些微妙的言行举止。这种隐蔽性使得社交微攻击更容易被忽视或误解，同时这种微攻击也几乎是零成本的，即便伤害了别人，也不必为此付出什么代价。第二个特征，不安好心，抱有目的性。社交微攻击往往是带有目的性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无足轻重，背后却蕴含着深层次的动机和情绪，它可能是出于个人妒忌、报复或者出于偏见，形成刻板印象。社交微攻击有时会针对特定的个体或群体，具有一定的偏好性，这种偏好性可能源自个体的心理偏见、群体偏见或个人动机，导致其在社交中展现微攻击行为。第四个特征，无时无刻不发生着。社交微攻击可能会频繁出现在个体的社交互动中，构成一种持续的恶意模式。频繁的微恶意行为会逐渐积累，对受害者的心理健康和社交关系造成严重的影响。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恶意常常会持续很长时间，还不只是一件小事儿的为难，而是会频繁的让人感到不适。在生活中，无论我们做得多好，都难免会遇到这样的人，他总是喜欢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只要成功让别人感到难受，他们就会有一种快感，于是他们处处寻找这样的机会，通过暗暗的攻击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请你别放在心上，恶意并不可怕，因为诋毁本身就是一种仰望。社交微攻击本质是一种不易被人察觉的细微的歧视行为。有趣的是，社交微攻击其实呢是具有两面性的，一个人可能既是社交微攻击的受害者，同时又是社交微攻击的加害者。要避免成为受害者或者加害者，首先我们要了解社交微攻击为什么会产生。社交微攻击可能源自个体的隐性偏见，也称为内隐偏见，指个体在潜意识当中对某些群体持有的负面态度和刻板印象。这种内隐偏见可能会在社交中表现为微妙的歧视，同时个体在成长过程当中会从家庭、教育和媒体中学习到一些刻板印象和偏见，这些信息和价值观在他们的思维中根深蒂固，并可能在社交中显露出来。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无论是当下互联网的风气，还是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体现了一种同质化，即大家在社交中总是倾向与自己相似的人建立关系。这种相似性可能来自于社会地位、三观、兴趣等等，而这种同质化使大家越来越难以容忍他人与自己的不同之处。社交微攻击也可能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这是因为人类在面对与自身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社会背景和行为模式的时候，会产生一定的不安和焦虑。为了减轻这种不适感，他们会使用一些不显眼、难以察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或反感，也就是社交微攻击的行为。虽然这种心理防御机制确实会帮助一些人减少负面情绪，并且提高自己的自尊心和归属感，但是这种行为无助于他们适应多样性社会和跨文化交往，还可能会导致人际矛盾，让关系变得不和谐。同时，社交微攻击还可能是一种群体标签效应的体现。例如，对于某些文化或种族群体，人们可能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看法或偏见，这些看法或偏见会在他们的行为或言语中表现出来。无论是不是故意为之，这些隐形的微小的恶意攻击确实会给人带来伤害。无论如何，希望你在自我保护的同时，也不要成为加害者。
生活中确实有些人会不小心说错话，但如果你感到不舒服，可以直接表达。如果对方还不以为意，继续伤害你，那这就是一种恶意了。这时我们没必要强行地为对方开脱，然后硬逼自己继续和对方搞好关系，保持明确的界限和距离，才能让自己解脱。不要讨好冷漠，也不要辜负热情，远离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人，去追寻自己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吧。社交微攻击会带来负面的情感体验，如尴尬、痛苦、失望、沮丧等等。如果这些情感得不到及时恰当的处理，就会对个人的心理健康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这个时候你可以找一个理解和支持自己的人，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他们可以给你提供建议、鼓励、支持，帮助你面对困难、调节情绪。最主要的是我们要告诉自己，这不是我的错。美国心理学家托马斯·摩尔在经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之后，总结出一条这样的建议：你最好和会表达愤怒的人做朋友，因为那些看似不会愤怒、不会明显攻击别人的人，一般都会用更隐秘的方式去伤害别人。通常的情况下，他的杀伤力比直接表达愤怒、直接攻击还要大。最后，尝试直接表达自己的情绪，也可以学会宣泄情绪，不退缩，不冒犯，那才是真正的了不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日渐稀疏的脑壳该如何拯救，以及如何应对社交微攻击。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就可以知道一个人患了什么疾病，车其实也可以用气味来表达喜怒哀乐。大部分零件在正常情况下呢，气味都很小，可一旦出现磨损或者故障的时候，就会发出一些刺鼻的味道，比如焦糊味、臭味等。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怎样通过气味来判断车的故障。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辛晓琪的《味道》。

辆汽车至少由7000多个零部件构成，而这些零件呢，有金属的、塑料的，还有橡胶的。在出现故障的时候呢，会发出不同的异常味道。接下来我们为您介绍怎样通过气味来判断车的故障。气味一，浓重的焦糊味造成的原因啊，这就是离合片烧损或者是没松手刹。在行车过程当中闻到了非金属材料烧糊的特殊气味，一般是车的离合器摩擦片有烧损、过薄或者过热导致的。这种糊味当中一般还会夹杂着焦臭味，因为离合片的材质是由橡胶和石棉等多种材料复合而成，如果离合器使用起来很正常，也没有明显难挂挡或者是起步困难的情况，并且气味来自车的后部，那么就要检查后制动系统有没有过热的现象。有些粗心的车主拉着手刹强行行驶，那这会让后刹车片抱死，从而发出焦糊的气味。

0: 接下来为您介绍第二种异常的气味，驾驶室里的塑料的糊味，造成原因电线过热或有电器短路。如果在车内传来了阵阵的塑料制品糊味，大多是电器的线路过热所致。由于电线的外皮较薄，所以呢即使线路已经发生过热现象，气味呢也不会像离合器片烧损时那样大，但电线烧毁后一般多半有局部冒烟或局部发热的现象。在细心检查之后找到源头，就能确定故障部位。电线过热现象一经发现，必须要马上停车找出原因。别看电线烧损的气味不大，但危险指数却是非常高的。在春夏季节发生电线温度过高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果不及时发现，很容易造成电路彻底损坏、发动机拉缸甚至整车自燃等现象。
1: 我想要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下面为您介绍第三种异常的气味，机油与汽油混合燃烧后的味道。造成原因呢，就是机油窜进了气缸室参与燃烧了。这种味道一般比较少见，不过很好判断。由于机油与汽油的燃点不一样，所以呢，在这个气缸内机油不可能被完全压缩燃烧，这时呢就会有少量的机油颗粒从排气管排出，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冒蓝烟。正常情况下，机油只应在机油道里对缸壁还有活塞来进行润滑，不过一旦缸筒的内壁磨损严重，或者是活塞磨损严重，那原本在机油道的机油就有可能会窜进发动机燃烧室。那此外呢，气门磨损严重的发动机也有可能烧机油，一些车的输油管如果发生老化渗漏，也有可能会让机油滴到发动机或者是排气管上，这时呢就会散发出阵阵油味，甚至还有可能引发火灾。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这首情歌选择不一样的角度，跳脱出常见的悲情基调，利用钢琴与弦乐的配合，带出华美的爵士乐风。主唱随着完美起伏的旋律，展现真假音的自由切换，凭着大气华丽的旋律和亲和力，传唱度很高的歌词，这首歌也是成为了2005年第11届全球华语榜中榜年度最佳歌曲。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怎样通过气味来辨别汽车故障，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

0: 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跟您来聊怎样通过气味来辨别汽车故障。汽车出现的第四种异味，蓄电池发出的臭味，造成的原因呢是电解液泄漏或者亏损。这种现象多发生在湿式电瓶身上，因为湿式电瓶需要由电解液来完成电能的储存和转化，当电解液发生泄漏时呢，就会产生一种刺鼻的味道。同时如果电解液消耗过多以致亏损时，汽车运行时发动机就会向蓄电池强行充电，那这时呢会使蓄电池充电过热冒白烟，气味更加难闻。干式电瓶呢不存在漏液问题，但也会有失效周期，可以通过蓄电池顶部的观察口自行检测。

汽车出现的第五种异味，未燃烧的汽油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生油味。那造成的原因呢，就是由于供油系统出现渗漏或者是油箱受损。如果开车时总能闻到没有燃烧过的汽油味，那您最好赶快确认一下，查看漏油的部位与严重程度之后才能再次上路。在经过长时间使用之后，输油管路都有可能发生老化皲裂。那这个时候呢，只要稍微遇到颠簸或者是管路内压力发生变化，燃油就有可能从这些部位渗漏出来。所以当您驾驶汽车闻到异常的汽油味时，应当马上熄灭车内的香烟等明火，同时呢要避免与其他车发生事故。那如果油箱受到过意外的撞击，比如托底，那也有可能让未经燃烧的汽油发生渗漏，确认是油箱漏了就要尽快修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六种汽车异味就是橡胶的糊味，造成的原因就是轮胎、皮带等橡胶件发生故障。橡胶烧糊的味道最容易分辨，可以检查以下几个部位。第一呢，就是查看发动机舱内的各条皮带是否有松弛打滑的现象。那在车辆高速运转时呢，皮带丢转很有可能造成散热不利等问题，遇到这种情况应该迅速熄火来进行检测。如果皮带松弛并已发出糊味，就要立即送修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检查制动蹄片以及轮胎有没有过热。当遇到连续山路时，有些司机喜欢在弯道和上下坡时大力刹车，这样很容易给制动系统还有轮胎造成过大负担。当制动器和轮胎已经发出气味警告时，您最好马上靠边停车，等刹车片的温度自然降低之后再行驾驶，切记用冷水浇在刹车片上。那此外呢，一些橡胶软管温度过高后也会散发出橡胶味儿，这时呢只有靠驾驶员的经验来判断了。

那第七种呢，汽油异味比较常见，那就是空调异味还有车内异味。空调的送风道、汽车的后备箱、脚垫等部位呢，都是属于重要的污染源。闻到异味呢，应该要及时的来更换空调滤芯，并且要彻底的来清扫车内卫生，或者进行消毒杀菌除异味，实现清新舒适的驾乘环境。可以说车里出现的各种异味就是一个无声的警告，在提醒我们赶快处理故障，保证安全宜人的驾驶。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0: 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4: 那些未说出口的牵挂，像黄昏里摇曳的秋千，在记忆的缝隙中轻轻回响。我们总在喧嚣中错过太多静默的深情，直到某个深夜被旋律刺破伪装，才惊觉有些爱早已扎根在呼吸的纹路里。歌词里飘落的星辰与褪色的信纸，都在诉说最珍贵的依恋往往生长于平淡。是晾衣绳上并排轻舞的白衬衫，是晨光中自然相扣的食指，是岁月长河里永不沉默的岛屿。

0: 要足够轰烈才值得铭记。后来才懂，最深的痕迹藏在琐碎皱褶里，他衬衫的洗衣粉味，他发梢残留的薄雪，共享耳机时偶然同步的心跳。原来世间最汹涌的海，不过是从眼睛到眼睛的方寸距离。当岁月滤去灼热，剩下的是揉进生活的眼里，在某个黄昏突然刺痛鼻腔，提醒我们曾怎样笨拙而真诚的年轻过。
1: 故事的开始当然是沉默，从沉默到沉默，直到男孩鼓起勇气把话说破。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下班就飞奔着回家吃女孩为他煮的饭。女孩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6:30，总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他办公房间剩一半衣柜，冰箱的变迁，男孩的崩溃，

四处的点赞头像，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到了现在他没事还是会反感，当年买不起的礼物，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们没有在一起，像一杯冷掉的茶，苦涩里沉淀着往日的温度。歌词里的遗憾是未拆封的信，藏着所有欲言又止的黄昏。我们在各自的轨道里成为大人，却总在雨声淅沥的夜里想起那个不敢相拥的街角。有些故事注定没有结局，像星光永远追赶不到黎明，但正是那些未完成的章节，让时光皱褶里永远闪烁着温柔的碎晶。

我们都擅长用分开后更自由的谎言编织自负的茧，却在听到某个相似声线时骤然失神。秋叶落尽的街道，残留咖啡渍的马克杯，永远停在23:59的聊天记录。每个细节都像未拆线的伤口，结痂下藏着化脓的思念。原来最痛的告别，不是声嘶力竭，而是月光漫过双人床时，突然发现风铃早已不再作响。那些欲言又止的其实，终究成了岁月里干涸的河床，裂缝中依稀可见曾经汹涌的潮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是我宇宙不落的星，让人眼眶发烫，仿佛看见无数个孤独的深夜，思念在电波里凝结成永恒的信标。原来爱可以成为穿透迷雾的指南针，是暴雨中仍倔强亮着的灯，是藏在心底永不褪色的约定。纵使世界崩塌成碎片，那些共同数过的星辰，听过的潮汐，依然会在记忆长河里闪烁如初，证明有些羁绊早已超越了物理的连结，成为灵魂深处生生不息的回响。

空房间里回响的沉默比争吵更锋利，连呼吸都成了锋利的玻璃碎片。原来最痛的不是告别，而是回忆突然在午夜掀起风暴，把早已结痂的伤口重新撕扯成血肉模糊的形状。那些被岁月晒干的泪痕，是身体替灵魂写下的悼亡诗，每一滴都坠成银河里破碎的星辰，时间徒劳地缝合着裂缝。可有些爱早已化为掌纹里的刺青，连遗忘都带着隐痛的余

0: 上看尽，可从第一次看见你时，我就看见了我的衰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双人单车碾过柏油路的声响里，载着少年人特有的笨拙与赤诚，躲在围巾里交换的呼吸，打湿汤匙的排骨莲藕香，都是岁月写给永恒的明信片。原来最动人的情话，不过是黄昏路灯下被拉长的两道影子，和那句裹着心跳声的我们回家吧。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来自梁静茹

雨滴轻叩时光的窗旧，湖下的声线将往事静得微凉。如果当时像风泛黄的情书，每个音符都在拆解记忆的蜡封。梧桐树下错过的拥抱，信纸上应开的省略号。原来年少的倔强里藏着那么多未说出口的再见。暮色漫过钢琴的黑白键，我们终究在岁月里走成了平行线。当年赌气摔碎的水晶镇纸，此刻折射出无数个擦肩的黄昏。有些故事适合封存在夏夜的蝉鸣里，待梅子酿成酒，才懂得遗憾本就是青春最动人的韵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0: 08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我们常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据史学家考证，我国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从商朝开始，而《诗经》则是一部记录商朝之后周王朝社会面貌的诗歌总集。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难怪孔夫子也曾说，不读诗无以言。那么诗经究竟会给一个人带来怎样的影响？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去认识一位熟读诗经而当上了太子的人。西汉刘向编了一本说怨，在其中的奉使篇中有一个关于魏文侯的故事。魏文侯的长子姬按照礼法应该被立为太子，但显然魏文侯不太喜欢姬，在姬还未成年时就把他封到中山去，让他离开国都宫城。姬到中山三年都没有回过国都，也没有和父亲见过面。姬有一个幕客叫赵苍棠，他对姬说，做人子的三年间都没有跟父亲请安，这是不孝；做父亲的三年间都不探问儿子，这是不慈。你为什么要让这种不对的情况一直继续下去呢？你要不要派一位使者去见你的父亲呢？中山君姬说，我早就想这样做了，但能派谁去呢？赵苍棠就自告奋勇担任使者，问姬，那你知不知道你父亲喜欢什么？姬回答，父亲喜欢北狗和陈福。于是赵苍棠就带着北狗和陈福前去见魏文侯。到了魏国国都，赵苍棠谨慎地请人传话，说大皇子姬派了使者来，因为大夫们在上朝不敢擅闯，能否请魏文侯得空时接见。他又将陈福送进厨房里，把北狗交给了负责管宠物的人。听了通报，魏文侯很高兴，原来儿子知道并记得他喜欢什么，于是就召见了赵苍棠。魏文侯问，姬好吗？赵苍棠回答道，唯唯，意思就是嗯嗯。魏文侯又问，姬没有什么问题吧？赵苍棠仍然回答唯唯。魏文侯觉得不对了，说，你对我的问题怎么如此敷衍呢？赵苍棠这才认真地说，您已经将我的主人封为中山君了，却在我面前直呼他的名字，因此于理我不能回答您的问题。魏文侯吓了一跳，就换了称呼问，中山君如何呢？这时赵苍棠才正式回答，我要来时中山君送我到郊外，身体很好。魏文侯再问，中山君现在长得比我高了吗？可见三年前姬被封到中山时个头还不高。赵苍棠的回答是，不敢和君侯相比，但如果将您的衣服赐给中山君，他穿起来应该很合身。赵苍棠用这种委婉的方式表示姬已经长得跟魏文侯一般高大了。魏文侯问，中山君平常读什么书？赵苍棠回答，他读诗经。魏文侯又问，那他喜欢诗经中的哪几首诗呢？赵苍棠显然是有备而来，回答，他喜欢陈

鸡之苗，行迈飞飞，中心摇摇。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意思是，因为心中有牵挂挣扎，我连走路都走不稳。了解我的人知道是烦忧让我变成了这样，不了解的人还以为我有什么强烈的欲望。老天啊，竟然还有人这样误解我。念出诗来，魏文侯体会了诗的意思，就问赵苍棠：中山君在怨我吗？赵苍棠用完全相同的话应答：不敢，但他常常想念你。于是魏文侯将自己的一套衣服装好，让赵苍棠带回去给中山君，还特别交代要在天亮鸡鸣之前送到。赵苍棠照做了，中山君受赐拜领，打开一看，发现下身的长放在上面，上身的衣反而放在底下。中山君立时说：为我备车，我要进国去见我的父亲，我的父君召见我。赵苍棠吓了一跳，连忙提醒：君侯没说你要去啊，我离开时他只是给了我这套赏赐的衣服而已。中山君解释：父亲给我衣服不是为了给我御寒，这是他用委婉间接的方式让我进城见他。把衣裳颠倒放，要你鸡鸣前拿来给我，用的是诗经里的句子：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道之，自公招之。中山君来到国都，魏文侯非常高兴，摆了宴席，接着就将姬立为太子了。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到，接受过诗经教育的王公贵族常会使用其中的诗句来编码和解码，由此交流沟通，这样既能矜持含蓄地传递话语，也会使信息交换的过程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当然，这一定是在熟读并且深刻理解《诗经》所蕴含的真正意义之上了。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

异乡客地，越是没有年节的气氛，越是怀念旧时代的年节情景。端午是个大节，也是母亲大忙特忙大显身手的好时光。想起她灵活的双手裹着四角玲珑的粽子，就好像马上闻到那股子粽香了。母亲包的粽子种类很多，莲子红枣粽只包少许几个，是专为供佛的素粽。荤的豆沙粽、猪肉粽、火腿粽可以先供祖先，供过以后称之为子孙粽，吃了会保佑后代儿孙绵延。包的最多的是红豆粽、白米粽、灰汤粽，一家人享受以外还要布施乞丐。母亲总是为乞丐大量的准备一批，美其名曰富贵粽。我最最喜欢吃的是灰汤粽，那是用早稻草烧成灰铺在白布上，拿开水一冲，滴下的热汤呈灰褐色，内含大量碱。把包好的白米粽浸泡在灰汤中一段时间，大约一个晚上吧，提出来煮熟，就是浅咖啡色带碱味的灰汤粽。那股特别的清香是其他粽子所不及的，我一口气可以吃两个，因为灰汤粽不但不伤胃，反而有帮助消化的功能。过节时如果吃得过饱，母亲就用灰汤粽焙成灰，叫我用开水送服，胃就舒服了，完全是自然食物的自然疗法。母亲常说我是从灰汤粽里长大的，几十年以来一想起灰汤粽的香味，就神往童年与故乡的快乐时光。但在今天，到哪里去找早稻草烧出灰来冲灰汤呢？端午节那天，乞丐一早就来讨粽子，真是门庭若市。我帮着长工阿荣提着富贵粽一个个的分，忙得不亦乐乎。乞丐常高声地喊太太高声点儿，意思就是多给点儿，明里去了暗里来，积福积德保佑你大富大贵呀。母亲总是从厨房里出来连声说大家有福大家有福。乞丐去后，我问母亲他们讨饭吃有什么福呢？母亲正色道不要这样讲，谁能保证一生一世享福呢？谁又能保证下一世有福还是没福？福是要靠自己修的，时时刻刻要存好心，要惜福最要紧。他们做乞丐的并不是一个个都好吃懒做的，有的一时做错了事败了家业，有的是上一代没积福害了他们。你看那些孩子跟着爹娘日晒夜露的讨饭，他们做错了什么，又有什么罪过呢？母亲的话在我的心头重重地敲了一下。因而每回看到乞丐们背在背上的婴儿，小脑袋晃来晃去，在太阳里晒着，雨里淋着，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难过。当我把粽子递给小乞丐时，他们伸出黑漆漆的双手接过去，嘴里说着谢谢你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我一身新衣服。他们有许多和我差不多年纪，差不多高矮，我就会想他们为什么当乞丐，我为什么住这样的大房子，有好东西吃，有书读。想想妈妈说的谁能保证一生一世享福，心里就害怕起来。有一回一个小女孩悄声对我说再给我一个粽子吧，我阿婆有病走不动，我带回去给她吃。我连忙给她一个大大的灰汤粽，她又说灰汤粽是咬食的，我们没有什么肉吃啊。我听了很难过，就去厨房里拿一个肉粽给她，她没有等我，已经走得很远了。我追上去把粽子给她。

我说，你有阿婆，我没有阿婆了。他看了我半晌说，我也没有阿婆，是我后娘叫我这样说的。我吃惊地问，你后娘？他说，是啊，她经常打我，用手指甲掐我，你看我手上脚上都有紫印儿。听了他的话，我眼泪马上流出来了。我再也不嫌他脏，拉着他的手说，你不要讨饭了，我求妈妈收留你，你帮我们做事，我们一同玩，我教你认字。他静静地看着我，摇摇头说，我没有这个福分。他甩开我的手，很快地跑了。我回来呆呆地想了好久，告诉母亲。母亲也是呆呆地想了好久，叹口气说，哎，我也不知道要怎样做才周全，世上苦命的人太多了。日月飞逝，那个讨粽子的小女孩，她一脸悲苦的深情，她一双吃惊的眼睛和她坚决的快跑而逝的背影，时常浮现在我的心头。她小小年纪是真的认命，还是更喜欢过乞讨的流浪生活？如果她仍在人世间的话，也已是年逾七旬的老妪了。人世茫茫，他究竟活得怎样，活在哪里呢？每年的端午节来临时，我很少吃粽子，更无从吃到清香的灰汤粽。母亲细致的手艺和琐琐屑屑的事，都只能在不尽的怀念中追寻了。

湘作家齐君的这篇《粽子里的乡愁》，我们在文章中感受到了作者对慈爱的母亲绵绵不尽的爱，对家乡、对童年的怀念，一幕幕往事都在关于粽子的记忆中显得温馨悲悯又苍凉肃静。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知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中，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

0: 让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相信没有人不知道黄果树瀑布，这如同仙境一般的风光早已经萦绕在了国人的心头。然而似乎正是因为黄果树瀑布太有名，其所在地安顺似乎都被盖过了名头。而这里除了黄果树瀑布之外，其实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旖旎风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大家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素有中国瀑乡之称的安顺，也希望通过安顺这个城市的名字带给大家一份美好的祝愿。在哪里见过你？见到黄果树瀑布的那一刻，是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奇妙感觉。对于黄果树瀑布，我们从来都不陌生，课本上、挂历上见得太多太多，以至于会有一种错觉，我早已经来过这里了。在大瀑布之前，闭眼享受飘零的小小水滴，聆听着流淌的水声，终于醒悟了，原来在梦里见过你。奔向大瀑布，从景区门口到瀑布前还有一段距离，可乘坐扶梯前往大瀑布。不过建议大家最好还是步行，这样你可以体会到一点点接近黄果树大瀑布的激动之情。初见，远远的已经听到了大瀑布的水流声，在郁郁葱葱当中似乎瞥见了大瀑布的身影，开始激动起来。渐渐的，水流声越来越大，林木的遮蔽也慢慢褪去，熟悉的景象开始逐渐地显现出来。远远望去，可以依稀地看到大瀑布的全景，隐藏在翠绿的山林之间，瀑布声不绝于耳，脚步也不由得加快起来，目标就在前方。尽管在心里预演了很多次，看到大瀑布的那一刻还是有难以抑制的激动，水雾翻腾，不远处就是脑海中出现过无数次的仙境。在黄果树瀑布上游1公里处便是陡坡塘瀑布。陡坡塘瀑布的瀑顶宽105米，高21米，是黄果树瀑布群当中最宽的瀑布。平水的时候水流清澈，陡坡塘瀑布显得十分清秀妩媚。瀑布水层沿着和缓的瀑面均匀地洒开，在一粼粼的钙化滩面上轻盈地舞动着，如一层薄薄的半透明的面纱，又如一面面张开的素绢扇面，在阳光下泛着银光，故有人戏称为新娘面纱。钙化是地热流体上升至地表沉淀出矿物的一种现象。钙化体形态多变，常见钙化有锥、丘、扇、钟乳石等。但当洪季来临，河水由于携带了大量由洪水冲下来的上游泥沙而成黄色的浊流时，陡坡塘瀑布便消失了往日平水时的秀色，而变得异常凶猛雄壮。黄浊的河水翻坝跌落，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而瀑布左侧的钙化堆积而成的洞穴，在巨量洪水经过时会产生奇特的汽笛效应，发出低沉浑厚的吼叫声，陡坡塘瀑布因此又称为吼瀑。在陡坡塘瀑布的东侧山崖上有一条小瀑布从芦苇丛中飞泻而下，还不等水流至地面，瀑布已经散成层层水雾。从小瀑旁边经过，只见晴空绵雨横飘乱飞， 便在阳光下折射成了美丽的彩虹。

修长清秀的小铺与宽阔雄壮的陡坡堂主铺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但似乎又和谐地组合在一起。这种瀑布组合也是不常见的。陡坡堂瀑布的另一特色就是在瀑布下有很多宽阔平坦的滩面，滩面上遍布着数十个大小不等的小碧潭，碧潭浅者只有数十厘米，深者可达数米，碧潭中还藏有鱼虾，所以当地布依族人常手执网兜去捕捞潭中的鱼虾。不过在雨季的时候，水流量是非常大的，而且陡坡堂瀑布还有八三版西游记的拍摄地，有师徒四人牵着白龙马的场景，还有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的造型，深受当地人的喜欢。与大瀑布的大气磅礴相比，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天星桥景区就显得格外精致了。山石嶙峋，点缀在西湖之间，而我们踏着石块前行，像是走在先人亲手造就的盆景当中。如果说在大瀑布是寻找梦中的熟悉仙境，在这里就会体会到意想不到的小惊喜，可以在石桥上奔走跳跃，享受奇石山水。天星桥景区位于黄果树大瀑布下游7公里处，石、树、水巧妙结合，是水上石林变化而成的天然盆景区，石笋密集，植被茂盛，被誉为风刀水剑刻就的万金盆景，根比藤墨绘薄的千古绝画。天星洞景区在天星桥景区的中段，在五光十色变幻无穷的奇峰异石当中，四根大石柱直顶洞顶，每根石柱都在20米高以上，柱上石花丛生，如雕龙刻凤，色泽艳丽。在水上石林区，我们看到河水从石林的上面分开，环流两侧，又在下面交汇，把一座石林围在水中，水流蜿蜒曲折，石林星罗棋布。石上流水，水上有石，石上长树，是水上石林的真实写照。天星盆位于三岔河的浮流表面和河道的两侧，这是一片水上石林景观，面积0.19平方公里，这里有大大小小的天然山石、山石盆景，景区内郁郁葱葱，空气清新，行走在一片翠绿当中。除了奇特的石林，湖与树林也是一大亮点，绿得姹紫嫣红。接下来我们要去的龙宫景区位于安顺市南郊，毗邻黄果树瀑布，景区以暗河溶洞为主，即汉溶洞、峡谷、瀑布、峰林、绝壁、溪河、石林等多种喀斯特地质地貌景观为一体，堪称黔中一绝。听当地人说啊，龙宫总体面积达60平方公里，分为三部分。西侧的龙宫中心景区是溶洞的精华部分，东侧的玄堂则是以田园风光为主，两者之间的群芳谷是一片小丘陵和山谷，这里有全国最长最美丽的水溶洞，还有着多种类型的喀斯特景观，被游客誉为大自然的奇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安顺之行。没有到龙宫景区之前，我们先被一块硕大的龙字田给镇住了。整个龙宫景区或许就像这块龙字田一般，是人工和自然的结合。这里有洞中瀑布，可以潜入溶洞一探洞内秘境，可以泛舟湖间享受山水风光，听闻夏天还能够欣赏到成片的萤火虫。龙宫有很多的名号，比如中国最长最美丽的水溶洞，中国最大的洞穴佛堂，中国最大的洞中瀑布，龙门飞瀑美食壮观，水溶洞五光十色绵延不绝。此行虽未能看到玄堂的奇景，但也体会到了泛舟湖上小桥流水人家的惬意风景。龙门飞瀑为洞中瀑布，是天池水倾泻而成，气势宏伟，雨水季节常常声势浩大，犹如万马奔腾。潜入龙宫水溶洞内绵延不绝，一路上奇石嶙峋，风光旖旎，葱郁的树林也是龙宫景区的特色，生机勃勃。在玄堂之上，周围山林是喀斯特地貌，泛舟期间常见小桥流水人家。泛舟玄堂，据闻通玄河的水流到这里便沉入地下，塘水以顺时针的方向携带着水上绿色浮萍旋转，终年不息。走进紫云阁突河穿洞风景名胜区，这里气候温和宜人，海拔高度适中，地处香蕉野外，水质清洁，空气清新，土壤植被没有受到污染，自然生态环境质量优良。阁突河在苗语当中意为跳花圣地之河，在千万年地质演变当中，阁突河有12公里长的一段陷入地下浮流，上面留下了它当年穿山凿洞夺路奔流制造的奇妙景观。燕王宫数万莺燕早晚竞翔，天星洞百具苗族祖先玄关洞葬，洞外峡谷景观壮丽，田园风光旖旎，苗寨风情淳朴。玄关洞葬是当地人按照家族姓氏分摊在山林里或者山洞，将之作为亡灵安息的洞穴。老人去世之后，族人将棺木做成井字形，夜幕降临后，几十个后生抬起棺木，全村人打着火把将亡灵送出村寨。按照古老的规矩，亡灵进了山洞便去了天堂。虽然早已经被开发成景区，但是它没有经过太多的人工装饰，大部分还保持着原始状态。我们在阁突河穿行溶洞，攀登芒谷，流连苗厅，泛舟峡谷，乘兴漂流，探入深潭，浅滩戏水，玄关寻谷，中洞遐思，竹林漫步，闲庭休憩，返璞归真，情趣盎然， 心旷神怡。来到夜郎洞，它是世界上喀斯特地貌当中最集中的溶洞群景区，相传夜郎王曾经居住于此而得名。夜郎洞洞口是一个巨大的天桥，伏流从洞中涌出，溶洞高百米，分三层，第一层为水洞，二三层为旱洞。第一层水洞蜿蜒曲折，船行其上，但见两岸岩溶形态各异，石柱、石钟乳、石笋密布，蔚为壮观。第二层旱洞由五个大亭组成，依次布满了人形石钟乳和石花、石柱，灯光下交相辉映，五彩斑斓。最神奇的是一丛丛怒放的石灵芝，枝繁叶茂，从颈部到夜间闪闪发光，颇为奇特。第三层旱洞高大开阔，洞中石笋密密匝匝，仿佛进入了原始森林，舒适惬意。大量岩溶发育似树，树冠伸展，荫棘面广，灯光下五彩斑斓，有置身于天外天的感觉。除了仙境般的自然风光让人赞叹不绝，安顺的民族风情也是颇有韵味的。别以为民族风情只有少数民族，屯土人的建筑、服饰、饮食、习俗、娱乐方式则保留着大明遗风，独具魅力。走进屯土，清新的自然风光不说，更如同走进遥远的年代，让人流连忘返。

清新。刚到屯浦本寨村口，就会看到一大片的稻田，一条小河蜿蜒而过，水车小桥若隐若现，村寨里面无处不透着古文化的遗风，垂花门楼、双狮院落、古碉堡等等，配合着悠闲的自然环境，寨子里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秀丽温婉的感觉。村口稻田一片，一条小河蜿蜒而过，小桥跨越其间，美好的感觉油然而生。从碉楼往下望去，村寨的全景风光尽收眼底。其中一间四合院内悬挂着一大片纸伞，透着阳光，五彩斑斓，煞是好看。走进云峰屯浦最具代表性的村寨之一本寨，一座座有着600年历史的石头民居依然保存完好，整个村寨就是一座石头城堡，石头的瓦盖、石头的房、石头的街道、石头的墙、石头的碾子、石头的磨，在石墙包裹下是浓浓的江淮余韵。由于屯浦人多是从江淮一带迁徙而来的书香门第，因此他们的房屋既有江南四合院的特点，又有华东四合院的布局，整个村落小道蜿蜒曲折，碉楼林立其间，路过一户人家，无论是房间内的摆设还是小孩子的天真笑脸，都能够感受到浓浓的淳朴。其实安顺还有很多美景风光等待着你去发掘。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我们分享旅途当中的点点滴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借助安顺之行，也祝福亲爱的朋友们一生平安顺利。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雨飞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解放双眼听世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本期节目与大家聊的话题是前列腺增生的诊断与治疗。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邀请到的是县第一人民医院泌尿胸外科主治医师邵晨邵医生。您好，邵医生。
1: 哎，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你们好。
0: 那接下来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邵医生。邵晨医生毕业于吉林医药学院，从事临床外科工作10余年，能独立完成各种类型的鞘膜积液、前列腺增生、包皮环切、胸腔壁式引流、胸腔穿刺术、膀胱造瘘等手术，多次参与科内重大手术治疗，对泌尿胸外科的常见疾病及多发病有独到的见解，对泌尿损伤、胸部的创伤

0: 创伤、肋骨的骨折等疾病，能够做到诊断明确、诊疗措施合理，曾多次在中日联谊医院及吉大医院进修学习，得到了资深教授的言传身教。那在我们今天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 105.5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 FM 105.5伊通人民广播电台现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同时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打进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与邵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好的，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邵医生为大家带来系统的讲解。
1: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伊通满直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泌尿胸外科的主治大夫邵晨。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是良性前列腺增生的诊断及治疗。其实良性前列腺增生是男性超过50岁以后一个比较常见的疾病。前列腺增生呢是男性生殖系统的一部分，形状就像一个粒子一样，其主要功能是构成这个后尿道和前列和分泌这种前列腺液。前列腺液其实就是一个精液的主要一个组成部分。前列腺增生呢又称为良性的前列腺增生，是引起中老年患者排尿障碍最常见的一种良性疾病，主要表现为尿频尿急、夜尿增多、排尿分叉和进行性排尿困难。就是有很多超过50岁的老年男性患者总有一种，就是说总自己起夜呀什么的，这种可能其实我们都建议的来查一下这个前列腺彩超，看一下是不是有这种前列腺增生了。然后前列腺增生的病因呢，它的病因其实有很多种，主要的病因有5个学说。然后第一个就是性激素及其受体的作用，第二个是细胞增殖和凋亡失衡学说，第三个是生长因子神经递质的作用，第四个是前列腺间质腺上皮的相互作用，第5个是炎症的因素。前列腺增生的典型的症状有哪些呢？主要就是分储尿期的症状和排尿期的症状。储尿期的主要症状有，就在该时期主要的症状包括尿频、尿急、夜尿增多，然后以及急迫性的这种尿失禁。尿频是最早出现的症状，夜尿夜间呢更为明显，表现为夜间的次数增加，但每次排尿呢又不是很多，随着病情的进展梗阻加重，膀胱逼尿肌的功能减退，膀胱残余尿量增多，膀胱的有效容量就会减少，然后在排尿间隔时间更短。若伴有这种膀胱结石或者是合并感染，这个尿频呢更加明显，且这个伴有尿痛或者尿急。一般前列腺增生其实都是伴有膀胱结石的，因为前列腺增生之后就伴有那种尿储留，尿储留了之后就有时间长了就会有这种尿沉积，沉积慢慢一点点就形成这种膀胱结石。有些来上医院看病的其实是跟他症状应该是有些患者的症状是，比如说他说我排尿突然间尿排尿的过程中就中断了，断溜了，然后自己呢回去再活动他又排出来尿了，然后他就来医院检查，一检查发现是这种膀胱结石，然后再一查出前列腺增生。其实这种如果需要治疗的话，应该是膀胱结石和前列腺增生一起治疗的，因为他膀胱结石是因为前列腺增生引起的，所以你要不把这个前列腺给他治疗了的话，他将来这个还会诱发这种膀胱结石，还会形成膀胱结石。然后排尿期的症状主要有什么呢？该期的症状主要包括排尿等待、尿线分叉、排尿困难以及排尿滴沥。进行性排尿困难是前列腺增生最主要的症状，随着梗阻程度的加重，排尿困难一般由轻到重，甚至会出现尿储留。由于尿道阻力增加，然后患者排尿呢时间越来越长，射程呢越来越短，然后尿线变细而且还无力，且阻力继续增加，患者会增加腹压来帮助他排尿，然后时常会有这种尿不尽的感觉。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有血尿啊尿路感染呐、膀胱结石啊、肾积水呀、还有这种疝气的加重。

重啊，因为为什么有疝气的加重呢？因为有这种前列腺增生了以后，它会增加腹压来排尿，增加腹压了，如果有疝气的话，它会引起这个疝气的加重。尿路感染是因为你有尿储留了之后，有时候尿排不净，还容易形成逆行感染，引起上尿路的比如说肾积水啊，或者输尿管扩张啊这种。它的预后呢？对于出现这种尿频、尿急、夜尿增多或者尿不尽等临床症状的50岁以上的男性患者，就需要考虑这种良性前列腺增生，应当是及时来就诊的。但应该注意，它与这种膀胱炎、前列腺炎、泌尿系结石、尿道狭窄、神经源性膀胱、前列腺癌，还有膀胱癌等相鉴别。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前列腺增生的一些并发症，主要有第一个是血尿。前列腺增生患者呢，做膀胱镜检查，或者是检查后，或者是用金属导尿管啊，然后或者是急性尿储留导尿时，膀胱突然减压，易引起这种严重的血尿。前列腺增生并发这血尿是老年男性患者血尿常见的原因之一，这个应该与膀胱肿瘤做好鉴别。然后第二个就是尿路感染或泌尿生殖道的感染，前列腺增生造成下尿路梗阻是并发尿路感染或泌尿生殖道感染的直接原因，临床上常表现为膀胱炎、上尿路感染或急慢性的附睾炎。发生膀胱炎时，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等症状加重，且伴有尿痛；上尿路感染时呢，一般都有发热、腰痛或者全身的这种中毒症状，肾功能也将会受到进一步的损害。急性附睾炎时，患者的睾丸、附睾会肿大，然后疼痛、肿胀，严重者还伴有发热。有些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无尿路感染史，但是做尿检的时候，有时候他也会有这种白细胞或者是菌尿的发生。第三个就是膀胱结石了，前列腺增生病例有突然排尿时突然尿流中断，显微镜下或者给他做那个尿常规会有血尿，以及尿痛这种明显者。要考虑并发这种膀胱结石的可能。前列腺增生伴有膀胱结石，是一般都是继发性的结石，都是因膀胱出口梗阻所造成的，并发率可高达10%以上。因而老年男性因膀胱结石前来就诊的，我们一般都给他做一个直肠指检或者 B 超等无创的检查，以除外那个前列腺增生继发膀胱结石的可能。第四个就是泌尿急代偿不全。有些前列腺增生的患者，随着膀胱出口梗阻进一步加重，累积膀胱泌尿肌结构和收缩功能损害，一些患者并发膀胱憩室、膀胱憩室内结石、慢性的尿储留，患者的排尿踌躇、尿流缓慢无力、排尿困难等症状更是每况愈下。有些患者下腹部还可以，扣到那个潴留的膀胱或者是憩室的肿块。第五个就是肾功能不全。少数的前列腺增生的患者，下尿路症状不太明显，或认为有老年人的常有现象而不以为意。等到有那个食欲不振、呼吸有尿味儿、贫血、高血压、嗜睡等尿毒症的症状的时候才来就诊。这些患者的前列腺长期梗阻，但未表现有任何的症状，只有常规体检时才发现。然后 B 超显示前列腺增生，有肾积水、肾功能不全。第六个就是比如长期排尿困难导致的腹压增高，易引起腹壁的疝气。

往往一些门诊来的患者，比如说以尿频、尿急或者进行排尿困难来就诊的这些患者，我们来了之后应该与一些其他的疾病相鉴别诊断，就是比如说他是前列腺增生啊，还是一些其他的疾病引起的这种排尿的困难呢？因为鉴别诊断了以后，我们首先能诊断明确，诊断明确以后，我们可以针对性的考虑怎么给他做手术。因为诊断不明确了，这个手术，手术方式他也定不下来。首先，鉴别诊断就是膀胱颈的挛缩，一般都发生在40岁或者50岁比较常见，下尿路症状的梗阻症状也比较明显，排尿期比较迟缓，尿线无力，后期呢出现尿储留，一般做一个前列腺的彩超，它体积都不太大，膀胱镜检呢。可以看到这个膀胱颈这个后唇有抬高，或者有这种环状的隆起。这种呢，我们可以给他做手术，做一个膀胱颈的一个电切，或者是给他切开，一般这种症状就会缓解了。再第二个就是与前列腺癌相鉴别。前列腺癌呢，发病年龄比较偏大，然后前列腺癌发生于前列腺的外周带，然后下尿路的症状呢，一般都是因为下尿路症状来就诊的，就是尿频，都是跟前列腺差不多，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呀，然后来就诊的。一般发现有前列腺癌了，都多数会有这种转移，骨转移呀、肺转移呀。常规我们住院的患者来了之后，我们都会给他查一个血清的 PSA，就是查完这个指标以后，如果升高的话，它正常值是0到10之间；如果超过10的话，或者是再加上他如果岁数大于50岁，我们一般高度怀疑他这个考虑可能是前列腺癌，我们会建议他进一步的完善前列腺核磁的检查，还有做一下全身的骨扫描。这些做完了之后，我们会建议他做前列腺穿刺。做完前列腺穿刺之后，取病理。然后等病理结果回来，然后看一下是不是。如果是的话，根据有没有骨转移啊，我们会针对性的给他是做手术啊，或者是用一些内分泌的药物治疗。再就是第三个就是膀胱癌，膀胱癌是泌尿系统中最常见的一种肿瘤，最早表现的就是无痛性血尿。如果肿瘤较大，且位于膀胱颈或者是大量，血尿的血块脱落的肿瘤组织堵塞了尿道内口。它也可能引起这种排尿困难或者尿储留。如果肿瘤位于膀胱三角区，并有浸润，也可像是前列腺增生一样，表现为下尿路的这种症状，尿频、尿急、尿痛啊。所以这种的话，我们应该一般都建议他来做完彩超了之后，如果怀疑他有膀胱肿瘤的话，暂未性病变，我们都建议做个膀胱镜，在直视下，然后看一下。第五个就是神经源性膀胱功能障碍。临床表现与前列腺增生的症状是相似的，有的排尿梗阻症状明显，并有尿储留、尿失禁、肾积水或肾功能不全。神经源性膀胱功能障碍多有明显的神经损害的病史或者是体征，往往同时存在下肢感觉障碍或者是运动障碍，并伴有肛门括约肌松弛或者是反射消失。一般这种就是神经源性膀胱。我们大部分来的都是那种截瘫的患者，比如说是一般都是高空作业的，然后外伤了以后下肢截瘫来了之后，导致这种神经源性膀胱，就是膀胱的排尿不畅。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前列腺增生把这个出尿这个口堵住了，说白了，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膀胱的收缩功能不好了，神经原因引起的。再就还有糖尿病的患者也是，糖尿病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血糖一直控制不好，它可能引起这种神经功能的障碍。再第六个就是尿道狭窄，这种一般来就诊的患者，我们都会给他做一个体格检查，然后看一下他这个生殖器有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说这是尿道口狭窄引起的这种排尿困难。然后也会问一下他的病史，他有没有这种外伤史啊？以前有没有这种骑跨伤，或者是受没受过大的车祸伤？这种骨盆的骨折，如果有这种病史的话，我们怀疑他尿道可能有一个后天性的尿道狭窄，可以给他做个尿道造影，或者是用膀胱镜，我们看一下。

一般患者来就诊了之后呢，我们都会给他做一些检查，比如说，通过这种体格检查呀，或者是一些有创的呀、无创的彩超啊，我们来明确一下，就像之前说的，明确一下这个诊断，他到底是不是单纯的前列腺增生，明确一下这个排尿困难到底是由什么引起的，是前列腺增生引起的，还是由神经性粘性膀胱，还是由那个尿道外口有这种梗阻，或者是尿道狭窄，其他的一些原因。如果明确诊断了之后，然后我们给他针对性的做手术。那这种明确诊断就涉及到一些检查，比如说我们给他做来了之后，一般都给他做这种体格检查，先看一看外生殖器，外生殖器，然后神经系统的检查，用来排除这种机械性的排尿困难，比如说看看他有没有包茎啊，有没有尿道狭窄，有没有阴茎癌。然后给他做神经系统检查呢，就是问一下病史，看看有没有脑梗啊，有没有这种大的外伤啊。排除一下神经源性膀胱。一般来了这种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我们都会给他做这种直肠直诊，就是通过肛门给他摸一下这个前列腺。首先是通过直肠直诊以后，我们可以知道大略的知道这个前列腺具体多大，对我们手术有帮助。再就是通过直诊看这个质地有没有结节，然后粗略的评估一下，看看它是良性的还是考虑一种恶性的。如果我们做直肠直诊的时候，感觉质地比较硬，有一个孤立性的结节或者多个，然后通过之前说的那种化验检查 PSA，如果等它结果出来，值也升高，那我们可能考虑它的前腺癌会进一步，像之前说的给它完善一些检查，核磁啊，然后做那个穿刺什么的。还有就是在做 PSA 之前，做这个检查之前，它是有一定误差的。之前7到10天正常是应该禁欲的，然后再加上也不能做这种直肠直检。还有小的这种腺体，比如说10克左右的这种前列腺，可能引起这种严重的尿流梗阻，比如说那种中叶的增生或者尿道内的这种增生，也可能引起梗阻。这种那就给它做完电切之后效果会好一点。还有一些，超声检查，经腹壁的超声，主要我们泌尿外科其实经直肠的超声做这个前列腺还是比较精确的，可以评估它这个腺体具体多大，然后对我们手术大概需要多长时间都有一个了解，再就做一些尿动力学检查，通过这种尿动力学检查，看看它这种尿流率是什么样的，膀胱泌尿肌的功能怎么样，来评估这个有没有神经源性膀胱。还有就是做尿道膀胱镜检查，通过尿道，这就算相当于一种有创的检查，通过尿道插入膀胱镜，然后观察这个尿道和膀胱内的情况，看看膀胱内有没有

占位性病变呐、啊，或者看看有没有狭窄呀、啊，增生是两侧叶增生啊，还是中叶增生啊，这些通过直视下是都可以看到的。

那么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这种良性前列腺增生的治疗。由于尿路梗阻的程度不同，下尿路症状的严重程度也不相同，应该根据患者的病情针对性的选择治疗方案。治疗方案主要有包括观察等待，或者是先短暂的给他做一些药物治疗，然后再不就是给他做手术治疗。但是，一些急性期的前列腺增生会出现那种急性尿储留，你就应该及时来就医了。因为他已经排不下来尿了，我们就得急诊给他做一个导尿处理。有时候他尿憋得太多了之后，下导尿管不太好下，那我们可能会给他做一个膀胱穿刺造瘘。然后在门诊的时候，有一些患者来了之后说，其实他已经很多尿了，膀胱里有尿储留。他说："大夫，我还能排下来尿，然后我不给我导尿行不行？"其实他这种就是，其实像杯子里的水已经满了。然后他自己再有水，他就实在装不下了，然后溢出来了。他是给他这种错觉。还有前列腺增生，我们可以给他观察等待，比如说包括患者的教育生活方式的指导，定期的体检呢。前列腺增生一般都病程比较长，因为前列腺增生患者呢，只有少数会出现尿储留或者是肾功能不全这种严重的并发症，大部分都是这种尿频尿急。因此呢，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如果症状比较轻，排尿还没有尿储留，或者是没有引起这种肾功能不全，不影响正常的生活，我们一般可以建议他，等待观察治疗。观察的过程中呢，我们一般都建议他用一些药，主要的药物呢，比如说有那阿尔法受体阻滞剂。

或者五阿尔法还原酶抑制剂，还有一种就是 M 受体拮抗剂。我们常用的药，比如说临床上总用的哈乐呀，还有非那雄胺，我们一般这种来的患者都建议他吃一下。非那雄胺一般我们建议他吃的时间长一点，因为它是，它可以降低前列腺内双氢睾酮的含量，从而缩小这种前列腺的体积。一般我们都建议他长期吃，怎么也得吃个两个月左右，它才能有一定的效果。如果吃哈乐呢，一般都是改善这个膀胱出口处梗阻的症状，这个药的效果还是比较快的，一般吃上了，就有效果，它可能就短期的排尿就没什么问题了。再就还有一些中成药，中成药就有很多了，比如说一些前列回春呐、前列疏通呐、前列避孕胶囊啊，这种慢慢卖的有很多，也可以尝试一下。最后就是，吃药啊，或者是经过这种保守治疗啊，如果症状都没有好转的话，然后反复多次出现这种尿储留，那我们一般他就建议他做手术治疗了。现在主要的手术方法就是前列腺电切，现在前列腺电切 TURP 也是前列腺增生治疗的金标准，可以迅速的缓解这种排尿困难的症状。患者术后呢，尿流率明显改善，一般做完了之后，患者都会说自己排尿通畅了。然后还有少数患者也会出现一些并发症，但是针对排不下来尿这些并发症，有时候可以忽略不计，比如说一些逆行射精啊、尿失禁呢、膀胱颈的挛缩，还有尿道狭窄，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术方式，比如说最开始没有这种电切的时候，我们都给他做耻骨上经膀胱前列腺摘除术。就是最早的那种开放型手术，这种手术呢现在做的比较少，大一点的前列腺可能我们会考虑给它做一下，因为这种手术时间短，可以有效的减少在做前列腺电切的时候这种出血或者是液体入血了之后，减轻患者这种比如说心脏的负担呢，这种还有是经尿道的激光手术，就是通过激光切割等特性，然后气化切除或者剜除等前列腺组织。就是自从有了微创以后，切除前列腺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用激光做，激光就分很多种，比如说火激光啊、丢激光啊、绿激光啊，这种都可以做前列腺的切除。还有就是国内首先，我们国内首先开展的是前列腺的剜除，就是在前列腺电切的基础上，根据前列腺开放性手术，沿着外科背膜，然后把前列腺整体的剜除。这种手术后术的优点就是术后的复发率极低，术中呢出血也非常少，

由于前列腺增生引起的这种尿频尿急。放完支架以后，这种患者就不用再下导尿了。因为有些患者对这个导尿还是有一定的恐惧的，反反复复的导尿，对他心里有时候压力是挺大的。还有前列腺增生治疗还有一些新的进展，就是近年来新技术不断的出现，逐渐也应用于临床，如柱状水囊扩开呀，然后还有水刀啊，或者是机器人的这个前列腺切除啊。

下面可以再说一说前列腺增生与前列腺炎的主要区别。它俩主要体现在发病的年龄不同，发病的原因也不同，临床表现也不相同，所以治疗方法它也是不同的。因为门诊这种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的患者还是比较少的，啊不是，还是比较多的来看的这种，大部分都是以这种年轻的患者比较多，前列腺炎。第一个是发病年龄的不同。前列腺增生多见于50岁以上的男性，年龄越大，发病率就越高。而前列腺炎呢，多见于50岁以下的男性，发病年龄一般在30岁到40岁。然后有研究显示呢，各个年龄段的成年男性都可能患上前列腺炎。第二个就是他俩发病的原因不同，前列腺增生的具体病因尚不明确。目前呢，一致认为。老龄和有功能的睾丸是前列腺增生发病的两个重要的原因，二者缺一不可。而前列腺炎主要是由于致病菌感染或者是某些非感染因素引起的，例如不规律的性生活、久坐、酗酒，像辛辣饮食等均可诱发这种前列腺炎。第三个，他们的临床表现也不尽相同。前列腺增生最主要的临床症状是进行性排尿困难。其实由于增生的前列腺组织挤压尿道导致的，随着尿道阻力的增加，患者排尿时间延长，射程缩短，然后尿线细而无力，常伴有排尿滴漓、尿不尽感。前列腺炎的症状主要包括会阴或者耻骨上区的胀痛感，以及尿频、尿急、尿痛等尿路刺激症状。急性患者还可有明显的发热、乏力等全身症状。慢性患者由于病程漫长，可以出现这种焦虑啊、抑郁啊等这种精神心理的症状。所以说，慢性前列腺炎我们一般都给他用药的情况下，还建议他去看一看，咨询一下心理医生。第四个就是治疗方法的不同，前列腺增生，可以用药物进行治疗，比如松弛这种平滑肌啊，从而缓解这种排尿困难的症状。对于增生比较严重、排尿困难症状明显。影响生活质量，然后有这种急性尿潴留的，我们一般给他做手术治疗。前列腺炎呢，治疗都是以药物为主，例如急性患者可使用左氧氟沙星、多西环素的抗生素进行抗感染；慢性患者呢，主要对症用药，例如可以用塞来昔布改善局部的疼痛，就是对症治疗了。或者是使用托特罗定。或者是索利纳辛来改善这种排尿症状，必要时还可以联合前列腺按摩、物理治疗、心理治疗、生物反馈和电刺激这种，它其实治疗方法还是很多的，一般我们都。

我建议他去多做一做，温水坐浴，或者是让他去多泡泡澡。物理治疗对这个前列腺炎还是效果非常不错的。之后呢，不管是前列腺增生还是前列腺炎，二者都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排尿异常症状，而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但患者实际上很难自行区分这两种疾病，因此建议有疑似症状，应该及时到男科或者是泌尿外科就医，通过做前列腺彩超啊，前列腺液的检查呀，或者是做这种尿流率的测定，或者是参与尿来这种明确诊断。

0: 好的，各位听众啊，到这里我们本期节目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105.5 来收听我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本期节目感谢县第一人民医院泌尿胸外科主治医师邵晨医生的耐心细致的讲解，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认真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你会经常和自己说话吗？亲爱的自己，你的身边充满赞美和批评，那些赞美都放大了你的优点，你没有那么出色。要努力去看到那些被赞美掩饰的不足，改进它。而那些批评都放大了你的缺点，你没有那么糟糕。要记得去珍惜你那些真正的长处，发挥它。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花开的声音》。走得太急就停一停，俯下身聆听路边花开的声音，觉得太累就歇一歇，在物我两忘中体味时光的流逝。别总想着前面有更美的风景，当你走到尽头，或许那里只是一片荒芜。不要忽略离你最近的那些幸福，有些东西等到失去才知道懊悔。也别让行程太寂寞，有一群陪着的人，一双牵着的手，比什么都重要。那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很多恋爱中的女孩看来，男友对自己百依百顺才是对自己好，才是真正爱自己。其实这种判断并不可靠，女孩子的这种心态却正为那些油腔滑调的花心男人提供了便利，因为这样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哄你开心，让你高兴，但是否真心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人都是一本书，被人读也读别人，读的书多了，我对华丽的语言只欣赏却不会心动。能打动我的一定是饱含深情的文字，也许不多，只寥寥数笔，匆匆几行，却足以让人无法抵挡。我是小金，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1: 我等了好久，你始终都没出现，再见一面我可以热烈一点，漫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

0: 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想念一个人不需要语言，却需要勇气。当你看着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独自品味孤独的时候，当你悄然坐在街角，默默地感受心里那份惆怅的时候，你会感悟，想一个人会多么寂寞，念一个人会多么心痛，想念一个人的夜会多么寒冷。想念一个人，也许有时会面带微笑，但你的心却会流泪。

不是每个追求你的人都是值得信任，对你好总有目的，有些人是想要得到你，而有些人是想要保护你。想得到你的人虽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看到这样一段话，觉得很有意思，和大家一起分享。有时候老天爷让你结束一段关系，并不是没收你的幸福，而是老天爷一直将你的不快乐看在眼里，连老天都心疼你，觉得他不配，所以放你走。

假如有时间，不要独处，因为人需要沟通，生活的快乐需要分享。如果真的找不到伙伴，那就找一点事情做，或者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经完美的爱恋。

三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伊通满族自治县选举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召开，我县召开2026年国土空间规划专业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我县召开推进火山温泉融合发展，助力伊通全域旅游提质增效专题协商调研座谈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11号，县委书记金子英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学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及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定力，深刻认识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要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立足我县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精准谋划一批带动力强、效益明显的合作项目，积极招引一批研练、补练、强练的龙头企业，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见效。要拓展劳务协作，精准主动对接用工需求，推动劳动力跨区域有序流动。要用好用活各类展销平台和电商渠道，组织本地优质农特产品参加各类展销推介活动，不断提升产品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县委常委出席会议，相关县级领导及县直部门各乡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消息，9月10号，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在县综合楼4楼会议室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以及中央、省委、市委、县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全面总结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赵春飞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在县委领导下，县人大常委会党组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与人大履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风建设有机融合，通过压实责任、深化学习、正反教育、征求意见、查摆整改，有效纠治政绩观偏差，化解一批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学习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效。同时要正视短板，当前理论学习深度不足，学用转化仍有差距，部分民生类代表建议督办推进偏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是阶段性任务，而是党员干部履职的终身课题，必须持续校准思想和行动方向。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完善常态化学习机制，推动正确政绩观入脑入心，紧盯问题清单，抓好整改落实，常态化开展整改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深化学用结合，紧扣县委中心工作，聚焦群众关切，依法行使人大职权，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健全长效机制，把正确政绩观贯穿人大履职全过程，主动接受各方监督，严守纪律规矩，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为伊通现代化建设贡献人大力量。本台消息，9月11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春飞主持召开伊通满族自治县选举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伊通满族自治县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初步代表候选人名单。会议强调，要依法依规严格落实公示制度，按照法定时限规范流程，以选区为单位全面公示。

初步代表候选人信息，组织各选民小组充分开展酝酿、讨论、协商，充分发扬全过程人民民主，广泛听取选民意见，主动接受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监督，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现选举委员会成员参加会议。本台消息，9月11号。 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主持召开2026年国土空间规划专业委员会第5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项目规划。傅威强调，规划设计单位要立足我县区位禀赋、资源条件和发展定位，进一步加强与各乡镇街行业主管部门的沟通对接和实地调研摸排，结合区域发展实际。 群众生产生活需求和项目建设功能定位，细化优化规划设计细节，持续完善方案内容，做到规划布局更科学、功能配套更完善、落地实施更可行，确保规划方案贴合我县发展实际，符合政策规范，满足建设需求，为项目快速落地、高效推进筑牢规划基础。 各相关部门、乡镇街要压实工作责任，主动协同配合，严格落实规划管控要求，严把项目规划关口，强化全过程服务保障，高效推动各项规划落地见效，为全县重点项目建设、城乡品质提升、产业提质增效提供坚实空间保障。相关县级领导出席会议。 县直相关部门、各乡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消息9月9号，推进火山温泉融合发展，助力伊通全域旅游提质增效专题协商调研座谈会，在县综合楼4楼会议室召开。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调研组组长谷科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 副县长李希尧围绕火山温泉保护开发、全域旅游建设作工作汇报，各相关职能部门及相关乡镇结合工作职责作工作汇报。民宿康阳企业代表发言，并开展委员提问、部门现场答复、互动的交流。谷科强调，伊通的火山温泉是得天独厚的稀缺资源。 也是我们对接长春都市圈、打造微度假目的地的核心底牌，要守牢生态红线，统筹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辩证关系，科学保护、有序开发，为长远发展留足空间。要聚焦实效，找准火山温泉文旅提质的发力方向，立足都市圈微度假方位，推动火山文化、满族民俗、乡村康养深度融合。 丰富研学、团建、火山体验、多元消费场景，要履职尽责，通过政府统筹引领，部门履职尽责，企业主动作为，社会各界协同发力，做实做细，调研协商后半。

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将为农民朋友们播送的是夏玉米中后期管理技术，欢迎收听。夏玉米从拔节到抽穗称玉米的穗期，一般要经历25到30天，从抽穗到成熟称玉米的花粒期，大约经历50天左右。根据玉米生育特点，在生产管理上分为中期和后期。中期田间管理的中心任务是合理运筹肥水，协调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矛盾，培育健壮的植株，达到穗大粒多。后期田间管理的中心任务是养根护叶，保持绿叶的功能，防止早衰，延长灌浆的时间，提高灌浆的强度，促进籽粒干物质积累，增加粒数，提高粒重。及时追肥，穗期是玉米一生当中生长发育最快、需水需肥最多的时期，尤其是大喇叭口期是玉米需肥最多、强度最大的时期，是决定穗分化的关键时期。此期缺少肥水，就会严重影响玉米的产量，因此也是玉米追肥浇水的重要时期。一般地块于8到10片展叶时结合浇水，或趁降雨追施，每亩可追施尿素20到25公斤，为提高肥效，减少养分的损失。在施用方法上，最好采用沟施或穴施的方法，并深埋10厘米左右，为防止玉米生长后期脱肥和早衰，促进籽粒的灌浆，提高结实粒数和粒重。特别是对于亩产500公斤以上的高产田，在玉米抽穗至吐丝期应补施粒肥，一般结合浇水，每亩可追施尿素5到7公斤。拔除小株，在玉米抽穗穗前和吐丝前后，将少数没有结棒能力的小株、弱株进行拔除，既能省水省肥，又利于田间通风透光。抗旱防涝，玉米是需水量比较多并且不耐涝的作物，夏玉米生长的中后期易受旱涝威胁，此时应做到旱能及时的浇水，涝能及时的排水。首先要浇好开花水，在玉米一生当中，吐丝期对于干旱的反应最为敏感，是玉米需水的临界期，这一时期缺水将会造成小花的败育，籽粒明显的减少，严重影响玉米的产量。因此在此期间，如遇伏旱，要及时的灌水，以确保玉米生长关键时期对水分的需求。二是要浇好灌浆水，玉米授粉受精之后即进入籽粒的灌浆期，从灌浆到乳熟末期是玉米需水的重要时期，此期如果是供水不足，将会造成产量大幅度下降。从灌浆到乳熟末期这段时间，8月中下旬一定要做到御旱浇水，中耕培土，化控防倒。大风多雨是玉米发生倒伏的主要诱因，但加强田间管理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玉米倒伏的危险。除了在前期采取增施钾肥、合理密植、适期的追肥等措施之外，还可在大喇叭口期结合中耕追肥进行培土，以促进生根发育，提高植株抗倒能力。一般培土高度以7到8厘米为宜，也可喷施玉米健壮素等化学制剂进行化控。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期间，浓度及喷施方法一定要严格按照产品使用说明进行，以免引起药害。病虫害的防治，玉米中后期多发生叶斑病、青枯病、锈病等。叶斑病包括褐斑病、大斑病、小斑病。小斑病的发病轻重一般与7月份的降雨量有关，当病叶率15%时，又遇连阴雨天气，就要进行防治了。可先摘除玉米底部1到2片病叶，集中销毁，然后
喷洒50%的多菌灵或70%的甲基托布金500倍液。

或75%的戴森猛锌500到8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玉米青枯病也称为玉米精腐病，是对玉米生产危害特别重的病害。灌浆至腊熟期，连续的阴雨天气，光照本身就不足，多阴暴晴是发病综合有利条件。茎基部的叶鞘间雨后积水，温度高，容易发病。发现零星病株时，用多菌灵500倍液进行浇根，每株灌药液500毫升。防治锈病，可在初期用20%的粉锈凝乳油每亩75到100毫升喷雾进行防治。玉米中后期的主要害虫有玉米螟、粘虫，防治玉米螟。

10% 是玉米增产的一项重要的技术。方法是在雄穗刚抽出未散粉的时候，强行或隔株除去雄穗。对于高产地块或在开花授粉期间遇到极端天气情况时，进行人工授粉可有效提高玉米的结实率，特别是在开花授粉期间，高温阴雨寡照这样的极端天气发生时，花粉活力下降，不利于授粉受精，容易造成缺粒儿、秃尖儿，致使产量下降。人工辅助授粉可有效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采用拉杆或者是拉绳的方法，将雄穗上的花粉抖落下来，使雌穗能够接受花粉，以达到人工辅助授粉的目的。适期晚收，当玉米苞叶干枯松散，籽粒变硬发亮，黑层出现，乳腺消失，即达晚熟期，此时收获为宜。千粒重最高，实践证明每早收一天，千粒重将下降3到4克，每亩减产5到6公斤左右。为提高玉米单产和品质，应尽可能的推迟玉米收获的时间。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孙美香，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2026年网络安全宣传周将于2026年9月14日至20日开展。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网络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网络安全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无论是个人隐私泄露、网络诈骗，还是企业核心数据被窃取，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网络安全无小事，如何增强网络安全意识，守住网络里的安全，以下建议要牢记：个人信息不泄露，陌生链接不点击，密码设置要复杂，定期更换习惯好，钓鱼诈骗花样多，中奖退款要斟酌，官方核实最稳妥，转账之前多琢磨，公共 WiFi 谨慎用，敏感操作风险高，网络谣言莫轻信，清朗网络你我见，网络连着你我他，安全防范靠大家，让我们一起为网络安全助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

0: 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4: 那些未说出口的牵挂，像黄昏里摇曳的秋千，在记忆的缝隙中轻轻回响。我们总在喧嚣中错过太多静默的深情，直到某个深夜被旋律刺破伪装，才惊觉有些爱早已扎根在呼吸的纹路里。歌词里飘落的星辰与褪色的信纸，都在诉说最珍贵的依恋往往生长于平淡，是晾衣绳上并排轻舞的白衬衫，是晨光中自然相扣的食指，是岁月长河里永不沉默的岛屿。

0: 总以为爱要足够轰烈才值得铭记，后来才懂，最深的痕迹藏在琐碎皱褶里。他衬衫的洗衣粉味，他发梢残留的薄雪，共享耳机时偶然同步的心跳。原来世间最汹涌的海，不过是从眼睛到眼睛的方寸距离。当岁月滤去灼热，剩下的是揉进生活的眼里，在某个黄昏突然刺痛鼻腔，提醒我们曾怎样笨拙而真诚的年轻过。
1: 故事的开始当然是沉默，从沉默到沉默，直到男孩鼓起勇气把话说破。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下班就飞奔着回家吃女孩为他煮的饭。女孩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六点半。总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他办公房间剩一半一柜，冰箱的便签，男孩的崩溃，你自信一点，都是我。

出的点的头像，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到了现在他没事还是会反感，当年买不起的礼物，到了现在变成了一辈子的遗憾，习惯就断了断了，人生本来就是一串又一串的意外，朋友说算了算了，他应该开始为自己好好寻找下一个伴，可时间太短，但人生很长，寂寞和孤单都要自己扛，有些话不讲就烂在心上，再回头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们没有在一起，像一杯冷掉的茶，苦涩里沉淀着往日的温度。歌词里的遗憾是未拆封的信，藏着所有欲言又止的黄昏。我们在各自的轨道里成为大人，却总在雨声淅沥的夜里想起那个不敢相拥的街角。有些故事注定没有结局，像星光永远追赶不到黎明，但正是那些未完成的章节，让时光皱褶里永远闪烁着温柔的碎晶。

我们都擅长用分开后更自由的谎言编织自负的茧，却在听到某个相似声线时骤然失神。秋叶落尽的街道，残留咖啡渍的马克杯，永远停在23:59的聊天记录，每个细节都像未拆线的伤口，结痂下藏着化脓的思念。原来最痛的告别不是声嘶力竭，而是月光漫过双人床时，突然发现风铃早已不再作响。那些欲言又止的其实，终究成了岁月里干涸的河床，裂缝中依稀可见曾经汹涌的潮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是我宇宙不落的星，让人眼眶发烫，仿佛看见无数个孤独的深夜，思念在电波里凝结成永恒的信标。原来爱可以成为穿透迷雾的指南针，是暴雨中仍倔强亮着的灯，是藏在心底永不褪色的约定。纵使世界崩塌成碎片，那些共同数过的星辰，听过的潮汐，依然会在记忆长河里闪烁如初，证明有些羁绊早已超越了物理的连结，成为灵魂深处生生不息的回响。

0: 光落在你脸上，可爱又望穿你的。
1: 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房间里回响的沉默比争吵更锋利，连呼吸都成了锋利的玻璃碎片。原来最痛的不是告别，而是回忆突然在午夜掀起风暴，把早已结痂的伤口重新撕扯成血肉模糊的形状。那些被岁月晒干的泪痕，是身体替灵魂写下的悼亡诗，每一滴都坠成银河里破碎的星辰，时间徒劳地缝合着裂缝。可有些爱早已化为掌纹里的刺青，连遗忘都带着

0: 上看尽，可从第一次看见你时，我就看见了我的衰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双人单车碾过柏油路的声响里，载着少年人特有的笨拙与赤诚，躲在围巾里交换的呼吸，打湿汤匙的排骨莲藕香，都是岁月写给永恒的明信片。原来最动人的情话，不过是黄昏路灯下被拉长的两道影子，和那句裹着心跳声的我们回家吧。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来自梁静茹暖

雨滴轻叩时光的窗旧，湖下的声线将往事静得微凉。如果当时像风泛黄的情书，每个音符都在拆解记忆的蜡封。梧桐树下错过的拥抱，信纸上应开的省略号，原来年少的倔强里藏着那么多未说出口的再见。暮色漫过钢琴的黑白键，我们终究在岁月里走成了平行线。当年赌气摔碎的水晶镇纸，此刻折射出无数个擦肩的黄昏。有些故事适合封存在夏夜的蝉鸣里，待梅子酿成酒，才懂得遗憾本就是青春最动人的韵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5: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军港的国际支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4: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6: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4: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7: 我们将加快实施横统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4: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8: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2: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

0: 其次，司长傅林辉说，
1: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0: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1: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2: 今年的前8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0: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1: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3: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4: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5: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4: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6: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7: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9: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8: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3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9: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期价格 格预立项、照例资质等措施。
8: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10: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3: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12: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11: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13: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1: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13: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7: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14: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8: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15: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4: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6: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居民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4: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17: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8: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4: 根据安排，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四场全体会议和八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9: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3: 截至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7: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3: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7: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3: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20: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冰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 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7: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18: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0: 分析指出，今年5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7: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3: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2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2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2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2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15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愿意进行新一轮乌克兰问题谈判，俄方愿在既定立场和框架内达成折中方案。拉夫罗夫称，俄罗斯希望结束冲突，就调解乌克兰问题，俄方从未拒绝谈判。他表示，谈判中断的责任并不在俄方，如果相关方能够展现谈判意愿，俄方愿意参加双边或三方谈判。拉夫罗夫同时强调，俄方从未改变过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特别军事行动的任务保持不变。他还表示，俄罗斯不会在谈判期间暂停特别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外汇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8月银行结汇17090亿元人民币，受汇13800亿元人民币，银行代客涉外收入52718亿元人民币，对外付款48486亿元人民币。记者从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根据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并结合天津实际，天津拟增加自住住房物业费、装修费提取住房公积金情形，并于今天发布关于自住住房物业费、装修费提取住房公积金有关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通知主要内容其中包括，在天津持有住房的职工及其配偶，每年12月31号含当日前可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每年提取金额合计不超过3000元。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暂未收到关于损失和环境影响的报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5号强调，如果伊朗方面所提条件得不到满足，伊朗不会与美国谈判。雷扎伊表示，围绕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形势已经改变，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有谈判。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4号指示军法署研究并推进针对纪录片《NASA》及其参与者的法律程序，指责这部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所犯罪行的纪录片严重失实，同时下令调查相关泄密情况。该片联合导演亚伯拉罕当天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强调该片严谨，并希望在以色列上映。体育方面，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将于10月19号到2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举行。中国乒乓球协会今天公布中国乒乓球队2026年亚锦赛参赛运动员名单。此刻提示：今天是9月15日，每年9月15日所在的一周是中国减盐周。915的含义是就要五克，也就是每人每天盐的建议摄入量。您知道吗？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增加一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28%，成人增加26%。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5: 还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这两天，江西抚州宜黄县中港派出所大院内金灿灿的稻谷铺了一地，几位村民正拿着木耙翻晒谷粒，沙沙作响，空气中飘着新稻的清香。院门口挂着一条院子很大，欢迎老乡来晾晒的横幅格外的醒目。本该庄严肃穆的公安阵地，此刻满是稻香和烟火气。对于农户而言，晒粮是秋收的关键工序，不少村民宅院空间局促，只能把稻谷铺到公路上，既阻碍通行，又存安全隐患。生计刚需和公共秩序的两难间呢，中港派出所出手了，主动腾出院内的场地啊，敞开大门，备好热水，开放空调，工人歇脚。那稀奇的间隙呢，还顺带科普一下反诈、防火、交通安全常识，把群众难处在哪儿，工作就做到哪儿，落到了实处。其实这样的安心晒场呢，在全国已经多处生根。安徽黄山乌石派出所三任所长接力10年开放大院，带动周边公共场地纷纷加入。陕西西安六村堡派出所把庭院变成了专属晒粮场，院墙之间装下的不只是待晒的稻谷，更是群众实打实的极难筹盼。有人说晒粮并非派出所的本职，可是恰恰是这些分外之事最能拉近警民距离。如今的派出所早就已经不是办案的场所了，紧邻学校便开放大厅给等候家长的孩子，挨着社区呢便把院子变成孩子的欢乐小天地。从封闭到主动开放，从按章办事到精准便民，这些空间向民生的每一次敞开都是为民底色的彰显，让老百姓晒秋不是什么壮举，却用朴素的行动证明，把群众小事办实，把身边难事办好，就是对人民警察为人民最生动的注解。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不少人都关心啊，临床最新的诊疗技术、医用器械如何更快落地应用，让患者尽早享受医保福利呢？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的规模化应用。对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预立项，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能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带来的权威解读。
6: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8: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6: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 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董昭辉解释，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

0: 价格预立下照例资质等措施。如果各省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下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价格预立下申报资格等措施。
1: 对于医疗机构、创新医药企业和患者来说，预立项制度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2: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3: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就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包括研究者、包括我们的临床的专家和患者，提前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2: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4: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2: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5: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1: 从先审批再定价到边研发边评估，这一小步前移呢，对重症患者来说可能就是早一天用上新疗法，少花一笔冤枉钱。当然预立项不是放水，更不是抄近道，关键啊还得看技术本身过不过硬。政府侧开了绿灯，那更是要把好质量关，让真正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成果跑得更快，走得更稳，也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医学进步带来的红利。吉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吉农鱼六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文旅项目用地审批能不能更简便？闲置老厂房林地空间又该怎样变身热门打卡地呢？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加强空间统筹、完善旅游用地用途管制、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鼓励利用存量空间、提升服务与监管效能5个方面出台增量政策，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指导意见明确，对小型零星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可以不按照建设用地管理，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2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项目，可探索进行组合供应，鼓励利用存量工业用地、老旧厂房等存量空间发展旅游业。用地更灵活、更多元、更高效，将为文旅产业提供怎样的新动能？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官方解读。
7: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在地方实践中，既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也存在个别地方借文旅发展之名脱离实际、人造景观、建设假古董等急需规范管理的问题。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

0: 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1: 近年来，很多文旅项目，包括一些配套设施，在布局上追求依山傍水和亲近自然的同时，也更加注重顺应自然和生态友好。所以，我们不能再简单化的用配置建设用地的方式来对待文旅项目。我们结合各地实践，区分文旅项目的类型，让政策措施再精准一些。比如一些零星分布的、规模较小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实施过程中做好监督管理就可以。还有就是现在自驾游、房车游比较火，特别是旅游旺季，能够提供泊位、水电、排污等基本服务的这些房车营地，只要不影响草木生长、不搞地面硬化，也无需办理建设用地手续。这些呢，都大大简化了审批流程。
0: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降低小型文旅项目成本，更可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效益。在江苏溧阳南山竹海景区，当地就已经探索原地类管理与点状征用相结合的用地实施路径，对步道、游客中心等确需建设设施的林地实行点状征用开发，而 80% 以上的林地保持自然状态，在不改变林地用途、维系原有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开展森林徒步、森林康养、自然研学等低扰动旅游活动，实现生态资源向旅游收益转化。而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涉及土地、森林、草原、海洋、矿产遗迹等多种自然资源。为此，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
2: 针对综合性旅游项目用地地块分散、涉及资源类型多元的特点，为提高自然资源综合配置效率，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0: 云南红河州弥勒市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气候宜人，空气洁净，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可开发的地热资源年可开采量约600万立方米，是山水涵养、温泉浸润的康养福地，地热自然就成为当地文旅开发的核心资源。弥勒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王晨瑞介绍，为了破解当地温泉旅居项目土地使用权与地热矿业权相互分置、开发建设协同性不足的痛点，当地以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刚性约束，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地热采矿权整合为统一资产标的，开展整体评估一并出让，资源组合供应成为解开当地山水融成、生态宜居新画卷的密码。
3: 大家也知道，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单个地块、单一门类分别去办理规划、供应和使用手续，很容易造成审批环节反复、空间利用分割、资源配置不协调和运营边界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我们弥勒相当于是把所有和项目相关的资源资产进行打包，我们选取了片区内水温41摄氏度以上、偏硅酸含量高的地热水资源，以及3亩的低效闲置商业用地进行组合，积极来探索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的一个模式。那么在资产配置合同中，我们也明确了温泉开采管控、生态保护、旅游开发等一些约束条件，实现了土地空间布局和这个地热资源开发的一体化管控。这样呢，可以有效地减少我们企业分头办理土地、矿业权手续的制度成本，也可以更好地去推动温泉旅居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如何挖掘提升存量空间潜能，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任务。广州1906科技园就是这样的生动实践。它的前身是广州卷烟厂二厂。2011年，老厂的主要生产功能整体外迁后，这里就一直被围蔽闲置。然而，这里坐拥荔湾区核心地块，位于中山七路和康王路的交汇处，毗邻广州文化地标陈家祠，优质核心土地资源未能有效利用。项目负责人杨波介绍，近年来，当地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工业机理的前提下，对闲置旧厂房进行更新改造。
4: 改造过程中，我们充分保留了原厂房的建筑机理与工业风貌，比如把老旧厂房的原高空货运通道改造为网红施工隧道高空连廊。在业态布局上，我们按照65%产业加35%商业的融合模式，让企业依托园区的商业场景进行。

0: 产品的展示与测试，反哺产业创新。同时我们贴合老城文化底蕴与年轻消费需求，引入业绩等非遗体验、叠加 live house、 潮流休闲等多元业态，形成产业与商业相互赋能、夜间与夜间经济互补的良性生态。采用不设围墙的开放式设计，园区真正融入城市，整体是工业风加现代潮流的混搭风格，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和消费，节假日期间人流已经突破10万人次。
1: 像已有空间要效益也是本次指导意见的重点之一。谢海霞表示，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制定低效旅游用地认定标准，评估低效旅游用地情况，明确功能完善和空间优化方向，支持文旅体商等复合业态发展，
2: 简化利用现有房产、新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在符合规划管控、安全等要求的前提下，可保持原土地用途权利类型不变，申请办理用地手续的经批准可以协议方式办理，通过存量空间的盘活，老厂房、旧仓库改造为文创园区、艺术街区等文旅消费场景，既保留了城市记忆，又激活了存量空间的价值。
1: 此外，指导意见还提出，要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科学布局旅游业发展空间，支持将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与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合并编制，加强空间支撑保障，同时严格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土地用途，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别墅、私家庄园、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主题公园、仿古城等，反对盲目大规模新建景观类仿古建筑。
3: 从房车营地不用办建设用地手续，到温泉和土地打包出让，再到老厂房变身网红打卡地，这次政策的核心就一个字儿：活。用地更灵活，审批更简化，存量空间也能重新焕发生机。当然，放宽不等于放任，借旅游之名建别墅、搞房地产，这条红线依然碰不得。把该放的放到位，把该管的管住，文旅产业才能够真正轻装上阵。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7: 做人要有情义，
6: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尽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还是文旅相关的话题，您有没有去过那种挂着4A 牌子进去却冷冷清清的景区？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发布公告，一次性取消6家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步对1家4A 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这是安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的集中清退。和以往被动摘牌不同啊，这次清退工作当中呢，有3家涉事景区由六安、安庆等地的文旅部门主动提交退出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资质，摒弃重数量轻质量的发展惯性，也揭开了国内部分 A 级景区有名无实、停滞空转的行业痛点。为什么会出现景区挂牌空转的情况？景区清退又如何倒逼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观察。
10: 长期以来， A 级景区数量是地方文旅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不少地区存在重申报轻

0: 运营的固化思维。一些地方担忧景区摘牌会影响区域文旅知名度，甚至引发公众对地方文旅发展成效的质疑，因此对不达标景区多采取观望拖延整改的态度。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王群告诉中国之声，
1: 这些僵尸景区很多年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但是一直从上面的文旅行政部门到景区自身都没有主动跳出来提出申请把这个牌子给摘掉，都处于一个两难的一种状态。那么这次呢，尤其是市级的这个文旅部门主动去申请去清退，就是我要放下身段，我也不为名存实亡的 A 级景区数量或者是它的形象所累啊。同时呢，它也是为当前及未来面临同样问题的这些景区敲响了警钟，你不能只重申报轻运营，迟早有一天你可能也会被主动清退的。
0: 在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部分景区存在拿到评级资质后便止步不前，将 A 级景区的招牌当作终身荣誉，忽视后续运维升级和服务优化，逐渐沦为僵尸景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此次安徽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过去由于退出机制不完善，大量不达标景区长期占用 A 级资质，出现名不副实、挂牌空转的局面，不仅浪费公共文旅资源，还严重制约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A 级景区的牌子对于游客代表着资源的品质、服务的水平还有安全保障，它是一个基本预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景区公信力的保证。景区在运营的过程里达不到这个标准的，作为这个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其实 A 级景区评定它是有明确的标准的嘛，通过复核可以更好的去引导景区往它相应的标准的指导作用上面去走，经营者就可以了解到我需要哪些设施，需要什么样子的服务，我的日常管理要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才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从质和量上来说啊，我一直就觉得我们保的这个量哈，它应该是更加关注能够稳定的更好的服务游客的景区，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可以去谈保量，如果我们有提质，那么就是更好的旅游供给。
0: 针对此次摘牌降级的景区，王群分析，科学完善的景区动态退出机制应该打通申报、运营、复核、整改、退出的全流程闭环。
1: 比如说4A 级及以下，它是每五年进行一次复核，年度抽检不低于10%。那5A 级呢，是每3年进行一次全面复核，也是年度抽检不低于10%。这种复核监督检查，它也包括重点抽查、定期明查、不定期暗访、社会调查、听取游客意见反馈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对后果也会有签发警告通知书、通报批评、降低或者是取消等级。实际上在我们评定过程当中啊， A 级景区早就不是金字招牌，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确实存在着整个流程它还不够通畅这个问题。如果想破这样的一个现实阻力呢，从申报的源头把关，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的一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建这个硬件，拿牌之后就躺平了。
0: 王群建议，景区在长效运营过程中，监管仅仅依靠几年一次的复核或者年度百分比的抽检远远不够。A 级景区提质整治还需借助数字手段，实现文旅产业、市场、游客都受益的多方共赢。
1: 现在的信息技术非常的发达，可以通过一些数字监管平台去实时的去接入景区的一些运营数据、游客的这个意见、设施的维护更新等等这样一些实时的数据，还可以通过年度的对比、季度的对比来实时的去判断景区的经营走向，而不是非要等到五年之后复核的情况下才会发现这样的问题，中间都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差问题，对于资产的浪费、景区的一个形象、地区的形象，甚至是一些游客都可能都起到了一个误导的作用。
3: 从抢着挂牌到主动摘牌，这背后啊是文旅发展思路的转变。 A 级景区的牌子不该是挂在墙上的终身荣誉，而应该是游客脚下实打实的体验。安徽这次集中清退，给那些还在躺平的景区提个醒啊，光靠一张牌子吃老本，迟早要被市场淘汰。 只有把心思花在服务上，把功夫下在运营上，才能够真正留住游客，也才对得起 A 级这块招牌。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见过离职证明上除了入职离职时间还写满负面评价的吗？离职证明主要是证明劳动者和原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入职新单位、办理社保转移、申领失业金等都可能用到这张证明。发生劳动纠纷时，它也是重要证据。您见过离职证明上除了入职离职时间还写满负面评价的吗？依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在劳动者离职时应当开具离职证明，拒开造成损失，劳动者可仲裁维权。可是如果用人单位在离职证明当中啊添加不实的负面评价，劳动者该怎么办呢？在上海工作的小柏选择打官司起诉原单位侵害自己的名誉权。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近日通报此案的审判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相关法官，带来这起以案说法。
5: 小柏2022年10月入职被告浩某教育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担任新媒体运营专员。第二年9月，公司以他存在多项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在离职证明中罗列了他的违纪行为。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周恒介绍，
6: 具体包括长时间拨打私人电话、散布员工个人隐私、辱骂同事、肆意传播公司谣言、私自录制他人企业微信聊天记录、在办公区域大吵大闹、长期玩手机、做与工作无关的事、不服从公司安排，还定性为性质恶劣、多次违反员工手册，造成严重违纪。公司就是以这些理由解除的劳动合同。
5: 本来取得离职证明是为了再找工作方便，但小柏得到的这份证明却直接给他求职，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困扰和阻碍。
6: 原告拿着这份离职证明先后应聘多家单位，有3家公司都明确因为这些负面记录拒绝录用他。
5: 2023年9月，小柏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认为被告公司对原告的违纪行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公司不服，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接着小柏就离职证明侵害自己名誉权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公司书面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0000元及律师费2000元。被告公司经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但法院没有直接采信原告主张，而是全面审查此案的事实和证据。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西毅介绍，
7: 最核心的依据呢是此前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在这个名誉权诉讼之前，双方的劳动争议已经经过了仲裁审查程序，用人单位都参与了这些过程，劳动仲裁委的裁决还有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生效民事裁定都已经明确认定公司对其主张的各项违纪事实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5: 除此之外，原告也提交了完整的证据链，包括劳动合同、离职证明原件、仲裁裁决书、民事裁定书、3家用人单位出具的不予录用通知、社保缴费记录、律师费发票等等。
7: 这些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既证明了离职证明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也证明了这些不实的内容已经实际产生了损害后果。
5: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公司的行为具有违法性，主观过错明显。西毅说，
7: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离职证明的法定功能呢是客观记载劳动合同的期限、解除或终止日期、工作岗位、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这些基本的信息，目的是方便劳动者再就业、办理社保手续。法律并没有赋予用人单位在离职证明中对劳动者的品行、职业操守、工作表现进行主观的评价。本案中，公司在离职证明里写的这些负面的内容已经被生效文书认定为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属于不实的贬损性的评价，相当于滥用了用工权，超出了法定边界，主观过错是非常明显的。
5: 有人可能会觉得离职证明只给特定的新单位看，传播范围小，不算损害名誉，但法院认为原告确实存在名誉受损的事实。
7: 求职市场本身就是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一个人的职业声誉是其社会评价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案中，原告拿着这份求职证明接二连三的被单位拒绝，这不是主观的感受，而是有书面证据证明的客 观的社会评价降低，完全符合名誉侵权中社会评价降低的这么一个核心要件。
5: 法院还认为，从被告公司出具不实离职证明到原告求职被拒、不实评价和损

0: 损害后果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法院认定被告公司的行为对原告构成名誉权侵害，一审判决被告书面赔礼道歉，支付原告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8000元，律师费2000元，判决已生效。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孙勇建议，用人单位要厘清离职证明的法律边界，不要滥用评价权。
1: 用人单位一定要明确，离职证明是法定的人事凭证，不是企业使用最后管理权的工具，更不能用来报复离职员工。它的内容是有法定范围的，应当仅限于客观记载劳动关系的基本事实，不要随意添加对员工的主观负面评价，尤其是不能把未经核实甚至已经被法定程序否定的所谓违纪事实写进去。如果员工在职期间确实存在违纪行为，应当在劳动关系程序期间按照规章制度依规处理，做好证据固定，而不是等劳动关系结束后再通过离职证明这种法律文书去做超出管理范畴的负面评价。规范用工管理，尊重劳动者的人格权，既是企业的法定义务，也能从源头上减少这类纠纷。
0: 孙勇建议劳动者离职的时候拿到离职证明要及时核对内容，如果发现有不实的贬损性记载，第一时间向单位提出异议，留存好沟通的证据。
1: 如果因为这类不实证明求职受阻，一定要保存好用人单位的记录通知、沟通记录等材料，这些都是后续维权的关键证据。权益受到损害时，可以先和单位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通过劳动仲裁、民事诉讼等合法途径主张权利，法律会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撑腰。
2: 一张离职证明连着劳动者的再就业路，也考验着用人单位的法治意识。这起案件的判决呢，不仅为小柏讨回了公道，也给所有用工单位画出了清晰的行为边界。离职不是终点，更不该成为矛盾的起点。只有双方都守住法律底线，尊重彼此权益，才能够让人才流动更顺畅，让职场环境更清朗。

0: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行为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英国维系数百年的联合体制正面临考验。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晤，并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了解，各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政变革。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卡迪夫会晤反映出英国政坛存在哪些深层问题？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发回的观察。
2: 如果把这次卡迪夫会晤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去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脱欧10年之后，英国正同时面临两方面的压力。对内，英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政治认同发展差距在不断的扩大；对外，英国的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以及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英国的内忧与外患应该说是相互叠加的。在今年5月份英国地方选举之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这三个构成地区呢，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主张更大的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是占据了主导的地位。那么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的这种变化，但至少说明了围绕着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去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的地区问题演变成了一个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这种裂痕也延伸到了英国的主体部分英格兰的内部。英格兰长期的南北发展失衡，促使勃拉姆新政府在曼彻斯特设立了北方团结十号。那么这也反映出了英国政治和经济版图的进一步的分化。从更长的历史角度来看呢，二战之后英国一度是依赖三个支点来维持大国地位。那么第一个呢是与欧洲保持紧密的经济联系，第二点呢是依靠英美特殊的关系发挥全球的影响力，第三点呢是英国依托英联邦和海外领地来维持全球的军事和文化的存在感。但是今天这三个支点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松动。
1: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访问爱尔兰时表示，很希望看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而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举行会晤的时间，与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的时间高度重叠，这是否是一种巧合？英国政府应该如何应对这一政治压力？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解读。
3: 在此前，美国政府就已经用比较间接的方式表达过对苏格兰地方谋求独立进行公投，提供了一些政治上的支持。那这一次呢，我想在面对国内即将举行中期选举，美国政府要以此进一步去证明他对英国内政仍然有影响力。 他对于北爱地方独立公投的这样一种支持和他在爱尔兰的访问不无关联。当然同时也表明特朗普尤其是第二任期以来正在不断地在政治上加大对他的盟友包括英国在内进行内政上的干预的这样一些政治操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英国政府在第一时间首先表达了政治上的反对。除了政治上做出反应之外，我想英国政府方面还会尽量利用法律的手段来给三个地方寻求独立公投制造实质上的障碍。从英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的情况来看，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无论是通过政治还是法律的手段，英国中央政府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当然接下来还要看伯纳姆政府如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重新的分权这样的一个大的改革方向，和如何处理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的不断上升的地方分离甚至独立的倾向，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会动摇伯纳姆政府好不容易提出的要通过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的改革来为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找到一个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的这样一个政治思路。我想接下来这会是对英国政府的一个长期的而且艰巨的考验。
1: 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如今却面临着内忧与外患的双重挑战。对英国来说，首先需要解决的恐怕不是如何继续影响世界，而是如何避免自己先从内部松散。卡迪夫会晤可以看作是英国内部分裂的缩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仍在继续。从长远看，如何平衡好这种微妙的权力关系，将影响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是不是刷到过这样的视频？前方一辆车不紧不慢地压着速度，后车呢一辆接一辆无奈地变道急刹鸣笛，甚至还有因为这类明显低于限速的龟速车引发的各类道路交通事故。评论区里几乎是一边倒的声讨啊，这不是安全，这是移动路障，这种人怎么拿到的驾照？一辆慢吞吞的车为什么能够激起如此强烈的集体情绪呢？就在前不久，成都交警公布了一起引发全网讨论的案例。一辆机动车在城市主路短短200米内先后被18辆车超越，经查驾驶员一边开车一边刷手机，人为拖慢了整条车道的节奏，最终受到处罚。有人叫好，也有人疑惑，开慢一点有错吗？这背后藏着一个长期被忽视的认知误区，慢就一定等于安全吗？一辆低速车究竟会对整条道路的通行效率和安全造成多大的影响？面对这类隐形违法，执法又该

0: 如何拿捏力度和温度呢？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鸿昌。最近社交平台上龟速车相关的视频播放量可以说是居高不下啊，网友呢声讨声是一浪高过一浪，怎么解读这样的情绪？就是它折射出当前道路通行当中哪些长期被忽视的一些痛点。
1: 那么这种集体情绪的爆发，我们可以从心理、交通行为、交通心理上来进行解读，也可以从客观的速度差，就是速度的差异性所引发的实际的后果上来进行解读。我们知道某个个体的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是有冲突的，从个人开慢车、个人看手机、个人的这样一种行为上来讲的话呢，它实现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但是对于集体理性来讲的话呢，是希望大家都保持比较稳定的速度，要照顾周围群体的利益的，这种集体理性是有冲突的。那么如果一个人只从自己个人理性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话呢，那么他个人成本就会跟咱们所说的社会成本之间产生巨大的差异，那个人的一个所谓的个人的利益的理性化就会带来巨大的社会负外部性，有也就是说会给社会群体带来重大的显著的社会外部成本，就会引起社会公众对于这样的一个受损的一个社会的现象的一个替代性受害体验，以及相对剥夺感的一种体验，就是说我们会感觉到社会公共的有良好社会效果的秩序实际上是被破坏了，那么就会产生出社会群体的心理上的愤怒，那导致集体情绪的爆发。这是从交通行为心理上来解读的。那么从我们所说的交通流量、交通的基本的科学规律上来讲的话呢，这个速度差会引起巨大的交通动态协同的效率损失问题。如果说一个驾驶员只盯着自身的车自身速度，而忽略整体车流的整体速度的匹配，那么就会导致巨大的社会效率损失，就是拥堵的情况的急剧上涨，就是说拥堵一大片，那么前面的话呢反倒是一片空旷的，完全道路没有拥堵的情况的出现。根据数据显示，当车辆与车流的速度差达到32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事故概率会提升16倍及其以上，那么就会使得我们不仅交通出现局部的拥堵的情况，同时也使得前后方的车辆以及这龟速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危险性系数也会提高。这就是一个客观的速度差所引发的交通动态协同系统的效率损失和公平损失，就会引发集体情绪的爆发。它体现出我们长期被忽视的一些重要的交通出行的痛点，也就是说我们往往对于交通速度差所引发的效率损失和交通风险的水平处于一种低估状态，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交通系统上的一个反差。同时它也表明啊，我们在以往的在没有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的情况下，龟速乱象也是分心驾驶呀、打手机呀、接电话呀导致的交通违规行为的一个体现。对这样一种行为，隐蔽性强，取证难度也比较大。那么随着咱们技术的进步的话呢，使得我们对这种行为有了一个进行良好治理的一个空间，就说明我们对交通的这种公共属性、交通的秩序、交通的行为、交通的文明这个问题的话，长期以来一直处在一个建设完善的过程当中。
0: 现在还有不少驾驶人很根深蒂固地认为啊，开得越慢就越安全，为什么不是这样？
1: 这一认识误区的根源就在于说，我们个人理性、个人的效益最大化，它对于集体理性、对于社会总体的效率效益来讲的话呢，它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只有整个交通系统的车流相对来讲速度比较适速、适宜的速度，那么相差的速度不是很大，并且它的距离相对适中的情况下，它的效率和安全性水平是最高的。从个人个体理性来考虑问题，就会导致巨大的差异性，甚至会引起我们整个交通系统的一个紊乱，这都是说我们一味求慢所引发的系统性的问题和系统性的效率的降低就会非常的明显。根据咱们交通系统当中的所罗门 U 型曲线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如果说我们速度相差的越大，那么它发生概率的风险呢就会急剧上涨，只有当它的车速呢比较接近于车流平均速度的时候呢，事故的风险

0: 现在处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和低水平的一种体现。龟速车它会形成我们交通上的移动瓶颈，就是在特定的一个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就会出现大量车的拥堵的情况。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车辆行驶速度每降低10公里/小时，那道路的通行能力就会下降15%。这个从一个极个别车辆来讲的话，它绝对想不到会引起这么大15%以上的这个通行能力的下降。所以从交通科学理论上来讲的话，包括所罗门 U 型曲线来看的话呢，以及交通的移动瓶颈理论来看，那么我们说一味的求快，一味的求慢，都不是交通流量、交通速度、交通效率、交通安全的标志，只有适当的速度、系统的有效的流动和移动，才会引起整个交通系统、交通车流的快速、有效、安全的情况的出现。从咱们国家来看的话，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在高速上来讲，你低于最低的限速，就会被处分记3分，罚款200元，这是全国相对比较通用的一种基本的处罚情况。
1: 我们看到成都等地呢，开始用智慧系统捕捉被超车频次来治理龟速车哈，这是一种技术驱动的精细化的执法啊，又精准又高效。但可能也有网友担心啊，就是我们怎么避免一刀切？就是在区分客观低速和主观占道，我们拿捏这个执法力度和执法温度方面啊，你觉得这个治理原则应该是什么样的？
0: 那么关键的治理原则的话，一定首先是要人性化。对于龟速车的情况的出现，我们一定要采取预警优先、教育在前，经过不断的反复警示提示之后，处罚才是一个最后的一种手段和措施。也就是说呢，我们预警提醒，通过短信推送啊，通过 LED 的屏的显示啊，要驾驶员保持合理的车速，并且呢反复的进行警示。那对于初始的情况下，并不予以罚分和罚款的处罚，只有在最后的多次进行触犯法规、法规的情况下，给予一定的处罚，启动咱们的处罚程序，就是咱们交通的人性和交通的这样的一种严肃性的一种平衡的体现。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们要特别厘清这种客观的困境与主观的过错，它是不一样的哈。就是避免一刀切，也就是说，由于主观上的主观低速，也就是说，当事人在路况畅通啊，没有外部障碍的情况下，驾驶人员分心的刷手机啊，刻意的低速啊，占用快车道啊等等这样的一种违规的行为来讲的话，人为制造巨大的速度差，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是具有扰乱我们车流秩序的这样一种行为特征的。在我们有确切的证据、有相应的补充证据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个龟速车车辆的车主进行一定程度的处罚，但仍然是建立在先警示后处罚的基础之上。那么第二方面的话呢，对客观的低速啊，应当包容不予处罚，包括由于车辆的故障啊、油量不足呀、这种雨雪雾等恶劣的天气呀、包括新手的紧张等等各种情况产生这种低速的情况，我们都要有更多的包容、更多的教育、更多的引导的这种措施的出现。无论智慧系统多么的智能、多么的高技术，那么它仍然是工具。我们人是我们最终的关怀的对象，也是我们裁决的依据。也就是说，要经过人工复核，并且对于个人的隐私、个人的基本信息不可以泄露啊。如果泄露的话，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那确保呢，我们是针对车辆和车主的这样的一次违规行为的一个教育、警示、处罚的一个措施，避免引起更大范围的信息泄露和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因为交通，我们是要进行精细化执法的，也要进行人性化执法的，也是要根据动机、主观、客观的原因来进行综合判断的一个过程。我们进一步的说明的话，从国外的经验上来看的话呢，对于龟速车的治理来讲的话，有无故低速阻碍车流的情况，你可以看得到。那么他们对于无故低速占用快车道阻碍车流的情况是有相应的处罚和治理的手段的。对于咱们车辆的故障啊、雨雪呀、新手啊、交通拥堵等情况，都是予以相应的豁免的，和我们国内的治理逻辑是完全一样的。比如说以德国为例的话呢，没有全国统一的最低限速，但妨碍交通可以处罚。 也就是说，没有事故的无故低速，甚至可以处罚20欧元的罚款。那么，如果因为低速造成交通事故的话，那驾驶员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那当然，对于极端天气等原因导致，并不予以处罚。从国际上来看的话，都是有相应的对低速龟速车的处罚措施的。当然，对于特殊情况、就非主观的因素，那么也给予相应的豁免。也给予一定的司法的救济，你可以进行申诉。
1: 我们从这里龟速车看开去，哎，如果要真正的提升城市道路整体通行的效率，培育一个文明的交通生态啊，除了惩戒执法，我们还需要在其他方面做哪些系统性的长期努力呢？
0: 还需要在制度设计啊、公共教育和基础设施层面上做一些系统性的长期的努力。从硬件技术实施上来讲的话呢，我们需要优化道路设计，优化车道的功能设计，那么减少车道错位带来的龟速冲突。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合理的进行城市道路的功能的划分，避免低速车长期占用快车道，那么优化车道功能，明确快车道、慢车道的功能定位，并且有明确的交通标识以及限速标识，来让驾驶员清晰知道通行的要求、速度要求。包括我们优化智慧交通设施，动态化的车流监测，把这个现代化的交通信息系统、现代化的人工智能的手段来实时的进行提示、实时的进行监控，这也是在基础设施和移动信息监控层面上来有效的优化道路的设计和道路的运行的状况。在制度设计方面的话呢，我们目前相应的道路交通的法律法规对于这样的龟速啊违规行为其实是有相应的处罚措施的。那么我们也要不断的完善我们的规则体系，对于低速所引起的交通的后果，包括引起的车辆的超过它通行的数量，以及引起的交通拥堵的情况进行客观的判断和判别，同时也对它的客观主观因素适当的进行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鉴定，同时也给予一定的人工的负荷，这样的话呢进行分级分类别的进行一种治理，避免一刀切。这也是我们先预警、先警告、先警示，最后再进行处罚的，就是教育优先啊、惩戒为辅的这种方式。这制度体系的话呢，也需要不断的细化和完善。那最后一个方面的话，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交通文化、交通行为的养成问题，就是公众通过自我教育、通过社会的教育、通过咱们这次啊，包括这引起的社会的情绪的体现、积极情绪的爆发，其实都是一种不断的使得我们社会规则不断形成和稳固的过程。通过咱们交通文化、公众教育的方式，那么让我们社会公众呢都有遵纪守法，都知道低速车、龟速车对社会的危害，以及对社会利益的侵犯，以及为了个人的私利而引起社会的重大损失这样的一种认知，这对于我们交通文明、交通文化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更长期的形成过程。
1: 在车道上慢悠悠压着车速，那不叫谨慎，那叫把马路当自己家的客厅，那叫和整体交通格格不入。治理龟速车治的不只是车，更是有治理这种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驾驶心态的人。当每一位司机都懂得适速通行，马路才会真正通畅起来。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0: 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未说出口的牵挂，像黄昏里摇曳的秋千，在记忆的缝隙中轻轻回响。我们总在喧嚣中错过太多静默的深情，直到某个深夜被旋律刺破伪装，才惊觉有些爱早已扎根在呼吸的纹路里。歌词里飘落的星辰与褪色的信纸，都在诉说最珍贵的依恋往往生长于平淡。是晾衣绳上并排轻舞的白衬衫，是晨光中自然相扣的食指，是岁月长河里永不沉默的岛屿。

0: 总以为爱要足够轰烈才值得铭记，后来才懂，最深的痕迹藏在琐碎皱褶里。他衬衫的洗衣粉味，他发梢残留的薄雪，共享耳机时偶然同步的心跳。原来世间最汹涌的海，不过是从眼睛到眼睛的方寸距离。当岁月滤去灼热，剩下的是揉进生活的眼里，在某个黄昏突然刺痛鼻腔，提醒我们曾怎样笨拙而真诚的年轻过。
1: 故事的开始当然是沉默，从沉默到沉默，直到男孩鼓起勇气把话说破。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下班就飞奔着回家吃女孩为他煮的饭。女孩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六点半。总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他办公房间剩一半一柜，冰箱的变迁，男孩的崩溃，你仔细一点，都是我不配。

人会不由自主地点在头像，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到了现在他没事还是会反感，当年买不起的礼物，到了现在变成了一辈子的遗憾，习惯就断了，断了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

0: 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们没有在一起，像一杯冷掉的茶，苦涩里沉淀着往日的温度。歌词里的遗憾是未拆封的信，藏着所有欲言又止的黄昏。我们在各自的轨道里成为大人，却总在雨声淅沥的夜里想起那个不敢相拥的街角。有些故事注定没有结局，像星光永远追赶不到黎明，但正是那些未完成的章节，让时光皱褶里永远闪烁着温柔的碎晶。
3: 你一直说的那个

们都擅长用分开后更自由的谎言编织自负的茧，却在听到某个相似声线时骤然失神。秋叶落尽的街道，残留咖啡渍的马克杯，永远停在23:59的聊天记录，每个细节都像未拆线的伤口，结痂下藏着化脓的思念。原来最痛的告别不是声嘶力竭，而是月光漫过双人床时，突然发现风铃早已不再作响。那些欲言又止的其实，终究成了岁月里干涸的河床，裂缝中依稀可见曾经汹涌的潮汐。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
1: 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渡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络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渡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先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定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

0: 看过一段话，即便在春天，也有一些花是开不了的；即便在夜晚，也有一些星星是看不见的；即便在爱里，也有一些人是牵不了手的；即便在你怀里，也有一些人是孤独寂寞的。人生没有完美，总有遗憾。有遗憾不算遗憾，一直遗憾才是遗憾。我们学着看开，把遗憾看淡；我们学着释怀，将遗憾放下。要知道，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些未完待续的梦，你不是例外，也不是唯一。生活不可能尽如你意，但生活也会在遗憾的阴影里给你留下一道细微的光。错过了太阳，是为了让你看到夜晚的星星；弄丢了工作，是为了让你找到更合适的岗位。
1: 国家加快实施红岛至百色铁路、又将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屿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是为了让你遇到更爱的人。每一个遗憾的出现，都不是为了刁难你，而是委婉地提醒你，你可以重新出发，重新选择。作家小新说，所有遗憾都是对未来的成全，所有的不幸都只是命运的下酒菜。人这一生有遗憾不可怕，重要的是你要坚信，遗憾里总会开出希望的花。你要做的不是抱怨，不是哀叹，而是尽快翻篇，且努力过好当下。夜深了，早点睡吧，别多想了。遗憾不会因为你经常想它而减少一分一毫，但很可能因为你不再想它而偷偷地给你惊喜。请相信，所有得不到的东西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让你重新拥有。愿你眼里满是笑意，遗憾里都是成全。
2: 开通后的平陵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

0: 有一只蜗牛，有一天它忽然发现自己背着的壳装满了悲哀，难过的坐立不安。它不知道如何是好，于是去找同类的朋友，跟朋友哭诉自己的不幸。听完他的话，朋友说，不只是你啊，我的背上也装满了悲哀啊。蜗牛不太信，又去问其他的朋友，他挨个把身边的朋友都问遍了，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答案。最后他终于想通了，原来大家都有悲哀，今后他也要忍受自己的悲哀才行。从此以后，蜗牛就再也不唉声叹气了。现实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这只蜗牛呢？有时我们总觉得自己生活不如意，却不知人间非净土，众生皆辛苦。如果一味沉浸在眼前的伤痛或苦楚中，便会迷失方向，看不见出路。毕淑敏说过，如果你珍惜生命，就不必因为小的苦恼而厌倦生活。因为泥沙俱下并不完美的生活，正是组成宝贵生命的原材料。奔波于世间，谁不是负重前行呢？只有接受看开，才能释怀，然后步履不停。接受事与愿违，接受聚散离合，接受孤独挫折，看开喜怒哀乐，看开高低起伏，看开得失成败。如此这般，你便会轻松很多。想祝你平顺，可漫漫人生路并非皆是坦途，崎岖风险不在少数。想祝你快乐，但未来之行并非都是欢欣，时已低谷在所难免。那就祝你勇敢乐观且豁达，能经住成长路上的磕磕绊绊，能面对人生旅途中的风风雨雨。愿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可以看开释然。
1: 新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

0: 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 首先就是要避开这
2: 时候，不是没有人安慰，就是即便有人安慰，但安慰的话一句也没走入你的心里。那些人生的至暗时刻，跌入谷底的颓丧，撕心裂肺的痛苦，终究需要你独自面对。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人的悲喜也并不相通。受了什么伤，到底哪里痛，只有自己最清楚。别人给的安慰或许是好意，也是真心，但不一定是你需要的。人最终还是要学会自己治愈自己，跌倒了自己爬起来，摔疼了自己揉一揉，想哭的时候抱抱自己，哭完了自己擦干眼泪。不要试图从别人那里获得安慰，即使是最亲密最信任的人也不要。我们的心都是脆弱的，隐蔽的脆弱，别人发现不了。你得学会自己去哄哄他，安慰他，告诉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学会安慰自己，让糟糕的心情慢慢平复，学会治愈自己，从低迷的状态渐渐走出。一位知名女演员有一次被记者问道，当你事业受挫不被人理解时，你是用什么方式让自己保持积极乐观的？她回答，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别人骂我一句，我就鼓励自己一次，告诉自己没事，你已经比很多人都努力了。他们越贬低我，我就越爱我自己，提醒自己不能被打趴下。凭着这种自我治愈，他不断提升自己，打磨演技，终于在51岁获得了白玉兰最佳女主角奖。她叫五月。有一句话说得好，安慰别人是能力，安慰自己是本事，让别人快乐是情商高，让自己开心是逆商高。学会安慰自己是自愈的第一步，是一个人对自己最大的善待和保持。学会治愈自己，
1: 中日关系面临严重，
0: 是一个人心理成熟、思想稳定的标志。万物随缘，悲喜自度，你才是自己唯一的救赎。当你学会了自我治愈，逆境困境便不能再拿你怎么样。愿你最终会长成自己雨天里的伞，黑夜里的灯。
2: 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

0: 京时间21:00。
1: 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我们阅读继续。光阴荏苒，岁月如梭，站在时光的渡口，往回看是渐行渐远的青春，往前看时常泛起无边无际的迷茫。生活是一本厚重的书，岁月不经意间在我们的心里装满了故事，在我们的脸上刻满了沧桑。小时候总盼望长大，以为长大之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逍遥自在。不曾想，长大后，我们开始像陀螺一样，在生活的琐碎中前行。处理不完的工作，料理不完的家事，应付不完的人情往来，使我们身心疲惫。写给自己的情书里写道：亲爱的自己，不管现实有多么惨不忍睹，你都要持之以恒地相信，这只是黎明前短暂的黑暗而已。亲爱的自己，全世界就一个独一无二的你，就算没有人懂得欣赏，你一定要好好爱自己，放轻松，做最真实的自己。所以，不要慌，放松点。累的时候就卸下强壮的坚强，允许自己歇一歇，静下来，好好抱抱自己，抱抱自己满心的酸楚，抱抱自己不为人知的孤独，抱抱自己藏在深夜的焦虑，抱抱自己那颗疲惫的灵魂。开心的时候就开怀大笑吧，不开心的时候不妨找个地方大哭一场，然后擦干眼泪，鼓起勇气，继续带着微笑前行。人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修行，酸甜苦辣都值得我们自己去感受。往后余生，愿我们多心疼自己，多爱惜自己，积攒更多的勇气和热爱，去抵御生活的百般刁难。就算脚下仍是泥泞，前路仍有沟壑，我们也始终相信，明天会更好。

努力加强两国警察学院及人员培训方面的交流合作。尼日利亚高原州警方当地时间15号说，一辆驶往该州首府的巴士13号遭不明身份武装分子袭击，武装分子乘摩托车截停巴士并开枪，7人当场中弹身亡，另有2

0: 自己身边的安全陷阱，更核心的是要厘清面对这些风险，责任到底该怎么划分，个人、企业、平台分别该扮演什么角色。今天我们邀请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揽来和您谈谈相关的问题。
1: 不怪，也没有什么需要怨恨，相识一场就珍惜缘分，一别两宽也各生欢喜，情出自愿，事过无悔，不计较，不强求，不抱怨，内心怀揣的只有感恩。人生来来往往，聚有聚的起因，散有散的缘由，不论你遇见了谁，他都是你生命里该出现的那个人。若有人离开了你，只说明缘分已尽，挥手道别就好。缘起缘灭，谁也不曾亏欠谁，相聚离别都是人生的常态，无需担忧什么，不必太过犹疑，相处就带上真心，不留下遗憾，缘尽就洒脱放手，已无需强留。人生从来都没有如果，有的只是结果和后果。你说过的话是内心的意愿，你做过的事是自己的选择，一切言行其实都是心甘情愿，伸出援手是因为心有善意，彼此陪伴是自己不愿孤单，为人点灯照亮了自己的夜，给人撑伞挡住了头顶的雨，帮人便是帮己，渡人便是渡己，谁也不欠你，你也不欠谁。说到底，人这一辈子啊，没有谁能永远陪着谁，何必计较成败，何必记恨得失，活过一场就已是不虚此行，有过陪伴也是命中的福气，别怪人薄情，自己别多情就好了，别怨人绝情，自己别较真就是了。不论什么感情都别谈相欠，不论经历什么都别太抱怨，顺其自然，万事心安已然足够，别无他求。感恩生命中的所有遇见，祝福人生里的所有分别，铭记回忆中的所有过往，珍惜当下时的所有陪伴，彼此不曾相负，人生没有相欠，只愿余生各自安好，就是生活最美的状态。
2: 我们将事情往底线上去思考，如果具备底线思考的话，我们假定作恶是他们的本能，因为获取更多的数据，理论上他们是受虐的，对吧？我这里并没有无证据指责，我只是说一种假设的理论情况。那么确实存在这种概率和可能，也就是说，这些大多数公司通过用户与他们的每天啊不明利息几十亿、上百亿次的交互，来获取用户的数据。

0: 应，我就想请问了，有带领这个敌人，你怎么嗅探到的我们的说句话像，对吧？这里面是不是也存在着共济的黑产灰产的倒买倒卖？所以说这些我归根起来，包括干部县里很多朋友，去医院做次检查，马上相关的医疗记录啊，各种各样的医疗信息啊，这广告就铺天盖地盖地而来了。这里面我觉得更多的还不是技术的。
1: 与满足他人的矛盾中不断挣扎内耗。网上有人问，人为什么会活得这么累？有一个回答是，因为我们总是习惯于用别人的尺子来丈量自己的路，太重视别人就会忽视自己，过度在意别人的目光，便走不好自己脚下的路。一个人要想过得轻松一点，就要养成反内耗的体质。叔本华曾说，人性一个最特别的弱点就是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这世上真正击垮我们的从来不是困难，而是自己那颗敏感脆弱的心。只有摒弃外界的杂音，才能过好属于自己的人生。这世上的很多事情并没有绝对的好坏对错，关键在于自己的感受。一二七法则中说，无论你做什么，总会有10%的人会抨击你，没有人会做到让所有人都满意。与其去纠结在意别人的评价，

力过好自己想要的人生。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中有一句话说，活在害怕关系破裂的恐惧之中，那是为他人而活的一种不自由的生活方式。费力讨好，不但得不到尊重和认可，还会弄丢了自己。

0: 最真实的自己，才能感受到人生真正的意义。白岩松曾说，一直按别人的期待去活着，就活不好自己的一生。人生一世，如果总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压抑自己的想法，便无法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为了不让别人失望，你一次次的违背自己的心意，表面上云淡风轻，内心却早已疲惫不堪。就如王朔所说，有很多人活得很累，而且很无奈，因为他一直在追求别人的东西，或别人希望他追求的东西，而不是真正自己内心想要的东西。不是自己想要的，即便再好，得到了，也不会感到满足和快乐。勉为其难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无疑是一种精神折磨，而这也并不是期待者的本意。不让别人失望的前提是不忘自己失望。真正的自由不是肉体上的随心所欲，而是精神上的无所畏惧。当你不再因他人的评价而畏首畏尾，不再因他人的讨厌而惶惶不安，不再因他人的失望而心怀愧疚，而是敢于坚持自己的选择，敢于袒露最真实的想法，敢于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你会发现一切都会变得简单而美好。愿你内心坚强，活出自我。
1: 很多时候风险其实都是作为免责条款来出现的，也就是说出了事和我无关。那么这个事情我也呼吁有关的立法机构和监管部门

因为输入设备，它往往也成为很容易受到攻击，因为攻击它价值大呀，它占用家庭的所有设备信息的汇总嘛，对吧？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高度警惕，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非知名品牌或者是三无品牌的这个产品，坚决不要买，也不要用啊，因为哪怕是出现问题。你要买知名品牌的话，你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啊，你还有追逐的地方嘛，是吧？你买。

0: 停了，包括有一些软件问我行不行的时候，我就说不行啊。包括我们在安装的时候，他会跟我索要权限哈，包括通讯录啊、定位、相册、麦克风等等。那我如果不给呢，是有的时候是这个软件还是能用哈，有的时候有一些协议你不同意，压根这软件就用不了。大家也是觉得比较纠结的。这个时候您觉得应该怎么去权衡这些权限背后藏着哪些信息泄露的风险？我们怎么设置呢？
1: 这里面您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咱们的网信部门啊，工信部门已经制定出了非常严格的行业的指导的规划和规定啊。也就是说，任何应用软件都不能过度索取用户的权限啊。你说你一个某某软件，你非得要用户调阅用户的通信记录，你想干什么，对吧？你明明是一个信息服务类的软件，你要查询这个，还要动用，还要能够控制用户的麦克风和摄像头，你想干什么，对吧？但是呢，是实话实说呢，虽然每个月都有黑名单公布，都有被下架、强制下架的不规范的软件被下架，但是这种情况还是屡禁不绝啊，还是屡禁不绝。我觉得这里啊，我谈一个个人的观点啊，我认为对这些情况啊，不应该把责任压到普通用户身上啊，因为毕竟99%的普通用户他不是搞信息科技专业的，他不是搞 IT 的，对吧？那么人家不具备这种技术能力，你为什么要把这个责任压在他头上呢？你压在方方也没有用啊，是吧？那防不胜防啊。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认为还是要加强监管，落实平台主体责任。你开发了这个一款移动应用或者是智能应用，要想从开发状态部署到用户的设备之中，包括这么几个环节：第一，开发者，对吧？他是写软件的；第二呢，发行者啊，你通过什么样的应用商店进行发行啊；第三呢，就是使用者啊，这个推荐者，他会向广用户来推荐，使用者、安装者啊。那么每一个环节都要卡死这个安全的阀门啊。你对于开发者来说，你任何的应用软，你开发出的应用软件包在上传给应用商店的时候，是不是每一家应用商店都执行了最严格的安全审核呢？是不是？
0: 对，
1: 这点来说，对于平台来说，它有这个能力啊，它有专门的技术团队，它也有很强的算力啊，它有这个能力。那么，很可悲的是，很多第三方的软件商店平台并没有严格执行这一个做法。公允的讲，在全世界，一个是安卓系统的官方商店 Google Play， 一个是苹果的官方商店啊 Apple Store 啊，应该说还是蛮严重的。

0: 严格的，还是蛮严格的。经常有的软件连相关的监管部门都没有发出警告的时候，Google Play 以后 Apple Store 就给它下架了啊，因为按照应用商店自己的内测，你有问题，那么对不起，你先下架，整改再说啊。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将这种最高的安全的检验标准落实贯彻到每一个应用商店之中。现在应用商店太多了，因为很多都是开源的操作系统嘛，你基于安卓的或者基于鸿蒙的都是开源的操作系统嘛。你开源之后，那么会衍生出无数的第三方的应用商店，这里面很多应用商店为了出于利益的动机，哎，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每成发行一次安装，他都会向这个开发商收费的呀，是吧？就我帮你发行出去了，你得给我交发行费嘛，是吧？所以这里面有利益动机，凡是有利益动机的地方，我们一定不产以最恶意的想法去揣测它啊，因为这就是这个底线思维嘛，是吧？所以说在这点上来说，我认为还是要加强对平台的监管，而不宜将责任压在普通用户的身上。
1: 嗯，是普通用户哈，其实我们是专业的相关人士，你每天面对着这种网络环境，你也不可能随时随地的保持一个非常好的防范状态哈。就像，当然老师您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就今天您分享
0: 那
1: 这个
0: 当
1: 问
0: 然
1: 题，
0: 了，
1: 对，所以说这个更多的这个责任是平台哈、商家啊需要把它承担起来，但是呢，我们自己当然啊也是要涉及到我们自己切身利益嘛，这方面的防范的意识不能少啊。那
0: 这
1: 除了
0: 点也是非常必要的。
1: 对，
0: 就是说，不能说我个人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责任，我自己就放松了，放松警惕了，睡大觉了，那也对自己不负责嘛，对吧？
1: 对，而且尤其是青少年和老年人哈，他们是网络安全防护的两个重点人群，
0: 是，
1: 相对来讲呢，他们可能相关的经验也会少一些哈，容易被一些所谓的坑啊给绊倒了。那他们面临的风险跟我们所谓接触网络时间比较长的人相比哈，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在提升他们的网络安全的安全感上，除了我们日常的这种科普宣传哈，还应该做哪些更多的事情？平台和社会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0: 咱们从实际的情况出发呀，无论是老年用户还是青少年用户，所遭遇到的一个最普遍的现象，就是被动的静默安装啊。什么意思呢？就他明明自己没去安装很多软件，突然之间手机上莫名其妙多了好多好多应用软件，是吧？这种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应该都有这种类似的感触啊。你仔细一问呢，老人也很无辜啊，说我没有自己去搜索安装啊。这种东西呢，很多的时候就是所谓的，你看这个什么全家桶啊，什么全家桶套餐啊，你装了一个，别的顺杆爬就全来了。那么很多的老年用户和青少年用户，他又缺乏足够的知识啊，他也不知道，手机都在后台默默地跑着啊。这种情况是一种很普遍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一定是，可能归根结底呢，还是要两方面因素吧。一方面，我还要再次重申，监管部门要对平台、发行平台和开发商要予以严厉的管理，就是说，你不能通过这种的非法的越界的手段，在不明确告知的情况下，偷偷摸摸的往用户的设备里面装各种各样的东西啊，而且要发现一起打击一起，严厉打击，并科处罚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提醒我们的青少年用户和老年用户，就是说，在安装任何软件的时候，哪怕你只安装一个软件，也不要冲动的就下一步 OK 是啊，不要轻易的就点了，
1: 还是
0: 一
1: 要
0: 定要。
1: 看一看。
0: 还是要仔细的看一看，很多时候啊，你犹豫那么一下，就能减少90%的这样的，因为这是有数据佐证的，就是当加入了二次确认功能以后，基本上冲动型的安装会减少90%啊，只要加一次二次再次确认啊，那么每多加一次大概是个指数级的下降，哈哈。所以说，如果说平台或者发行方他没有加入这个二次确认，那么自己就要给自己一个二次确认，我真的需要他吗？是不是？我真的是要这什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所有的通过短信、微信、文本的方式给你发过来一条链接的，这就不问缘由，一概不要点击，一概不要下载啊！这种咱们就一刀切了啊！因为你不排除里面可能它有很小部分的是非恶意类的软件，但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咱们还是一刀切啊。
1: 对，
0: 凡是没有通过官方的软件市场啊，官方的应用商店提供的下载，凡是通过私下的一对一的，哎，我老同事啊，老战友。

0: 友啊、老朋友啊，或者学校里的同学啊发过来的，以文本形式给了一段超链接，一概不要点，一概忽略到删除，删除。
1: 好的，感谢包冉先生今天就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相关方面的科普，谢谢您。
0: 谢谢。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北京、河北等多地都有网友发帖说家里出现了隐翅虫，每年6到9月是隐翅虫的活跃期，这种虫子以前在南方更为常见，但是最近一两年不少北方朋友也在家里发现了它们的踪迹，网上的讨论也跟着多了起来。隐翅虫不咬人，但危险在于它被拍碎后身体里的毒液会灼伤皮肤，所以呢它也被称为飞行硫酸。今年北方隐翅虫频繁出现的原因和气候有关吗？如何防范隐翅虫，尽量减少它出现在家中的几率？万一一不小心把虫体给拍碎在皮肤上了，第一时间我们该怎么处理呢？一起来听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分析。
3: 最近这段时间，北方地区隐翅虫频繁的出现，主要原因可能有哪些呢？
4: 今年北方隐翅虫的激增，核心原因就是气候为它们创造了一个繁殖的窗口期。隐翅虫最偏爱温暖、闷热、潮湿的环境，它最适宜的活动温度就是20到30摄氏度，湿度是60%至80%。今年北方夏秋季节恰好满足了这些条件，河北等地的雨水偏多，这种潮湿闷热的天气直接导致了隐翅虫皮炎的患者明显多于往年。北方秋季的降温延迟也使得隐翅虫的活跃窗口期被拉长了。最近10年来，北方的年均气温都是上升的，适宜隐翅虫生存的气候带向北推移了。同时呢，城市里绿化面积的扩大，田间农药使用量的降低，也为隐翅虫提供了更好的生存环境。另外呢，就是隐翅虫呢，它并不是南方的物种北上，北方本来就有隐翅虫的分布，只是过去呢，由于气温比较低，它们的数量比较少，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而已。今年主要就是这种降水偏多的温暖天气为它们提供了繁殖温床，隐翅虫的数量我们感觉多起来了。
3: 隐翅虫呢，它主要生活在农林田间，像城市里的草丛、树林也是它的活动范围。那如果我们想要预防隐翅虫，尽量减少它在家里出现的几率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4: 隐翅虫呢，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昆虫家畜，真正需要我们注意的呢，只是极少数的有毒的隐翅虫。一般来说呢，我们要注意这一点，有毒的隐翅虫一般身体有鲜明的黑红或者黑黄相间的颜色，外形看起来像一只大蚂蚁。它们一般喜欢在潮湿的环境，比如说河流、湖泊或者草丛、灌丛里活动。由于它们体内含有强酸性的毒素呢，被拍碎以后接触皮肤会造成隐翅性皮炎。但是呢，绝大多数隐翅虫其实是无毒的。这些无毒的隐翅虫呢，形态多样，有那个无毒的隐翅虫还会模拟有毒的隐翅虫，它也有红黑相间的警戒色。所以说一旦你发现隐翅虫的话，你都一律要把它当成有毒的种类来对待，因为你没办法区分它真的是有毒或者无毒。尤其注意就是不要去拍打任何不明的落在你身上的小虫，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把它抖落掉或者吹掉。另外呢，物理防护也是关键，我们要注意安装好纱窗纱门，防止它飞入我们的室内，傍晚的时候拉上窗帘以后再打开灯，减少光源对它们的吸引。睡觉前呢，最好还检查一下床铺，抖一抖蚊帐，防止我们在户外活动时一些隐翅虫爬在我们身上被带入室内了。当然我们在户外活动时还要注意穿长袖衣裤，使用一些驱蚊液，对于隐翅虫来说驱蚊液也是有驱病效果的。
3: 万一真的不小心把隐翅虫拍死在自己的皮肤上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处理呢？
4: 隐翅虫呢，它本身不咬人，它的危害就是虫体被拍碎以后体内强酸性的毒液，也就是说 pH 值1到2之间的毒液流出，接触皮肤以后引起的化学灼伤性皮炎，所以说隐翅虫被我们称为飞行的硫酸。一般来说呢，典型症状就是出现条状、线状或者碎片状的红斑，就像被鞭子抽过或者灼伤一样，上面可能快速起小水泡和脓泡，感觉上呢伴有强烈的烧灼感和刺痛感，随后呢可能会瘙痒。接触毒液以后，如果毒液的浓度不是很高呢，症状有可能在数小时后再发作。一般来说呢，只要我们不小心把隐翅虫

0: 开始在身体上呢，应该马上用大量流动的清水或者肥皂水来冲洗，因为碱性可以中和酸性的毒液。一般要持续冲洗接触部位5到15分钟。如果毒液不小心沾入眼睛的话，只能用清水冲洗，不要使用肥皂水，因为肥皂水本身对眼睛也是有刺激的。冲洗以后呢，我们可以用干净的冷水冰敷10来分钟，减轻那种红肿和灼痛感。如果皮肤上本身没有破溃呢，我们可以涂抹炉甘石洗剂或者是弱效的激素药膏。如果已经有轻微的糜烂呢，可以先用生理盐水湿敷，以后再就医。如果出现大面积的水泡、脓泡，伴随着剧烈的疼痛或者全身发热等症状呢，就要马上到医院挂皮肤科就诊了。被隐翅虫沾染皮肤以后，注意几个要点。首先就是千万不要用热水去洗或者说是揉搓，因为这会加速毒液在皮肤上的渗透。也不要自行的去挑破水泡，或者是把它结的痂抠掉，这样极易留下疤痕或者感染。还有就是不要去涂抹酒精、碘伏、牙膏、生姜汁这类似的偏方。这些只会加重刺激。
1: 网上还流传着一个说法，说隐翅虫它可能会致命，这个说法是真是假呢？
0: 关于隐翅虫致命呢，这是一个网络上的谣言，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隐翅虫的毒液虽然会引起皮肤炎症，但是呢，一般不会危及生命，只会给我们带来不适感。遇到隐翅虫，我们只需要科学应对即可，无需过于恐慌。
2: 随着高海拔区域气温走低，食物渐少，我国特有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四宝之一的秦岭川金丝猴，如期开启秋季垂直迁移，从高海拔山体向低海拔区域移动觅食。科研团队的科考行动也同步展开，总台记者跟随着科考团队进山寻猴，看看这群栖居秦岭的深山精灵究竟藏着哪些独特的生存智慧，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温超、楚燕开的报道。
3: 在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川金丝猴猴群移动过的痕迹成为向导辨认猴群位置的重要依据。哪些痕迹跟猴群相关？痕迹有多久？经验丰富的老向导王清早很快就能精准识别。
4: 哎，你看这个树，就是猴子从树上折断下来的。
5: 哦。
4: 你看它掉下来。
5: 挺新鲜。
4: 啊，挺新鲜的。而且你看这有拉的粪便，你看到了没有？还有这，你看这还有一滩，
5: 这粪便看起来挺新鲜。
4: 啊，今天啊，
5: 刚过去的。
4: 啊，刚过去的嘛啊，树叶也是绿的，猴群应该就在我们附近。
3: 顺着痕迹追踪的山路格外难行，大多是只有野生动物通行的兽道，湿滑陡峭。科研人员和向导常常要深一脚浅一脚，徒步2、3个小时才能靠近猴群，观测时还要保持距离，避免惊扰它们。顺着向导指的方向继续往上，山路越来越陡，逐渐变成了只有猴群还有其他野兽可以通过的小道。兽道大都湿滑难行，深一脚浅一脚走了近2个小时，能听见林间不时传来猴群的叫声。顺着叫声方向抬头往远处的树冠层望去，川金丝猴金黄色的毛发在层层叠叠的绿叶间露了出来。
4: 找到了，猴子找到了。
3: 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介绍，灵动可爱的川金丝猴其实是山林里的语言高手，它们不靠肢体比划，仅凭多变的叫声就能精准传递不同情绪与信号，拥有一套独特的猴语。一声声看似简单的啼叫，其实暗藏着严谨的生存逻辑，每一种声调、每一段节奏的变化都对应着觅食集结、求爱示威、避险预警等不同的信息。
6: 我研究秦岭川金丝猴有20多年了，金丝猴有20多种声音，我们最常听到的金丝的声音是它的联系声，一般在取食和移动时候发出的。
3: 无论是集体移动穿梭山林，还是分散取食，川金丝猴都会发出轻柔的联系声。依靠这独特的声音，猴群互相确认位置，集结同伴，稳稳维系着整个猴群的秩序与连结。到了繁殖期，川金丝猴则会发出隐秘和急促的交配声，温柔又婉转，是他们浪漫的求爱邀约。 除此之外，在猴群生活中，当川金丝猴遭遇护食、争夺配偶、抢占活动领地等冲突场景时，也会发出类似电报一样连续的威胁声，这是它们特有的警告声，用来威慑同类、宣示主权，以此减少猴群内部的纷争，规范群体的生活秩序，维系猴群的稳定相处。杨斌介绍，金丝猴的警报叫声系统更为复杂和巧妙，面对天敌会发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警报叫声。
6: 遇到地面上的天敌，像豹子、蛇，会发出地面的警报叫声，猴子听到以后会从地面往树上跑。当它遇到老鹰，它会发出空中的警报叫声，猴子会从树上跑到地上。金丝猴具有独特的语言体系，这也是它的生存智慧。
3: 作为我国川金丝猴分布的最北线也是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川金丝猴由20世纪80年代的11群1200余只恢复到目前的24群约2000只。凭借一套独特又温情的社群生存法则，川金丝猴在秦岭深处构筑起专属的猴子江湖。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方谷介绍，这些金丝猴社群更像秦岭里一个流动的猴村。根据科研人员长期研究观测，猴村由多个猴群融合形成，形成了两个大组，分别是生产队和光棍群。生产队里有多个一雄多雌的家庭单元，另一个超大的光棍群包含50到60个单身汉，他们也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规则。
7: 金丝猴的社会是相对温和和包容的，他们是一个松散的母系社会，也就是说雌性的血脉是维系社会的关键。而对于这些雄性来说，他们会像人类这种入赘的方式一样加入家庭，通过维护雌性和他们的孩子，甚至包括前任主雄所留下的后代，和他们保持友好的行为，比如说拥抱，比如说分享食物，比如说进行这种保卫的行为，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去维系社群的稳定。
3: 金丝猴的江湖也并不是一直风平浪静，单身雄猴构成全雄单元，既是雄猴的成长历练营地，也是族群基因交流的关键纽带，因为他们未来会入赘不同家庭单元，成为新的家长。方谷介绍，虽然江湖总有纷争，但幼崽却可以跨家庭自由嬉戏，结伴玩耍。各家庭的雌猴还会轮流充当看护者，大家可以很友好地做到全员护幼、全民育幼。
7: 金丝猴一般是2年生一胎啊，他们的幼崽会受到整个群体的保护和照顾啊，他们的母亲、阿姨、兄长还有姐姐都会参与到这个育幼的活动中。我们平常还会经常观察到这个金丝猴的幼儿园，也就是小猴子们互相一起玩耍，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母亲和阿姨也会参与到育幼之中。那这种混合式的合作式的这种育幼模式，使得金丝猴的母亲可以有更长的时间能够休养生息啊，个体之间的关系也更为亲密，维护了整个社群的和谐稳定。
2: 您吃过果肉是红色的桃子吗？这种红肉桃老百姓习惯叫它血桃，切开之后呢，果肉和汁水都红得像血。虽然红肉桃在桃子的大家族中属于小众品种，但是近年来呢，红肉桃的品种也在不断的发展。不过很多人反映，颜值出众的红肉桃吃起来却没有那么出众，它酸涩感偏重，有的还偏硬。一直以来育种家们没有搞清楚这其中的原因。近期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陶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功揭开了这其中的秘密。那么未来红肉桃是不是能够实现卖相口感的双赢，成为好看又好吃的桃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8: 红肉桃在我国的桃类版图上属于小而美的品种，总面积不超过20万亩，产区主要集中在河南、湖北一带。近年来，红肉桃种植规模扩大的较快。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吴金龙介绍，这得益于红肉桃最大的亮点就是营养好。
9: 果肉的红色来自花色苷，也就俗称为花青素，它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和视力。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50毫克花色苷就有益健康。红肉桃的含量是普通桃的10几倍，基本上吃上2个就足够。那么问题也比较突出， 基本上很多红萝桃看着比较红，但是口感上面却比较酸比较涩，有的还偏硬。同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成熟之后特别不耐放，几天之后就是没法吃了。所以产业上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好看不好吃。
8: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肉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吴金龙团队用两个红肉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两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色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肉桃的色泽、色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9: 这两年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有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么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第五条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够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涩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靠传统的我们的看呀、尝啊、测这些表型的选择就没有办法去拆开。
8: 团队进一步研究第五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肉桃涩味和酸味的两个关键基因。第一个是名叫 PPBL 的基因。吴金龙说，这个基因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开关。
9: 它很勤快，就是一方面它让桃子变红，让它合成花色苷；另一方面它还能促进我们这个桃子的涩味物质合成。它相当于是按下一个开关，同时控制好几个枢纽。它能够直接启动三个下游基因，一个负责把色素加工得更稳定，另外两个专门制造色味物质。所以只要这个基因活跃，红色和色味就同时上来，那么红肉一出，那么色味就跟着来，这就是色味甩不掉的根源。
8: 另外一个是控制酸度的主效基因 PPTST1， 团队在多次实验中把总开关 PPBL 基因关掉或者加强，酸度都没有变化，说明这两个基因没有谁指挥谁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两个基因还捆绑得这么紧密，甩都甩不掉呢？
9: 真正原因就是他们在染色体上面住得比较近，它就像拴在一条绳上的两个邻居，它总是在遗传上面同时共进共退。所以红肉桃带酸不是基因的多管闲事，而是它们挨得太近，我们去做育种的时候没办法把它比较容易的给分离开。
8: 为了找出控制红肉桃酸涩的关键基因，团队花费了数年时间，从上百个候选基因里一步步挑出真正起作用的两个，并弄清楚了一个基因干两件事和两个基因住得近这两种容易混淆的原因，这也是过去一直没有讲清楚的核心问题。那么既然找到了红肉桃控制口感酸涩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先说色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管着红色和色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9: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肉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色的那一部分更低，我们争取去做到这个开关区域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又红但是不色。
8: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色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9: 做大量的种质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能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8: 不仅如此，吴金龙还表示，这项研究提出的思路对其他果树甚至其他作物的品质育种都有借鉴价值，而且给育种提供了一套好用的工具。
9: 我们不光找到基因，我们还把有利和不利的基因组合分成几种类型，做成实验室可以检测的比较高效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的分子标记去把它区分开。那么以后育种家在苗期就能够判断哪株又红又甜又好吃，那么不用等3-5年，我们的育种效率就会得到大幅的提高。红肉桃天然色素含量是普通桃10倍以上，那么它是功能性水果，能够让老百姓吃到有益成分，有利于老百姓的健康。
8: 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未来可期。

0: 山走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后，有记者问及昨天外交部就美国科技企业负责人呼吁放缓发展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作出回应，能否进一步阐释具体看法？中方如何评估人工智能可能被用于制造生物武器等风险？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我们注意到美国人工智能业界人士近期发表的言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越要及时完善。中国始终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致力于筑牢安全底线，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规则，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就在昨天，中国相关部门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梳理更新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分类，就优化调整技术应对和综合治理措施提出了建议。郭家坤说，人工智能是全人类共同的智慧结晶和宝贵财富，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需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通过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仅靠个别国家或企业难以形成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中方一贯支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以负责任态度参与多边人工智能治理进程，愿与各国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向善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双方关系发展面临新契机，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高金红说，东盟愿同中方共享机遇，共赢挑战，继续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进东盟中国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当地时间15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纳伊姆表示，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将于16号正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暂停多项关键医疗服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号表示，俄方主张太空不应部署任何武器，期待国际社会广泛协作，推动太空全面非军事化。俄方将持续坚持不在太空部署武器的立场。日本航空自卫队方面推定，9月15号失联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已坠毁。此刻提示，近日我国华西地区降雨连连，贵州、重庆、湖北多地累计雨量打破同期记录，今天夜间到17号，华西地区降雨还将增强，部分地区降雨具有一定极端性，展望后期当地多雨的天气格局还将长时间维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劈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
6: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得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

0: 两支中超球队呢是上海海港和北京国安先后出战，他们的比赛情况如何，我们稍后呢共同关注一下。随着新设赛事终极冠军赛的结束，田径项目的2026赛季基本结束了比赛。那作为运动之母，本赛季整个田径赛场有哪些精彩的瞬间和成绩，稍后我们会连线嘉宾一起来盘点。首先来关注一下亚冠精英联赛，今天在东亚区联赛阶段首轮比赛当中呢，上海海港客场6-4战胜了拉查五里，北京国安主场呢目前比赛还在进行当中啊，是3-1还领先浦项铁人啊2分。那这场比赛呢，其实加时赛是补时4分钟，应该是北京国安这场比赛胜利呢大概率啊落入囊中。我们今天会连线的是日韩联赛的专家啊，足球评论员张旭阳，和他共同讨论一下。旭阳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咱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个海港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其实海港一度是4-0领先，然后呢之后是丢了些球，最后这个比分呢打成了6-4啊。当然也有这个朋友在互动说，故事的一切要从傅欢上场来说起，这是一个开个玩笑。首先给我们先总结一下这场比赛啊。
1: 嗯，这场比赛进球非常多啊，堪称一场进球大战。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比分倒是能体现出比赛的一些内容，就是虽然海港最后赢了2球，但其实过程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轻松。因为拉查五里这个球队呢是去年泰超的季军，整体的实力和五里南跟泰港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是今天呢整体的气候条件，包括大家看到这个糟糕的场地条件，对海港来说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上半场海港反击打得非常好，而且对方其实把握机会能力比较差，让海港快速的奠定了一个3球的优势。那下半场再扩大领先优势之后，海港稍微有些放松，再加之拉查物理下半场比赛他们这个攻势其实也是很猛的，这支球队很明显有一些攻强守弱。那最后一度是迫近到了只差一个球啊，还是给海港带来了一定的压力。那最终呢他们这个糟糕的防守还是葬送了反扑的这个势头。这场比赛我觉得海港需要总结的东西也蛮多的啊，就是进攻端确实没问题，打得很好，而且两个新外援就是亚冠的专用外援表现的还可圈可点啊，格劳还进球了。但是呢这个防线面对拉查乌里这种球队都被进了4个，其实需要总结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0: 这场比赛其实一度呢差点被对方打成5-5，好在最后是6-4啊。今天的出场阵容方面，安佩姆表现得很好啊，有很多人说我们虽然没有5-8配，但我们没有这个安佩姆啊。
1: 嗯，
0: 这个比赛当中是安佩姆是连进3球，然后呢吴磊进一球，格劳刚你说进一球，梁纳多是97分钟锁定胜局。
1: 嗯，
0: 对方这边呢就是恩基瓦啊，拉克托哈是连进3球，就刚说的傅欢上场是70分钟，对方的进球从71分钟开始，71、84、95、96啊，连进4球。一场10球大战，我想很多球迷呢看场比赛肯定是很过瘾，有点像这个法国和英格兰的比分了啊。也结束了一个海港亚冠的13场不胜。就这些年，其实我们对于亚冠成绩，因为中超球队的联赛任务比较重，所以呢，大家呢很多时候这个天平不太能够啊，就是掌控得很好。那通过这场比赛，你个人觉得海港在本届比赛当中他的能力范围在大概一个什么的层次啊？拉查乌里现在这些队伍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能力？
1: 我个人觉得，因为今年亚冠改制之后扩军了，扩军之后呢其实相对来说整个晋级的这个难度啊会比之前更大一些了啊，因为16支球队还是要角逐8张这个进入16强的门票。那所以对于海港来说呢，今年仍然是任重而道远吧。但是呢，对于海港来说，这个跨年制的比赛啊，这个可能联赛受到的压力在前期会。

0: 少一些，或者说没有什么联赛太多拖累情况之下，就能够把更多的注意力和重心放到这个亚冠联赛，并且今年我们看到像国安啊、海港都有这种亚冠专属外援的使用，还是有投入，会重视。但是今年其实从竞争上来说，毕竟有五支日本球队，啊，三支韩国球队啊，都这个进入到了这个联赛阶段，所以说想争夺前八，我觉得海港确实有难度啊。然后拉查物理这个球队呢，其实从目前来看，如果不是亚冠的扩军，我觉得他们是很难进入到这个亚冠精英联赛的正赛的。这支球队的实力，我觉得更可能符合一点亚冠二级的这样一个水准。
1: 这场比赛呢，海港获得了一个比赛的胜利啊，恭喜海港队。北京国安的比赛已经结束了，这个刚刚结束的3-1，北京国安最终拿下了浦项铁人。新赛季呢，亚冠青联赛是首轮啊，拿下对手，也是时隔五年重返亚冠的开门红。这场比赛呢，西哲是传射，然后呢是阿克洛啊，这个西哲进球，还有这个杜奇亚克，刚刚说了有这个专属外援。浦项啊，今天很怪，就浦项今天呢，我看了一下，是全替补来打这场比赛的。就浦项铁人什么意思？就是亚冠联赛开始是由于联赛的压力太大，他那边是出现什么问题了吗？要用替补来打？
0: 其实浦项这种态度呢，从去年的亚冠二就看得出来，因为这支球队他的板凳深度不足，而且球队说实话，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兼顾多线作战，所以在亚冠联赛当中呢，他们更多的是重主场、轻客场。就到客场呢，球队

0: 在本国联赛当中所处的一个处境，对吧？
1: 嗯。
0: 像今天下午大田打京都，也是这么个局面。就大京都那边也保级呢，在这联赛，所以呢，他的精力也不是很足。大田，
1: 也轮换了。
0: 对，也轮换了。现在是我们看啊，就是有些球队其实按道理讲不应该出现这个在亚冠的一级联赛里面的，包括我们刚刚提到大田。那东亚区的球队实力格局现在有什么变化吗？就日韩球队现在整体的能力如何啊？他们的投入度多少？包括就哪些球队是奔着争冠来的啊？
1: 就是从今天的这场比赛来看呢，可能，我觉得还能看出些端倪啊。就是日本球队呢，因为在过去的几届亚冠联赛表现都非常好啊，有两支球队都最后进入到决赛，跟沙特球队去掰手腕了，而且都差一点，先三沙特球队。那今年呢，有5支日本球队进入到了亚冠这个精英联赛的这个联赛阶段。这5支球队，说实话，这个今天亮相的3支球队其实都轮换了，但是呢，大家看到他们轮换之后的这个阵容实力其实也不差，包括像朱小鹿角7-1啊大胜这个纽卡斯尔喷气机，包括还有这个大本钢巴赢这个河内公安赢的也是比较轻松的，就是他们的轮换阵容其实也可以踢得很好啊。日本球队确实是还是最有实力的。那今年的韩国的3支球队啊，说实话，浦项和大田以及全北，浦项这个实力，说实话今年下滑的比较多。那大田呢，他们是有这种能力的，只要兼顾起来，他们还可以。但是全北今年其实也有下滑，就韩国球队今年的竞争力可能不是那么足。那从赛程上来看呢，因为这次中超球队是完全可以避开日本球队，但韩国球队是要跟日本球队真刀真枪的拼5场，所以说对于中超球队来说，我觉得还是蛮有机会的。
0: 这个就要回到当时抽签了。就抽签时候呢，很多人说，哎，怎么抽的很乱？因为像欧冠一样，它现在也是瑞士轮，
1: 对，
0: 所以说呢，结合每个球队的不同的分值，当时我们基本就没抽到啊，日本球队，但韩国球队那边，我看。赛程当时我记得，分析时候最惨的是全北，全北那是一路的全是强队。
1: 所以就打5支日本球队。
0: 对，他要打全，相当于5支日本球队。这个瑞士轮也跟大家再说一说，是依据什么抽的，这么抽啊？
1: 哦，这种就是根据那个各个国联赛，包括有一些规避啊，这种就是它跟欧冠的这个抽签毕竟还不太一样，因为它这种分档的没有分得特别的明确。对于今年的这个亚冠联赛来说呢，这个抽签其实很多朋友会说显得有那么一点儿不太公平合理啊，就是因为大家看到了这些球队要一起比积分，对吧？比如说中超球队，我可能完全不碰日本球队，但是呢，像韩国球队就被迫去碰到日本球队，这也是改制之后我们说有争议的一些点。但是呢，现在的亚冠联赛，说实话，我个人觉得更加偏向于西亚区一点啊，包括外援政策的放开，包括改成跨年制啊。当然，西亚这边可能沙特球队受到的影响几乎就没有，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体抽签现在对于东西亚来说，也是一种变相的公平吧。
0: 现在就是我们说了，有些球队呢是挤进了亚冠的一级联赛啊。我们说相比之前呢，多出了一些名额，这些名额在东亚和西亚都分别给了谁？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其实给了东亚区，主要就是日本多了2张门票，此外泰国多了1张门票，然后越南又获得了1张门票。那西亚区呢，主要是沙特，跟日本一样，一共有5支球队，他们这些总计都获得了2张门票。那此外呢，还有像这个卡塔尔都获得1张门票，然后乌兹都获得1张门票。其实相对来说，两边的形势啊是比较像的，就是西亚区这边肯定是沙特比较恐怖啊，有一个集团军作战5支球队，而东亚区这边呢就是日本有5支球队作战。
0: 沙特那边其实联赛我们知道，就是由于是重金啊投入，包括像 C 罗这样的世界顶尖球员的加盟，还有一系列的当时英超五大联赛的当打之年的球星去淘金啊，我们只能用"淘金"这个词来形容，因为很多人真的都是当打之年，有一点点像我们就是恒大时期的中超联赛，但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他们的5支队伍，我们像我们比如说阿尔阿合力是吧？ 阿尔纳塞尔，然后呢，吉达，等等，他
1: 吉达国民，
0: 他等等，他能凑出五支，基本上就是能够在五大联赛中下。

0: 混迹的那种水准的外援为主的球队是吧？
1: 甚至我可以说，像今年的新月，他转会窗引进的像马丁内利、沃特金斯、萨维尼奥这些、萨尔维奥这些人，都已经算是我觉得能够在英超联赛啊踢上首发的球员。这种级别和能量，我觉得今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新月这支球队，可能会在亚洲赛场有这种恐怖的爆发啊。
0: 嗯，利雅得星月、吉达国民、吉达联合、利雅得胜利是吧？
1: 对，
0: 就是这些球队能力是非常强的，并且他们这个外援的水平也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日韩所在的和我们所在这个东亚区哈，现在我们这个日韩联赛我们看的少，今天呢徐阳在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介绍。K 联赛我知道它的这个就是比如说它是选秀模式是吧？就有点像这个就是NBA 的这种每年从大学摘牌进入 K 联赛，日本联赛有它的一套青训的向上的体系，这方面如果掌握的话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哈，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近邻的一些联赛的一个构成。
1: 好的，其实韩国 K 联赛呢最近几年他们每年都会从大学选拔一些就是先手选手啊，就把他们选进到这个球队当中，像今年选美现在有一个小将金瑞健啊，这个刚登上，这是高中毕业生，17岁，啊，这个进入到一线队，迅速取得进球，而且迅速的去旅游，啊，去了贝尔格莱德红星，这种球员也是现象级别的存在，很多 K 联赛大家会发现，今年其实 K 联赛他们其实是减少了 U23 的这种政策的使用，感觉这批苗子感觉已经给予了他们足够的一种政策方面的优势了啊，开始呢更公平化合理化的来使用这些球员了。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很多K 联赛他们有两条路，第一条是青训道路，他们的梯队啊一点一点的往上梯，另外一面呢就是大学培养出来的球员

0: 那个成熟度其实也很高啊，像范山新其实就是这种球员，但是不妨碍他们未来啊快速的成长、快速的旅游、快速的登陆五大联赛。但是呢，就是韩国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他们还有一个兵役制度，这个可能对于韩国的很多年轻球员来说会有一定的阻碍，就是未来你要登陆欧洲联赛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还有个2年的兵役要服，那欧洲球队怎么签你，对吧？难道让你啊回去服2年兵役，然后再回来给你留着位置吗？可能很难。所以说现在大家看到很多 K 联赛的年轻球员也开始这个入伍年轻化了，因为韩国有一支球队叫金泉尚武，这是专门来服兵役的队伍。他们原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至少25、26岁以上的球员才会来参加啊，就还来服兵役。但现在很多球员像19岁啊、20岁左右的，他们都已经提前会进入到这个金泉尚武，先把2年兵役搞定，那未来
1: 他
0: 有
1: 算
0: 机
1: 是
0: 会
1: 一个就是
0: 一路
1: 军
0: 走。
1: 队的球队，所以说就在那儿踢球算服兵役了，已经是吧？
0: 啊，对的，对，在那儿踢球就算把自己的兵役服完了。
1: 哦，
0: 嗯。
1: 所以相当于给自己人才培养留了一个口子。他其他就是比如说亚运会、奥运会这些比赛拿名次了，更多的还是亚运会层面上更可能性大一些。
0: 对，因为今天正好不是有这个亚运会韩国男足的比赛啊，第一场他们4-1赢了卡塔尔，这一届韩国队也是，这个征召了大量的在海外踢球的球员，啊，
1: 他
0: 都
1: 的
0: 是。
1: 篮球和足球，每到亚运会的时候，这是他心中的一股火，就是这些球员是努着这股劲儿的。日本联赛是 J1、J2、J3 这样的一个模式哈。那你相比较的话，你觉得他们这个三级联赛的规模啊和这个能力啊，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范畴啊？
0: 其实我一直觉得日本联赛算是亚洲范围之内啊，这个职业化做得最好的一个联赛。我指职业化不光是他们的技术水平，包括他们俱乐部的运营、球迷文化的形成、周边产品的产出，包括球队的自负盈亏。因为之前其实我还有一段时间，在特定时间给大家转播过一些什么 GO2 啊、GO3 的比赛。其实大家很多时候可能。

0: 哎，看我这个高三的比赛，虽然是日本的第三级别的联赛了，但是如果不告诉你，你就纯看这个比赛，哇，你以为是一个顶级联赛，就现场这个整个的氛围、观战人数、场边的各种物料的布置，包括各种媒体的制作、转播的制作，都很专业化，就是他们不会有任何的算是差异。啊，这是我觉得日本足球的恐怖之处吧，就是它在于把自己把很小的一件事情做到一个极致，啊，包括他们的这三联赛，其实很多这个海外的关注度其实不是很高了，海外的传播也不是很高了，但是其实到了高二联赛，他们的海外传播做的其实也相当不错，
1: 对，
0: 那
1: 其实，
0: 很多联赛都是打包去售卖啊，就是说你买了我这一联赛，你必须要转播我的这二联赛，这种硬推广对于他们的联赛的健康形成也会很有帮助。
1: 就是不同的这个邻国，它这个联赛发展的模式不太一样。我们再来回到亚冠的这个话题，刚其实提到了一个，就是亚冠的一个专属外援。那这个外援现在主要是针对这个亚洲区这边啊，就是我们包括我们的球队，就是怎么看海港和这个国安的专属外援能力怎么样？
0: 今天其实还特意关注了一下啊。海港的两名亚冠的专属外援后腰格劳和后卫坎波斯都是中后场的球员，而国安的两个专属外援呢，这个阿克洛是前锋啊，杜夏克算是中场，算是两个中前场的球员，这个确实还不太一样啊。这个今天，但起码从比赛来看啊，赛前很担心这些亚冠专属外援，因为他们几乎在联赛当中不出场的，对吧？他们在联赛当中无法出场，休息这么长时间，没有这种比赛的系统性的比赛。会不会状态很差，或者说，提不起精神，或者说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跟队友也是。但是感觉两场比赛看下来啊，有点多虑了，反而这些球员更有上场的欲望啊，尤其是这个国安的这个锋线上这个阿克洛，这个沙德拉克，啊，前两个进球他全部参与，而且是贡献很大，而且是上场之后感觉是快速的进入比赛的状态，而且迅速的迎来一个爆发。但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点是，今天国安和海港的两个对手巴查乌里和几乎全替补出战的普将实力并不强，甚至说这两支球队很有可能是最后都进不了东亚区前八的队伍。当真正面对强敌的时候，我觉得才是对于这些亚冠专属外援真正的考验。
1: 就是这些外援其实都是6、7月份时候签的，大家都没见过在联赛里，因为他们就是亚冠专属外援。虽然是属于各自队伍，也在各自队伍中训练，但他是没有打中超的这个名额的，对吧？就阿克洛和这个杜琪阿克，这专门打亚冠的，所以人家这个精神头非常足，是就是他们的主赛场，一个是刚果的，一个是德国的。这是这个国安这边的情况啊。那不管怎么样，恭喜两支中超球队亚冠。本年度的首秀啊，都是表现得非常的不错，对吧？希望后
0: 算是
1: 续
0: 开了一个好头。
1: 算开好头，希望他们后续的表现呢，能够越来越精彩。那今天也是感谢徐阳的连线，辛苦徐阳，再见。
0: 再见。

0: 山走虎，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中国之声决胜。

0: 明天呢，三大球的中国队将会集体出战。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系列报道。今天呢是最后一篇第四篇，看三大球向南而生。
1: 足篮排三大球是群众基础最广泛、关注度最高的集体项目。一场女排比赛，一场男足对决，牵动的是亿万观众的神经。在亚洲最高水平的综合性运动会上，三大球的成绩往往被视作一个国家或地区体育综合实力的缩影。这里面，中国女排有着特殊的意义。女排精神早已超越体育范畴，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带着亚锦赛决赛2-3憾负泰国，错失奥运直通门票的遗憾出征，这支队伍肩上的担子不轻。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上，团长高志丹专门点名女排，
2: 希望我们的中国女排能够在亚运会上重塑信心，以昂扬的锐气和士气为三大球的振兴再战一次头。
1: 女排9月16号到22号开赛，中国队同组对手有哈萨克斯坦、菲律宾，真正的硬仗在淘汰赛。泰国队快变战术犀利，东道主日本防守韧性强。自由人王梦杰说，
3: 亚运会呢，我觉得更多的是责任和心态吧，越打到淘汰赛心态是非常关键的吧。我希望可以把每一场球踏踏实实的打好吧，全力以赴去打每一分每一个球。
1: 中国男排刚打完亚锦赛，转战亚运，他们与韩国、中国台北、菲律宾同组，中韩之争或将左右小组头名。想站上领奖台，还要闯过东道主日本、卫冕冠军伊朗的关口。以张景应、江川、李永贞为核心的阵容，如何在关键分上提升效率是首要课题。中国女篮结束了世界杯之旅，从柏林到名古屋调整时间不足10天，19岁的张子宇和队友们将向亚运3连冠发起冲击。男篮小组赛在开幕式前已经打响，中国队先后击败了哈萨克斯坦、巴林和菲律宾。19岁的李月洲首次代表成年国家队出战，表现出色，但更大的考验预计会在淘汰赛阶段到来。主教练郭士强说，从世预赛到亚运会连续作战，最大的难题还是体能和状态调整。
4: 首先要把他们的身体状况、疲劳程度要调整好因为我们刚打完第四窗口期刚结束，大家还是比较疲劳，我们要安排好我们的训练这也是对我们亚运会来说是比较重要，因为这个时间确实太短了。
1: 王霜领衔的中国女足昨天首战击败中国香港队，随后要连碰乌兹别克斯坦和菲律宾。本届亚运会也是中国女足新老交替重建周期的一次中考，争取通过大赛检验新人、磨合战术，为明年女足世界杯做好准备。中国男足因为以年初 U23 亚洲杯亚军为班底，又补充了张玉宁、吴曦、朱晨杰三名超龄球员，被认为是近几届以来最强的一支亚运代表队。主力中锋张玉宁，
5: 当时国家队在国外集训，每场比赛我们都看了，就是觉得非常的惊喜，我们之前的年龄段从来没有踢到过决赛，觉得这帮小伙非常有能力。我并不认为我是更优秀的球员，我觉得应该是我来融入他们。
1: 不过中国男足却被分进了死亡之组，9月16号首战朝鲜，20号对伊朗，23号对阿联酋，三支风格迥异的球队个个不好啃。但谈到目标，张玉宁依然充满信心。
5: 首先是能够在小组赛中顺利出线，然后能够顺利的打赢这个淘汰赛，打进四强，之后就看我们能不能得到眷顾了。
1: 男足真能进入四强，将是不小的惊喜。但女排和男篮、女篮的目标却只有一个：夺冠。三大球为什么重要？因为它的胜负牵动着亿万人的情绪。从青训体系到职业联赛，从体教融合到政策扶持，振兴三大球始终是中国体育的重要命题。亚运会的答卷里，除了奖牌的颜色，人们同样看重这些队伍的精神面貌和比赛态度。赢要赢得漂亮，输也要拼得让人服气，这才是中国三大球该有的样子。
0: 再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中国乒协呢，今天公布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中国队参赛运动员的名单，林诗栋、蒯曼名列其中，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将不会参加这次比赛。 此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的比赛情况。意甲联赛第四轮，国际米兰5-3击败乌迪内斯。上半场乌迪内是一度两球领先，但随后呢国米连进五球。都灵是0-2不敌罗马，科莫2-1战胜帕尔马。目前呢罗马和国际米兰全胜领跑，科莫落后2分，排名意甲第三位。英超联赛第四轮比赛，利兹联是4-1大胜纽卡斯尔联，利兹联2胜2平暂居英超第三位。西甲联赛第五轮比赛，比利亚雷亚尔1-2输给了皇家贝蒂斯，比利亚雷亚尔开局不利，五轮只拿2分，排名倒数第三，排在降级区内。
6: 台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12: 怒放前锋，铁骑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3: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5: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6: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之声决胜时刻，
0: 本节10:36，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来关注一下田径赛场，连线田径评论员陈晨。陈晨晚上好。
18: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陈晨，现在这个田径赛事哈，其实有了这个赛季的概念了，所以呢刚刚结束的这个比赛就是算于年终的一个盖棺定论的比赛。那终极冠军赛是什么一个赛制？是赛季结束的一个总决赛吗？
18: 他现在呢会在奇数年在偶数年来进行，因为现在呢这个奇数年都有世锦赛2年一届。那偶数年呢，我们打个比方说像网球啊，包括是像这个马拉松啊，其实都是这样，就是都有自己的大满贯赛事。那一般来说呢，以前是偶数年各个单项协会说我会为了奥运会或者是洲际运动会稍微让一下这个时间，但是现在的话大家主要是还要考虑自己项目的发展的问题，所以现在呢也把偶数年给填上了。那么以后呢就是每2年会有一个终极冠军赛，那么又每2年呢间隔的奇数年呢就会有世锦赛。它就是为了定位呢，就是为了培养像网球大师赛或者是超级碗那样的大事件的观看的习惯，然后要求是要打破传统模式，优先电视观众，而且是吸引年轻群体。用3个晚上，用小名单，就是大部分项目比如说只有半决赛和决赛，然后呢那田赛呢只有8位选手，然后加上高奖金，而且你要穿的是国家队的队服，不是赞助商的队服，就是把这个国家荣誉感还是要带进去，然后把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还有当年排名靠前的人关进同一个场域，决一个终极冠军，而且呢只奖励冠军选手。他而且呢他在比赛方式上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包括这些天 比赛的出场的展示啊等等，田径的这种商业的方式也已经到了极致，它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变革孵化器。而且包括大家也可以看到，从镜头语言当中也可以看，就是包括镜头的颜色有点这种电影感的感觉，甚至有点 AI 调出来那个颜色，它其实就是这个机位的叫做画面调色师来专门把它调成了这种电影质感的这样的方式。然后在三个晚上里面呢去实验，比如说像灯光啊、赛程的密度啊，还有田赛和竞赛的交叉配置啊，还有赛事的包装，然后呢再决定哪些大家已经变得喜闻乐见很喜欢的展示方式，甚至未来会搬进世锦赛。

0: 和奥运会打造的这个核心理念呢是三个，英文单词一个是 obsessive，一个是 audacious，一个是 dramatic。我们翻译成准确的英文，我来翻译一下呢，其实就是叫一眼着迷、一马当先、一出大戏。它其实就是为了培养田径的一个 showtime 的这种感觉，然后也是为了就是能够在三个晚上三下项目，所以他牺牲了很多项目。48个项目里面，他减掉了不少，像3000障碍啊、1万米啊、铅球、铁饼、链球、竞走马拉松都减掉了。他其实只保留了28个项目，其实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而且他是据说呢是根据 BBC 的这个观众测验，他是就是依据像大家的汗液反应啊、心理等生理指标啊这些反应，把那种最扣人心弦、大家最喜闻乐见的相对的田径项目给保留了下来，而且是在搭建赛场上也有一些区别，对。
1: 刚刚说到了摄像，这个终极冠军赛的确给田径比赛的摄像和赛制带一些变化哈。这个变化刚刚提到了，我以为说是按照 BBC 的收视率来排的，还不是，是来等每个人的观赛的完全的生理体验，就你
0: 是
1: 的
0: 的，
1: 这个
0: 生理体验。
1: 比赛是否给你带来视觉冲击啊？那这个比赛，其实我那天也看了看，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说那个，就是电影感还挺明显的，或者说你把它当着一个纪录片来看也可以，就它会是感觉以后会有故事的一个能够再去剪辑的一个画面的这种感觉。
0: 而且他把传统的这个红色的田径跑道啊，他用黑色的比赛场地和碳黑色的田赛的助跑
1: 对。
0: 道，包括跳高场地给包装出来之后呢，他是用红黑这个交叉对比的最明显的这样一个色，他把那个田径场常规的一片绿的草坪，还有就是顶着好几项乱乱糟糟的在现场的那个消耗的传统田径质感，给一定程度上呢做了一些改变，
1: 它这
0: 并
1: 个
0: 且包
1: 看起
0: 括，
1: 来有点像有点科技感、未来感的感
0: 对
1: 觉。
0: 的。是的，是的，就是说，他要首先在视觉上面改变你的第一印象，然后同时呢，就比如说赛前还有红毯啊、媒体日啊、发布会啊，而且他还发布了自己的新的单曲，由杜普兰蒂斯来演唱的官方的歌曲叫《Gold》，然后让诺阿莱尔斯呢来当赛场的主持人，让尤塞恩博尔特来当这个终极传奇，然后而且还弄了这个就青少年活动队队长啊，他把这个梅丽萨·杰弗逊女子100米的冠军和莱特希尔·特伯格当做了男子和女子的青少年活动队的队长啊，还有包括像这个塔拉戴维斯，就是女子的东京世锦赛的跳远冠军，她呢就是作为这个赛事的内容主创，包括诺阿莱尔斯还作为创意总监。其实这些人他都是在网上相对来说有自己的粉丝流量的啊，所以他就把这个流量经济啊，包括这个主题曲包装啊等等，尽可能的都赋予这个比赛，让这个比赛显得就是比较的时尚。
1: 像那个看跳高比赛的时候，那个运动员坐在那儿，感觉坐的是宇宙舱，就每个人像
0: 对的，
1: 从飞船里面起来，然后去跳，就是
0: 是
1: 这
0: 的，
1: 种感觉还挺有意思的。那过去一年的田径赛场哈，中国运动员的整体表现有哪些啊？我们如果说总结一下去年的这个，就或过去就是这一年，不是去年，是这一年的一些精彩表现瞬间的话，这个赛季的，我们如何来回顾我们这个过往这个赛季啊？
0: 是这样，就是在今年，包括像这个我们，今年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亚运会嘛，然后就是有一些项目，我们是拥有着相对来说这个统治级别的比赛。你像男子的话呢，会是三级跳远、铁饼、链球啊，包括铅球，在亚洲呢还算是就是不错。三级跳、铁饼和链球的男子啊，应该是有能够碾压是夺金的可能性的，这是男子的三项。女子的话呢，应该是有7项，比如说100、200、女子4乘1接力、撑杆跳、铁饼、标枪和链球这几个项目，都是在今年包括整体表现都不错。你像男子铅球的话呢，现在我们都已经可以接近，21米大关了。邢家良今年在济南室内锦标赛当中投了一个20米95，在日照琼林冠军赛投了一个20米72。这个成绩说实在的，如果是放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都是可以战胜波兰的马耶夫斯基，都可以直接夺冠的一个成绩啊。因为我们作为就是这个黄种人，确实他的这个绝对爆发力量呢，最大力量确实是跟这个黑色人种是有一些区别的。所以呢，就是在我们的最大力量在短投项目当中吃亏的情况之下，它会直接作用于成绩。但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就是劣势的情况之下，我们现在也已经把短投项目能够弥补到21米的这个空间了，这是非常大的一步。 向前的一个进步。而像这个女子链球呢，在今年包括张家乐也78米64的新的世界 U20 的记录，然后呢也把亚洲记录不断的在提升，而且是即将能够跨进79、80分大关的这个台子。如果说比如说能够达到79米3，那在今年就可以排世界第二了，就可以去挑战加拿大的这个凯姆林罗杰斯之类的选手。而且我们在链球上是形成了梯队，是张家乐山东的这位U20 组别的选手，还有江苏的赵杰，这两位都是78分台以上水准的选手。严子怡就不用说了，这是世界历史第二好成绩，也是世界历史第二人了。而未来呢，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代表队，现在 U18 组别的选手里面也有天才，现在还隐而未发，所以接下来呢，女子标枪也是有一个梯队的。冯斌呢，今年在锻炼，在布鲁塞尔站总决赛是以7米46的这样一个成绩拿到了冠军。那他呢，就是想力求开70。那如果比如说他能够投到70米的话，基本上就是世界前三的这样一个水平。那打奥运、打亚运会其实没有任何问题。那么亚运会的、奥运会的话呢，其实就是能够去争牌，甚至是去冲金的这样一个可能。中国选手陈玉杰今年的这个200成绩呢，在亚洲虽然没有排到第一，但是他的100已经连续3个赛季统治国内，而且今年的他的100呢也是亚洲排名领先。这次的亚运会呢，他其实也是会兼女子100、200的兼项啊，像谢震岳当年一样，可能又兼接力，然后又兼女子100和200，所以很期待这样一个天才少女在亚洲的过程当中继续像去年在归尾韩国亚锦赛上一样，真正的在亚运会里面拿到自己的第一个亚运的金牌。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中国田径的这个发展，像这次谢震岳依然还是领先中国男子百米出征，而且在衢州决预赛是跑了10秒15，决赛是跑了10秒10。杭州亚运会的9秒97的超风速的冠军。那在今年的话，我们就看自谢震岳和葛万奇获得杭州亚运会的100女男子和女子金牌之后，马上就涌现出了我们说一批像什么李泽阳啊、邓先瑞啊、吴浩林啊等等的男子百米的选手，而女子的年轻选手里面就涌现出了像蔡子贤啊、薛坤芷啊、陈玉杰，这都是在杭州亚运会结束之后一年之内这涌现出来的一些梯队对此的一些选手。所以说未来中国田径的这个下一代的这个接班任务，我觉得现在已经是初具规模，已经可以完成了，只不过是大家的国际赛事的经验还有待提升。
1: 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就是和亚运会连在一起去展望啊。刚刚其实说到了男子方面是三级跳远、铁饼和链球，我们今年这个整体的成绩还是不错的。女子是100、200、4×100啊，撑杆跳，还有这个
0: 投掷，对，
1: 投掷类的标枪、铅球和链球，对吧？那我们现在这些项目在亚运会赛场上，这些项目是很稳的吗？还是说哪些项目竞争压力比较大一些？因为我们知道标枪肯定是有竞争压力的，因为
0: 是
1: 刚刚这场比赛我们受伤了，对方这个投的还不错啊。
0: 对，而且就是现在呢，男子标枪的话呢，基本上高点就是在斯里兰卡和印度的南亚次大陆，是世界的高点。基本上从印度自己投了93米的这个91米的这个水平，而且随随便便就90米以上的这个水平，确实，太吓人了。这个亚洲标枪历史当中的第一次。我们现在梳理一下呢，基本上就是目前我们能够在亚运会上以碾压姿态拿到金牌，就是保稳，只要自己不出问题，保稳能够拿金牌跟对手断崖式领先的就是10个项目，男子三级、铁饼、链球，然后女子100、200、4×1、撑杆、铁饼、标枪、链球这10个项目。但我们自己定的任务呢是20块金牌，那么其他的这几个项目就包括像男子的100、200啊，像男子100、100米栏啊、男子跳远啊等等这些项目，其实我们是希望能够在保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去冲金的，包括男子4×1。当然在这些项目当中，我们面临的对手非常强大的压力，这些年其实就可以看到90后、95后，哪怕00后、接近05后的这些选手，在东南亚、南亚、西亚总不断的在刷新全国纪录，实力其实是整个亚洲田径是大踏步的在向前发展。当然这也是倒逼着我们能够去做得更好。那毕竟我们在这个亚洲田径当中还是相当大包大揽的这样一个领军的这个体育强国，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在亚运会这样一个越来越卷，可能竞争力越来烈度越来越高的这个情境之下，能够让 取得了一个更好的成绩，依然还可以领先大家。
1: 就我们的整体来说呢，田赛维持一定的水准，竞赛呢是稳健的在提升，但我们有一些就是长的项目，比如说像竞走，好像这些年稍微有点下降，是吧？
0: 是的，竞走的人才梯队呢，其实也是因为现在的技术革新的问题，就是我们虽然能力上还不错，但是呢，由于技术的革新，它就是判罚标准始终是有问题。在国内你走技术，大家判罚尺度不是那么大的情况之下的话呢，你的速度没问题，那有可能就是你取得成绩不错，但是在国际上面你不敢，当你的技术容易吃牌的情况之下，你不敢把这个节奏完全发挥出来，还是要在相对的技术标准规则范式之内去比才有可能。那如果比如说你走快了，别人就看你的技术有问题，啪给一张牌，所以这个一定程度上也是会抑制我们的发挥。所以竞走呢，不断的去调整技术，以技术为基础再把速度顶上去才是关键。
1: 再来放眼一下世界田坛，那这个过往这个赛季当中，我们觉得有哪些最闪耀的明星值得去总结的，或者是某个项目突破比较大的啊，飞速提高的，这方面再给我们说一说。
0: 我觉得国际上面其实现在从就是包括像男子四百啊和四百栏，现在其实也是不断的在提升的。女子四百和四百栏就更加恐怖了，女子四百都回到47秒的这个水平了。那女子的就是四百栏呢，现在动不动就是大家能到这个像50秒、51秒这样的水平。整体的我觉得耐力项目整体的在提升啊，像马拉松那提升的大家就更明显一些。不过在这个地方呢，可以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像这个中国男子马拉松的分配友，在今年包括像东京马拉松2小时05分58秒赢了大破节1秒，但是最值得就是说让我们去称道的，它其实是容易被大家忽略的，是它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成就。这个成就在于，就是现在从今年3月初东京马拉松结束到现在已经过去了6个半月的时间，超过半年的时间，中国男子马拉松历史上第一次排在亚洲年度最佳成绩。这是包括在像2001年工科指导，当时在北马2:10分11，当时也就排亚洲第10。2007年任龙云，当时2:08分15秒的2007年北马的第二名的成绩，当时也就排亚洲第4。你像韩刚啊、李凤柱之类的2:08分的实力，2:09分的实力，基本上在2007年都排到接近第10名，甚至10名开外的成绩。中国男子马拉松从来没有拿到过亚洲年度的第一名，而封佩友已经把这个成绩保持了6个半月，超过半年的时间了。而他也将和贾和人家一起搭档去到名古屋亚运会去出征男子马拉松，对阵的包括像山下衣柜这个就是吉田佑也等等这些选手，其实都是代表日本打过布达佩斯世锦赛和这个东京世锦赛的，甚至巴黎奥运会的选手。
1: 这中长跑这个领域要去在亚洲挑战的话，日本队的这有些运动员的能力的确还是不错的，是吧？很多的这个亚洲纪录还在对方手里。但是放眼过往这个飞速提高这四个字的话，那就是刚说的全赛季的全世界的马拉松选手给大家刷新了很多人类的极限。上回我们也聊到了，就是说通过人工智能来分析，科学来分析，人类现在无限的接近半马和这个全马的最高配速的一个极限。那怎么来看这个项目现在的发展速度啊？
0: 其实以前大家都说，就是都觉得全程马拉松，尤其是男子，他想破二，其实还是一个比较遥远的事情。谁也没有想到，就1小时59分30和1小时59分42会出现在一个场域当中，包括这个雅各布·吉普里莫的这个56分42包括这个科吉尔察的56分51这样的成绩出现在半马当中，大家都觉得这已经是来到了理论极限当中。但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是由于现在的包括材料学的发展，让我们就是在触地时间发生的过程当中，鞋底的回弹可以帮我们节省50%左右的这样一个每次的一个能量配速输出。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在每一次落地的过程当中实现缓冲，同时还增加向前的这样一个推力。再加上跑鞋现在的这个轻量化、厚底化，还有训练的，包括你像这次的这个乔什科尔 这个世界终极冠军赛的1500米的金牌，也是今年的1英里的世界纪录保持者，长期的低氧化暴露，也经常会在这样一个就是高海拔低氧的环境之下生活大概一次，比如说超过2-3个月的时间，这个已经比我们上高原一般不能超过1个半月的极限要高很多。它的整个的训练理念，包括营养保障等等这些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职业化的自律啊，已经达到了，比如说田径运动员的职业化自律已经达到了，就是超过像甚至达到像 C 罗、梅西的这种就是足球的这种高度商业化、高度保障化的这些单项领域当中，就田径也已经接近了这方面，所以导致就是科技的投入不停地在加大，现在里面的科学化程度也不停地在向前走，这些方面的加持是纯粹一个单靠人类生理极限的这样单一维度的运算所无法估量的，最终我们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未来有可能会在我们现在算的人类自己的这个纯本能的生理极限当中，在科技和科学的加持之下会进一步的向前去走。
1: 你刚刚说了上高原，我就想起我们小时候看漫画上重力房，就是以后有可能
0: 是的，没错，像龙珠里面的这个重力房一样对所以现在包括他们在上强度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六角杠铃抗阻训练1080包括水中跑等等的这些方面的就是手法不停的在上演。以前可能在莫法拉克比较就是当打的时代，像2011年、2012年那个时候，大家还觉得这是一个概念，然后只有个别的明星才可以用得到。但现在呢，很多国家队的保障都用得到了。就这两天我在做亚运会功课的时候看到，包括新加坡的这个山替佩雷拉等等的一些女子1200的一些选手，新加坡队，哪怕菲律宾队还有日本队，现在大家都在有这些类似的手法，还有泰国队对于普利波尔布森的保障。其实都是非常强化的，很多东西都是直接拿来主义引用了欧洲的一些先进的训练理念，包括整个的保障团队照搬过来之后，然后做本土化落地，然后大家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拼的都是科技的狠活，不光是拼的运动员个人的自律和天赋啊，拼的都是后勤团队的保障，就跟打仗一样，这个军事未动粮草先行，这粮草只要是跟不上的话，靠士兵自己是坚持不了太久的。
1: 就是整个的科技在加持田径运动人的这个进步，所以某种程度来说的确啊，这方面的这个赛事记录的不断打破，也是人类在这个比赛过程中挑战自己、挑战自我极限的一个魅力的所在哈。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晨晨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晨晨，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14号表示，即便美国禁止石油或燃油出口，也难以改变美国国内油价居高不下的局面。伯格姆当天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出席一场20国集团能源会议时说，如果我们认为实施出口禁令有可能会拉低油价，我们会考虑这么做，但情况并非如此。按照他的说法，假如对美国的石油、汽油或柴油产品实施出口禁令，可能会招致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措施，停止向美国部分州出口能源，届时将伤害这些州的消费者。他特意举加利福尼亚州为例，暗批这个民主党人主政的州关闭多个本地炼油厂，更多依赖进口能源，导致其燃油价格居全美前列。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高油价成为威胁共和党对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的一大风险因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举一反三，督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中央企业安全监管，加强造修船、建筑施工、化工等行业外包业务的安全监管，层层拧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严厉惩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地时间9月15号，意大利政府宣布将港口和机场实施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南非财政部15号宣布，南非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签署一项10亿美元贷款协议，以升级改造该国多个大都市的市政服务基础设施。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保护社区民众。据估计，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感染艾滋病病毒。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南部、重庆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呢，有一条 AI 古风短视频在海内外火了。这条短视频叫《云上仙宫》，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分享，发布不到四天，播放量就破了500万，让东方美学再一次惊艳了世界。这条视频讲的是什么呢？没有台词，没有字幕，展现的全是咱们中国人想象中的仙境画面。云雾翻涌缭绕，层层叠叠的宫殿在云海里若隐若现，仙鹤在祥云间穿梭，仙人凭栏远眺，就像是把西游记里的天宫直接搬到了眼前。您可能想不到的是，如此精致氛围感拉满的仙境啊，并不是出自专业创作者之手，而是来自成都一个90后眼镜店老板，他叫陈爱军。陈爱军在经营眼镜店的过程中，把 AI 创作当作是空闲时的一份热爱，也正是这份热爱让更多人看见了中式美学的魅力。陈爱军在采访中提到，他从小就特别喜欢神话和仙侠作品，每次读到那些文字，脑海中就会自动浮现出对应的画面，但那时候也只是想象。直到2年前 AI 创作走进了他的视野，他忽然发现，原来不需要会画画，也不用专业设置团队，一个人就能把脑海中的奇幻世界呈现出来。于是他抓住经营门店之余的碎片时间，自学 AI 创作，一点一点打磨，最终做出了云上仙宫系列作品。飞檐错落的殿宇，美玉构筑的楼台，漫卷翻腾的云海，还有南天门、凌霄宝殿、瑶池胜境、祥云仙鹤，他把中国人对天宫的想象装进了视频里。他的灵感来源也很具体，一部分来自西游记、封神演义、山海经等经典的神话意象，另一部分呢，则是来自祖国各地独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貌，黄山如梦似幻的云海，三星堆神秘悠远的古文明遗存，峨眉山清逸灵秀的山色，还有昌烈寺沉静肃穆的氛围，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让陈爱军没有想到的是，很多海外网友其实呢并不了解中国的神话和仙侠文化，但是看了视频却依然被深深打动了。他自己总结，视频出圈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就是咱们中国传统审美里那种疏朗简约的留白和意境，再配上合适的音乐，哎，那种感觉自然而然就出来了。那么本期节目呢，咱们就从云上仙宫的构思灵感说起，聊一聊一座天宫背后的中式美学。

0: 刚才我们聊到古风 AI 短视频创作者陈爱军和那条爆火的 AI 短视频云上仙宫，咱们回到一个问题上来啊，他视频中那些关于飞檐、楼台、云海、仙鹤的天宫想象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或者说咱们中国人脑子里那个天宫到底长什么样？其实天宫这个概念呢，最早是来源于古人对天上世界的浪漫想象。先秦时期著作《吕氏春秋》就把天划分成了九个部分，所以呢后来才有了九重天的说法。九啊，在周易里是最大的阳数，代表尊贵和极限。古人觉得天那么高那么远，住在上面的神仙，他们的宫殿自然得是最高规格的。而在《山海经》中，古人已经开始给天上的神仙安排住处了。《山海经》里有一座山叫昆仑，书中说：“昆仑之丘，世实为地之下都。”也就是天地在人间的行宫。这座昆仑山方圆800里，高万仞，是百神之所在，各路神仙都在那儿。或许在古人看来，昆仑就是凡间和天界的中转站，要想登天得先经过昆仑。后来呢，这个想象慢慢的被文学作品给具体化了。到了唐代，李白是写天宫写得最起劲儿的一个，他在《飞龙吟》里写：“骑龙攀天造天关，骑在龙背上直通天门。”在李白看来，天宫不只是神仙住的地方，也是他可以骑着龙去串门的地方。他还写过：“天上白玉京，12楼5城，仙人扶我顶，结发受长生。”在李白的想象里，天上有白玉京这个仙境，里面呢有12座楼和5座城池，仙人轻轻抚摸他的头顶，他就与天地同寿了。除了李白，屈原在《天问》里追问过天门的位置，唐代诗人李贺在《天上鸟》里写过仙人的生活，他们都是站在人间仰望天宫的人，用文字替凡人的想象敲开了那扇门。从《山海经》的昆仑到李白诗中的白玉京，古人对天宫的想象一直在变，但真正把天宫具体化、系统化的，还得归功于一部小说《西游记》。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听听我国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笔下的天宫到底长什么样。
1: 《西游记》中，西王母的蟠桃3000年开花，3000年结果，3000年成熟。每年3月3，天庭瑶池都要召集各路神仙，举办盛大的蟠桃盛会。在一派祥和之中，几个小人物却触犯了天条。齐天大圣因为养马看桃园，地位低微，没有被邀请参会，反而大闹天宫。猪八戒因为酒后调戏嫦娥，沙悟净因为打碎玻璃盏，先后被罚下天庭。天庭是三界的一部分，吴承恩精心构筑了一个恢宏的、等级森严的三界。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构成了中国文化中怎样的神话大观？

0: 儒释道文化为核心，重构出一个严整辉煌、井然有序的天地人神话世界。庞大的三界神话体系惊艳了世界。
1: 吴承恩通过一己之力对中国古典神话进行了系统性的收集、整理和改造，创建了足以媲美西方神话的奇力宏大、美轮美奂的东方神魔世界。学者李希凡他曾经说过，一个严整有序的天上世界是西游记的首创。
0: 明代之前，中国神话传说中关于天的想象都是零碎而混沌的，儒释道典籍各自阐述，从未形成统一格局。西游记开篇的蟠桃盛会，除了串联起主要人物的出场，更是通过各路神仙的浩大汇聚，展示出天界的背景构成。蟠桃园里，吴承恩借来摘桃子的七仙女之口，对齐天大圣说起参加蟠桃盛会的各路神仙，请的是西天佛老、菩萨、圣僧、罗汉，南方南极观音，东方崇恩圣地，池州三岛仙翁，北方北极玄灵，中央黄极黄角大仙，还有五斗星君、上八洞三清、四帝、太乙天仙等众，中八洞玉皇、九垒、海月神仙，下八洞幽冥教主、注释地仙。蟠桃盛会的宾客几乎涵盖了神佛道所有主要角色。
2: 除了蟠桃会，还有玉帝和如来举办的安天会，五庄观镇元子大仙举办的人参果会，这几次神仙聚会充满了象征意义。三次盛会清晰展示了天界的结构，西方是佛道的世界，东土是道教的领地，而芸芸众生头顶上的一方天，则属于玉皇大帝的天庭。
0: 西游记最重要的创意是构造了一座前所未有庄严辉煌的天庭，也就是太白金星带着孙悟空赴任弼马温的那个世界。天庭坐北朝南，有十万天兵天将守护，东西南北四座天门，有天王与元帅轮值，俨然一座皇城。南天门是进入凌霄宝殿的门户。西游记这样描述，只见那南天门碧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宝玉妆成。天庭共有33座天宫，72重宝殿，凌霄宝殿是整个天庭的核心。覆照回廊，处处玲珑剔透，三檐四簇，层层龙凤翱翔，金光灿灿，熠熠生辉。
3: 以玉皇大帝为象征的天庭的确立，几乎可以认为是一件重大的文化事件。我们知道佛教啊有西天乐土佛祖保佑，道教呢有白日飞升入列仙班，儒学啊号称是治国之术，但缺乏一点想象力，它没有自己的神。皇帝叫天子，但天又是什么样的呢？不清楚。也就是吴承恩他在西游记中设计出玉皇大帝和天庭系统。
4: 现在您耳边响起的旋律是86版电视剧《西游记》的主题曲《迎宫训音》，您是不是瞬间领略到了那么上天入地的奇幻色彩了呢？

0: 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中国人关于天宫的想象，那么住在天宫里的仙人又会是怎样的一番形象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仙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云上仙宫的视频里啊，除了那些飞檐楼台云海，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仙人。他们有的在云间漫步，有的凭栏远眺，有的驾鹤而行。画面里没有一句台词，但是你能感觉到那些仙人是有故事的。说起神仙，中国人对于神仙故事的痴迷不遑多让。从古至今，神仙的故事一直都是顶流，从《西游记》到《封神演义》，再到近些年火爆荧屏的诸多仙侠类影视剧作品，不管哪个年代，神仙的故事总是不乏好奇者和痴迷者。这背后呢，其实是中式审美里那种向往飘飘欲仙的状态。仙人的形象似乎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对超凡脱俗、自在逍遥的憧憬。《西游记》里的神仙体系尤其典型，它有一套完整的秩序，各司其职，各安其位，这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把人间最理想化的秩序搬到了天上。从神仙的衣冠仪态、天庭的序列，到各居其位的姿态，似乎都体现着中式审美里各得其所、井然有序。

0: 序的讲究。那么这些神仙到底有什么来头？他们都有原型吗？接下来咱们继续通过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走进《西游记》里的神仙世界。
1: 南朝时期，一位著名道士陶弘景隐居于江苏茅山，他编写了一本影响深远的神谱《真灵位业图》。被抬位的神灵中，有位玉皇道君，被抬在玉清三元宫右边第十一的位置上；有位高尚玉帝，被抬在第十九的位置上。他们大概就是玉皇大帝的雏形，勉强可以算道教的二流神仙。直到《西游记》中，吴承恩把玉皇大帝从道教中借来主持天宫，成为天庭至高无上的主宰者。
2: 吴承恩呢，遵照儒家的规范，结合古代的官制，重塑了宫阙的秩序，首创了以玉皇大帝为首的天庭，按照人间朝廷的奏议方式处理政事。天庭呢，有文武百官，文官以太白金星为首，武官呢以托塔天王为首。太白金星俨然就是一个丞相，李天王呢就是一个兵部尚书。这个正是明代以儒教为中心，三教融合的一个具体反应。
1: 西游记里，王母娘娘显然是天庭的另一位当权者，天庭最大的盛会蟠桃会由她主持。这种搭配也来自人间皇宫的模式。这位王母的身世饶有意味，上古神话中，瑶池之畔住着一位至高无上的女神，她叫西王母。武天子传记载，三千多年前，周穆王西巡万里，设宴于瑶池，与西王母作歌相和。西王母自诉为天地之女，对周穆王一往情深。
3: 《山海经》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笑，蓬发戴胜。根据研究啊，她很可能是一位处于母系社会状态的原始部落的女性酋长。豹尾虎齿呢，是作为部落首领的装饰；蓬发戴胜呢，是指蓬松的头发上带着鸟的羽毛；善笑呢，指能歌善舞，且歌声美妙。
1: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西王母的形象已经演变为一位雍容华贵的女帝形象，雏形有庞大的仪仗。这和《西游记》中位居瑶池主持蟠桃会的王母娘娘已经很像了，但他与玉帝却从未有过人生交叉，因为玉帝那时的身份不过是一位神仙小弟。终于在明代，吴承恩使他们成为一起治理天庭的帝后伴侣。天庭的大主管，职权类似于人间朝廷丞相宰辅的是太白金星。太白金星深得玉皇大帝的信任，经常担任特使。在《西游记》中，太白金星频频出场，他性格温和，慈祥和蔼，总是与人为善，乐于平息事端。即使是桀骜不驯的孙悟空，也对他十分敬重。托塔李天王，其前身是佛教里的毗沙门天王。进入中土后，唐朝人崇拜其为君神，将其变身为大唐战神李靖。到《西游记》里，神格就此定位为天庭大元帅。 麾下有哪吒、巨灵神等十万神兵天将。哪吒，我国古代经典神话角色之一，是一位英武果断的少年英雄。西游记描绘其三头六臂，脚踩风火轮，使六般兵器。不过哪吒小战神遇到自带主角光环的齐天大圣，不得不甘拜下风。除了天庭文武百官，蟠桃会上暗例要请西天佛老、菩萨、圣僧、罗汉、南方南极观音等等。其中一位重量级嘉宾玉帝见了也要以礼相待，奉为上宾，他就是如来佛祖。佛是觉悟者的意思，佛祖只有一位，那就是如来佛，他是法力无边的最高象征。西游记中描述，如来应玉帝召请，一掌将齐天大圣压到五指山下，也在众多神仙面对真假孙悟空束手无策之时，最后出面辨明正身。佛祖的身边簇拥着许多菩萨，其中有以四大菩萨观音、文殊、普贤和地藏王最为著名，他们在西游记中均有出场。观世音原本是印度佛教中的一位男性修行者，传入东土后逐渐中国化为慈悲为怀的女性形象。唐代为回避李世民的名讳，简称观音。在西游记中，观世音菩萨是整个作品中塑造的最为完美的一位女性。他既是西天取经的筹划者，又是取经团队的监护人，总是在他们遭遇挫折的时候及时出现，伸出援手。观世音菩萨对西天取经功不可没，贯穿全篇。而西游记的流行进一步推动了观世音菩萨形象的传播，使他成为我国古代民间最受崇奉的菩萨，甚至被华人华侨传承到了海外，寄托乡愁，祈福祝愿，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在天庭的第33重天，有座兜率宫，住着一位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太上老君。孙悟空九岁后跑到兜率宫偷吃了仙丹，被太上老君关进八卦炉中，不料孙悟空因此练成火眼金睛，跳江出来登岛八卦炉，炉火最快落入人间，形成了800里火焰山。太上老君人称老子，原名李耳，传说他喜欢骑一头青牛，浑身散发着一股紫气。老子骑出函谷关之后便不知所终，留下了5000字的道德经。道教诞生之初，他被奉为道祖。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将失踪的太上老君安排进33天之上的兜率宫，既然能住在天庭的最顶层，太上老君身份自然很重要。他负责为玉帝炼丹，同时打造各种法宝兵器，著名的金刚镯、孙悟空的金箍棒、猪八戒九齿钉耙，还有羊脂玉净瓶、芭蕉扇、七星剑等多件法宝，都源自兜率宫。

0: 了太上老君，蟠桃会上还邀请上中下八洞神仙，他们基本来源于道教。西游记中三山五岳、深山巨谷里的山精水怪，基本上都可以归入道教系统。吴承恩整理了道教混乱的仙谱，将三清、四帝、五气五斗、三官四圣、九曜真君都安排了自己的天上宫阙和潜修之地，如东方海天浩渺中的蓬莱、瀛洲、方丈三岛，世外桃源般的五庄观。蟠桃会上邀请了注视地仙之一镇元大仙，他居住的这座庄园内甚至有可以与王母蟠桃媲美的人参果树。道仙的地位并不逊色于佛果西天。
1: 明朝三教合流的思想成为主流思想，例如一个村落只有十个住户，但必定会有一个儒释道混合的庙宇。所以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时，大量章节可以看出儒释道的杂糅。
0: 西游记第二回，须菩提祖师登坛高坐，开讲大道，天花乱坠，地涌金莲，妙眼三乘教，精微万法全，说一会儿道，讲一会儿禅，三家配合本如然。吴承恩借孙悟空师父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内心愿景，这也正是他竭力构建的众神云集而又秩序井然的西游神话世界。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儒释道在中国有着逾千年的融合交流史，相得益彰。他们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是体现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突出的包容性的生动写照。至此，一个三教并列又包容为一体的天界，一个以玉皇大帝为中心的庞大神奇体系重构完成。佛祖坐镇西天，道仙主要在东土，玉皇的天庭必须居中，掌握统御一切的最高权力。
2: 统筹《西游记》这部小说最需要的就是想象力，因为吴承恩需要创造一个逻辑自洽的宇宙观，玉皇大帝、佛祖、道仙、地府、龙宫等等都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安排，这样才形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的社会结构。
0: 这种架构在《西游记》中形成，展示的是吴承恩这类儒家知识分子的深层认知。令人叹服的是，《西游记》诞生后的数百年，中国人关于天界的概念都来自于此。
3: 聊完了《西游记》里的神仙体系，咱们呢还是绕不开从古至今人们都关心的一个话题，神仙到底长什么样。其实呢咱们谁都没有见过，但是每个人脑海中似乎都有一个神仙的画面，玉皇大帝穿龙袍，王母娘娘戴凤冠，仙女披着雨衣和飘带，这些衣服或许正是我们识别神仙的依据。云上仙宫视频里那些仙人为什么一眼就能被认出来呢？或许靠的就是衣服，广袖飘飘，衣带翻飞。中国人呢自古就信奉衣以彰德，衣服不只是遮体保暖，更是重要的文化符号。广袖飘带云肩佩帛，这些服饰元素啊不只在视频里，更在我们的神话传说、古典绘画、戏曲舞台上反复出现，已经成为了东方审美

0: 标配。那些我们想象中神仙穿的衣服和我们传统服饰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古代服饰里的那些纹样、款式、颜色又有着哪些讲究呢？接下来咱们就从仙界回到人间，通过纪录片《爱上博物馆》，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听一听中华服饰跨越时空的演变。
1: 古人的衣橱里有什么？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找到钥匙打开它。这是几根用动物骨头磨成的针，也是今天开启这段旅程的关键道具。45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地取材，用骨针拼接兽皮，做成了最早的衣服。直到距今7000多年，人们穿衣才开始不再仅仅是为了蔽体。正是小小的骨针，才让后面的故事有了发生的可能。上衣下裳，据说最早发明这种穿法的人是皇帝。没错，皇帝认为衣象征天，裳象征地，人对宇宙最简单原始的想象就这么寄托在了一身衣服上。战国时期，赵国的疆土毗邻北方草原民族，胡人身着镰裆长裤，习惯在马背上作战，打起仗来十分机动灵活。而赵国士兵穿的却是宽袍大袖，使用的也是笨重的战车，面对彪悍的劲敌常常处于下风。于是赵武灵王决定发起胡服骑射，效仿胡人的服饰，对本民族进行改革，同时下令全军苦练骑射之技，最终打造出一支强大军队。不过穿河裆裤并不是当时全社会上所有人的共识，外面套的长袍才是老祖宗们出街的牌面。和现代人不同，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不在乎速度，讲求的是包裹全身的优雅、含蓄和端庄。但到了西汉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
2: 这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馆藏唐代的这个三才女丽俑，那么呢就是穿着长袖的这种衫上衣，下边呢是穿的裙，然后在她的这个肩膀这儿围绕着佩，它是像一条长纱巾一样，然后环绕在这个两臂之间。
1: 襦衫、长裙和佩帛，这是唐代女子身上经典的三件套穿搭。她们的鲜艳明媚，使初唐女子纤细的身骨更显柔美。她们的飘逸宽大，完美匹配晚唐崇尚健硕的身材审美。不过，这并不是唐代女子唯一的美丽公式。
2: 你看到它也有一个半袖，这个里面就叫半臂、所以呢，半臂其实是男子他在着装里面，他要显示他男子的很魁梧，在里面有一个支撑，他的半臂。所以你看这个女子，她在里面也穿了一个半臂，就是完全是要显示自己很宽大魁梧，就男装的这么一个体质一个形制。
1: 还记得胡服骑射吗？战国时只能穿在士兵身上的河裆裤，在唐代可是男女皆可外穿的心头之爱。至于胡人，也早已不再是和中原王朝兵戎相见的敌手，他们带着珍贵的货物来到大唐经商交流，奇异装束很快就吸引了潮流男女的眼球，一阵时尚飓风席卷了整个大唐。在唐代，女性的衣着已经不再像深衣那样把全身紧紧包裹，襦裙虽长但却宽松，胡服衣短更能行动自如，红色明亮张扬，绚丽夺目，是唐代女子钟爱的颜色，诠释出了她们奔放的精神人格。穿喜欢的衣，跳想跳的舞，这种随性，这种自在，有时会让我们觉得1000年也并不算长，因为这和我们今天依然很像。相比唐代，宋代并没有变得更加前卫和开放，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使简朴含蓄成了社会的主流，曾经在唐朝盛行一时的轻便裤装再度引

0: 从外衣褪去幕后，合裆裤套开裆裤才是兼具实用和优雅的。女士们穿衣主打窄瘦修长，穿在最外面的被子可长可短，典雅飒爽，告别了艳丽，收敛起了张扬，但并不代表她们失去了对美的渴望。明代高超的丝绸织绣工艺，让我们对素面书生有了新的理解。她身穿的衣服可以是颜色的素，款式的素，却并不一定是质地的素。这么看来，明代的穿衣审美想必就是宋代清雅之风的延续了。等等，先别急着下判断。出土于明代义庄王墓的楼阁金簪，把奢侈发挥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不只是楼阁金簪，考古出土的明代发饰大多也都是华美艳丽之风。在当时，人们会穿什么衣服来匹配这些奢华的发饰呢？
1: 这套服装它基本是参照这个浙江嘉兴王店的一出平常的便装的一个打扮，头上呢是一套明代中后期的嫡系头面，上身呢穿的是一件交领的大熊袄子，下边呢穿的是一件绿色织金的马面裙，那也是这个明代非常典型，非常这个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裙装的样式。那这个马面裙呢，一直还延续到这个清代民国，是很受中国女性喜欢的一个穿法。
0: 马面裙并不是明代的独创，它的前身是宋代晚期的两片式开叉裙装悬裙，最初被设计出来是为了让女子方便骑乘。进化后的它正面平整光滑，两边褶皱对称，下摆纹饰密布，因为很像古代防御性建筑马面而被叫做马面裙。从此马面裙就俘获了明代、清代、民国以及21世纪女性的芳心。数千年来，一边是礼仪，一边是时尚，中国人不忘在衣装留下一些美丽的、形象的、个性的、吉祥的表达。
2: 聊完了天宫、神仙、衣裳，其实呢还有一个更核心的东西藏在所有这些画面背后。云上仙宫视频里那些云雾缭绕、若隐若现的楼阁，那些大片的留白、空灵的意境，或许也是真正打动人心的原因之一。中国人呢自古就懂一个道理，好的东西不用铺满，真正的意境藏在留白里。中国画讲究既白当黑，一张白纸不画满，留出大片空白，那不是空，那是云，是水，是天，是风。画里的无，或许是让有的部分更具生命力。中国人呢，很早就悟出了有和无的奥秘。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主张无为而治，认为世间事物都是有和无的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样的哲学理念也正是中式审美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走进中国人的留白世界，听一听那一片空白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天地。
3: 提到中国绘画引人冥思遐想的地方，常常是留白之处。一扁舟，一渔翁，四周几乎全为空白，恰是未曾着墨处，烟波浩渺满目。画虾画鱼，不见水波，却有水中游弋的感觉，无画处皆成妙境。于是留白有了一个非常优雅的别名，叫鱼玉。一纸笔落，留白三分，如同美玉一般珍贵。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很独到，不仅在绘画上以无胜有，以少胜多，在心灵的世界里也悟出了有和无的奥秘。

0: 战国时期哲学家庄子在《逍遥游》里讲过几个寓言故事，对有用和无用展开讨论。庄子有个朋友叫惠子，有一天惠子得到魏王送的礼物，那是护瓜的种子。
1: 这个护瓜可以做什么用呢？可以做瓢，可以舀水。可是当这个瓜长得太大了，它反而就丧失了做瓢的作用。
0: 惠子觉得这么大的护瓜毫无用处，所以把护瓜砸了。惠子还把这个烦恼告诉庄子，向他请教。庄子回答说，这大护瓜不能做水瓢，何不拿来系在腰上，当作腰舟，可浮于江湖之上。你担心护瓜太大没处放，还是心窍不通啊。庄子的哲学往往藏在他说的寓言当中。一个生命如何活出自己的心灵自由，是他思想的智慧所在。逍遥游里还有另一个故事。有一天，惠子跟庄子提出了一个新的疑问。惠子提到，有一棵大树，由于树干长得不够直，树枝卷曲乱而无章，不符合木头选材的标准。虽然生长在道路旁，木匠连看也不看。这么一棵大树失去了功用，被人鄙弃，长得这么大又有什么用呢？庄子回答说，这么一棵大树，你却担忧它能不能成材，你何不把它种在什么都没有生长的地方，在无边无际的旷野，于树旁悠然自得地徘徊，躺在树下逍遥自在地睡上一觉，树不会遭到刀斧砍伐和伤害，虽然没有派上什么用场，你又何必为他担心困苦？
2: 庄子总是提醒我们，我们看任何东西，比如一棵树，一个护瓜，都是从对自己有没有用的角度来评价，可是它有自身的存在价值，它存在的价值并不因为对人类有没有用而决定。
1: 我们是不是只是把这样的一种功能性的作用性的价值判断作为唯准的，这个才是问题。中国人大概对这个有和无的问题，是世界文化当中最早对这一个问题有深入完整全面思考的一种文化。
3: 什么叫无用之用？乃为他用，实际上是超越了那个狭隘的局部的不通之用的，那个通达之用才称其为大用。
4: 中国人常常把老子与庄子的哲学并称老庄。庄子说的无用之用，更早的渊源是老子在《道德经》里的见解。老子说，柔和陶土做成器皿，有了器具中空的地方，才有器皿的作用。开到门窗，建造房屋，有了门窗四壁内的空虚部分，才有房屋的作用。这就好比我手里的这杯水，有形的杯子留下了中空的部分用来盛水，所以是有让它成为一个杯子，而无发挥了它的作用。人的幸福感一旦不取决于拥有多少，而是内心的知足，那么幸福就很容易获得。一片落叶，一抹霞光，一轮明月，每个人都可以去。

0: 这一切。生命是用非常丰富的样子向你开放，能够令人感到满足的，其实可以是世界上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东西哦。
1: 从云上仙宫视频里的天宫楼阁，到神仙的宽袍广袖，再到画中的留白与余韵，今天咱们聊的这些啊，不只是中式审美，更是一种世界观。中国人相信美不在满而在空，不在说尽而在余味。留白不是空白，而是让想象生长，有与无之间自有天地，这就是中式审美的底气。它不急于证明什么，但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它依然能被全世界看见、赞叹。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采莲曲》，朗读姚珂。
2: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者兰女演唱的歌曲《三界四周》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1935年四月底，贵州贵阳城里，蒋介石如坐针毡。刚刚还在黔北兜圈子的红军，突然兵临城下。他连发急电，把滇军孙渡纵队往东调来救驾。滇军前脚一动，红军后脚就甩开了贵阳，大踏步西进，直插云南。四月下旬，红军前锋逼近昆明。云南王龙云一边急令各路滇军星夜回防，一边调集民团进城守备。昆明城下剑拔弩张，可谁也没有想到，这只是红军的虚晃一枪。红军真正的目标是昆明西北方向180公里外的天险金沙江。金沙江是长江上游，水流湍急，自古就有金沙自古不夜渡的说法。那么三万红军要在一周之内全部过江，靠的是什么？37名船工为什么甘冒沙头风险连夜摆渡？过了江，前面还有国民党经营多年、汉人军队从来走不通的百里遗区，红军凭什么一枪不放顺利通过？一位彝族首领又为什么宁肯倾家荡产，也要守住红军留下的一面红旗？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跳出包围圈，巧渡金沙江与彝海结盟。红军逼近昆明，龙云心里发虚，他的主力滇军大半被蒋介石调去贵州，昆明城内和周围兵力空虚，蒋介石派出的追兵又远隔3天以上的路程。为保昆明，龙云一面给各路滇军发急电，命令火速回防，一面调集云南各地民团进城守备。这么一来，滇北金沙江沿岸一带反而出现了兵力空白，这正是红军求之不得的战机。更紧要的是，红军进入云南东部平原后，对地形道路很陌生，手里只有一份全省略图，地点路线都不精确，全靠询问向导一步步摸索，没少走冤枉路。正在这个当口，红军包围曲靖向马龙前进时，迎面截获了一辆从昆明开来的汽车，车上满载着给薛岳送的物资，宣威火腿、云南普洱茶、云南白药，而最要紧的是一批印制精良的1:10万云南军用地图。原来薛岳追进云南没有地图，向龙云索要，龙云本想派飞机送去，偏偏机师生了病，只好改派汽车，结果连车带图都成了红军的战利品。4月29日清晨，寻甸县卢口哨，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的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红一军团为左纵队，红三军团为右纵队，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为中央纵队，三路大军直插金沙江南岸，兵贵神速。红一军团命令红四团向陆劝、武定、元谋三线急进。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了解到，国民党的中央军还从没到过这几个县， 便让先头连队换上缴获的国民党军服，扛起清一色的捷克枪，大摇大摆开向鹿圈县城。城门口的民团一看这支队伍服装整齐，装备精良，断定是中央军到了，列队迎接进城。县长带着军警官身设下丰盛的接风宴，还把云南省政府交办的粮款全数交出。红军吃饱喝足继续赶路，鹿圈县长还特地通知武定县准备迎接。武定的场面更加隆重，就这样红四团一天之内不费一枪一弹巧取三城，为大部队直插金沙江赢得了时间。金沙江从横断山脉奔腾而下，一泻千里，江宽水急，难以徒涉。红军预定三个渡口，红一军团抢占龙街渡，红三军团抢占红门渡，军委纵队和五军团抢占皎平渡。龙街渡口江面开阔，水流太急，国民党飞机又低空袭扰，浮桥几次架设都没有成功。红军索性留下少量部队和工兵继续架桥迷惑敌人，主力悄悄转向皎平渡。龙云薛岳果然上当，断定红军要在龙街过江。红门渡船只太少，水流更急，红三军团也只留红十三团过渡，其余改走皎平渡。皎平渡两岸高山对峙，峡谷幽深，红军到来之前，对岸的敌人已经下令把渡船全部控制藏匿起来。据当年船工的徒弟毛红银后来讲述，在红军来的几天前，大家就知道会有很多人从这里经过，但不知道是好是坏，就把这些船全部藏起来了。总参谋长刘伯承率干部团先遣，一昼夜急行军100公里，5月2日子夜抵达渡口，缴获了两艘木船。前卫连连夜过江，消灭北岸守敌，夺取了敌人的睡卡离金局。船工张朝寿经过红军的宣传动员，答应找人帮助渡江。在他的帮助下，红军又在北岸和上游的鲁车渡找到了敌人没来得及烧毁的四艘船。六条木船就这样聚齐了。5月3日，中央纵队开始从皎平渡渡江，六条木船都编了号，两条大船，每条坐60人，船边还能带上6头骡子游水过江。四条当地叫二叶子的小船，每条坐40人，两岸燃起熊熊篝火，把江面照得通明。金沙江水情复杂，水面下暗流涌动，深浅莫测。当地船家世代相传一条铁规矩，金沙自古不夜渡。可这一回，37名船工打破了祖辈的规矩，他们6人一组，3人一班，分配到各条船上，人歇船不歇，昼夜不停地摆渡。37名船工里，既有南岸云南鹿圈的，也有北岸四川会理的。船工张朝寿被红军说服后，马上把附近会划船的人都叫了来。这些船工都是穷苦人，红军对他们很客气，很关照。毛红银回忆师傅们当年的心境，人下来休息，但船不能停，靠岸就回，心里想的就是赶紧渡，赶紧渡，快把红军渡过去。直到今天，皎平渡口还立着一块巨石，当地人称将军石。当年刘伯承就是站在这块石头上指挥了整个渡江。渡江指挥部立下渡江守则，红军按编号有序上船，人马辎重井井有条。红军把船工当成自家人，岸上支起3口大锅，杀猪煮肉，专门给换班下来的船工管饭。有一天锅里的肉没了肥肉，船工们念叨起来，刘伯承笑着解释，老乡，天上有龙肉，这是地上的驴肉啊。此外，船工每人每天还能拿到5元大洋、4两烟叶的报酬，在那个年月，这是实实在在的重谢。5月6日，追敌吴奇伟部先头一个师赶到鹿圈石板河，被殿后的红五军团死死顶住。7日，上万追兵蜂拥而来，红五军团且战且守，寸步不让。5月9日，担任掩护的红五军团最后一批渡过金沙江，全军渡毙，6条木船全部炸毁。 等薛岳带着吴奇伟、周浑元几个纵队气喘吁吁追到江边，看到的是怎样的场面呢？沿江空空荡荡，连一条船的影子都没有。搜索队找了半天，只捡回来红军扔掉的穿破了的草鞋。滇军刘正副旅追赶至江边时，红军早已渡壁毁船，直逼川康重镇会里。后来红五军团政治部猛进文工团排了一出话剧，就叫《一只破草鞋》，演的就是敌人追击千里，被拖得丢盔弃甲，最后只得到一只破草鞋的故事。金沙自古不夜渡，这条不知传了多少代的规矩被37名船工和3万红军一起打破了。刘伯承后来这样评价，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渡过金沙江，中央红军进抵四川会理城郊，难得的休整了一个星期。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扩大会议。自遵义会议以来，红军呼东呼西，大范围机动作战，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威逼贵阳，直插云南，把几十万敌军拖得晕头转向。但部队连续行军作战，极度疲劳，一些指战员对老走路不打仗难免有了怨言。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甚至抱怨，部队走的竟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进而要求撤换军事指挥。会理会议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实行战略方针的经验，纠正了从四渡赤水到巧渡金沙江期间红军领导层中出现的不满情绪，批评了林彪等人的错误意见，支持了毛泽东的指挥，阐明了只有机动作战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道理，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思想。会议决定，中央红军立即北上，抢渡天险大渡河，向红四方面军靠拢，在川西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会后，中央红军组成先遣队，以总参谋长刘伯承为司令员，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刘伯承是川军名将，在川军中声望素著，又熟悉川中的地理民情，正好为全军北上开路。接下来摆在红军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大路，经粤西通往大渡河，这是官道，好走。但蒋介石判断红军必走大路，早已布下重兵。另一条是小路，从泸沽经冕宁、大桥、托乌到安顺场，山高林密，还要穿过上百里的彝族聚居区。蒋介石断定红军不敢走小路，可毛泽东偏偏看破了这层算盘，就走小路出其不意。走小路就要过彝区，那时的凉山彝区历代统治者长期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地方军阀对彝胞残酷剥削，又惯用所谓以彝制彝的手腕挑拨家支械斗，哪个家支不服管，就把哪个家支的头人抓进县城坐牢，称作坐职换班，一批人质期满再换下一批来顶，彝汉之间的隔阂不知积了多少代。5月19日，先遣队出发前，刘伯承、聂荣臻在部队里普遍开展民族政策教育，严令任何情况下都不许向移民开枪。朱德总司令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向沿途彝胞宣告，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5月20日，红军进占冕宁县城，做的头几件事就让彝胞看呆了，释放被关押在城里坐职换班的彝族家支人质，发给食物衣物，当众烧毁彝族同胞被迫签署的换班人质字据和田地契约，懂彝汉两语的彝族人士果基达烈还受到毛泽东

200块银元，人一哄而散。刚走不远，又拥上来一批人，越聚越多。跟在后面的工兵连严守不准开枪的纪律，硬是被抢得精光，只好原路退回。正在僵持时，几个人骑着骡马疾驰而来，为首的是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的四叔。他见红军确实纪律严明，与国民党军队不同，喝退了人群。先遣队到了大桥镇，当地百姓告诉刘伯承要借道托乌地区，得和果基家支的首领小叶丹交涉。一位在缅宁开酒馆的汉族人陈志喜自告奋勇来当中间人。5月22日上午，山里响起枪声，彝族武装呜呜的高声示警，用土枪和步枪试探。红军不还一枪，走到近前就停了下来。小叶丹派人打探，又派善于辞令的沙马尔各下山联络，回报说这支队伍平等待人，想请这一带管事的头人去谈。离海边，小叶丹和刘伯承见面了。小叶丹照着过去见国民党官员的老规矩，跪下就要磕头，被刘伯承一把拉起。刘伯承诚恳地重申红军的来意，红军北上抗日只是借路经过，将来打败反动派，一定帮助彝族人民消除一切外来的欺压，建设自己美好的生活。小叶丹当即提议，按彝族习惯，吃血酒，盟誓结拜。刘伯承欣然应允。一时间找不到酒，刘伯承说只要心诚，谁也可以当酒。警卫员舀来沂海的湖水，毕摩主持仪式，杀了一只大红公鸡，把鸡血滴进碗里。面对蔚蓝的天空和清澈的湖水，刘伯承和小叶丹庄重跪下。刘伯承高高端起碗，大声起誓，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罢一饮而尽。小叶丹也端起碗起誓，我小叶丹今日与刘司令员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雌鸡一样死。说罢也一饮而尽。直到今天，沂海边还保留着当年的三块结盟石。当天晚上，刘伯承请小叶丹叔侄到大桥镇红军宿营地赴宴，把一面写着中国移民红军孤鸡支队的红旗赠给小叶丹。孤鸡就是果鸡，任命他为支队长，弟弟古吉尔拉为副支队长，当场写下任命状，还向他讲解了革命道理。这是红军授予少数民族武装的第一面队旗。小叶丹把誓言铭记在心，后来还动员了一批彝族青年参加红军。第二天，他亲自为红军带路，又派出向导一路护送。红军大队人马顺利通过百里彝区，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时间。然而，红军走后，报复随之而来。国民党当局追究小叶丹通共的罪责，强迫果基家交出1.2万2白银和120头母羊，逼他交出那面红旗。小叶丹宁肯倾家荡产，也不肯交旗。他把队旗珍藏在背兜底下特制的夹层里随身携带，还叮嘱妻子罗五五家模，万一我死了，你一定要保护好红军旗，红军一定会回来，到时把旗交给刘伯承。1942年6月18日，小叶丹遭到部族武装伏击，不幸身亡。此后的艰难岁月里，国民党士兵时常冲进果基家搜查，翻箱倒柜。罗五五家模灵机一动，把红旗缝进自己百褶裙的夹层，贴身藏好。一年又一年，这面旗在他身上藏了5400多个日日夜夜。1950年5月，缅宁解放，他遵照丈夫的遗嘱，取出贴身的红军旗献给人民政府。今天，这面中国移民红军孤鸡支队队旗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毛泽东后来写下金沙水拍云崖暖的名句，这个暖字写的是红军摆脱敌人围困的喜悦，也暖自金沙江畔老百姓的人心。没有37名船工的冒死连夜摆渡，就没有那场渡江的胜利。在

海结盟纪念碑的碑文里刻着这样一句话：以海结盟是民族团结和军民团结的典范，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胜利，是红军长征史上光辉的一页。金沙江上军民同舟，七天七夜渡出一片新天地，以海之滨歃血为盟，结下生死与共的兄弟情。红军跳出的不只是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圈，更是千百年来民族隔阂的重重壁垒，而前方更凶险的关口还在等着这支队伍，大渡河的怒涛，安顺昌的激流正扑面而来。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新华网等权威媒体报道，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东南部有一个名叫弥渡的地方，它扼守中原进入滇西滇西北的咽喉要道，闻名全国的茶马古道从这里穿境而过，同时这里也是闻名全国的花灯之乡和民歌之乡。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弥渡山歌多少年来早已唱遍大江南北，南来北往的马帮给弥渡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让这里充满了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歌声。弥渡民歌代表性传承人李寿昌说，赶马人早已习惯用歌声倾诉漂流他乡的孤独，而人口迁徙也带来了新的民歌风格。
1: 要说它的源，一开始的是洪武年间，这些先民来了，实行了屯垦戍边以后带来的江南的小曲。第二，就是来到当地以后，和白族、彝族这些人交往中间，文化之间的互相吸纳、互相采借，形成了我们弥渡的山歌、民歌。第三个呢，由于冶炼、开矿，还有马帮这些南来北往的人员带来了，使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就丰富多彩。
0: 独具特色的弥渡山歌小调，一直靠着口口相传流传至今，每一首都像一部诗，记录着弥渡的时代变迁，倾诉着各个时代人们心中的喜怒哀乐。
1: 所以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曲调非常丰富多彩，有江南的委婉动听的小调，也有陕北的粗犷豪放的北方的陕北味，还有当地的白族、彝族大歌的成分都在里边。
0: 弥渡山歌从遥远的历史走来，历经数不尽的喧嚣和寂寞，在漫长的岁月中积淀了当地人丰富的情感寄托。时至今日，小河淌水、赶马调、绣荷包和弥渡山歌等数不清的山歌小调早已在全国广为流传。每当这熟悉的歌声响起，那些赶马人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之情仿佛又穿越时空，悠然浮现于我们的眼前。

0: 1962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冰山上的来客》，词曲作家雷正邦接到作曲任务，立刻去新疆的帕米尔高原体验生活。雷正邦的女儿蕾蕾说，父亲在新疆一待就是3个月，为了创作歌曲还险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他到塔什库尔干，新疆的最南端去采风，从长春到北京，从北京又到了在西北兰州的那边什么地方，等了好几天的飞机，最后到了乌鲁木齐，很长时间到了喀什，等了1个星期，坐那个邮政的车，送信的车，又走了1-2天。
0: 为了搜集少数民族战士传唱的民歌，雷振邦不顾天寒地冻，跑了很多喀拉昆仑山的哨所。一天，雷振邦在向导的带领下冒着大雪出发，走了1天的路才到哨所。人还没进屋，身后就发生了雪崩。然而，就在这个哨所，雷振邦终于从一个塔吉克族战士那里听到了一个凄美感人的爱情故事。

0: 该影片还未拍摄，处于创作亢奋状态的雷振邦脑海里闪现出这样一个画面：冰山上，一班长手握钢枪冻死在边界哨所的岗位上。随后，怀念战友的歌词从雷振邦笔下奔泻而出，悲痛的情绪隐藏在缓缓流淌的乐曲中。
1: 有一些观众也问过，为什么在那么痛苦的情绪当中，开始的是那么平和的音乐？后来我父亲说，你们不了解，塔吉克人不论是经历了多大的悲痛，他会缓缓的、静静的，这样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我们会有一些霎时间天昏地暗这样的情感，但是塔吉克不是这样的，你不和他在一起生活你不知道。
0: 雷振邦为冰山上的来客创作了多首电影歌曲，但在他心里分量最重的还是怀念战友。歌曲原唱李世荣也对这首歌倾注了无限的深情，直到今天，每当这首新疆塔吉克族风格的旋律响起，人们依然会被深深的打动。
2: 印象最深刻还是怀念战友。印象最深的什么地方呢？当这个影片在我们厂子，我跟林志邦坐一块，我们俩都就怀念战友这个场面出来哈，我们俩都控制不住的哭。

0: 句，惊天动地。仅以此句纪念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总监制刘磊，总策划魏胜利，监制傅纯，编剧任小敏，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大卫。第二集。
1: 老程，塔报是你提出的方案，你说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不会打了哑炮吧？首长，我们胜利在望，再望可不行啊，得再握。老程，
2: 哎，
1: 你比我小一岁，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原子弹想不想是你的事，其他的都是我的事，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张玉玉100%满足。
3: 太好了，
1: 来来来，做饭做饭。哎，你们几个捡柴火，你们去打水。姑娘们，开罐头蒸窝头会吧。开始。
4: 首长，我听说当初基地没有选在马兰，苏联专家是选在敦煌的，被您一票否决了。
1: 要说这事儿啊，我张玉玉还真是有点胆大包天了。
4: 首长，讲讲吧。
1: 好，那就讲讲。那是6年前，一到敦煌，我就跟苏联专家杠上了。核试验基地选在这个地方，我不同意。
5: 巴奇木，
6: 为什么？
1: 美国已经试验1500万吨当量级的氢弹，敦煌的地质条件却只能承受20000吨当量级的原子弹爆炸。20000吨和1500万吨架在一架天平的两端，不会平衡。
5: 他说，中国现在一穷二白，耗费巨资造千万吨当量级的原子弹完全没有必要。
1: 不，很有必要。20000吨，它支撑不起一个60000万的民族。
5: 他说，他们国家有啊，他们的原子弹氢弹完全可以保护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够了。
1: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人家的屋檐再大，不如自己打伞。更何况这里距离敦煌只有140公里，阳关、汉长城、烽火台、鸣沙山和莫高窟星罗棋，核试验基地放在这儿，这不是要了老命了吗？一想到要当毁掉文物的历史罪人，我就惊出一身冷汗呐。而且你看啊，各位制定方案使用的是老地图，上面所显示的地下水早在100年前就已经干涸了，现在的水源根本无法满足工程用水。
5: 你想怎么办？
1: 你告诉他，我马上回北京向陈赓同志汇报。首长，首长，
2: 啊，
1: 这是我们写的详细报告。
2: 我看过了。张玉玉，敦煌不行，那就再找一个嘛。你 有什么打算？
1: 首长，我想带四辆吉普车、一部电台，外加粮食、罐头、饮用水，从敦煌出阳关，一路向西，到新疆的罗布泊进行考察。
2: 罗布泊？
1: 嗯。
2: 好，我等你的好消息。

0: 首长，哎，我们在罗布泊跋涉了2个多月了，经任城勘察，眼前这一带无居民、无耕地、无牧场、无矿藏，平均海拔780米，且不在地征带上。眼前的博斯腾湖和20公里外的孔雀河完全能够满足工程用水。
1: 嗯，好啊，搞原子弹，地方就大；小了，那是桌子上唱大戏，百步不开啊。 白银郭棱，四十七万平方公里，比英国还大。将来的核试验厂区10万多平方公里，赶上江苏省的大小了。马上向国防部写转场报告，建议核武器试验场定点在罗布泊。
2: 是。
1: 哎呀，真想喝两杯庆贺庆贺呀！可惜没有下酒菜。<笑>
2: 首长，不光没有下酒菜。
1: 这地方连个名字都没有。哎，那好办，咱就给它起个名字
2: 啊！
1: 哎，你们看，这小河边，一簇一簇紫色的马兰花，开得多鲜艳！那，咱就把这儿叫马兰吧，怎么样？
2: 好啊，好啊！
3: 哎呀，
4: 这简直就是全世界最美的河基地啊！
2: 对呀，太好了，
1: 好。
0: 同志们呐，马兰名字虽美。 条件艰苦啊！夏天-40度高温，冬天零下几十度的酷寒，春秋两季动不动就刮10级大风。几十年前，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就在日记里写：“这里没有一根草，没有一个活物，上帝呀，救救我们！”上帝是救不了我们的。
1: 我们只能向眼前的这些马兰花学习，不惧风沙，不畏严寒，不计较戈壁滩土地的贫瘠，不在乎千里大漠的杳无人烟，只为惊天动地。
2: 对，
1: 只为惊天动地。将来我要是死了，就把骨灰一半埋在老家。 一半留在马兰，水灌满了吧？
5: 好，灌满了，
6: 灌满了，
1: 上车。
5: 是。

0: 前来基地的美名是这样来的呀。首长，人家都说您身材魁梧，声如洪钟，常能震慑军中之人。这依我看呢，您是一位边塞诗人，文韬武略，剑胆琴心。
1: 这丫头头上顶鱼篓，净戴高帽子啊。
2: 没有，首长、我们没有给您戴高帽子，真的。我们大家呀，背后都在流传您一个小故事呢。
1: 哦，什么故事啊？
2: 话说咱基地来了一位留学德国的科学家，尚未婚配，您跟人家坐在一望无际的大沙漠里谈心。您告诉人家，年轻人嘛，谈恋爱就得勇敢一点，不能怕碰钉子。然后随口就朗诵了一首诗。前往，前往，我愿跟随你，爱人呐、随你前往。
1: 那是德国大诗人歌德的诗。
3: 罗布泊人称死亡之海，不毛之地，首长却给起了个如此诗情画意的名字，马兰。
4: 是啊，起得多好。
1: 那是，在我张韵玉的眼里，马兰就是共和国新的桃花源。咱们要在马兰这个地方写一首大诗，放一个大炮仗。
5: 好，
0: 好，来来来，开饭了。
1: 好，
0: 大家快来吃饭。
1: 开饭，开饭了，开饭了，
6: 来来来。

0: 总理。
1: 哦，爱平同志，来来来来，坐坐坐，快来。嗯，
0: 总理啊，最近美国的间谍卫星和侦察机在罗布佩啊更加猖獗，美国的媒体纷纷发表中国威胁论这样的文章，推波助澜。哎呀，夜长梦多啊。
1: 嗯，据可靠的消息啊，美国国务卿刚刚会见了苏联驻美国大使，就中国核基地一事进行秘密的商讨。
0: 我还是那句话，再穷也要有一根防身的打狗棍。
1: 嗯，
0: 从抗美援朝到大陈列岛战役，美国啊多次威胁要把我国变成第二个广岛长崎。我们不跟他们搞黑金赛，但必须打破核垄断，粉碎核讹诈。
1: 嗯，主席说了，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唬人的一只纸老虎，实际上并不可怕，但是没有这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既然是吓唬人的，那就招降嘛。爱平啊，气象专家会商，马兰基地十月中旬和下旬将有四次好天气，你认为爆炸定在什么时间好？
0: 总理啊，
1: 嗯，
0: 我建议啊，13号到17号之间，那个时候啊，既送走了参加国庆庆典的外宾，又避开了阿富汗国王对我国的访问。
1: 嗯，13号，哎，爱平啊，
0: 啊，
1: 要严密的封锁消息，确保万无一失，前后方联络必须使用暗语。爱平同志啊，要知道这个炮仗响不响是主席最牵挂的呀。
0: 是，总理，冉玉啊已经制定完毕。
1: 嗯，
0: 原子弹为邱小姐，因为她是圆球状，球体上呢有36个雷贯，就像那个维吾尔族姑娘的小鞭子一样。七项谜语为血压。
1: 嗯，
0: 起爆时间为0时啊，有关领导啊也都有相应的代号，主席代号啊是87，总理你是82号。
1: 好，爱平同志，国家已经度过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了。
0: 嗯，
1: 你也不用再替马兰募捐粮食赋诗了。中午啊，我这个82号犒劳你一碗双黄蛋煮挂面。哎，这个双黄蛋可是带有象征意义的呀。
0: 啊，
1: 那就是我们正在搞的两蛋呐。哦，对对对了，马兰的那位小同志，哎，就是那个汽车兵，怎么样了？
0: 几天前啊，派专机送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抢救，可惜啊，感慨万期已经去世了。
1: 马兰还没有烈士陵园呢，如果家属不反对的话，骨灰就放在八宝山的革命公墓吧。共和国啊，不应该忘记这些人民的功臣。
0: 是，
1: 好，走，开会去，专委的通知都到期了。
0: 好，
2: 张爱平副总长在北京开会那天，父亲在马兰经历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那天天气很热，负责原子弹吊装的第9作业队的4位同志穿着短裤背心上塔预演。到了晚上，突然刮起8级大风，气温一下降到了-20多度，4人被困在了上面。
3: 首长，大风刮了10几个小时了，吊篮的钢丝绳被打断了2根，现在 现在塔顶摇摇晃晃，塔上四个人又冷又饿，万一他们殉后怎么办？
4: 别慌，我听说这个第九作业队不简单，人称八大金刚，七位技术员，一位技术工人，负责起吊、保温和安插雷管，每天都是骑在原子弹上干活，有勇有谋啊！给我接塔顶电话。
5: 是。
4: 同志们，我是张玉玉，你们经历过多次考验，相信这一回依然会临危不乱，请大家放心，我一定想办法让你们安全撤回。
6: 首长，这座塔我们经过多次徒手攀爬训练，能不能顺着梯子下去？
4: 不行，根据安全规定，七级以上大风吊篮不能使用，徒手从塔上下来也只能在风和日丽的条件下进行，现在风力已达八级，你们十几个小时没吃没喝，疲惫不堪，力不从心呐、
6: 啊！请首长放心，即便能下去，我们也绝不离开，因为每过一刻钟，必须测试爆心的温度、湿度和压力，不能出现任何纰漏。我们人在，产品在，绝不掉链子。
4: 好，风一停，我立刻派人上去给你们送餐。
3: 报告首长，我现在就可以给他们送上去。
4: 不行，风太猛了。
3: 首长，我是和李云天一起打上甘岭的战友，风再猛还能猛得过上甘岭的炮火吗？这座塔建成后已经经历了十一次八级大风，塔顶最大摆幅控制在一米以内，请首长放心。
4: 这是体力、技术、勇气三重考验的，你有把握吗？
3: 有，这座塔我已经爬过上百遍了。首长，打上甘岭我知道没吃的行，可没水不行啊！要去完成各项测试任务，需要他们体力充沛、意识清醒，不能昏迷。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4: 这些工程技术人员来自集体转业的解放军官兵，冲锋陷阵，他们不陌生；流血牺牲，他们也未曾忘记。虽然经过培训，他们早已成为熟练的技术工人，但中国军人敢打硬仗的作风已深深刻在了他们的血液中。都说原子弹爆炸后第一时间看到的能量是光，这极强亮度的光被称为光辐射，可是怎能比得上这些马兰建设者内心世界的光呢？哎，我真后悔啊！为什么一天只给他们每人补助四个馒头？他们可是在百米高空作业，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工作呀！张玉玉，你就差那几个馒头吗？大家表决一下，同意上塔的请举手。
3: 同意，
7: 同意，
8: 同意。
4: 好，马上准备牛奶、鸡蛋和毛毯。
3: 是。

0: 让。
1: 嗯，
0: 是去杨平里气象站吗？
1: 对，明天张副总长主持气象会商，咱们先过去摸摸底。原子弹这家伙看天吃饭呐。
0: 首长，第九作业队那几个同志怎么样？
1: 啊，没事了。坐稳了啊！
2: 首长，听说您是打淮海战役时学会的开车。
1: 没错，用缴获敌人的汽车学会了驾驶技术。
3: 首长，据说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您缴获了三辆汽车，可只有一个司机李云天，这也没难住您。李云天一辆，您一辆。警卫员押着美国俘虏再开一辆，把军指挥所的人员和电台一并运回了驻地。
2: 哎呦，难怪首长爱车如爱兵。
1: 那是，就说这试验厂区吧，出气儿的和不出气儿的哪样不是汽车拉来的？只要有机会啊，我就驾车在这戈壁滩上跑一圈，那感觉就像骑着战马带兵出操啊。
3: 首长，我有预感，零食啊已经定了。
1: 哦，说说看。
3: 今天一大早大家都在传，技术员小杨做了个梦，梦见零食是三个十五。
1: 三个十五？
3: 嗯，
1: 你说说看。
3: 我琢磨着，1964年是新中国成立15周年，算是第一个十五。从11国庆节开始往后数15天，是16号，又一个十五。还有一个十五，是不是16号那天的15点钟？
1: 小杨啊小杨，你是老虎长翅膀，神了。哎，两位参谋同志，我郑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就在2个小时前，张副总长刚刚召集开会，宣布了重大决定。临时的确是定在了10月16日的15点钟。
4: 啊，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张副总长挂在门上的那个响字，经他允许，我拿回了帐篷。明天你们把它贴在铁塔上。啊，
4: 是是。
1: 啊，这是这两天的工作安排，你们也看一下吧。
4: 好。
3: 10月14日18时30分，邱小姐吊装上塔，19时20分吊装完成。10月15日全天进行核爆前的各项检查。
4: 哎，首长，龙卷风！
2: 首长，要不然咱停下车避一避吧。
1: 好。

0: 首长，龙卷风撤了，咱们走吧。
1: 哎，等等，我抽颗烟。

0: 首长，你在想什么？汽车团的李云天牺牲了，葬在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回头，咱们在这儿也用石头给他堆一座衣冠冢吧，让他的阴魂在马兰也有个宿营地。
1: 是，他的遗愿。

0: 就是看见蘑菇云升起。
1: 两个月前，李云天就把自己抗美援朝二等功臣的奖章和证书给老家寄去了。信封上写着：河北省藏黄县大甸乡柿子沟村李云天烈士。他有预感呐，有朝一日，我张云玉也要埋在这儿。

那么第一次核试验呢，这个塔帽是科学家们提出来的，这个塔102.438米，在当年是国内最高塔，但它跟内地建塔不一样，因为在戈壁滩上风很大，5、6级、7、8级、10级，所以这么高的塔要建起来，而且要求标准很高，很难，所以当时可以说克服了很多困难。我父亲后来还回顾这段的时候，还有一些懊悔，说当年在塔上工作同志每人每天补助4个馒头，说现在想想有点对不住大家，为什么没再省省，给大家再多补助2个馒头？这就是当年我们国家吃着窝窝头搞原子弹的现状，但它彰显了我们国家。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惊天动地》第二集，军史顾问董宝存，主题歌作词张月潭，作曲曹进，演唱韩红，剧中人物张韵玉由芒来演播，张爱萍由宣晓明演播，周恩来由吴俊全演播，程开甲由孟宇演播，李云天由赵毅演播，赫鲁晓夫由伯丹尼克勒什演播，约翰逊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大民、叶宝华、严彦生、杨默、张磊、武凤春、孙卓、杨莹、李浩甲、王宇、郝明亮、崔晨霄、卢立峰、陈文杰、陈佳怡、周昭义、郝依人等。解说刘文静，片花播音田龙，片尾讲述人张吕天、吴俊全，剧务穆杰贤，统筹王飞、张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文艺之声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欢迎您随时在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们互动。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频道，点击进去之后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现在是9月中旬，北京最近这个温度还挺舒适的，
1: 挺舒服的
0: 啊，早晚稍微有点凉，但是白天也挺好了，秋高气爽，正是最美的北平的秋了。
1: 对、最好的时候，但是其实现在还有很多地方的气温依然是在30度以上，甚至是35度以上。
0: 但我们今天要说的呢，既不是热的地儿，也不是舒服的地儿，说的是黑龙江漠河啊。现在黑龙江漠河呢已经过冬了，因为最近当地气温突然走低啊，最低气温已经降到了0度以下了。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栓供暖好几天了。
1: 漠河呢是中国最北纬度最高的县级市，冬季呢可以说是漫长寒冷，最低温度呢曾经达到过-53摄氏度。据了解呢，本次漠河的供暖期是8个多月，供暖的时间呢将持续到明年的5月中旬前后。
0: 对，虽然都是东北人啊，但是说实话啊，这我这个长春的他也理解不了漠河的那个冷啊。去的时候也觉得怎么这么冷啊。为了应对秋后降温天气，保障大家能拥有一个温暖的居住环境，但是供热部门8月末就开始做好了官网的检修、燃煤的储备、设备维护等各项供热准备，接下来会根据气温的走势动态调整供暖参数，全力保障大家温暖过冬。
1: 我在网上其实也关注了几个东北的博主，然后呢他们就说每年有好几个月在猫冬，有好几个月在准备猫冬。
0: 一年有半年在猫冬，有半年在准备猫冬，是吗？
1: 差不多。
0: 对，你想供暖8个月嘛，那基本上这个冬天还是相对比较漫长。
1: 对，剩下的4个月来准备。
0: 好，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说今天的新闻。先来说的是入秋的秦岭，川金丝猴逐渐往下搬家。总台记者跟着科考团队进山寻猴，川金丝猴种群又有了哪些新变化？
1: 国际方面呢，我们关注无视英国反对，特朗普重申支持爱尔兰统一，有何意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随着高海拔区域气温走低，食物渐少，我国特有的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四宝之一的秦岭川金丝猴如期开启了秋季垂直迁移，从高海拔山林向低海拔区域移动觅食。
1: 科研团队的科考行动呢也同步展开，总台记者跟随着科考团队进山寻猴，看看这群栖居秦岭的深山精灵究竟藏着哪些独特的生存智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温超、楚燕开的报道。
3: 在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川金丝猴猴群移动过的痕迹成为向导辨认猴群位置的重要依据。哪些痕迹跟猴群相关，痕迹有多久，经验丰富的老向导王清早很快就能精准识别。
4: 哎，你看这个树就是猴子从树上折断下来的。你看它掉下来，
5: 挺新鲜
4: 的，而且你看这有拉的粪便，你看到了没有？还有这

0: 嗯，你看这、哦、这还有一摊，嗯，
1: 这粪便看起来挺新鲜
0: 啊、哦，今天啊、
1: 哦，刚过去的、哦，
0: 刚过去的嘛啊、哦，树叶也是绿的，猴群应该就在我们附近。
2: 顺着痕迹追踪的山路格外难行，大多是只有野生动物通行的兽道，湿滑陡峭。科研人员和向导常常要深一脚浅一脚，徒步两三个小时才能靠近猴群，观测时还要保持距离，避免惊扰它们。顺着向导指的方向继续往上，山路越来越陡，逐渐变成了只有猴群还有其他野兽可以通过的小道。兽道大都湿滑难行，深一脚浅一脚走了近两个小时，能听见林间不时传来猴群的叫声。顺着叫声方向抬头往远处的树冠层望去，穿金丝猴金黄色的毛发在层层叠叠的绿叶间露了出来。
0: 找到了，猴子找到了。
2: 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介绍，灵动可爱的穿金丝猴其实是山林里的语言高手，他们不靠肢体比划，仅凭多变的叫声就能精准传递不同情绪与信号，拥有一套独特的猴语。一声声看似简单的啼叫，其实暗藏着严谨的生存逻辑，每一种声调每一段节奏的变化都对应着觅食集结、求爱示威、避险预警等不同的信息。
3: 我研究禽鸟穿金丝猴有二十多年了，金丝猴有二十多种声音，我们最常听到的金丝猴的声音是它的联系声，一般在取食和移动时候发出的。
2: 杨斌介绍，金丝猴的警报叫声系统更为复杂和巧妙，面对天敌会发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警报叫声。
3: 遇到地面上的天敌，像豹子、蛇，会发出地面的警报叫声，猴子听到以后会从地面往树上跑。当它遇到老鹰，它会发出空中的警报叫声，猴子会从树上跑到地上。金丝猴具有独特的语言体系，这也是它的生存智慧。
2: 作为我国穿金丝猴分布的最北线也是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穿金丝猴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11群1200余只恢复到目前的24群约2000只。凭借一套独特又温情的社群生存法则，穿金丝猴在秦岭深处构筑起专属的猴子江湖。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方谷介绍，这些金丝猴社群更像秦岭里一个流动的猴村。根据科研人员长期研究观测，猴村由多个猴群融合形成，形成了两个大组，分别是生产队和光棍群。生产队里有多个一雄多雌的家庭单元，另一个超大的光棍群包含50到60个单身汉，他们也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规则。
4: 金丝猴的社会是相对温和和包容的，他们是一个松散的母系社会，也就是说雌性的血脉是维系社会的关键。而对于这些雄性来说，他们会像人类这种入赘的方式一样加入家庭，通过维护雌性和他们的孩子，甚至包括前任主雄所留下的后代，和他们保持友好的行为，比如说拥抱，比如说分享食物，比如说进行这种保卫的行为，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去维系社群的稳定。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最近两条跟低保有关的讨论引发了特别多关注。
7: 嗯，
6: 其中一名来自低保家庭的女孩，靠着低保补助和打零工攒下的钱，到香港看偶像的演唱会。女孩家人担心出境记录会触发低保动态监测复核，就发帖求助。当地民政部门目前启动了对该家庭低保待遇的核查。
7: 嗯，同时另一个问题也冲上了热搜，那就是低保户家中能不能装空调？
6: 嗯，
7: 有网友就认为说，既然有钱买空调，就不应该再享受低保。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场讨论的焦点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就是低保究竟保什么？什么才能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王贤、马静宇的报道。
8: 对网帖真实性，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回应予以证实，同时表示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正按程序对网上反映的情况和其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无独有偶，近日还有一个围绕着低保展开的讨论，低保户家中安装空调该不该取消低保资格？看演唱会和安装空调影响低保吗？就此，记者咨询了浙江、江苏、湖南等多地基层民政部门。浙江某地民政系统工作人员说，
9: 空调啊，那不会了，空调没关系了。
8: 江苏一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同样表示，合理安装空调不影响低保资格。
10: 就是你

0: 那家庭的日常的装空调啊，这些东西是不影响你低保的。有些低保户我们还给他们装空调的呢。
1: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低保保障的基本生活是一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概念。
2: 那么90年代，我当时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低保肯定是不能够有空调的，也禁止了养宠物。但现在的这个空调，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南方的地区啊，这个夏天这么热，那也应该的成为我们基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1: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表示，低保制度的出发点是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什么是基本生活，必须放在当下普遍生活水平中判断。
3: 随着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我们对于这个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其实在不断变化的。那么在我们目前的这个发展条件下，或者普遍的这个生活水平下，空调在我们目前的各地的低保认定办法中其实已经不作为一个否决项来执行。
1: 记者梳理发现，早年确实有地方将空调化为高档消费品，作为不予纳入低保、取消低保的参考条件，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多数省份现已删除该条款。
4: 那咱们说到了什么消费还可以保留低保资格，那接下来再来说说什么样的消费一经查实就将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低保政策如何更好地去平衡公共救助资金的监管与困难群众合理消费权利，继续来听。
1: 江苏某地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明确，出国旅游等行为属于高消费。
0: 高消费，你比如说呢，像你赴什么国外去旅游，去看演唱会这些，你比如说你买个10万20万的小汽车。
1: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从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逻辑看，明显超出低保家庭通常消费能力的行为应当被纳入家庭经济状况核查。
2: 低保主要还是各地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社会救助啊，它不仅仅是讲我们的严格的那种法律啊，还要符合社会公众对它的一个认知。整体经济情况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水平，那么有一些家庭他收入稍微高于这个低保线，但他在家里呢有很多孩子，有几个老年人要赡养，还有的或者呢是有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稍微高一点，生活水平呢其实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综合考察这个经济水平，不仅仅是考察这个收入，还要包括支出，还要包括劳动力，还要包括身体状况、生病等等这些情况。
1: 随着大数据核查能力越来越强，银行卡、房产、车辆、消费等信息都可能成为家庭经济状况核查的线索。湖南怀化一位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
5: 因为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年审，比如说他家里面必须要有一台空调，但是他的一些电费过高或者预警出来了，你空调按时少的开，这个情况肯定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再做事情判断。我就碰到有一个人，他必须要那个温度，如果达不到那个温度的，他那个身体那个病就会犯。低保不是起步，比如说你家里条件变好了，确实一直往好的地方，那肯定会取消。你家如果说又发生一些变故，那该进就进，该取就取。
1: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认为，除了应退尽退，低保政策还有另一面，那些真正困难的人能不能也被找到？
3: 低保的应退尽退，也就是说把不符合低保要求的人清理出这个低保在册名单。但同时的话，我们低保还有一个治理目标叫应保尽保，就是把那些符合低保要求的困难对象把它纳入进来。那么我们的低保呢，按照我们以往来的一直以来的做法呢，是一申请要受理，如果这个潜在的困难对象呢他没有来提出低保申请呢，他就可能没有被及时吸纳。那么我们大数据发展之后呢，带来了一个契机，我们叫政策找人。在浙江、在上海都有很多地方已经在实行相应的政策举措了。
1: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低保对象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制度需要守住的是有限的救助资源能不能流向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能不能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方科表示，未来要继续坚持认定规则的刚性与基层执行的弹性，一方面数字化核查要更加精准，另一方面民政部门仍必须通过入户调查了解这些数字背后的真实生活。
3: 是我们民政部门一直有一个工作模式叫大数据加铁脚板，也就是说

0: 们给大家介绍一种桃子哈，不知道大家见过吃过没有？这种桃子呢，切开以后，它的果肉和汁水都红得像血，所以说老百姓也习惯的叫它血桃。传统的品种呢，有中华血桃，也叫朱砂红桃。虽然这种红色肉的桃哈，红肉桃在桃子的大家族当中是属于比较小众的品种，但是近些年来呢，这个红肉桃的品种呢也在不断的发展，还衍生出了这个油血桃、潘血桃等等这些新的种类。
1: 对，但是不少人说啊，这个颜值出众的红肉桃呢，吃起来不那么出众，酸涩感比较重，有的还偏硬。一直以来，育种家们就没有搞清楚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近期，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就成功揭开了其中的秘密。那未来红肉桃是不是就能实现卖相口感双赢，成为那种又好看又好吃的桃了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肉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吴金龙用两个红肉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两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色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肉桃的色泽、色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3: 这两年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由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么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第五条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过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涩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靠传统的我们的看呀、尝啊和测这些表现的选择，就没有办法去拆开。
2: 团队进一步研究第五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肉桃涩味和酸味的两个关键基因。第一个是名叫 PPBL 的基因。吴金龙说，这个基因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开关。
3: 它很勤快，就是一方面它让桃子变红，让它合成花色苷；另一个方面，它还能促进我们这个桃子的涩味物质合成。它相当于是按下一个开关，同时控制好几个枢纽。它能够直接启动三个下游基因，一个负责把色素加工得更稳定，另外两个专门制造涩味物质。所以只要这个基因活跃，红色和涩味就同时上来，那么红肉一出，涩味就跟着来，这就是涩味甩不掉的根源。
2: 另外一个是控制酸度的主效基因 PPTST1。 为了找出控制红肉桃酸涩的关键基因，团队花费了数年时间，从上百个候选基因里一步步挑出真正起作用的两个，并弄清楚了一个基因干两件事儿和两个基因住得近这两种容易混淆的原因，这也是过去一直没有讲清楚的核心问题。那么既然找到了红肉桃控制口感酸涩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先说涩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管着红色和涩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3: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肉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涩的那一部分更低，我们争取去做到这个开关区域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又红但是不涩。
2: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涩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3: 做大量的种质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能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2: 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未来可期。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
1: 对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预立项，就是在医疗

0: 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的评估。那么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能会率先进入到这条绿色通道里面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1: 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2: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 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董朝辉解释，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
2: 新技术自获准进入临床研究之日起就可以申报预立项，其中生物医学新技术在其临床转化申请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之日起就可以申报。新产品自获准进入药监部门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之日起就可以申报。价格预立项只需要一家三级医疗机构牵头，同一技术或产品经申报了医保部门不会重复受理。
1: 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超近道。董朝辉提示，
2: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各省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3: 那么对于医疗机构、创新医药企业和患者来说，预立项制度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
1: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4: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就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包括研究者、包括我们的临床的专家和患者，提前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1: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5: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6: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

0: 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1: 国家医保局表示，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性、公平性、可及性、经济性也同样是价格预立项的关注重点。通知明确，预立项受理省级医保部门要同步承担医用耗材挂网挂架工作，引导企业自主合理制定医用耗材价格，并作出价格书面承诺。发现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60%，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等情况时，及时督促医疗机构和相关企业对价格合理性、经济性作出说明，引导价格水平与临床价值、供求关系、竞争格局、支付能力等相适应，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为期2天的爱尔兰之行。访问期间呢，他不顾英国政界强烈反对，一再强调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3: 作为与英国有着特殊关系的传统盟友，美国突然一改此前的立场，公开支持爱尔兰向英国伸索领土，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4: 在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的前一天，相似的言论已经在英国政界引发了一轮强烈反对和批评。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在社交媒体上抨击这一言论，可以与此前美国声称想要占有格陵兰岛、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相提并论。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如此，特朗普并不打算收回他已经说出口的言论，反而在爱尔兰之行结束之前又一次公开提及此事。
5: 在我看来，北爱尔兰和爱尔兰把他们合并在一起简直是天作之合，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顺便说一句，很多人都同意我的观点。
4: 北爱尔兰问题在英国被称为那些麻烦。1922年，爱尔兰从英国独立之后，爱尔兰岛最北端的一小片土地被留在英国，引发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北爱尔兰走上和平进程。然而，最近10年，随着英国脱欧进程的推进，北爱尔兰与爱尔兰从货物贸易到人员往来，各种规则需要艰难重构，也让北爱尔兰的归属问题又一次成为敏感议题。就在特朗普离开爱尔兰之后，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举行了一场被视为不同寻常的会晤。苏格兰和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地区独立公投，爱尔兰新芬党领袖玛丽卢·麦克唐纳也到场呼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实现民族统一。
6: 对我们爱尔兰人民而言，衡量贝尔法斯特协议是否得到全面执行的真正标准，我们和平进程与和解的真正归宿，就是取消那条边界，实现一个重新统一、和平而民主的爱尔兰。
4: 2014年，英国苏格兰地区曾举行独立公投，当时55.8%的选民选择留在英国。前段时间，英国首相伯纳姆曾表示，在苏格兰民众形成明确支持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但随后澄清再次举行公投不可接受。如今，北爱尔兰会不会变成下一个苏格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分析认为，
7: 英国目前的这样一种地方分离主义究竟能不能转化一个实际的政治进程，而且产出具体的成果，我想主要还是看未来一段时期分离主义的态势和英国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北爱地区目前的民调显示呢，只有不到40%的民众啊支持北爱尔兰呢脱离英国，然后去和爱尔兰啊实现新的统一。所以我想啊，这个尽管美国方面啊想要干预英国的内政，但是对于英国来说，关键呢还是在于英国的国内政治、它的体制的改良、它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否更好地去消除地方分离主义的种种的根源。
4: 这样一座欧洲小国，却在美国政坛存在感很强。10%的美国人自称拥有爱尔兰血统，构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选民群体。美国前总统拜登也是爱尔兰裔。恰逢美国中

0: 期选举日益临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时向爱尔兰示好存在国内政治的考量。
1: 爱尔兰裔的在美国的选民，他们多数是支持爱尔兰统一的，而且呢，他们中有很多人处在摇摆州，所以他对于选举结果的影响力比较大。另外我们都知道，拜登他就具有爱尔兰的血统，而特朗普呢，如果能够把更多的爱尔兰选民争取过来，那就意味着民主党依靠拜登去争取爱尔兰选民，这个努力就没有效果了。
0: 在刘卫东看来，美国政府如今在英国的领土问题上做文章，威胁敲打的意味很是明显。
1: 他本来是以为英国什么事儿都应该听自己的，配合自己，但是呢，现在英国开始走了一条独立的道路，所以他就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对英国进行报复。
0: 归根结底，无论美国是选择支持爱尔兰人实现民族统一的夙愿，还是支持原本关系更密切的英国维持现有的领土完整，背后考虑的从来不是是非曲直，而是美国利益、政党利益。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晚高峰即将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
1: 平陆运河即将通航，记者探访参与平陆运河建设的那些老朋友，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2: 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刘小琛。
3: 我们现在来到的什么地方？
4: 粤北初秋雨后，这里是广东韶关南雄市游山镇上硕村。一场秋雨洗去了漫长的暑热，大唐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也在新学期迎来了特别的一课。徐氏宗祠内，一方斑驳青砖墙壁前，清亮稚嫩的当红军歌悠然响起。

0: 歌声背后是一段秋天的往事。92年前，烽火连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部队挺进粤北，打赢了入粤第一仗新田之战后，红军先头部队曾驻扎在上树村。期间，红军教员先是教战士们唱革命歌谣，后来又把这首当红军歌交给村里的少年儿童，号召年轻人挺身而出，当兵就要当红军。
1: 号召穷苦人当兵就要当红军。我们这堵墙壁上，大家可以看到它为什么能保存。
0: 黄树才是南雄市市支办公室主任，特地赶在刚开学来为孩子们开展红色教育。他说，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曾多次派人入村搜寻，这首歌能完整保存下来，是村民冒着杀身之祸换来的。
2: 老百姓想尽了一些办法。当时下面这一段呢，它是堆了一些杂物遮挡嘛。上面这一节呢，它是用一种泥巴把它盖住使这些反动派他看不到。那后面把这种泥巴铲住后那大家就可以去全唱。
0: 高1.5米、宽1.4米的青砖墙面上，四段歌词连同曲调标记以墨水书写。即便早已熟悉旋律和歌词，孩子们站在提壁之前依然神情肃穆，唱得格外认真。
3: 我奶奶每次跟我讲到这首歌的时候，她都很自豪。问她自豪的点在哪儿，她说想到上树村的村民用泥巴把这首歌完整的保护了下来，没有让它被破坏掉，就很自豪。
4: 在教室唱的时候，我感觉不到它的波澜，但是到了现场来唱，我就感觉我真的在战场上真的看到了红军们。
5: 长征地理名片。
6: 广东韶关是被称为聚五岭之口当百越之冲的咽喉要地，北接湖南，东临江西，南岭山脉横亘北面。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红军从江西进入广东，在粤北21天，先后经过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封锁线，最终打开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虽然只是短暂借道，但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进入的第一站，正是这21天的突围与突破，为后续25000里征途保存了宝贵的有生力量，也在粤北的山水村落播撒下革命的火种。
1: 我自身也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的曾祖父是当年参加农民暴动被惨遭国民党杀害，而我的外曾祖当年是参加了红军，而且直接在南昌战场上牺牲。
0: 身为红军后代，黄树才听说过很多关于红军长征的往事，祖辈口口相传的细节还原出当年红军过境粤北时军民同心的图景。红军战士讲规矩、守纪律，不愿给当地村民添麻烦。宿住村落期间，战士们主动为百姓劈柴、挑水、打扫卫生，帮忙修复水利、加固水井。村民们为感谢红军，纷纷要把自己最好的房间让给红军住宿，但战士们坚持住在祠堂里、柴房中、街道边、屋檐下。徐氏宗祠正是他们的宿营地之一。90多年风雨冲刷，墙上有些字迹已经模糊。黄树才介绍，为了不让红色歌谣在传唱中走样，当地专门组织了当红军歌文字与曲谱的辨析还原工作，
1: 专门请了音乐老师包括一些文史专家我们去仔细的辨析。比如说这种很清晰的哆哆啦啦啦啦哆啦，另外的一些呢存在有争议的，就比如说最后那个民权还是民主，这样一个字一个符号多方去比对校正。
0: 村里老一辈人常说，红军是一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队伍，处处为老百姓着想，谁把人民冷暖放在心上，谁就会获得真心支持。歌谣被完好保存下来，正是民心最好的佐证。如今歌谣已经得到妥善保护，如何让这首歌传得更广、更远、 成为黄树才思考的问题。
1: 这些年我们也致力去把这首《当红军歌》让更多的人听到，让更多的去学唱，这个声音把它扩得更大一些。
0: 红色是韶关大地最深沉厚重的底色，这份厚重不仅来自其境内举世闻名的丹霞地貌，更源于革命先辈在这里浴血奋战留下的滚烫足迹。90年后，足迹还在，曾经战火纷飞的艰难险地已是满目葱茏的绿水青山。65岁的彭木雄在上硕村土生土长，村口的路、田里的活、家里的日子，每一处变化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7: 以前这个路呢，就是泥路啊，荒地啊，很杂乱，出行都困难哦。碰到下雨天啊，全身都是泥巴啊。那现在路啊也修得很好，长征路啊、长征步道啊都修了。现在那里又搞一条长征路，那里我们呢喷洒农药啊、打肥料啊，就用无人机。
0: 金秋九月，上硕村外的梯田里，水稻正值生长的黄金时节，丰收近在眼前。植保无人机飞手蝈蝈防生，又迎来忙碌阶段。他奔走在各个村镇，下地作业，巡查田块，开展秋收前的病虫害防治作业。今年五月，由山镇开办首期乡村振兴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班。蝈蝈防生是27名学员之一。
8: 去那个学校培训一个月，有专门的那个教练，他是分两步，一步是实际操作那台飞机，另外一部分呢是属于那种地面战，就是我们现在在表演那种无人机啊。
0: 当年红军经过这里时，不少战士食不果腹，如今现代农业科技扎根红色故土，守护着一季又一季的收成。蝈蝈防生只需要动动手指，植保无人机就能沿着预设航线完成大片农田施肥、农药喷洒，红色热土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沃土。
8: 以前用的驾驶证是品牌机的驾驶证，只能操作它这个品牌，只能用于植保无人机，用于农业啊，这个鱼牧林。现在我们考这个驾驶证，所有的无人机都可以操作，无人机送餐，南方电网去悬线啊、高压线啊，它在消防上面也可以。
0: 看得见的是无人机，看不见的是背后的算力。无人机采集的农田数据、气象信息、地形图像，以及普通人手机里的每一次 AI 对话、每一段视频加载，都离不开算力的默默托举。支撑这份力量的数字大脑，坐落于距离上硕村100多公里之外的韶关数据中心集群。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唯一国家级算力枢纽节点。
2: 这机房是那个 IT 机房，就放服务器的。
0: 走进韶关数据中心集群，科技质感扑面而来，一排排机柜正在昼夜不息高速运转。这片红色土地上，算力产业正以破竹之势蓬勃生长，照亮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征程。华韶数据谷是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首个建成的大型数据中心。副总经理劳玉婷回忆，2019年公司从东莞来到韶关时，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尚未出台，短短几年间，这里已经从最初的数据仓库升级为算力工厂。
9: 以前的主要业务它是针对存储类的，但是后面是2023年开始，主要是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爆发。
0: 当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数字经济迎来高速发展期，韶关敏锐抓住东数西算、西电东送两大国家战略叠加机遇，走出一条换道超车的发展道路，全力打造华南算力之城。故祠堂里少年传唱的红色歌谣，田间起落的植保无人机，机房里日夜轰鸣的算力服务器，串联起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去与现在。草鞋踩出的长征古道，演变为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演变为数字时代的算力通途。中共韶关市委党校原副校长杨斌说，粤北这块热土 如今正在奋力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0: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1934年，我们顺利通过了中轴线，保存了中央红军的实力。现在呢，韶关呢正在积极的打造这个东数西算的节点城市，丽水青山也正在转变为金山银山，北千万工程呢正在扎实的推进。
0: 当兵就要当红军，早已不只是一句嘹亮的口号，历经风雨洗礼，它早已沉淀为一种精神答案。歌声依旧回响，山河永远铭记先辈们跋涉过的漫漫长。

0: 见文物里的长征。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珍藏着一面斑驳褪色、弹痕累累的红军军旗，军旗长85厘米，宽75厘米，由两块红布拼接而成。军旗上镰刀和锤头的标志印在五角星的中央，静静地诉说着跨越近一个世纪的信仰传奇。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新圩阻击战异常惨烈，一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躲入村民黄河林家中。面对国民党军队收留红军者杀头的威胁，黄河林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将战士藏在女儿的房间中，机警地骗过敌人。几天后，红军战士归队前郑重地将一面随身携带的军旗托付给黄河林，请他好好保存这面旗帜，等革命胜利后再来取。一句简单的托付，承载着红军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也从此开启了一个普通农家三代人长达45年的守护历程。1979年，黄河林的儿子黄荣清去世前，让孙媳妇李青鸾把军旗交给组织。细心的李青鸾也向博物馆申请了一面军旗复制品，保存在村子里。
2: 对我自己的小孩，我的孙子啊，我的儿子啊，女儿，我也经常跟他们讲，我的太爷爷保护这个红军同志的是不容易的，这面红旗留在我家也是不容易的，我们一定要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一面红色军旗跨越了90多年的风雨岁月，它不仅是湘江战役的珍贵文物，更是一份用生命践行的承诺，是军民鱼水情深与红色信仰代代相传的精神丰碑。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呢，即将通航了。4年多的时间，2万多名建设者用智慧和汗水在八桂大地上开辟出了一条通江达海的新通道。
4: 今天我们就跟随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一块儿去看看平陆运河通航前建设者们都在忙些什么，他们又有哪些期待。
5: 一早我就来到了平陆运河青年调度中心，偌大的智慧大屏上，运河全域动态实时跳动一目了然。在这里见到了一位许久未见的老朋友，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
6: 哎，我这个通航前忙的事情非常多了，是我们这些系统的一些应用啊，还有我们的一些数据，其实就是要在这个具备条件之后不断的去训练，不断的去这个积累样本数据，才能够把这些应用打造和磨合的更加适配于我们的工作场景。
5: 平陆运河从打下第一根桩开始，就在云端同步建造了一条一模一样的数字运河。2024年6月，王宇龙介绍这条智慧运河时说的还是建设期的智慧化，这一次运营期的数字孪生运河已经在大屏上活了起来，整条运河的一举一动、水位、船闸、桥梁都变成了实时跳动的数据。
6: 我们要从无到有的去构建一个系统，构建一个平台。智慧运河里面的这些信息化项目，你光建成还不行，还要有人用，还要产生数据啊，数据还要准确，然后才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价值。
5: 告别了王宇龙，车辆行驶在紫才大桥上，这里作为平陆运河27座跨运河桥梁的收官之作，4月份通车时，中国之声报道过，通车后大桥周边也开了不少赏运河的咖啡馆。和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袁明阳一见面，这位老朋友便和我分享起了这里的新变化。
7: 你看看这里啊，现在在紫才大桥，这上下桥的人行步梯最近开通之后，市民可以通过步梯然后到桥上的人行道，到 那个观光平台，然后再下过江下桥，而且晚上也很漂亮，桥梁的灯光亮化的效果成为新进的一些打卡点。
8: 最近还忙吗？
7: 还有持续奋战中，直到通航。
5: 聊起即将到来的通航时刻，常年扎根工地、干练果敢的袁明阳语气瞬间温柔下来。
7: 一起奋斗过的相当于战友了，可能都会就是第一艘船下来，可能会拥抱一下、欢呼一下。再累这四年也是感觉很满足。
5: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站在青年枢纽，河道开阔通畅，枢纽工程气势恢宏。在这里，我见到了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作为全程跟进工程建设的核心技术带头人，潘建见证了平陆运河从无到有。
9: 我是2022年的这个7月份来到平陆运河，当时我们还没有开工建设啊，虽然我们。

0: 我们到了工地的现场，当时到了马道，那个摄像就说我们船闸就在这里，当时就是连绵的高山。我说这个船闸在这里，我们怎么建？他说要开山劈河啊，船闸就藏在我们的山里面。
1: 平陆运河全线共设有马道、起石、青年三座梯级航运枢纽，自上游至下游依次布置，是保障5000吨级船舶通江达海的核心控制性工程。
0: 如果说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天然落差，在130多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有可能有些航段没办法通船，所以说为了保证今后的航行安全，就做了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1: 4年多，山劈开了，河挖通了，船闸立起来了。我问潘建，4年了，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是什么？他没有犹豫，说了3个字：难、必成。
0: 真的是非常非常难，没有先例，没有经验，没有标准可循，我们很多都是从零开始，也是填补了国内行业规范的一个空白。那么我们当时在做的时候，实际上还面临很多的困难，但是经过我们这4年，我们20000多名建设者的共同努力，把它做成了。我们当时实际上就是有这么一个信念，难必成，我们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做成。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每年的9月15号所在的一周，今年也就是这一周，都是中国检验周。915的含义呢，就是就要五克，也就是我们每日每人盐的建议摄入量啊，五克。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人人都需要减盐？减盐怎么做才最合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多吃盐会有什么影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说，从目前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来看，过量盐的摄入可能直接威胁心脑血管健康，尤其对于老年群体和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人群，多吃盐会显著增加疾病发生风险。
5: 我们国家成年人当中啊，有1/4是有高血压病的，盐吃得太多了，就会造成身体内水和钠潴留，心脏、肾脏的负担上升。少吃盐有利于预防冠心病、脑卒中、高血压等慢性疾病。
4: 除了显著影响心脑血管和肾脏健康外，高盐饮食会促进钙排出，增加骨量丢失、骨质疏松的风险。食盐的高渗透压也会破坏胃黏膜，进而显著增加胃癌等消化道肿瘤的罹患风险。此外，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每增加一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28%，成人增加26%。吃多少盐是健康的？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1岁以上的中国居民每人每天建议摄入不超过5克的盐，平铺大约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高血压、糖尿病及肾脏疾病患者建议每日不超过3克，儿童每日盐摄入标准更低，7到10岁建议不超过4克，2到3岁幼儿每日摄入量应不超过2克。但实际上，我国成年人人均每日烹调用盐为9.3克，接近建议摄入量的2倍，减盐迫在眉睫。201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首次提出减盐、减油、减糖、健康体重、健康口腔、健康骨骼的3减3减理念。10年来，我国居民对健康减盐、低钠饮食的认知度与认可度逐步提高。各地卫生健康、疾控等部门集中向公众宣传减盐知识，指导家庭合理用盐、科学控盐、正确减盐。专家建议，健康的家庭餐桌应考虑使用限盐勺、限盐瓶等工具。日常可以考虑先减少5%到10%的烹调用盐，这种变化通常不会对菜品口味产生明显影响，且有助于人群逐步适应并养成清淡少盐的饮食习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柳鹏说，部分调味产品也含有盐分，要注意避免过量添加。
6: 比如说腌制的、烟熏的，还有咸菜、榨菜、酱豆腐，甚至说我们的鸡精、味精、酱油这类。
4: 此外，职业人群、年轻人群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也需要引起关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建议，在日常点餐时也应考虑备注少盐，也可采取清水涮食的方式减少外卖的盐量摄入。
7: 针对外卖平台

0: 700多家餐馆的调查显示，当顾客在点外卖的时候提出减盐的备注的时候，菜品里的盐含量是显著降低了。每一份减盐的菜品呢，相对减少了盐的含量大约1.3克左右。所以我们在点餐的时候明确地提出盐减半、酱汁淡饭这些要求，我自己来控制我蘸多少酱，来控制盐的摄入。
1: 要做到控盐减盐，我们除了在日常的三餐当中少放盐之外，还需要特别防范隐形的高盐刺客。我们继续来听。
2: 控制盐的摄入关键在于控钠，许多食物吃起来不咸，钠含量却不低。如面条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筋道耐煮，一般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克面条就可能含有超过400毫克钠，部分挂面的钠含量可能更高。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也会加入食盐。一般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都是高盐选手更高。甜味的冰淇淋同样会添加盐来调味，而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一般也含有250毫克左右的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刘爱玲建议，公众选购预包装食品、调料等产品时，可注意观察营养成分表，其中钠含量的标注可以帮助识别出高盐食品。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对于高钠定义，相当于每100克这种食物含钠是大约800毫克的，或者是大于 NRV 的30%。现在大家选择了更多的预包装食品、预制菜，膳食中含有的钠对我们整个的钠的贡献是越来越大的，要少吃即食的肉制品，香肠啊，还有我们什么泡椒、凤爪这一类，那么即食的这种海产品，什么海苔呀、鱼片，那么还有我们一些膨化食品，一些咸味的坚果呀、话梅呀，含盐比较高的。
2: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提醒，一些调料或者预包装食品在产品上标识少盐、减盐，并在营养成分表中以小分量作为单位，标示其含有的糖、盐、能量等营养成分，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日常购买时应注意甄别和换算。
4: 食品标签当中，这个剂量单位通常是每一百毫升或者是每一百克当中的营养素的含量。可是呢，有些调味品类还有一些零食类当中，像脂肪啊、盐的含量太高了，那么商家呢就会用小份的，每一份15毫升或30克来进行营养素含量的描述，让消费者忽略了这个剂量成分。
2: 专家建议，日常可少吃加工食品，多吃新鲜蔬果，如菠菜、油麦菜、西红柿、香蕉、橙子、猕猴桃等富含钾元素，有助于促进体内钠排出。一般在坚持低盐饮食4到6周后，人体就会逐渐适应新的咸度，形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5: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本周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和智能设备已经融入日常生活，它们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哪些新的安全挑战，手机里哪些权限可能正在偷看我们，普通人最该防什么。近期隐翅虫活跃，原本多见于南方的小虫今年在北方多地频繁现身，它不咬人，拍碎后毒液却会灼伤皮肤。数量北迁增多和气候有关吗？落到身上该怎么正确处置？日常如何有效的预防呢？随着高海拔气温走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川金丝猴开启秋季垂直迁徙，总台记者跟随科考团队进山寻踪，这群深山精灵有着怎样独特的猴语体系，温情的社群又藏着哪些生存智慧，以及果肉鲜红的红肉桃，虽然营养足颜值高，却一直因酸涩口感被诟病好看不好吃，近日科研团队成功破解其酸涩的基因密码，未来能不能培育出卖相口感双优的品种。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式拉开帷幕，全国31个省区市同步启动系列宣传活动。博览会上最新的网络安全防护技术集中亮相，社区里反诈科普市集走到了居民家门口，各大互联网平台也同步上线了个人信息保护、一键查询、账号风险检测等便民功能。就在宣传周启动前夕，国家网信办发布了上半年网络安全态势数据，其中 AI 深度伪造诈骗、精准信息泄露、智能设备漏洞等新型风险的增速格外引人关注。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网络安全是程序员、企业网管的事儿啊，离普通的老百姓感觉很远。但实际上呢，一通冒充亲友的 AI 语音电话，一个街头扫码送礼品的套路，一个过度索要权限的手机 APP， 甚至一张随手晒在朋友圈的快递单，都可能成为个人信息泄露、财产受损的一个突破口。今年的网络安全宣传周特别把全民参与、贴近日常作为重点，核心是推动全社会协同共治，既让普通人掌握基础的风险识别能力，更推动企业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共同守护数字生活安全。今天呢，我们就借着宣传周的热点，从最新的网络安全态势说起，拆解身边的安全陷阱，更核心的是要厘清面对这些风险，责任到底该怎么划分，个人、企业、平台分别该扮演什么角色。今天我们邀请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来和您谈谈相关的问题。包先生您好。
2: 哎，何展你好，大家晚上好。
0: 嗯，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年网络安全周、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啊，结合最新的一个行业的态势来看哈，和前几年相比，现在我们国家的网络安全威胁整体呈现出哪些新的特征和新的趋势 ？AI 技术普及之后，网络黑产的攻击手段有没有发生一些新的迭代的变化呢？
2: 现在啊，实话实说啊，我们都知道，互联网络为代表的信息网络的普及，给我们的学习、生活、工作带来了极大，也给大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社交网络这样的展示自己的舞台和平台。但是呢，但是有利即有弊，对吧？它是一把双刃剑。
0: 对，
2: 也就是说，在新型的环境下，尤其是随着无论是过去的已经成为大家默认共识的啊，移动互联网啊，社交网络，还包括现在方兴未艾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的智能体，以及基于智能体的自动化流程的工具，比如说像小龙虾啊，这样一类的工具，好像给我们提供了越来越方便的方式方法。但是呢，这里面呢，不知不觉之中，我们的个人隐私泄露的 几个例子啊，包括但不限于如下的案例，比如说我们看啊，现在经常大家喜欢用 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客户端，
0: 对
2: 啊，生成一些为自己加工一些图像和图片。
0: 嗯，
2: 过去啊，我们说拍完照以后还要 P 图啊，
0: 嗯，
2: 这个 P 呢就是 Photoshop 嘛，简称啊。
0: 对，
2: 现在呢更简单了，都是 AI 自动美化，对吧？这个 AI 自动美化，大家可是我反问一句啊，为什么说现在的人工智能工具对这种美化图片的功能？原因很简单，就是在这些大模型在训练的时候，它吃掉了互联网上的亿万张图片，然后通过学习观察和学习这些亿万张图片的构图、布光啊、布景等等的关键要素，所以使它具备了优化处理图片的能力。而大家想一想，这些图片哪来的？其实都是用户自己传上去的，对吧？
0: 对，
2: 无论是个人的微博啊、朋友圈，或者是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啊同学录社区啊，或者是一些公开的或者一些半公开的这样的社区网站啊。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喂给大模型的自己的图片啊，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与亲朋好友的合影啊、啊同学聚会的合影的图片，是不是也会被大模型所窃取？当然了，这里必须要插一句啊，所有的大模型的厂商都公开承诺，我们绝不会从用户的对话之中啊截取这个文字信息或者是图片图像甚至于视频信息的。但是实话实说，他们这种承诺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强制啊，仅仅是一种企业的对于社会责任的表达。那么我们不妨碍将事情往底线上去思考，如果具备底线思考的话，我们假定作恶是他们的本能，因为获取更多的数据理论上他们是受益的，对吧？我这里并没有无证据指责，我只是说一种假设的理论情况。那么确实存在这种概率和可能，也就是说这些大模型公司通过用户与他们的每天啊不以亿计、几十亿计、上百亿计次的交互来获取用户的数据。这一点上我可以明确说一个已经被证实的案例，就是韩国的三星电子。韩国的三星电子公司在2020年、2021年 ChatGPT 发布之初，最早是非常鼓励他内部的员工使用 ChatGPT 这种 AIGC 的对话工具来辅助自己日常的工作的。但是很快没有半年就发生了严重的三星电子内部的设计图纸的泄密事件啊，而这种泄密后来被严格的技术回溯追踪证实，就是三星电子的员工当时也没有安全保密意识，就将相关的内部的设计图纸传给了 ChatGPT， 而这些数据都被 ChatGPT 背后的 OpenAI 公司作为新的训练数据拿走了。然后呢，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三星泄密事件。那么从这个案件可以看出，我们说相关的刚才我的风险提示并不是杞人忧天，也不是空穴来风，对吧？
0: 是，现在大家跟 AI 的聊天啊，现在确实是越来越多了。有的时候我们跟真人或者说陌生人哈、啊，还能保留一点警惕、
2: 啊、
0: 但有的时候
2: 那当然，
0: 你打开 AI 的时候，难免会把它当做一个知心的朋友哈、啊。这个时候可能
2: 无话不谈，
0: 对、
2: 啊，无话不谈，
0: 是、
2: 嗯、
0: 这信息就出去了哈、啊。那可能很多听众也有这样的感受哈、啊，就是说现在的这种所谓的诈骗哈、啊，越来越精准、
2: 嗯，
0: 能够准确说出我们的个人信息啊、消费习惯，甚至是近期的行程。
2: 嗯、
0: 这种精准诈骗的背后，我们的个人信息一般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泄露出去的？
2: 哎呀，你说到这儿，我太有感、
0: 这个、对，
2: 嗯，太有感触了，嗯，
0: 您讲讲，
2: 啊，为什么太有感触了？就是今天，
0: 嗯，
2: 我遭遇了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事件啊。
0: 嗯、
2: 第一个是什么呢？下周我要去外地出差啊，去外地出差呢，这个活动的主办方呢，给我预定了从北京离开去外地的高铁票，但是回程票还没有定，
0: 嗯，
2: 于是这个飞猪平台啊，就通过手机短信啊。这个企业号的短信不断给我发信息提示我，哎，已帮您锁定了，从某地回京的高铁票，您十七分钟之内，您尽快上线啊，订票。我就纳了闷了，第一，我从来没有在我手机上装过飞猪这个应用啊；第二呢，我平时自己也从来没有用过飞猪订过票。后来我就发信息给这个会务主办方，说包老师没事，我们通过12306正规的平台给您订回程票，您就别操心了。后来订完票之后，这信息还没断呢，那么我就想请问了，飞猪这个平台它是通过何种途径嗅探到了我的

0: 因为对方我明确问过了，是通过1236的这样的官方的订票的 APP 来给我订的票，这里面有没有灰产黑产的存在，也就是所谓的数据倒卖。当然了，我们也不能盲目的指责，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还有技术手段他们也可以实现，通过爬虫的方式啊，去爬这个12306的网站，爬12306的后面的数据库，如果一旦这个12306的订票平台在它的网站的安全防护啊，服务器的漏洞扫描方面做得不及时的话，极有可能就被扫描到了。扫描到抓取到之后，它就完全就通过系统的方式啊，机器的方式来进行运行，然后垃圾短信就广告短信就开始发给我了啊。这属于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我今天又收到一个有赞平台给我发来的短信啊，说马上这个北京的地坛书市要开始了，欢迎您来逛逛书市啊。后来我给我一个老朋友说，我说得，他也收到了，我说咱哥俩去年逛地坛书市的布局画像也被人捕捉到了啊。那么被人捕，可是当时呢，我们逛地坛书市的这个所有的注册，包括折扣领折扣券，都是通过官方的小程序平台进行的，从来没有用过第三方的啊，和有赞一点关系没有。我就想请问了，有赞你这个平台你怎么嗅探到的我们的数据画像，对吧？这里面是不是也存在着数据的黑产灰产的倒卖？所以说这些我归根起来，包括但不限于很多朋友去医院做了次检查，马上相关的医疗机构啊，各种各样的医药信息啊，这广告就铺天盖地而来了。
1: 对，
0: 这里面我觉得更多的还不是技术作恶，而是人为作恶啊，因为这里面有巨大的隐藏的利益动机，对吧？因为很多平台他会花钱买数据的啊，买完数据之后就作为自己的广告营销的指向性的这样的资源。那么这里面我觉得也有相关的案例，这是经过我们的公开的侦查立案审判并且有结果的，就是某地的运营商曾经大批量的倒卖这个数据手机卡的这个数据啊，倒卖出境，对吧？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及时跟上。我们在这些领域不是没有法律法规呀，执法要严啊，要紧个处罚呀，你要罚他一次，罚的他再也不敢啊有下一次的蠢蠢欲动了，对吧？这些我觉得是反而要比刚才第一点说的技术创新带来的安全的茫然感啊，安全感的丧失要更好治理一些。
1: 是，现在哈、除了手机啊、电脑这些传统的设备哈、还有智能手表、家用摄像头、车载系统等物联网的设备越来越多。可能我们传统领域里，我们会说，哎呀，我们用手机和电脑的时候，我们得加点小心哈，那些不好的东西咱们去别扫哈，要保护自己的个人的这些信息。但是这些新的设备，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让它更安全一点，他们是不是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网络攻击的新的目标？这得设备的安全怎么样？
0: 不是有可能啊，这都是实锤的。根据咱们国家多次公布的网络安全的白皮书显示啊，境外的一些敌对势力大规模的向我国的互联网络发起攻击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采用一种在任何一次网络攻击中都会攻击者都会选取一些设备作为肉鸡啊，这个肉鸡呢是个专有名词啊，在这个网络安全领域，所谓肉鸡就是在设备的拥有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恶意代码、后门代码所控制，然后作为攻击的中转站来掩盖自己的发起攻击者的真实的 IP 地址以及真实的 IP 地址所映射的在世界上、地球上的物理地址啊。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所谓的智能家电以及很多的公共场所的电脑，比如包括但不限于学校里的机房电脑啊，社会上的网吧里的电脑啊，这些都属于公益电脑，在公共领域的电脑，它的安全防护意识可能比较弱，然后很容易遭人控制。但更容易遭人控制的就是现在日益普及的智能家电。什么叫智能家电呢？加了智能两个字，其实它的原本的含义就是，第一，它拥有了操作系统啊，它里面有芯片，有芯片驱动的操作系统，同时基于芯片驱动的操作系统可以下载安装相关的软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熟悉的手机上的 APP 啊、电脑上的软件啊这种东西，那么也就是为可远程操控留下了技术上的可能性。一旦它的这个系统有后门、有漏洞，就很容易被攻击发起方侦测到、扫描到，然后通过后门啊，偷偷的将木马软件植入进来，远程控制，然后集合了几百台、上千台，甚至上

0: 可能的通过一切穷尽一切的宣传方式向消费者科普介绍我们这个产品现在具备什么能力，以及具备了这些能力之后所对应的可能会产生的安全漏洞。很可悲的是，我们在这些企业的铺天盖地的发布会、新闻稿啊、广告宣传之中，我们只看到了前半截，就是我们能力很强啊，我们又具备了这种能力了，对吧？基本上没有看到后半截，就是说我要风险提示，对吧？很多时候风险提示都是作为免责条款来出现的，也就是说出了事儿和我无关。那么这个事情我也呼吁有关的立法机构和监管部门要及时的修订、跟进修订相关的法律和法规。你不能够轻易的免责，对吧？你如果轻易的免责之后，那么这里面对于未来一个彻底的泛在化的网络信息社会来说，你就是最大的安全漏洞了。
1: 是，所以说呢，有些智能设备哈，我们也不是说非要求它必须时时刻刻的连在我们的个人的网络里边哈，包括我们的 WiFi。这种智能功能有时候也不是特别的需要，那我们也根据自身的这一个安全防护的情况哈去选择。我们也希望呢，这些企业不是说把这些东西设备卖出去之后哈就完事儿了，后续的这个网络安全升级还是要盯住的哈。
0: 是，
1: 哎，这是跟我
0: 们有一句话，就是很多设备卖出去之后，他们不是不管了，那植入广告还天天在做呢，对不对？这所谓的开屏锁机、锁屏广告还做得不亦乐乎呢，是吧？为什么能赚钱嘛？但是相关的安全的提示和安全的推送打补丁提醒了，好像又不做，对吧？有的地方做得很越位，有的地方又很缺位，这点上来说是需要通过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有形之手予以纠正的。
1: 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呢，是和我们日常生活比较近的一些网络安全的知识。
0: 是，
1: 那还有一些呢，可能听起来离大家生活比较远哈，比如说这个概念叫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我们经常在新闻里边听到，但是呢，大家觉得还是有点陌生。那具体是哪些行业、哪些设施属于这个范畴？针对这类设施的网络攻击，会给我们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实际影响吗？
0: 是的，这里面可以分为不同的层面。首先是物理层啊，物理层就是在真实世界里头现实存在的，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比如说所有的通信运营商的骨干网络，大家顾名思义，骨干网就是你的大动脉嘛，对吧？就是说这个咱们全国包括全世界各大洲都有自己的骨干信息网络。当然这一块呢与普通用户离得特别远，虽然我们汇聚的每一条信息、每一通电话、每一条帖子啊，每一封电子邮件都会经过骨干网进行分发，但是呢我们平时感触不到啊。但是这方面呢，我们要充分对大型的通信运营商，尤其是咱们中国都是国有运营商，要保有基本的信任，因为骨干网的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全、经济安全啊。如果骨干网被别人攻破了啊，被别人恶意的攻击了，那么受影响的可不仅仅单单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平时的正常的生活秩序，有可能出现比如说加油站集体瘫痪，这在北美也发生过呀，是吧？啊，然后有可能出现电网瘫痪啊，这在有些国家和地区也发生过，这都是属于战时级的攻击了，战争级的攻击了啊。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不会出现。那么这是骨干网，它是关键性的信息基础设施。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关键的信息节点啊，关键性的信息节点，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信息的分发的集散地，或者叫信息的枢纽，这点很关键。当然还是那句话，涉及到国计民安的信息枢纽，我们老百姓也不用太关心。第一，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第二呢，有专门的职业团队、专业团队去日夜7×24×365的维护它啊。那么我们真正要关心的是我们家里。你看啊，最近几年啊，有一类的设备挺流行的啊，什么智能网关，对吧？
1: 哎，对。
0: 什么这个家庭的私有云存储啊，这些好多企业都在围绕这些产品做开发、做广告啊，听上去很诱人、很方便啊。你可能将家里的传统的 WiFi 的 AP 热点啊，这个设备换一个这个新的设备，里面还能插把硬盘，就成了你家里的智能网关了啊。你家里的所有的公共的信息，每个人拍摄的照片都可以传到这个公共网关里，它的存储里，然后呢，在家里的任何电子设备的屏幕上都可以显现，对吧？比如说在家里的客厅的电视机上， 或者是在家。

0: 里的厨房里的冰箱上，听上去很诱人，很方便。但是这里面大家不要忘了，这种信息枢纽设备，它往往也成为很容易受到攻击，因为攻击它价值大呀，它是你家庭里所有设备信息的汇总嘛，对吧？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高度警惕，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非知名品牌或者是三无品牌的这种产品，坚决不要买，也不要用啊。因为哪怕是出现问题，你要买知名品牌的话，你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啊，你还有追责的地方嘛，是吧？你买一个三无产品很便宜啊，但是呢，真出了事儿，庙也没了，和尚也没了，你都找不着人去追责，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一定如果自己不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的话，最好请有这种能力的朋友啊，同事帮着进行参谋和参数的配置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咱就拿最简单的家能够给每个家庭现在基本都有的这个 WiFi 路由器为例啊，有多少用户真正通过本地的这个局域网用浏览器进入到无线路由器的后台进行安全配置呢？我相信1%都到不了，对吧？你进去之后，可能好多的专有名词你都看不懂啊，到底选择哪种加密方式啊？到底选择哪种传输方式啊？我想这些方面，更别提你要把这个传统的无线路由器升级为所谓的智能网关。这点来说呢，最好请一些有技术能力的朋友啊来帮忙啊，来进行更为妥善的安全设置啊。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最后一点是，一旦出现问题，感觉到，因为很多时候啊，被攻击的以后啊，遭遇到网络攻击、恶意攻击之后，它会有明显的迹象，比如说，突然之间，家里的无线网络变得特别缓慢啊，这就是你的网络被堵塞了，对吧？就所谓的这个大规模的流量往外流啊，可
1: 有
0: 能
1: 别
0: 泄
1: 人
0: 露
1: 在
0: 了，
1: 用啊。
0: 有别人在用，数据正在被从你的家庭智能网关里被悄悄的拿走啊。这在互联网的工具叫脱库啊，脱走的脱，数据库的库，脱库嘛，就脱走数据库嘛。当然，真正意义上的脱库呢，工业级的攻击那可远远不止你家里这点事儿啊，它会把一个大型网站，强如苹果公司的 iCloud 也曾经被黑客攻破过，对吧？这在前几年的事儿了。很多明星存在 iCloud 上的私人照片都被泄密了啊，都被泄密了。所以说那个我们不提，我们说家里行吗？如果出现异常，第一反应断网，物理断网，把网线拔掉，对吧？因为你的无线路由也好，智能网关也好，你还是要接有线的这个网线，你才能够接入到公共互联网。直接断网，这是第一步。就像我们前段说的，今年年初的小龙虾曾经发疯啊，曾经发疯这个自主的运行删除某一个电脑上的邮件，那个电脑的主人就是 OpenAI 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当然，小龙虾动作太快了，这个 OpenAI 的首席技术官手忙脚乱，拔完网线发现邮件已经被删除了大部分了，是属于。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第一反应拔网线，就是物理断网啊，物理断网，然后啊，拨打相关的电话，比如说运营商的电话，或者是技术专家的朋友的电话，来协助处理啊。自己呢，不要轻举妄动了，也不要心存侥幸啊，继续连着网，觉得自己能够把它找回来。往往这时候可能是越操作，啊，麻烦越多，最后的结果呢，不尽如人意。很多的数据很珍贵，对吧？现在我们都知道，在信息化社会，数据也是种资产啊。
1: 对。
0: 无论对个人、对单位还是对国家来说，也是一种宝贵的资产啊。很多数据丢了，可能就是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如果仅仅是丢了一些家庭的照片、录像，可能还好。如果你丢失了你的这个银行的账户密码、密钥、密钥，或者是丢失了你的数字货币的这个助记词啊，你也找不回你的钱包来了，那你就是真金白银的损失了，对吧？相当于是，
1: 对，所以说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些防护的点还是挺多的哈。那大家就会觉得把自己的防范意识拉到最高，是不是就行了？包括有一些软件问我行不行的时候，我就说不行啊。包括我们在安装的时候，他会跟我索要权限哈，包括通讯录啊、定位、相册、麦克风等等。那我如果不给呢，是有的时候是这个软件还是能用哈，有的时候有一些协议你不同意，压根这软件就用不了。大家也是觉得比较纠结的。这个时候您觉得应该怎么去权衡？这些权限背后藏着哪些信息泄露的风险？我们怎么设置呢？
0: 这里面您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咱们的网信部门啊、工信部门， 厂已经制定出了非常严格的行业的指导的规划和规定啊，也就是说任何应用软件都不能过度索取用户的权限啊。你说你一个某某软件，你非得要用户调阅用户的通信记录，你想干什么，对吧？有你明明是一个信息服务类的软件，你要查询这个，还要动用，还要能够控制用户的麦克风和摄像头，你想干什么，对吧？但是呢，是实话实说呢，虽然每个月都有黑名单公布，都有被下架、强制下架的不规范的软件被下架，但是这种情况还是屡禁不绝啊，还是屡禁不绝。我觉得这里啊，我谈一个个人的观点啊，我认为对这些情况啊，不应该把责任压到普通用户身上啊，因为毕竟99%的普通用户他不是搞信息科技专业的，他不是搞 IT 的，对吧？那么人家不具备这种技术能力，你为什么要把这个责任压在他头上呢？你压在他头上也没有用啊，是吧？那防不胜防啊。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认为还是要加强监管，落实平台主体责任。你开发了这个一款移动应用或者是智能应用，要想从开发状态部署到用户的设备之中，包括这么几个环节：第一，开发者，对吧？他是写软件的；第二呢，发行者啊，你通过什么样的应用商店进行发行啊；第三呢，就是使用者啊，这个推荐者，广告推荐者，他会向广用户来推荐，使用者、安装者啊。那么每一个环节都要卡死这个安全的阀门啊。你对于开发者来说，你任何的应用软，你开发出的应用软件包在上传给应用商店的时候，是不是每一家应用商店都执行了最严格的安全审核呢？是不是？
1: 对，
0: 这点来说，对于平台来说，它有这个能力啊，它有专门的技术团队，它也有很强的算力啊，它有这个能力。那么，很可悲的是，很多第三方的软件商店平台并没有严格执行这一个做法。公允的讲，在全世界，一个是安卓系统的官方商店 Google Play， 一个是苹果的官方商店啊 Apple Store 啊，应该说还是蛮严格的。经常有的软件连相关的监管部门都没有发出警告的时候， Google Play 或 Apple Store 就给它下架了啊，因为按照商店自应用商店自己的内测，你有问题，那么对不起，你先下架整改再说啊。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将这种最高的安全的检验标准落实贯彻到每一个应用商店之中。现在应用商店太多了，因为很多都是开源的操作系统嘛，你基于安卓的或者基于鸿蒙的都是开源的操作系统嘛，你开源之后，那么会衍生出无数的第三方的应用商店，这里面很多应用商店为了出于利益的动机，哎，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每成发行一次安装，他都会向这个开发者开发商收费的呀，是吧？就我帮你发行出去了，你得给我交发行费嘛，是吧？所以这里面有利益动机，凡是有利益动机的地方，我们一定不敢以最恶意的想法去揣测它啊，因为这就是这个底线思维嘛，是吧？所以说在这点上来说，我认为还是要加强对平台的监管，而不宜将责任压在普通用户的身上。
1: 是普通用户哈，其实我们是专业的相关人士，你每天面对着这种网络环境，你也不可能随时随地的保持一个非常好的防范状态哈。就像
0: 是
1: 当然老师您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就今天您分享
0: 那当然了。
1: 对，所以说这个更多的这个责任是平台哈、商家啊需要把它承担起来，但是呢我们自己当然啊也是要涉及到我们自己切身利益嘛，这方面的防范的意识不能少啊。那
0: 这点也是非常必要的。
1: 对，
0: 就是说，不能说我个人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责任，我自己就放松了，放松警惕了，睡大觉了。那也对自己不负责嘛，对吧？
1: 对，而且尤其是青少年和老年人哈、他们是网络安全防护的两个重点人群，
0: 是
1: 相对来讲呢，他们可能相关的经验也会少一些哈、容易被一些所谓的坑啊给绊倒了。那他们面临的风险跟我们所谓接触网络时间比较长的人相比哈，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在提升他们的网络安全的安全感上，除了我们日常的这种科普宣传哈，还应该做哪些更多的事情？平台和社会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0: 咱们从实际的情况出发呀，无论是老年用户还是青少年用户所遭遇到的一个最普遍的现象，就是被动的静默安装啊。 什么意思呢？就他明明自己没去安装很多软件，突然之间手机上莫名其妙多了好多好多应用软件，是吧？这种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应该都有这种类似的感触啊。你仔细一问呢，老人。

0: 也很无辜啊，说我没有自己去搜索安装啊。这种东西呢，很多的时候就是所谓的，你看这个什么全家桶啊，
1: 嗯，
0: 什么全家桶套餐啊，你装了一个，别的顺杆爬就全来了。那么很多的老年用户和青少年用户，他又缺乏足够的知识啊，他也不知道，手机都在后台默默地跑着，这种情况是一种很普遍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一定是，可能归根结底呢，还是要两方面因素吧。一方面，我还要再次重申，监管方、监管部门要对平台、发行平台和开发商要予以严厉的管理，就是说，你不能通过这种的非法的越界的手段，在不明确告知的情况下，偷偷摸摸的往用户的设备里面装各种各样的东西啊，而且要发现一起打击一起，严厉打击，定格处罚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提醒我们的青少年用户和老年用户，就是说，在安装任何软件的时候，哪怕你只安装一个软件，也不要冲动的就下一步 OK 试啊，不要轻易的就点了，
1: 还是要看一看，
0: 还是要仔细的看一看。很多时候啊，你犹豫那么一下，就能减少90%的这样的，因为这是有数据佐证的，就是当加入了二次确认功能以后，基本上冲动型的安装会减少90%啊，只要加一次二次再次确认啊。那么每多加一次大概是个指数级的下降，哈哈。所以说如果说平台或者发行方他没有加入这个二次确认，那么自己就要给自己一个二次确认，我真的需要他吗？是不是我真的是要这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所有的通过短信、微信、文本的方式给你发过这条链接的，这就不问缘由，一概不要点击，一概不要下载啊！这种咱们就一刀切了啊！因为你不排除里面可能它有很小部分的是非恶意类的软件，但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咱们还是一刀切啊！凡是没有通过官方的软件市场啊，官方的应用商店提供的下载，凡是通过私下的一对一的，哎，我老同事啊、老战友啊、老朋友啊。或者学校里的同学发过来的，以文本形式给了一段超链接，一概不要点，一概忽略到删除，删除。
1: 好的，感谢包冉先生今天就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相关方面的科普，谢谢您。
0: 啊，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北京、河北等多地都有网友发帖说家里出现了隐翅虫，每年6到9月是隐翅虫的活跃期，这种虫子以前在南方更为常见，但是最近一两年不少北方朋友也在家里发现了它们的踪迹，网上的讨论也跟着多了起来。隐翅虫不咬人，但危险在于它被拍碎后身体里的毒液会灼伤皮肤，所以呢它也被称为飞行硫酸。今年北方隐翅虫频繁出现的原因和气候有关吗？如何防范隐翅虫，尽量减少它出现在家中的几率？万一一不小心把虫体给拍碎在皮肤上了，第一时间我们该怎么处理呢？一起来听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分析。
3: 最近这段时间，北方地区隐翅虫频繁的出现，主要原因可能有哪些呢？
4: 今年北方隐翅虫的激增，核心原因就是气候为它们创造了一个繁殖的窗口期。隐翅虫最偏爱温暖、闷热、潮湿的环境，它最适宜的活动温度就是20到30摄氏度，湿度是60%至80%。今年北方夏秋季节恰好满足了这些条件，河北等地的雨水偏多，这种潮湿闷热的天气直接导致了隐翅虫皮炎的患者明显多于往年。北方秋季的降温延迟也使得隐翅虫的活跃窗口期被拉长了。最近10年来，北方的年均气温都是上升的，适宜隐翅虫生存的气候带向北推移了。同时呢，城市里绿化面积的扩大，田间农药使用量的降低，也为隐翅虫提供了更好的生存环境。另外呢，就是隐翅虫呢，它并不是南方的物种北上，北方本来就有隐翅虫的分布，只是过去呢，由于气温比较低，它们的数量比较少，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而已。今年主要就是这种降水偏多的温暖天气为它们提供了繁殖温床，隐翅虫的数量我们感觉多起来了。
3: 隐翅虫

0: 它主要生活在农林田间，像城市里的草丛、树林也是它的活动范围。那如果我们想要预防隐翅虫，尽量减少它在家里出现的几率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隐翅虫呢，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昆虫家畜，真正需要我们注意的呢，只是极少数的有毒的隐翅虫。一般来说呢，我们要注意这一点，有毒的隐翅虫一般身体有鲜明的黑红或者黑黄相间的颜色，外形看起来像一只大蚂蚁。它们一般喜欢在潮湿的环境，比如说河流、湖泊或者草丛、灌丛里活动。由于它们体内含有强酸性的毒素呢，被拍碎以后接触皮肤会造成隐翅性皮炎。但是呢，绝大多数隐翅虫其实是无毒的。这些无毒的隐翅虫呢，形态多样，有那个无毒的隐翅虫还会模拟有毒的隐翅虫，它也有红黑相间的警戒色。所以说一旦你发现隐翅虫的话，你都一律要把它当成有毒的种类来对待，因为你没办法区分它真的是有毒或者无毒。尤其注意就是不要去拍打任何不明的落在你身上的小虫，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把它抖落掉或者吹掉。另外呢，物理防护也是关键，我们要注意安装好纱窗纱门，防止它飞入我们的室内。傍晚的时候拉上窗帘以后再打开灯，减少光源对它们的吸引。睡觉前呢，最好还检查一下床铺，抖一抖蚊帐，防止我们在户外活动时一些隐翅虫爬在我们身上被带入室内了。当然我们在户外活动时还要注意穿长袖衣裤，使用一些驱蚊液。对于隐翅虫来说，驱蚊液也是有驱病效果的。
0: 万一真的不小心把隐翅虫拍死在自己的皮肤上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处理呢？
1: 隐翅虫呢，它本身不咬人，它的危害就是虫体被拍碎以后体内强酸性的毒液，也就是说 pH 值1-2之间的毒液流出，接触皮肤以后引起的化学灼伤性皮炎。所以说隐翅虫被我们称为飞行的硫酸。一般来说呢，典型症状就是出现条状、线状或者碎片状的红斑，就像被鞭子抽过或者灼伤一样，上面可能快速起小水泡和脓泡，感觉上呢伴有强烈的烧灼感和刺痛感，随后呢可能会瘙痒。接触毒液以后，如果毒液的浓度不是很高呢，症状有可能在数小时后再发作。一般来说呢，只要我们不小心把隐翅虫拍死在身体上了，应该马上用大量流动的清水或者肥皂水来冲洗，因为碱性可以中和酸性的毒液。一般要持续冲洗接触部位5-15分钟。如果毒液不小心沾入眼睛的话，只能用清水冲洗，不要使用肥皂水，因为肥皂水本身对眼睛也是有刺激的。冲洗以后呢，我们可以用干净的冷水冰敷10来分钟，减轻那种红肿和灼痛感。如果皮肤上本身没有破溃呢，我们可以涂抹炉甘石洗剂或者是弱效的激素药膏。如果已经有轻微的糜烂呢，可以先用生理盐水湿敷以后再就医。如果出现大面积的水泡、脓泡，伴随着剧烈的疼痛或者全身发热等症状呢，就要马上到医院挂皮肤科就诊了。被隐翅虫沾染皮肤以后注意几个要点，首先就是千万不要用热水去洗或者说是揉搓，因为这会加速毒液在皮肤上的渗透。也不要自行的去挑破水泡或者是把它接的痂抠掉，这样极易留下疤痕或者感染。还有就是不要去涂抹酒精、碘伏、牙膏、生姜汁这类似的偏方，这些只会加重刺激。
0: 网上还流传着一个说法，说隐翅虫它可能会致命，这个说法是真是假呢？
1: 关于隐翅虫致命呢，这是一个网络上的谣言，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隐翅虫的毒液虽然会引起皮肤炎症，但是呢一般不会危及生命，只会给我们带来不适感。遇到隐翅虫，我们只需要科学应对即可，无需过于恐慌。
2: 随着高海拔区域气温走低，食物渐少，我国特有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四宝之一的秦岭川金丝猴，如期开启秋季垂直迁移，从高海拔山体向低海拔区域移动觅食。科研团队的科考行动也同步展开，总台记者跟随着科考团队进山寻猴，看看这群栖居秦岭的深山精灵究竟藏着哪些独特的生存智慧，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温超、楚燕开的报道。
3: 在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川金丝猴猴群移动过的痕迹成为向导辨认猴群位置的重要依据。 哪些痕迹跟猴群相关，痕迹有多久，经验丰富的老向导王清早很快就能精准识别。
4: 哎，你看这个树就是猴子从树上折断下来的。
5: 哦，
4: 你看它掉下来，
5: 挺新鲜
4: 啊，挺新鲜的。而且你看这有拉的粪便，你看到了没有？还有这，你看这还有一滩，
5: 这粪便看起来挺新鲜。
4: 今天
5: 刚过去的，
4: 刚过去的嘛啊，树叶也是绿的，猴群应该就在我们附近。
3: 顺着痕迹追踪的山路格外难行，大多是只有野生动物通行的兽道，湿滑陡峭。科研人员和向导常常要深一脚浅一脚，徒步两三个小时才能靠近猴群，观测时还要保持距离，避免惊扰它们。顺着向导指的方向继续往上，山路越来越陡，逐渐变成了只有猴群还有其他野兽可以通过的小道。兽道大都湿滑难行，深一脚浅一脚走了近两个小时，能听见林间不时传来猴群的叫声。顺着叫声方向抬头往远处的树冠层望去，川金丝猴金黄色的毛发在层层叠叠的绿叶间露了出来。
4: 找到了，猴子找到了。
3: 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介绍，灵动可爱的川金丝猴其实是山林里的语言高手，他们不靠肢体比划，仅凭多变的叫声就能精准传递不同情绪与信号，拥有一套独特的喉语。一声声看似简单的啼叫，其实暗藏着严谨的生存逻辑，每一种声调，每一段节奏的变化，都对应着觅食集结、求爱示威、避险预警等不同的信息。
6: 我研究禽鸟川金丝猴有20多年了，金丝猴有20多种声音，我们最常听到的金丝猴的声音是它的联系声，一般在取食和移动时候发出的。
3: 无论是集体移动穿梭山林，还是分散取食，川金丝猴都会发出轻柔的联系声。依靠这独特的声音，猴群互相确认位置，集结同伴，稳稳维系着整个猴群的秩序与连结。到了繁殖期，川金丝猴则会发出隐秘和急促的交配声，温柔又婉转，是他们浪漫的求爱邀约。除此之外，在猴群生活中，当川金丝猴遭遇互食、争夺配偶、抢占活动领地等冲突场景时，也会发出类似电报一样连续的威胁声，这是他们特有的警告声，用来威慑同类、宣示主权，以此减少猴群内部的纷争，规范群体的生活秩序，维系猴群的稳定相处。杨斌介绍，金丝猴的警报叫声系统更为复杂和巧妙，面对天敌会发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警报叫声。
6: 遇到地面上的天敌，像豹子、蛇，会发出地面的警报叫声，猴子听到以后会从地面往树上跑。当它遇到老鹰，它会发出空中的警报叫声，猴子会从树上跑到地上。金丝猴具有独特的语言体系，这也是它的生存智慧。
3: 作为我国川金丝猴分布的最北线也是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川金丝猴由20世纪80年代的11群1200余只恢复到目前的24群约2000只。凭借一套独特又温情的社群生存法则，川金丝猴在秦岭深处构筑起专属的猴子江湖。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方谷介绍，这些金丝猴社群更像秦岭里一个流动的猴村。根据科研人员长期研究观测，猴村由多个猴群融合形成，形成了两个大组，分别是生产队和光棍群。生产队里有多个一雄多雌的家庭单元，另一个超大的光棍群包含50到60个单身汉，他们也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规则。
7: 金丝猴的社会是相对温和和包容的，他们是一个松散的母系社会，也就是说雌性的血脉是维系社会的关键。而对于这些雄性来说，他们会像人类这种入赘的方式一样加入家庭，通过维护雌性和他们的孩子，甚至包括前任主雄所留下的后代，和他们保持友好的行为，比如说拥抱，比如说分享食物，比如说进行这种保卫的行为，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去维系社群的稳定。
3: 金丝猴的江湖也并不是一直风平浪静，单身雄猴构成全雄单元，既是雄猴的成长历练营地，也是族群基因交流的关键纽带。 因为他们未来会入赘不同家庭单元，成为新的家长。方谷介绍，虽然江湖总有纷争，但幼崽却可以跨家庭自由嬉戏，结伴玩耍。各家庭的雌猴还会轮流充当看护者，大家可以很友好地做到全员护幼、全民育幼。
7: 金丝猴一般是两年生一胎啊，他们的幼崽会受到整个群体的保护和照顾啊，他们的母亲、阿姨、兄长还有姐姐都会参与到这个育幼的活动中。我们平常还会经常观察到这个金丝猴的幼儿园，也就是小猴子们互相一起玩耍，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母亲和阿姨也会参与到育幼之中。那这种混合式的、合作式的这种育幼模式，使得金丝猴的母亲可以有更长的时间能够休养生息啊，个体之间的关系也更为亲密，维护了整个社群的和谐稳定。
2: 您吃过果肉是红色的桃子吗？这种红肉桃老百姓习惯叫它血桃，切开之后呢，果肉和汁水都红得像血。虽然红肉桃在桃子的大家族中属于小众品种，但是近年来呢，红肉桃的品种也在不断的发展。不过很多人反映，颜值出众的红肉桃吃起来却没有那么出众，它酸涩感偏重，有的还偏硬。一直以来育种家们没有搞清楚这其中的原因。近期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陶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功揭开了这其中的秘密。那么未来红肉桃是不是能够实现卖相口感的双赢，成为好看又好吃的桃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0: 红肉桃在我国的桃类版图上属于小而美的品种，总面积不超过20万亩，产区主要集中在河南、湖北一带。近年来，红肉桃种植规模扩大的较快。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吴金龙介绍，这得益于红肉桃最大的亮点就是营养好。
8: 果肉的红色来自花色苷，也就俗称为花青素，它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和视力。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50毫克花色苷就有益健康。红肉桃的含量是普通桃的10几倍，基本上吃上2个就足够。那么问题也比较突出，基本上很多红肉桃看着比较红，但是口感上面却比较酸、比较涩，有的还偏硬。同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成熟之后特别不耐放，几天之后就是没法吃了。所以产业上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好看不好吃。
0: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肉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吴金龙团队用2个红肉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2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色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肉桃的色泽、色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8: 这2年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由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么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第5条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够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涩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靠传统的我们的看呀、尝啊和测这些表型的选择，就没有办法去拆开。
0: 团队进一步研究第5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肉桃涩味和酸味的2个关键基因。第一个是名叫 PPBL 的基因。吴金龙说，这个基因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开关。
8: 它很勤快，就是一方面它让桃子变红，让它合成花色苷；另一方面它还能促进我们这个桃子的涩味物质合成。它相当于是按下一个开关，同时控制好几个枢纽。它能够直接启动3个下游基因，一个负责把色素加工得更稳定，另外2个专门制造涩味物质。所以只要这个基因活跃，红色和涩味就同时上来，那么红肉一出，涩味就跟着来，这就是涩味甩不掉的根源。
0: 另外一个是控制酸度的主效基因 PPTST1。团队在多次实验中把总开关 PPBL 基因关掉或者加强，酸度都没有变化，说明这2个基因没有谁指挥谁的关系。那么为什么2个基因还捆绑得这么紧密，甩都甩不掉呢？
8: 真正原因就是他们在染色体上面住得比较近， 它就像拴在一条绳上的两个邻居，它总是在一圈上面同时共进共退。所以红肉桃带酸不是基因的多管闲事，而是它们挨得太近，我们去做育种的时候没办法把它比较容易的给分离开。
0: 为了找出控制红肉桃酸涩的关键基因，团队花费了数年时间，从上百个候选基因里一步步挑出真正起作用的两个，并弄清楚了一个基因干两件事和两个基因住得近这两种容易混淆的原因，这也是过去一直没有讲清楚的核心问题。那么既然找到了红肉桃控制口感酸涩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先说涩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管着红色和涩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8: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肉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涩的那一部分更低，我们争取去做到这个开关区域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又红但是不涩。
0: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涩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8: 做大量的种质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能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0: 不仅如此，吴金龙还表示，这项研究提出的思路对其他果树甚至其他作物的品质育种都有借鉴价值，而且给育种提供了一套好用的工具。
8: 我们不光找到基因，我们还把有利和不利的基因组合分成几种类型，做成实验室可以检测的比较高效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的分子标记去把它区分开。那么以后育种加在苗期就能够判断哪株又红又甜又好吃，那么不用等三五年，我们的育种效率就会得到大幅的提高。红肉桃天然色素含量是普通桃10倍以上，那么它是功能性水果，能够让老百姓吃到有益成分，有利于老百姓的健康。
0: 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未来可期。
9: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脚步，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0: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这两天江西抚州宜黄县中港派出所大院内金灿灿的稻谷铺了一地，几位村民正拿着木耙翻晒谷粒，沙沙作响，空气中飘着新稻的清香。院门口挂着一条院子很大欢迎老乡来晾晒的横幅，格外的醒目。本该庄严肃穆的公安阵地，此刻满是稻香和烟火气。对于农户而言，晒粮是秋收的关键工序，不少村民宅院空间局促，只能把稻谷铺到公路上，既阻碍通行又存安全隐患。生计刚需和公共秩序的两难间呢，中港派出所出手了，主动腾出

0: 院内的场地啊，敞开大门，备好热水，开放空调，工人歇脚。那歇息的间隙呢，还顺带科普一下反诈、防火、交通安全常识，把群众难处在哪儿，工作就做到哪儿，落到了实处。其实这样的安心晒场呢，在全国已经多处生根。安徽黄山乌石派出所三任所长接力十年开放大院，带动周边公共场地纷纷加入。陕西西安六村堡派出所把庭院变成了专属晒凉场，院墙之间装下的不只是待晒的稻谷，更是群众实打实的极难筹盼。有人说晒凉并非派出所的本职，可是恰恰是这些分外之事最能拉近警民距离。如今的派出所早就已经不是办案的场所了，警民学校便开放大厅给等候家长的孩子，挨着社区呢，便把院子变成孩子的欢乐小天地。从封闭到主动开放，从按章办事到精准便民，这些空间向民生的每一次敞开，都是为民底色的彰显。让老百姓晒秋不是什么壮举，却用朴素的行动证明，把群众小事办实，把身边难事办好，就是对人民警察为人民最生动的注解。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不少人都关心啊，临床最新的诊疗技术、医用器械如何更快落地应用，让患者尽早享受医保福利呢？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的规模化应用。对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预立项，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能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带来的权威解读。
1: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昭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2: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董昭辉解释，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昭辉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相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2: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

0: 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期、价格预立项、照例资质等措施。如果各省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期、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1: 对于医疗机构、创新医药企业和患者来说，预立项制度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2: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3: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就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包括研究者、包括我们的临床的专家和患者，提前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2: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4: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2: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5: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1: 从先审批再定价到边研发边评估，这一小步前移呢，对重症患者来说可能就是早一天用上新疗法，少花一笔冤枉钱。当然，预立项不是放水，更不是抄近道，关键啊还得看技术本身过不过硬。政府侧开了绿灯，那更是要把好质量关，让真正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成果跑得更快，走得更稳，也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医学进步带来的红利。
6: 昨日新闻重现。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文旅项目用地审批能不能更简便？闲置老厂房林地空间又该怎样变身热门打卡地呢？自然资源部介绍，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加强空间统筹、完善旅游用地用途管制、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鼓励利用存量空间、提升服务与监管效能5个方面出台增量政策，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指导意见明确，对小型零星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可以不按照建设用地管理，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2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项目，可探索进行组合供应，鼓励利用存量工业用地、老旧厂房等存量空间发展旅游业。用地更灵活、更多元、更高效，将为文旅产业提供怎样的新动能？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官方解读。
8: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 然而在地方实践中，既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也存在个别地方借文旅发展之名脱离实际、人造景观、建设假古董等急需规范管理的问题。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9: 近年来很多文旅项目包括一些配套设施，在布局上追求依山傍水和亲近自然的同时，也更加注重顺应自然和生态友好，所以我们不能再简单化的用配置建设用地的方式来对待文旅项目。我们结合各地实践，区分文旅项目的类型，让政策措施啊再精准一些。比如一些零星分布的、规模较小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实施过程中做好监督管理就可以。还有就是现在自驾游、房车游比较火，特别是旅游旺季，能够提供泊位、水电、排污等基本服务的这些房车营地，只要不影响草木生长、不搞地面硬化，也无需办理建设用地手续。这些呢，都大大简化了审批流程。
8: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降低小型文旅项目成本，更可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效益。在江苏溧阳南山竹海景区，当地就已经探索园地类管理与点状征用相结合的用地实施路径，对步道、游客中心等确需建设设施的林地实行点状征用开发，而80%以上的林地保持自然状态，在不改变林地用途、维系原有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开展森林徒步、森林康养、自然研学等低扰动旅游活动，实现生态资源向旅游收益转化。而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涉及土地、森林、草原、海洋、矿产遗迹等多种自然资源。为此，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
10: 针对综合性旅游项目用地地块分散、涉及资源类型多元的特点，为提高自然资源综合配置效率，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8: 云南红河州弥勒市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气候宜人，空气洁净，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可开发的地热资源年可开采量约600万立方米，是山水涵养、温泉浸润的康养福地，地热自然就成为当地文旅开发的核心资源。弥勒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王晨瑞介绍，为了破解当地温泉旅居项目土地使用权与地热矿业权相互分治、开发建设协同性不足的痛点，当地以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刚性约束，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地热采矿权整合为统一资产标的，开展整体评估，一并出让，资源组合供应成为解开当地山水融城、生态宜居新画卷的密码。
11: 大家也知道，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单个地块、单一门类分别去办理规划、供应和使用手续，很容易造成审批环节反复、空间利用分割、资源配置不协调和运营边界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我们弥勒相当于是把所有和项目相关的资源资产进行打包。我们选取了片区内水温41摄氏度以上、偏硅酸含量高的地热水资源，以及3亩的低效闲置商业用地进行组合，积极来探索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的一个模式。那么在资产配置合同中，我们也明确了温泉开采管控、生态保护、旅游开发等一些约束条件，实现了土地空间布局和这个地热资源开发的一体化管控。这样呢，可以有效地减少我们企业分头办理土地、矿业权手续的制度成本，也可以更好地去推动温泉旅居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8: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如何挖掘提升存量空间潜能，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任务。广州1906科技园就是这样的生动实践。它的前身是广州卷烟厂二厂，2011年老厂的主要生产功能整体外迁后，这里就一直被围蔽闲置。然而这里坐拥荔湾区核心地块，位于中山七路和康王路的交汇处，毗邻广州文化地标陈家祠，优质核心土地资源未能有效利用。项目负责人杨波介绍， 近年来，当地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工业机理的前提下，对闲置旧厂房进行更新改造。
12: 改造过程中，我们充分保留了原厂房的建筑机理与工业风貌，比如把老旧厂房的原高空或

0: 已有空间要效益，也是本次指导意见的重点之一。谢海霞表示，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制定低效旅游用地认定标准，评估低效旅游用地情况，明确功能完善和空间优化方向，支持文旅体商等复合业态发展，
1: 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在符合规划管控、安全等要求的前提下，可保持原土地用途权利类型不变，申请办理用地手续的，经批准可以协议方式办理，通过存量空间的盘活，老厂房、旧仓库改造为文创园区、艺术街区等文旅消费场景，既保留了城市记忆，又激活了存量空间的价值。
0: 此外，指导意见还提出，要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科学布局旅游业发展空间，支持将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与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合并编制，加强空间支撑保障，同时严格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土地用途，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别墅、私家庄园、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主题公园、仿古城等，反对盲目大规模新建景观类仿古建筑。
2: 从房车营地不用办建设用地手续，到温泉和土地打包出让，再到老厂房变身网红打卡地，这次政策的核心就一个字儿：活。用地更灵活，审批更简化，存量空间也能重新焕发生机。当然，放宽不等于放任，借旅游之名建别墅、搞房地产，这条红线依然碰不得。把该放的放到位，把该管的管住，文旅产业才能够真正轻装上阵。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庆卫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7: 做人要有情义，
6: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董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还是文旅相关的话题，您有没有去过那种挂着4A 牌子进去却冷冷清清的景区？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发布公告，一次性取消6家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步对1家4A 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这是安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的集中清退。和以往被动摘牌不同啊，这次清退工作当中呢，有3家涉事景区由六安、安庆等地的文旅部门主动提交退出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资质，摒弃重数量轻质量的发展惯性，也揭开了国内部分 A 级景区有名无实、停滞空转的行业痛点。为什么会出现景区挂牌空转的情况？景区清退又如何倒逼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观察。
10: 长期以来， A 级景区数量是地方文旅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不少地区存在重申报轻运营的固化思维，一些地方担忧景区摘牌会影响区域文旅知名度，甚至引发公众对地方文旅发展成效的质疑，因此对不达标景区多采取观望拖延整改的态度。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王群告诉中国之声，
11: 这些僵尸景区很多年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但是一直从上面的文旅行政部门到景区自身

0: 生都没有主动跳出来提出申请把这个牌子给摘掉，都处于一个两难的一种状态。那么这次呢，尤其是市级的这个文旅部门主动去申请去清退，就是我要放下身段，我也不为名存实亡的 A 级景区数量或者是它的形象所累啊。同时呢，它也是为当前及未来面临同样问题的这些景区敲响了警钟，你不能只重申报轻运营，迟早有一天你可能也会被主动清退的。
1: 在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部分景区存在拿到评级资质后便止步不前，将 A 级景区的招牌当作终身荣誉，忽视后续运维升级和服务优化，逐渐沦为僵尸景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此次安徽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过去由于退出机制不完善，大量不达标景区长期占用 A 级资质，出现名不副实、挂牌空转的局面，不仅浪费公共文旅资源，还严重制约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A 级景区的牌子对于游客代表着资源的品质、服务的水平还有安全保障，它是一个基本预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景区公信力的保证。景区在运营这个过程里达不到这个标准的，作为这个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其实 A 级景区评定它是有明确的标准的嘛，通过复核可以更好的去引导景区往它相应的标准的指导作用上面去走，经营者就可以了解到我需要哪些设施，需要什么样子的服务，我的日常管理要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才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从质和量上来说啊，我一直就觉得我们保的这个量哈，它应该是更加关注能够稳定的更好的服务游客的景区，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可以去谈保量，如果我们有提示，那么就是更好的旅游供给。
1: 针对此次摘牌降级的景区，王群分析，科学完善的景区动态退出机制应该打通申报、运营、复核、整改、退出的全流程闭环。
0: 比如说四 A 级景区，它是每五年进行一次复核，年度抽检不低于10%。那五 A 级呢，是每3年进行一次全面复核，也是年度抽检不低于10%。这种复核监督检查，它也包括重点抽查、定期明查、不定期暗访、社会调查、听取游客意见反馈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对后果也会有签发警告通知书、通报批评、降低或者是取消等级。实际上在我们评定过程当中啊， A 级景区早就不是金字招牌，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确实存在着整个流程它还不够通畅这个问题。如果想破这样的一个现实阻力呢，从申报的源头把关，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的一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建这个硬件，拿牌之后就躺平了。
1: 王群建议，景区在长效运营过程中，监管仅仅依靠几年一次的复核或者年度百分比的抽检远远不够。 A 级景区提质整治还需借助数字手段，实现文旅产业、市场、游客都受益的多方共赢。
0: 现在的信息技术非常的发达，可以通过一些数字监管平台去实时的去接入景区的一些运营数据、游客的这个意见、设施的维护更新等等这样一些实时的数据，还可以通过年度的对比、季度的对比来实时的去判断景区的经营走向，而不是非要等到5年之后复核的情况下才会发现这样的问题，中间都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差问题，对于资产的浪费、景区的一个形象、地区的形象，甚至是一些游客都可能都起到了一个误导的作用。
3: 从抢着挂牌到主动摘牌，这背后啊是文旅发展思路的转变。 A 级景区的牌子不该是挂在墙上的终身荣誉，而应该是游客脚下实打实的体验。安徽这次集中清退，给那些还在躺平的景区提个醒啊，光靠一张牌子吃老本，迟早要被市场淘汰。只有把心思花在服务上，把功夫下在运营上，才能够真正留住游客，也才对得起 A 级这块招牌。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见过离职证明上除了入职离职时间还写满负面评价的吗？ 离职证明主要是证明劳动者和原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入职新单位、办理社保转移、申领失业金等都可能用到这张证明。发生劳动纠纷时，它也是重要证据。您见过离职证明上除了入职、离职时间还写满负面评价的吗？依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在劳动者离职时应当开具离职证明，拒开造成损失，劳动者可仲裁维权。可是如果用人单位在离职证明当中啊添加不实的负面评价，劳动者该怎么办呢？在上海工作的小柏选择打官司起诉原单位侵害自己的名誉权。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近日通报此案的审判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相关法官，带来这起以案说法。
5: 小柏2022年10月入职被告浩某教育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担任新媒体运营专员。2022年9月，公司以他存在多项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在离职证明中罗列了他的违纪行为。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周恒介绍，
6: 具体包括长时间拨打私人电话、散布员工个人隐私、辱骂同事、肆意传播公司谣言、私自录制他人企业微信聊天记录、在办公区域大吵大闹、长期玩手机、做与工作无关的事、不服从公司安排，还定性为性质恶劣、多次违反员工手册，造成严重违纪。公司就是以这些理由解除的劳动合同。
5: 本来取得离职证明是为了再找工作方便，但小柏得到的这份证明却直接给他求职，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困扰和阻碍。
6: 原告拿着这份离职证明，先后应聘多家单位，有3家公司都明确因为这些负面记录拒绝录用他。
5: 2023年9月，小柏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认为被告公司对原告的违纪行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公司不服，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接着，小柏就离职证明侵害自己名誉权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公司书面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0000元及律师费2000元。被告公司经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但法院没有直接采信原告主张，而是全面审查此案的事实和证据。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西毅介绍，
7: 最核心的依据呢是此前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在这个名誉权诉讼之前，双方的劳动争议已经经过了仲裁审查程序，用人单位都参与了这些过程，劳动仲裁委的裁决还有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生效民事裁定都已经明确认定公司对其主张的各项违纪事实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5: 除此之外，原告也提交了完整的证据链，包括劳动合同、离职证明原件、仲裁裁决书、民事裁定书、3家用人单位出具的不予录用通知、社保缴费记录、律师费发票等等。
7: 这些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既证明了离职证明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也证明了这些不实的内容已经实际产生了损害后果。
5: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公司的行为具有违法性，主观过错明显。西毅说，
7: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离职证明的法定功能呢是客观记载劳动合同的期限、解除或终止日期、工作岗位、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这些基本的信息，目的是方便劳动者再就业、办理社保手续。法律并没有赋予用人单位在离职证明中对劳动者的品行、职业操守、工作表现进行主观的评价。本案中，公司在离职证明里写的这些负面的内容已经被生效文书认定为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属于不实的贬损性的评价，相当于滥用了用工权，超出了法定边界，主观过错是非常明显的。
5: 有人可能会觉得离职证明只给特定的新单位看，传播范围小，不算损害名誉，但法院认为原告确实存在名誉受损的事实。
7: 求职市场本身就是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一个人的职业声誉是其社会评价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案中，原告拿着这份求职证明接二连三的被单位拒绝，这不是主观的感受，而是有书面证据证明的客观的社会评价降低，完全符合名誉侵权中社会评价降低的这么一个核心要件。
5: 法院还认为，从被告公司出具不实离职证明到原告求职被拒，不实评价和损害后果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法院认定被告公司的行为对原告构成名誉权侵害，一审判决被告书面赔礼道歉，支付原告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8000元、律师费2000元，判决已生效。上海市杨浦区人民 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孙勇建议，用人单位要厘清离职证明的法律边界，不要滥用评价权。
8: 用人单位一定要明确，离职证明是法定的人事凭证，不是企业使用最后管理权的工具，更不能用来报复离职员工。它的内容是有法定范围的，应当仅限于客观记载劳动关系的基本事实，不要随意添加对员工的主观负面评价，尤其是不能把未经核实甚至已经被法定程序否定的所谓违纪事实写进去。如果员工在职期间确实存在违纪行为，应当在劳动关系程序期间按照规章制度依规处理，做好证据固定，而不是等劳动关系结束后再通过离职证明这种法律文书去做超出管理范畴的负面评价。规范员工管理，尊重劳动者的人格权，既是企业的法定义务，也能从源头上减少这类纠纷。
5: 孙勇建议，劳动者离职的时候拿到离职证明，要及时核对内容，如果发现有不实的贬损性记载，第一时间向单位提出异议，留存好沟通的证据。
8: 如果因为这类不实证明求职受阻，一定要保存好用人单位的记录通知、沟通记录等材料，这些都是后续维权的关键证据。权益受到损害时，可以先和单位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通过劳动仲裁、民事诉讼等合法途径主张权利，法律会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撑腰。
3: 一张离职证明连着劳动者的再就业路，也考验着用人单位的法治意识。这起案件的判决呢，不仅为小柏讨回了公道，也给所有用工单位画出了清晰的行为边界。离职不是终点，更不该成为矛盾的起点。只有双方都守住法律底线，尊重彼此权益，才能够让人才流动更顺畅，让职场环境更清朗。
9: 昨日新闻重现。

0: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英国维系数百年的联合体制正面临考验。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晤，并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了解，各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政变革。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卡迪夫会晤反映出英国政坛存在哪些深层问题？来听总台记者陈林峰发回的观察。
2: 如果把这次卡迪夫会晤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去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脱欧10年之后，英国正同时面临两方面的压力。对内，英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政治认同发展差距在不断的扩大；对外，英国的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以及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英国的内忧与外患应该说是相互叠加的。在今年5月份英国地方选举之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这三个构成地区呢，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主张更大的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是占据了主导的地位。那么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的这种变化，但至少说明了围绕着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去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的地区问题演变成了一个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这种裂痕也延伸到了英国的主体部分英格兰的内部。英格兰长期的南北发展失衡，促使勃拉姆新政府在曼彻斯特设立了北方唐宁街10号。那么这也反映出了英国政治和经济版图的进一步的分化。从更长的历史角度来看呢，二战之后英国一度是依赖三个支点来维持大国地位。那么第一个呢，是与欧洲保持紧密的经济联系；第二点呢，是依靠英美特殊的关系发挥全球的影响力；第三点呢，是英国依托英联邦和海外领地来维持全球的军事和文化的存在感。但是今天这三个支点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松动。
1: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访问爱尔兰时表示，很希望看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而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举行会晤的时间，与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的时间高度重叠，这是否是一种巧合？英国政府应该如何应对这一政治压力？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解读。
3: 在此前，美国政府就已经用比较间接的方式表达过对苏格兰地方啊谋求独立啊进行公投，提供了一些政治上的支持。那这一次呢，我想在面对国内即将举行中期选举，美国政府要以此进一步去证明他对英国内政仍然有影响力。 他对于北爱地方独立公投的这样一种支持和他在爱尔兰的访问不无关联。当然，同时也表明特朗普尤其是第二任期以来正在不断地在政治上加大对他的盟友包括英国在内进行内政上的干预的这样一些政治操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英国政府在第一时间首先表达了政治上的反对。除了政治上做出反应之外，我想英国政府方面还会尽量利用法律的手段来给三个地方寻求独立公投制造实质上的障碍。从英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的情况来看，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无论是通过政治还是法律的手段，英国中央政府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当然接下来还要看伯纳姆政府如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重新的分权这样的一个大的改革方向，和如何处理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的不断上升的地方分离甚至独立的倾向，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会动摇伯纳姆政府好不容易提出的要通过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的改革来为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找到一个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的这样一个政治思路。我想接下来这会是对英国政府的一个长期的而且艰巨的考验。
1: 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如今却面临着内忧与外患的双重挑战。对英国来说，首先需要解决的恐怕不是如何继续影响世界，而是如何避免自己先从内部松散。卡迪夫会晤可以看作是英国内部分裂的缩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仍在继续。从长远看，如何平衡好这种微妙的权力关系，将影响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是不是刷到过这样的视频？前方一辆车不紧不慢地压着速度，后车呢一辆接一辆无奈地变道急刹鸣笛，甚至还有因为这类明显低于限速的龟速车引发的各类道路交通事故。评论区里几乎是一边倒的声讨啊，这不是安全，这是移动路障，这种人怎么拿到的驾照？一辆慢吞吞的车为什么能够激起如此强烈的集体情绪呢？就在前不久，成都交警公布了一起引发全网讨论的案例。一辆机动车在城市主路短短200米内先后被18辆车超越，经查驾驶员一边开车一边刷手机，人为拖慢了整条车道的节奏，最终受到处罚。有人叫好，也有人疑惑，开慢一点有错吗？这背后藏着一个长期被忽视的认知误区，慢就一定等于安全吗？一辆低速车究竟会对整条道路的通行效率和安全造成多大的影响？面对这类隐形违法，执法又该如何拿捏力度和温度呢？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鸿昌。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最近社交平台上龟速车相关的视频播放量可以说是居高不下啊，网友呢声讨声是一浪高过一浪，怎么解读这样的情绪？就是它折射出当前道路通行当中哪些长期被忽视的一些痛点。
4: 那么这种集体情绪的爆发，我们可以从心理、交通行为、交通心理上来进行解读，也可以从客观的速度差，有速度的差异性所引发的实际的后果上来进行解读。我们知道某个个体的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是有冲突的，从个人开慢车、个人看手机、个人的这样一种行为上来讲的话呢，它实现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但是对于集体理性来讲的话呢，是希望大家都保持比较稳定的速度，要照顾周围群体的利益的，这种集体理性是有冲突的。那么如果一个人只从自己个人理性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话呢，那么他个人成本就会跟咱们所说的社会成本之间产生巨大的差异，那个人的一个所谓的个人的利益的理性化就会带来巨大的社会负外部性，有也就是说会给社会群体带来重大的显著的社会外部成本，就会引起社会公众对于这样的一个受损的一个社会的现象的一个替代性受害体验，以及相对剥夺感的一种体验，就是说我们会感觉到社会公共的有良好社会效果的秩序实际上是被破坏了，那么就会产生出社会群体的心理上的愤怒，那导致集体情绪的爆发。这是从交通行为心理上来解读的。那么从我们所说的 交通流量、交通的基本的科学规律上来讲的话呢，这个速度差会引起巨大的交通动态协同的效率损失问题。如果说一个驾驶员只盯着自身的车自身速度，而忽略整体车流的整体速度的匹配，那么就会导致巨大的社会效率损失，就拥堵的情况的急剧上涨，就是说拥堵一大片，那么前面的话呢反倒是一片空旷的，完全道路没有拥堵的情况的出现。根据数据显示，当车辆与车流的速度差达到32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事故概率也会提升16倍及其以上，那么就会使得我们不仅交通出现局部的拥堵的情况，同时也使得前后方的车辆以及这个龟速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危险性系数也会提高，这就是一个客观的速度差所引发的交通动态协同系统的效率损失和公平损失，就会引发集体情绪的爆发。它体现出我们长期被忽视的一些重要的交通出行的痛点，也就是说我们往往对于交通速度差所引发的效率损失和交通风险的水平处于一种低估状态，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交通系统上的一个反差。同时它也表明啊，我们在以往的在没有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的情况下，龟速乱象也是分心驾驶啊，打手机啊，接电话呀，导致的交通违规行为的一个体现。对这样一种行为，隐蔽性强，取证难度也比较大。那么随着咱们技术的进步的话呢，使得我们对这种行为有了一个进行良好治理的一个空间，就说明我们对交通的这种公共属性、交通的秩序、交通的行为、交通的文明这个问题的话，长期以来一直处在一个建设完善的过程当中。
1: 现在还有不少驾驶人很根深蒂固地认为啊，开得越慢就越安全，为什么不是这样？
4: 这一认识误区的根源就在于说，我们个人理性、个人的效益最大化，它对于集体理性、对于社会总体的效率、效益来讲的话呢，它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只有整个交通系统的车流相对来讲速度比较适速、适宜的速度，那么相差的速度不是很大，并且它的距离相对适中的情况下，它的效率和安全性水平是最高的。从个人个体理性来考虑问题，就会导致巨大的差异性，甚至会引起我们整个交通系统的一个紊乱。这都是说我们一味求慢所引发的系统性的问题和系统性的效率的降低就会非常的明显。根据咱们交通系统当中的所罗门 U 型曲线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如果说我们速度相差的越大，那么它发生概率的风险呢就会急剧上涨。只有当它的车速呢比较接近于车流平均速度的时候呢，事故的风险在处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和低水平的一种体现。龟速车它会形成我们交通上的移动瓶颈，就是在特定的一个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就会出现大量车的拥堵的情况。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车辆行驶速度每降低10公里每小时，那道路的通行能力就会下降15%。这个从一个极个别车辆来讲的话，它绝对想不到会引起这么大15%以上的这个通行能力的下降。所以从交通科学理论上来讲的话，包括所罗门 U 型曲线来看的话呢，以及交通的移动瓶颈理论来看，那么我们说一味的求快、一味的求慢都不是交通流量、交通速度、交通效率、交通安全的标志，只有适当的速度、系统的有效的流动和移动，才会引起整个交通系统、交通车流的快速、有效、安全的情况的出现。从咱们国家来看的话，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在高速上来讲，你低于最低的限速就会被处分记3分，罚款200元，这是全国相对比较通用的一种基本的处罚情况。
1: 我们看到成都等地呢开始用智慧系统捕捉被超车频次来治理龟速车，这是一种技术驱动的精细化的执法， 啊，又精准又高效。但可能也有网友担心啊，就是我们怎么避免一刀切，就是在区分客观低速和主观占道，我们拿捏这个执法力度和执法温度方面啊，你觉得这个治理原则应该是什么样的？
4: 那么关键的治理原则的话，一定首先是要人性化。对于归宿车的情况的出现，我们一定要采取预警优先、教育在前，经过不断的反复警示提示之后，处罚才是一个最后的一种手段和措施。也就是说呢，我们预警提醒，通过短信推送啊，通过 LED 的屏的显示啊，要驾驶员保持合理的车速，并且呢反复的进行警示，那对于初始的情况下并不予以罚分和罚款的处罚，只有在最后的多次进行触犯法规、违法规的情况下给予一定的处罚，启动咱们的处罚程序，就是咱们交通的人性和交通的这样的一种严肃性的一种平衡的体现。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们要特别厘清这种客观的困境与主观的过错，它是不一样的哈，就是避免一刀切。也就是说，由于主观上的主观低速，也就是说当事人在路况畅通啊，没有外部障碍的情况下，驾驶员分心的刷手机啊，刻意的低速啊，占用快车道啊等等这样的一种违规的行为来讲的话，人为制造巨大的速度差，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是具有扰乱我们车流秩序的这样一种行为特征的。在我们有确切的证据、有相应的补充证据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个归宿车车辆的车主进行一定程度的处罚，但仍然是建立在先警示后处罚的基础之上。那么第二方面的话呢，对客观的低速啊，应当包容不予处罚，包括由于车辆的故障啊、流量不足呀、这种雨雪雾等恶劣的天气啊，包括新手的紧张等等各种情况产生这种低速的情况，我们都要有更多的包容、更多的教育、更多的引导的这种措施的出现。无论智慧系统多么的智能、多么的高技术，那么它仍然是工具，我们人是我们最终的关怀的对象，也是我们裁决的依据。也就是说要经过人工复核，并且对于个人的隐私、个人的基本信息不可以泄露啊，如果泄露的话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那确保呢，我们是针对车辆和车主的这样的一次违规行为的一个教育、警示、处罚的一个措施，避免引起更大范围的信息泄露和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因为交通我们是要进行精细化执法的，也要进行人性化执法的，也是要根据动机、主观、客观的原因来进行综合判断的一个过程。我们进一步的说明的话，从国外的经验上来看的话呢，对于归宿车的治理来讲的话，有无故低速阻碍车流的情况，你可以看得到，那么他们对于无故低速占用快车道阻碍车流的情况是有相应的处罚和治理的手段的。对于咱们车辆的故障啊、雨雪呀、新手啊、交通拥堵等情况，都是予以相应的豁免的，和我们国内的治理逻辑是完全一样的。比如说以德国为例的话呢，没有全国统一的最低限速，但妨碍交通可以处罚。也就是说，没有事故的无故低速，甚至可以处罚20欧元的罚款。那么如果因为低速造成交通事故的话，那驾驶员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但对于极端天气等原因导致，并不予以处罚。从国际上来看的话，都是有相应的对低速归宿车的处罚措施的。当然，对于特殊情况、就非主观的因素，那么也给予相应的豁免，也给予一定的司法的救济，你可以进行申诉。
1: 我们从治理归宿车看开去，还如果要真正的提升城市道路整体通行的效率，培育一个文明的交通生态啊，除了惩戒执法，我们还需要在其他方面做哪些系统性的长期努力呢？
4: 还需要在制度设计啊、公共教育和基础设施层面上做一些系统性的长期的努力。从硬件基础设施上来讲的话呢，我们需要优化道路设计，优化车道的功能设计，那么减少车道错位带来的归宿冲突。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合理的进行城市道路的功能的划分，避免低速车长期占用快车道，那么优化车道功能，明确快车道、慢车道的功能定位，并且有明确的交通标识以及限速标识，来让驾驶员清晰知道通行的要求、速度要求。包括我们优化智慧交通设施，动态化的 的车流监测，把这个现代化的交通信息系统、现代化的人工智能的手段来实时的进行提示、实时的进行监控，这也是在基础设施和移动信息监控层面上来有效的优化道路的设计和道路的运行的状况。在制度设计方面的话呢，我们目前相应的道路交通的法律法规对于这样的龟速啊违规行为其实是有相应的处罚措施的，那么我们也要不断的完善我们的规则体系，对于低速所引起的交通的后果，包括引起的车辆的超过它通行的数量以及引起的交通拥堵的情况进行客观的判断和判别，同时也对它的客观主观因素适当的进行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鉴定，同时也给予一定的人工的复核，这样的话呢进行分级分类别的进行一种治理，避免一刀切，这也是我们先预警先警告先警示最后再进行处罚的，就是教育优先惩戒为辅的这种方式，这制度体系的话呢也需要不断的细化和完善。那最后一个方面的话，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交通文化、交通行为的养成问题，就是公众通过自我教育、通过社会的教育、通过咱们这次啊，包括这引起的社会的情绪的体现、积极情绪的爆发，其实都是一种不断的使得我们社会规则不断形成和稳固的过程。通过咱们交通文化、公众教育的方式。那么让我们社会公众呢都有遵纪守法，都知道低速车、龟速车对社会的危害，以及对社会利益的侵犯，以及为了个人的私利而引起社会的重大损失，这样的一种认知，这对于我们交通文明、交通文化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更长期的形成过程。
1: 在车道上慢悠悠压着车速，那不叫谨慎，那叫把马路当自己家的客厅，那叫和整体交通格格不入。治理龟速车治的不只是车，更是有治理这种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驾驶心态的人。当每一位司机都懂得适速通行，马路才会真正通畅起来。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
0: 昨日新闻重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呢，有一条 AI 古风短视频在海内外火了，这条短视频叫云上仙宫。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分享，发布不到四天，播放量就破了500万，让东方美学再一次惊艳了世界。这条视频讲的是什么呢？没有台词，没有字幕，展现的全是咱们中国人想象中的仙境画面。云雾翻涌缭绕，层层叠叠的宫殿在云海里若隐若现，仙鹤在祥云间穿梭，仙人凭栏远眺，就像是把西游记里的天宫直接搬到了眼前。您可能想不到的是，如此精致氛围感拉满的仙境啊，并不是出自专业创作者之手，而是来自成都一个90后眼镜店老板，他叫陈爱军。陈爱军在经营眼镜店的过程中，把 AI 创作当作是空闲时的一份热爱，也正是这份热爱让更多人看见了中式美学的魅力。陈爱军在采访中提到，他从小就特别喜欢神话和仙侠作品，每次读到那些文字，脑海中就会自动浮现出对应的画面，但那时候也只是想象。直到2年前 AI 创作走进了他

0: 的事业。他忽然发现，原来不需要会画画，也不用专业设置团队，一个人就能把脑海中的奇幻世界呈现出来。于是他抓住经营门店之余的碎片时间，自学 AI 创作，一点一点打磨，最终做出了云上仙宫系列作品。飞檐错落的殿宇，美玉构筑的楼台，漫卷翻腾的云海，还有南天门、凌霄宝殿、瑶池胜境、祥云仙鹤，他把中国人对天宫的想象装进了视频里。他的灵感来源也很具体，一部分来自西游记、封神演义、山海经等经典的神话意象，另一部分呢，则是来自祖国各地独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貌，黄山如梦似幻的云海，三星堆神秘悠远的古文明遗存，峨眉山清逸灵秀的山色，还有昌烈寺沉静肃穆的氛围，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让陈爱君没有想到的是，很多海外网友其实呢并不了解中国的神话和仙侠文化，但是看了视频却依然被深深打动了。他自己总结，视频出圈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就是咱们中国传统审美里那种疏朗简约的留白和意境，再配上合适的音乐，哎，那种感觉自然而然就出来了。那么本期节目呢，咱们就从云上仙宫的构思灵感说起，聊一聊一座天宫背后的中式美学。刚才我们聊到古风 AI 短视频创作者陈爱君和那条爆火的 AI 短视频云上仙宫，咱们回到一个问题上来啊，他视频中那些关于飞檐、楼台、云海、仙鹤的天宫想象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或者说咱们中国人脑子里那个天宫到底长什么样？其实天宫这个概念呢，最早是来源于古人对天上世界的浪漫想象。先秦时期著作《吕氏春秋》就把天划分成了九个部分，所以呢后来才有了九重天的说法。九啊，在周易里是最大的阳数，代表尊贵和极限。古人觉得天那么高那么远，住在上面的神仙，他们的宫殿自然得是最高规格的。而在《山海经》中，古人已经开始给天上的神仙安排住处了。《山海经》里有一座山叫昆仑，书中说，昆仑之丘，世时为地之下都，也就是天地在人间的行宫。这座昆仑山方圆800里，高万仞，是百神之所在，各路神仙都在那儿。或许在古人看来，昆仑就是凡间和天界的中转站，要想登天得先经过昆仑。后来呢，这个想象慢慢的被文学作品给具体化了。到了唐代，李白是写天宫写得最起劲儿的一个，他在《飞龙吟》里写：“骑龙攀天造天关，骑在龙背上直通天门。”在李白看来，天宫不只是神仙住的地方，也是他可以骑着龙去串门的地方。他还写过：“天上白玉京，12楼5城，仙人扶我顶，结发寿长生。”在李白的想象里，天上有白玉京这个仙境，里面呢有12座楼和5座城池，仙人轻轻抚摸他的头顶，他就与天地同寿了。除了李白，屈原在《天问》里追问过天门的位置，唐代诗人李贺在《天上鸟》里写过仙人的生活，他们都是站在人间仰望天宫的人，用文字替凡人的想象敲开了那扇门。从《山海经》的昆仑到李白诗中的白玉京，古人对天宫的想象一直在变，但真正把天宫具体化系统化的还得归功于一部小说《西游记》。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听听我国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笔下的天宫到底长什么样。
1: 《西游记》中， 西王母的蟠桃，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三千年成熟。每年三月三，天庭瑶池都要召集各路神仙，举办盛大的蟠桃盛会。在一派祥和之中，几个小人物却触犯了天条。齐天大圣因为养马看桃园，地位低微，没有被邀请参会，反而大闹天宫。猪八戒因为酒后调戏嫦娥，沙悟净因为打碎玻璃盏，先后被罚下天庭。天庭是三界的一部分，吴承恩精心构筑了一个恢宏的、等级森严的三界。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构成了中国文化中

0: 有着古老的神话传统，山川河流、日月风雷背后都有原始神奇，还有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等创世和英雄神话。吴承恩用丰富的想象力，在中国早期神话的基础上，以儒释道文化为核心，重构出一个严整辉煌、井然有序的天地人神话世界。庞大的三界神话体系惊艳了世界。
1: 吴承恩通过一己之力对中国古典神话进行了系统性的收集、整理和改造，创建了足以媲美西方神话的奇力宏大、美轮美奂的东方神魔世界。学者李希凡他曾经说过，一个严整有序的天上世界是西游记的首创。
0: 明代之前，中国神话传说中关于天的想象都是零碎而混沌的，儒释道典籍各自阐述，从未形成统一格局。西游记开篇的蟠桃盛会，除了串联起主要人物的出场，更是通过各路神仙的浩大汇聚，展示出天界的背景构成。蟠桃园里，吴承恩借来摘桃子的七仙女之口，对齐天大圣说起参加蟠桃盛会的各路神仙，请的是西天佛老、菩萨、圣僧、罗汉，南方南极观音，东方崇恩圣地，十洲三岛仙翁，北方北极玄灵，中央黄极黄角大仙，还有五斗星君、上八洞三清四帝、太乙天仙等众，中八洞玉皇、九垒、海月神仙，下八洞幽冥教主、注释地仙。蟠桃盛会的宾客几乎涵盖了神佛道所有主要角色。
2: 说到蟠桃会，还有玉帝和如来举办的安天会，五庄观镇元子大仙举办的人参果会，这几次神仙聚会充满了象征意义。三次盛会清晰展示了天界的结构，西方是佛道的世界，东土是道教的领地，而芸芸众生头顶上的一方天则属于玉皇大帝的天庭。
0: 西游记最重要的创意是构造了一座前所未有、庄严辉煌的天庭，也就是太白金星带着孙悟空赴任弼马温的那个世界。天庭坐北朝南，有十万天兵天将守护，东西南北四座天门，有天王与元帅轮值，俨然一座皇城。南天门是进入凌霄宝殿的门户，西游记这样描述，只见那南天门碧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宝玉装成。天庭共有33座天宫、72重宝殿，凌霄宝殿是整个天庭的核心。复道回廊处处玲珑剔透，三檐四簇层层龙凤翱翔，金光灿灿，熠熠生辉。
3: 以玉皇大帝为象征的天庭的确立，几乎可以认为是一件重大的文化事件。我们知道佛教啊有西天乐土佛祖保佑，道教呢有白日飞升入列仙班，儒学啊号称是治国之术，但缺乏一点想象力，他没有自己的神。皇帝叫天子，但天又是什么样的呢？不清楚。也就是吴承恩他在西游记中设计出玉皇大帝和天庭系统。
4: 现在您耳边响起的旋律是86版电视剧《西游记》的主题曲《迎宫训音》， 您是不是瞬间领略到了那么上天入地的奇幻色彩了呢？

0: 日新闻重现。
1: 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中国人关于天宫的想象，那么住在天宫里的仙人又会是怎样的一番形象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仙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0: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

0: 现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云上仙宫的视频里啊，除了那些飞檐楼台云海，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仙人。他们有的在云间漫步，有的凭栏远眺，有的驾鹤而行。画面里没有一句台词，但是你能感觉到那些仙人是有故事的。说起神仙，中国人对于神仙故事的痴迷不遑多让，从古至今，神仙的故事一直都是顶流。从《西游记》到《封神演义》，再到近些年火爆荧屏的诸多仙侠类影视剧作品，不管哪个年代，神仙的故事总是不乏好奇者和痴迷者。这背后呢，其实是中式审美里那种向往飘飘欲仙的状态。仙人的形象似乎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对超凡脱俗、自在逍遥的憧憬。《西游记》里的神仙体系尤其典型，它有一套完整的秩序，各司其职，各安其位，这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把人间最理想化的秩序搬到了天上。从神仙的衣冠仪态、天庭的序列到各居其位的姿态，似乎都体现着中式审美里各得其所、井然有序的讲究。那么这些神仙到底有什么来头？他们都有原型吗？接下来咱们继续通过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走进西游记里的神仙世界。
2: 南朝时期，一位著名道士陶弘景隐居于江苏茅山，他编写了一本影响深远的神谱《真灵位业图》。被抬位的神灵中，有位玉皇道君被抬在玉清三元宫右边第十一的位置上，有位高尚玉帝被抬在第十九的位置上，他们大概就是玉皇大帝的雏形，勉强可以算道教的二流神仙。直到《西游记》中，吴承恩把玉皇大帝从道教中借来主持天宫，成为天庭至高无上的主宰者。
3: 吴承恩呢，遵照儒家的规范，结合古代的官制，重塑了宫阙的秩序，首创了以玉皇大帝为首的天庭，按照人间朝廷的奏议方式处理政事。天庭呢，有文武百官，文官以太白金星为首，武官呢以托塔天王为首。太白金星俨然就是一个丞相，李天王呢就是一个兵部尚书。这个正是明代以儒教为中心、三教融合的一个具体反应。
2: 《西游记》里，王母娘娘显然是天庭的另一位当权者。天庭最大的盛会蟠桃会由她主持，这种搭配也来自人间皇宫的模式。这位王母的身世饶有意味。上古神话中，瑶池之畔住着一位至高无上的女神，她叫西王母。母天子传记载，三千多年前，周穆王西巡万里，设宴于瑶池，与西王母作歌相和。西王母自诉为天地之女，对周穆王一往情深。
4: 《山海经》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笑，蓬发戴胜。根据研究啊，她很可能是一位处于母系社会状态的原始部落的女性酋长。豹尾虎齿呢，是作为部落首领的装饰；蓬发戴胜呢，是指蓬松的头发上带着鸟的羽毛；善笑呢，指能歌善舞，且歌声美妙。

0: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齐王母的形象已经演变为一位雍容华贵的女帝形象，出行有庞大的仪仗，这和西游记中位居瑶池主持蟠桃会的王母娘娘已经很像了，但她与玉帝却从未有过人生交叉，因为玉帝那时的身份不过是一位神仙小弟。终于在明代，吴承恩使他们成为一起治理天庭的帝后伴侣。天庭的大主管，职权类似于人间朝廷丞相宰辅的是太白金星。太白金星深得玉皇大帝的信任，经常担任特使。在西游记中，太白金星频频出场，他性格温和，慈祥和蔼，总是与人为善，乐于平息事端，即使是桀骜不驯的孙悟空也对他十分敬重。托塔李天王，其前身是佛教里的毗沙门天王，进入中土后，唐朝人崇拜其为君神，将其变身为大唐战神李靖。到西游记里，神格就此定位为天庭大元帅，麾下有哪吒、巨灵神等十万神兵天将。哪吒，我国古代经典神话角色之一，是一位英武果断的少年英雄。西游记描绘其三头六臂，脚踩风火轮，使六般兵器。不过哪吒小战神遇到自带主角光环的齐天大圣，不得不甘拜下风。除了天庭文武百官，蟠桃会上按例要请西天佛老、菩萨、圣僧、罗汉、南方南极观音等等。其中一位重量级嘉宾玉帝见了也要以礼相待，奉为上宾，他就是如来佛祖。佛是觉悟者的意思，佛祖只有一位，那就是如来佛，他是法力无边的最高象征。西游记中描述，如来应玉帝召请，一掌将齐天大圣压到五指山下，也在众多神仙面对真假孙悟空束手无策之时，最后出面辨明正身。佛祖的身边簇拥着许多菩萨，其中有以四大菩萨观音、文殊、普贤和地藏王最为著名，他们在西游记中均有出场。观世音原本是印度佛教中的一位男性修行者，传入东土后逐渐中国化为慈悲为怀的女性形象。唐代为回避李世民的名讳，简称观音。在西游记中，观世音菩萨是整个作品中塑造的最为完美的一位女性。她既是西天取经的筹划者，又是取经团队的监护人，总是在他们遭遇挫折的时候及时出现，伸出援手。观世音菩萨对西天取经功不可没，贯穿全篇，而西游记的流行进一步推动了观世音菩萨形象的传播，使他成为我国古代民间最受崇奉的菩萨，甚至被华人华侨传承到了海外，寄托乡愁，祈福祝愿，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 在天庭的第33重天，有座兜率宫，住着一位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太上老君。孙悟空九岁后跑到兜率宫偷吃了仙丹，被太上老君关进八卦炉中，不料孙悟空因此练成火眼金睛，跳精出来登岛八卦炉，炉火碎块落入人间，形成了800里火焰山。太上老君人称老子，原名李耳，传说他喜欢骑一头青牛，浑身散发着一股紫气。老子西出函谷关之后便不知所终，留下了5000字的《道德经》。道教诞生之初，他被奉为道祖。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将失踪的太上老君安排进33天之上的兜率宫，既然能住在天庭的最顶层，太上老君身份自然很重要。他负责为玉帝炼丹，同时打造各种法宝兵器，著名的金刚镯、孙悟空的金箍棒、猪八戒九齿钉耙，还有羊脂玉净瓶、芭蕉扇、七星剑等多件法宝，都源自兜率宫。除了太上老君，蟠桃会上还邀请上、中、下八洞神仙，他们基本来源于道教。《西游记》中三山五岳、深山巨谷里的山精水怪，基本上都可以归入道教系统。吴承恩整理了道教混乱的仙谱，将三清、四帝、五器五斗、三官四圣、九曜真君都安排了自己的天上宫阙和潜修之地，如东方海天浩渺中的蓬莱、瀛洲、方丈三岛，世外桃源般的武装观。蟠桃会上邀请了注视地仙之一镇元大仙，他居住的这座庄园内甚至有可以与王母蟠桃媲美的人参果树。道仙的地位并不逊色于佛国西天。
1: 明朝三教合流的思想成为主流思想，例如一个村落只有10个住户，但必定会有一个儒释道混合的庙宇。所以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时，大量章节可以看出儒释道的杂糅。
0: 《西游记》第二回，须菩提祖师登坛高坐，开讲大道，天花乱坠，地涌金莲，妙眼三乘教，精微万法全。说一会儿道，讲一会儿禅，三家配合本如然。吴承恩借孙悟空师父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内心愿景，这也正是他竭力构建的众神云集而又秩序井然的西游神话世界。红花白藕清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儒释道在中国有着逾千年的融合交流史，相得益彰，他们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是体现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突出的包容性的生动写照。至此，一个三角并列又包容为一体的天界，一个以玉皇大帝为中心的庞大神奇体系重构完成。佛祖坐镇西天，道仙主要在东土，玉皇的天庭必须居中，掌握统御一切的最高权力。
2: 统筹《西游记》这部小说最需要的就是想象力， 因为吴承恩需要创造一个逻辑自洽的宇宙观，玉皇大帝、佛祖、道仙、地府、龙宫等等，都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安排，这样才形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的社会结构。
0: 这种架构在《西游记》中形成，展示的是吴承恩这类儒家知识分子的深层认知。令人叹服的是，《西游记》诞生后的数百年，中国人关于天界的概念都来自于此。
3: 聊完了《西游记》里的神仙体系，咱们呢还是绕不开从古至今人们都关心的一个话题：神仙到底长什么样？其实呢，咱们谁都没有见过，但是每个人脑海中似乎都有一个神仙的画面。玉皇大帝穿龙袍，王母娘娘戴凤冠，仙女披着雨衣和飘带，这些衣服或许正是我们识别神仙的依据。云上仙宫视频里那些仙人为什么一眼就能被认出来呢？或许靠的就是衣服，广袖飘飘，衣带翻飞。中国人呢，自古就信奉衣以彰德，衣服不只是遮体保暖，更是重要的文化符号。广袖飘带，云肩佩帛，这些服饰元素啊，不止在视频里，更在我们的神话传说、古典绘画、戏曲舞台上反复出现，已经成为了东方审美的标配。那些我们想象中神仙穿的衣服和我们传统服饰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古代服饰里的那些纹样、款式、颜色又有着哪些讲究呢？接下来咱们就从仙界回到人间，通过纪录片《爱上博物馆》，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听一听中华服饰跨越时空的演变。
4: 古人的衣橱里有什么？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找到钥匙打开它。这是几根用动物骨头磨成的针，也是今天开启这段旅程的关键道具。4万5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地取材，用骨针拼接兽皮，做成了最早的衣服。直到距今7000多年，人们穿衣才开始不再仅仅是为了蔽体，正是小小的骨针才让后面的故事有了发生的可能。上衣下裳，据说最早发明这种穿法的人是皇帝。没错，皇帝认为衣象征天，裳象征地，人对宇宙最简单原始的想象就这么寄托在了一身衣服上。战国时期，赵国的疆土毗邻北方草原民族，胡人身着镰裆长裤，习惯在马背上作战，打起仗来十分机动灵活，而赵国士兵穿的却是宽袍大袖，使用的也是笨重的战车，面对彪悍的劲敌常常处于下风。于是赵武灵王决定发起胡服骑射，效仿胡人的服饰，对本民族进行改革，同时下令全军苦练骑射之技，最终打造出一支强大军队。不过穿合裆裤并不是当时全社会上所有人的共识，外面套的长袍才是老祖宗们出街的牌面。和现代人不同，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不在乎速度，讲求的是包裹全身的优雅、含蓄和端庄。但到了西汉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
5: 这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馆藏唐代的这个三才女丽俑，那么呢就是穿着长袖的这种衫上衣，下边呢是穿的裙，然后在她的这个肩膀这儿围绕着佩，它是像一条长纱巾一样，然后环绕在这个两臂之间。
4: 襦衫、长裙和佩帛，这是唐代女子身上经典的三件套穿搭。他们的鲜艳明媚，使初唐女子纤细的身骨更显柔美，他们的飘逸宽大完美匹配晚唐崇尚健硕的身材审美。不过 这并不是唐代女子唯一的美丽公式。
5: 你看到它也有一个半袖，这个里面就叫半臂，所以呢，半臂其实是男子，他在着装里面，他要显示他男子的很魁梧，在里面有一个支撑，他的半臂，所以你看这个女子，她在里面也穿了一个半臂，就是完全是要显示自己很宽大魁梧，就是男装的这么一个体质一个形制。
4: 还记得胡服骑射吗？战国时只能穿在士兵身上的合裆裤，在唐代可是男女皆可外穿的心头之爱。至于胡人，也早已不再是和中原王朝兵戎相见的敌手，他们带着珍贵的货物来到大唐经商交流，奇异装束很快就吸引了潮流男女的眼球，一阵时尚飓风席卷了整个大唐。在唐代，女性的衣着已经不再像深衣那样把全身紧紧包裹，襦裙虽长但却宽松，胡服衣短更能行动自如，红色明亮张扬绚丽夺目，是唐代女子钟爱的颜色，诠释出了她们奔放的精神人格。穿喜欢的衣，跳想跳的舞，这种随性，这种自在，有时会让我们觉得一千年也并不算长，因为这和我们今天依然很像。相比唐代，宋代并没有变得更加前卫和开放，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使简朴含蓄成了社会的主流，曾经在唐朝盛行一时的轻便裤装再度引申，从外衣褪至幕后，合裆裤套开裆裤才是兼具实用和优雅的。女士们穿衣主打窄瘦修长，穿在最外面的被子可长可短，典雅飒爽，告别了艳丽，收敛起了张扬，但并不代表她们失去了对美的渴望。明代高超的丝绸织绣工艺让我们对素面书生有了新的理解，她身穿的衣服可以是颜色的素，款式的素，却并不一定是质地的素。这么看来，明代的穿衣审美想必就是宋代清雅之风的延续了。等等，先别急着下判断，出土于明代义庄王墓的楼阁金簪把奢侈发挥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不只是楼阁金簪，考古出土的明代发饰大多也都是华美艳丽之风，在当时人们会穿什么衣服来匹配这些奢华的发饰呢？
6: 这套服装它基本是参照这个浙江嘉兴王店的一出平常的便装的一个打扮，头上呢是一套明代中后期的嫡系头面，上身呢穿的是一件交领的大熊袄子，下边呢穿的是一件绿色织金的马面裙，那也是这个明代非常典型非常这个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裙装的样式。那这个马面裙呢一直还延续到这个清代民国，是很受中国女性喜欢的一个穿法。
4: 马面裙并不是明代的独创，它的前身是宋代晚期的两片式开叉裙装悬裙，最初被设计出来是为了让女子方便骑乘，进化后的它正面平整光滑，两边褶皱对称，下摆纹饰密布，因为很像古代防御性建筑马面而被叫做马面裙。从此马面裙就俘获了明代、清代、民国以及21世纪女性的芳心。这件葱绿地装花纱蟒裙可是今天汉服圈里的爆款单品，不过在当时能把五爪蟒绣在衣服上的人少之又少，接下来出场的就是一位穿着蟒纹图案的重磅嘉宾。
5: 这个就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非常重要的一件展品，它的名字叫祁阳武靖王李文忠像。
4: 李文忠，明朝的开国将领，也是朱元璋的外甥，他身穿的是明代官服制度中最高等级的服饰冕服，这种服饰是祭祀庆典这些重大仪式上的标配，看他的肩上是不是就盘旋着巨龙。
7: 他为什么这么重要？李文忠像包括他的父亲李真像，他是目前发现的可以说是唯二的两幅皇身份穿着冕服的。

0: 个形象。
1: 嗯，
0: 一般人是不会穿着这种服饰的哈。
1: 对啊，他这个身上也是描绘了十二章文中的九章文。
0: 嗯
1: 啊，皇帝的话就是十二章文。
2: 十二章文象征着中国古代的皇权，其中山代表国土，龙是王族权力的象征，宗仪象征君臣忠孝的美德。相比帝王，李文忠身上的章文少了日月星，因为只有皇帝才可以肩挑日月，背负星辰。十二章文自上古就已经形成，数千年来一边是礼仪，一边是时尚，中国人不忘在衣装留下一些美丽的、形象的、个性的、吉祥的表达。
3: 聊完了天宫、神仙、衣裳，其实呢还有一个更核心的东西藏在所有这些画面背后。云上仙宫视频里那些云雾缭绕、若隐若现的楼阁，那些大片的留白、空灵的意境，或许也是真正打动人心的原因之一。中国人呢，自古就懂一个道理，好的东西不用铺满，真正的意境藏在留白里。中国画讲究既白当黑，一张白纸不画满，留出大片空白，那不是空，那是云，是水，是天，是风。画里的无，或许是让有的部分更具生命力。中国人呢，很早就悟出了有和无的奥秘。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主张无为而治，认为世间事物都是有和无的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样的哲学理念也正是中式审美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走进中国人的留白世界，听一听那一片空白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天地。
4: 提到中国绘画，引人冥思遐想的地方常常是留白之处。一扁舟，一渔翁，四周几乎全为空白，浩渺满目。画虾画鱼，不见水波，却有水中游弋的感觉。无画处，皆成妙境。于是，留白有了一个非常优雅的别名，叫鱼玉。一纸笔落，留白三分，如同美玉一般珍贵。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很独到，不仅在绘画上以无胜有，以少胜多，在心灵的世界里也悟出了有和无的奥秘。
5: 战国时期哲学家庄子在《逍遥游》里讲过几个寓言故事，对有用和无用展开讨论。庄子有个朋友叫惠子，有一天惠子得到魏王送的礼物，那是护瓜的种子。
6: 这个护瓜可以做什么用呢？可以做瓢，可以舀水。可是当这个瓜长得太大了，它反而就丧失了做瓢的作用。
5: 惠子觉得这么大的护瓜毫无用处，所以把护瓜砸了。惠子还把这个烦恼告诉庄子，向他请教。庄子回答说，这大护瓜不能做水瓢，何不拿来系在腰上，当作腰舟，可浮于江湖之上。你担心护瓜太大没处放，还是心窍不通啊？
6: 现实生活当中的具体的作为功能作用的那个用，我们不能太执着了。这边没用，并不意味着那边没用。退一步，真正的功能恐怕才真正得到完整的体现。

0: 事里的惠子很像今天现实世界里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喜欢说某个东西有用或者没用，把有没有用作为唯一的标准来评价和判断一切事物的价值。庄子提醒我们说啊，当我们说有用的时候，我们会被用的功能性限制住。
1: 庄子的哲学往往藏在他说的预言当中。一个生命如何活出自己的心灵自由，是他思想的智慧所在。逍遥游里还有另一个故事。有一天，惠子跟庄子提出了一个新的疑问。惠子提到，有一棵大树，由于树干长得不够直，树枝卷曲乱而无章，不符合木头选材的标准。虽然生长在道路旁，木匠连看也不看。这么一棵大树失去了功用，被人鄙弃，长得这么大又有什么用呢？庄子回答说，这么一棵大树，你却担忧它能不能成材，你何不把它种在什么都没有生长的地方，在无边无际的旷野，于树旁悠然自得地徘徊，躺在树下逍遥自在地睡上一觉，树不会遭到刀斧砍伐和伤害，虽然没有派上什么用场，你又何必为他担心困苦？
0: 庄子总是提醒我们，我们看任何东西，比如一棵树、一个苦瓜，都是从对自己有没有用的角度来评价，可是它有自身的存在价值，它存在的价值并不因为对人类有没有用而决定。
2: 我们是不是只是把这样的一种功能性的作用性的价值判断作为唯一准则，这个才是问题。中国人大概对这个有和无的问题，是世界文化当中最早对这一个问题有深入完整全面思考的一种文化。
3: 什么叫无用之用？乃为大用，实际上是超越了那个狭隘的局部的不通之用的，那个通达之用才称其为大用。
4: 中国人常常把老子与庄子的哲学并称老庄。庄子说的无用之用，更早的渊源是老子在《道德经》里的见解。老子说，柔和陶土做成器皿，有了器具中空的地方，才有器皿的作用。开到门窗，建造房屋，有了门窗四壁内的空虚部分，才有房屋的作用。这就好比我手里的这杯水，有形的杯子留下了中空的部分用来盛水，所以是有让它成为一个杯子，而无发挥了它的作用。庄子说，鹪鹩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自然界中的小鸟和小动物，它们的需求也是极其有限的，一个人所需要的其实也不多，很少就够。人的幸福感一旦不取决于拥有多少，而是内心的知足，那么幸福就很容易获得。一片落叶，一抹霞光，一轮明月，每个人都可以去拥有这一切。生命是用非常丰富的样子向你开放，能够令人感到满足的，其实可以是世界上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东西哦。传统的中国人家房屋周围通常会有一些园圃，用来种植常见的植物，可能是几根竹子。

0: 一颗芭蕉或者几株梅花，有些人家即便没有很多的园林空间，也会在案头供奉假山和盆栽，把大自然缩成微型置于眼前。看似摆放了一个小小的天地啊，其实是拥抱了大大的自然。正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于是不管在城中或是乡野，无论过得怎样的生活，在大自然中实现精神自足，是中国人崇尚的幸福生活。
1: 从云上星宫视频里的天宫楼阁，到神仙的宽袍广袖，再到画中的留白与余韵，今天咱们聊的这些啊，不只是中式审美，更是一种世界观。中国人相信美不在满而在空，不在说尽而在余味。留白不是空白，而是让想象生长，有与无之间自有天地。这就是中式审美的底气，它不急于证明什么，但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它依然能被全世界看见、赞叹。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采莲曲》，朗读姚珂。
4: 荷叶罗裙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者兰女演唱的歌曲《三界四周》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5: 第52集，
6: 新闸路楼上的厢房，他坐在窗下，他坐在梳妆台前，他们在说话。他看见两个他，一个在面前，一个在镜子里。他完全沉浸在话题中，可说着说着，他忽然站起身，急匆匆奔出了家门。他听他说起上尉的女儿，也去找来那本小说，读完了才找他讨论。他却说，他现在不怎么喜欢那个故事了。他们一起去听课，他才刚刚弄懂语法结构，他就宣布要离开世界语课堂，去俄语补习班。他还在为《告少年》沉迷，他已经开始悄悄阅读《新青年》了。叶启年和他的朋友们在新闸路楼下的课堂间争论巴库宁，他听得如痴如醉。这些人是如此激情洋溢啊！他和他都坐在房间角落听了几个星期，他却告诉他列宁说的才对。他心里总是隐隐觉得，别处某个地方必定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他。1年以后，他也去了。

0: 了南京，他准备好应付叶启年的愤怒，或者冷淡，或者某种更加阴险的手段。但是自从叶桃在他父亲身边工作，叶启年似乎觉得完全不用再为他操心。也许他觉得，在一个到处是特务和阴谋的地方，叶桃很快就能改变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不过就算没有放松警惕，叶启年也太忙了。那段日子他常常坐飞机去广州，似乎忙于布置什么计划。陈千里在石婆婆巷租了一间小屋，白天他给书局做翻译，等着叶桃下班。有时他给他打电话，巷口胭脂店有一台公用电话，让他去他上班的地方。不久他就知道了那是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他也会指使他做一点事情，到哪家铺子买一包点心，或者去裁缝店拿几件衣服。只要叶启年不在南京，瞻园对叶桃来说就是一个十分自由自在的地方。那是个大园子，据说从前是座王府，门前有影壁，园里有假山。机要室在园子最北面，过了假山就能看见那排平房。他到了那里，让门房打个电话，叶桃就会出来接他，有时候也会让门房送他。到后来门房索性让他自己进去。在记忆里，那几个月过得特别安宁，叶桃也特别快乐，他好像找到了真正有意思的工作。他发现如今的叶桃和他更亲密了，两个人原本相差3岁，但之前叶桃更像个姐姐。时隔一年，情形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也许在这个阶段他成长的反而比叶桃快了那么一些。他们去梅花山，正是早春2月，球枝上开满梅花，山坡上像笼罩了粉色云雾。他们心心相印，觉得整个世界退却到远处，眼前只剩下梅树、蓝天和那张脸庞。他们满心喜悦，一起背诵着涅克拉索夫。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但是世界仍旧在这里，叶桃置身其中的环境十分危险。瞻园里有许多阴质的壮汉、狼狗、枪支、不许人碰的文件和禁止入内的警示牌。从原北假山后面偶尔会传出一两声惨叫。后来在栖霞山上，叶桃告诉他，那里是党务调查科，是叶启年参与搭建充斥着阴谋和杀戮的世界。直到最后那个月，他才知道他究竟在做什么工作。虽然他早些时候就猜到了一些，现在想来，说不定他一直都在暗示他，悄悄地把实情告诉他。他真正在做的是一些秘密工作，这些工作对他意义重大。而他心里很明白，他所做的那些事情很可能是去破坏他父亲的工作。但在让他知道真相前，他就为他指明了方向，让他了解了一个人应该投身于什么样的事业，才会让人生变得更有意义。他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他，即便去了南京，他也每隔几天就给他写信。这些信件延续了先前的思想碰撞。现在他才理解，写那些信他多少冒了一点风险。幸亏他在瞻园上班，有办法不让这些信落到邮电检查人员手中。他还托人给他烧书、杂志，《共产党宣言》、《远方来信》、《布尔什维克》，还有他喜欢的涅克拉索夫诗集。
1: 端午节的前一天，叶桃给石婆婆向胭脂店打了个电话。那些日子，他很少见到叶桃。他好像整天都非常忙碌，就算见到他也很沉默，问多了他会忽然发火。在电话里，叶桃让他去瞻园，

0: 去之前，先到秦淮河边的城南茶食铺帮他买一包闽南橘红糕。叶桃一直喜欢吃零食，在上海时他就常帮他跑腿儿。到了南京，他的很多旧习惯都消失了，但喜欢吃零食这一样依然如故。除了这一家的橘红糕和酥糖，他还喜欢一个挑担小贩的桂花糖玉苗，总是在瞻园门口那一带叫卖。他买了橘红糕，却在瞻园门口被人拦住。瞻园看似一座寻常旧宅，倒数街的大门油漆斑驳，门房里却总是坐着一两个穿中山装的壮汉。几个月来，南前北后两道门，几班门房都认识他了。见他进门，连忙打电话到机要室找叶干事。叶桃告诉门房，今天他不能离开保密区域，叫门房登记一下，让陈千里自己进去。门后院子里有一道照壁，转过照壁有一片水池，池中有睡莲游鱼，水边用石墩架起廊道，廊后有假山，假山有洞，钻进洞里涉级而上，坐到假山顶上的小亭子里，可以远眺秦淮河。陈千里来的多了，早就知道原北假山背后是所谓的保密区，在那里每一步都可能有人监视，人和物都不能随便出入。但他是叶干事，也就是叶主任家大小姐的男朋友，别人看见也多数装作没看见。陈千里在机要室那一排平房里见到了叶桃，他吃了一粒橘红糕，说今天这个橘红糕怎么那么干，这放了多久呀，生气的扔到一边，冷冷的半天不理他。机要室里另外两个女人同情地朝他微笑。过了一阵，叶桃又叫他，
1: 喂，帮我到门口买碗桂花糖玉苗。
0: 刚刚进来时，陈千里并没有看见瞻园门口有挑担叫卖的小贩，但他没说什么。每次叶桃让他到门口买桂花糖玉苗，那个小贩总会出现在那里。
1: 如果没看见，你就往前跑到马府街，他一般就在这几个地方。
0: 他提着保温桶出来，门房朝他笑。出了瞻园，果然看见担子在那里。小贩掀开盖子搁在一边，从大锅里舀了几勺红艳艳香喷喷的玉羹，装进提桶，往里撒了点桂花沫子，又拿起抹布擦了擦盖子，盖上收钱。陈千里把糖玉苗拿进机要室，叶桃喝了一口，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几天后，他才知道保温桶盖子下面有一张字条，上面有紧急情报。他在不知不觉中把情报送了出去。叶启年在广州破获了中共地下组织，逮捕了广东地下党负责人欧阳民。由于情报送出及时，与欧阳民有联系的上级党组织全都撤离了。他知道这个情况时，叶桃已身负重伤。他告诉陈千里自己是共产党员，从前没有告诉他，是因为他受党组织派遣，潜伏在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必须保守秘密。但现在他可以说了。他说他一直打算发展他入党，可他现在没有时间了。他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告诉他，因为他把欧阳民被捕的消息及时传递了出去，组织上迅速布置，抢在特务前面撤离机关，转移了大部分抓捕名单上的同志。叶启年由此怀疑党务调查科内部有漏洞。他本应该静默一段时间，可他不得不再次打开叶启年的保险柜，因为上级问了他一个问题，欧阳民有没有叛变，所以他必须找到答案。叶桃曾和他憧憬未来，再过几天他们将一起离开瞻园， 离开南京，他会领着他去一个充满光明和希望的地方。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

0: 顺利些。通道会议的另一个收获是对共产党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整编，并对红军高级干部做出了调整，撤销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建制，第八军团人员并入第五军团，第八军团军团长周坤和政治委员黄生回军委工作，第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调回军委，任命第五军团第十三师师长陈伯钧为第五军团参谋长，原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出任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的电令要求五八军团应利用行军中的间隙执行此电令中一切规定，同时取消军委纵队的第二纵队编制，将一二两纵队合编为一个纵队，军委纵队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陈云为政委，钟伟健为参谋长。军委纵队下辖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司令员、政委和参谋长均由纵队首长兼任，第二梯队以何长工为司令员兼政委，第三梯队以李维汉为司令员兼政委。刘伯承回到中革军委工作，意味着李德的权威被进一步削弱。
1: 我是记者张杰，我现在就在通道会议的举办地湖南省怀化市通道县城西北43公里的县西镇罗蒙山下的一座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书院——工程书院。这里啊，也是通道转兵重要决策的诞生地点。现在站在我身边的是军史专家董宝存老师。您认为通道会议的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就是实际上啊，这个通道会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红军的转机开始的第一步，可以说是第一步，就在这个会上，那么就决定我们放弃，就是也还不是彻底放弃啊，就只能说开始放弃北进和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这个原来的计划，而改变成向西，就是敌人比较薄弱的贵州地区。也正是这一次转机，它和后来的所谓黎平会议、所谓侯场会议，甚至以至于后来召开的这个遵义会议，就是说我们党完成了一次重大的转折，军队的命运也来了一次重大的转折。这个重大的转折呢，应该说从通道开始。如果说这个对现在有什么指导意义和有什么实际意义，就是说啊，在这个通道会议上我们看得出来，就是我们的一切决策，我们的一切这个就是我们的行动，要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就是毛泽东一历来坚持的一套这个工作方针，也就是我们党所说的那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个思想路线呢，在这个地方就开始显现，就是说我们面对这样一种实际，我们转变我们的行军方向，转变我们的行走路线，从这里开始了。
0: 12月14日，在中央红军各军团和军委纵队向贵州前进的途中，中革军委以朱德的名义向转战在湘西的第二、第六军团发出电报，电报表明中央红军以西路前进，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与第二、第六军团会合。电报要求第二、第六军团以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为目的，主力仍应继续向沅江上流行动，以便相当调动或钳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无法理解，在明知国民党军已在通往湘西的路上部署了大量兵力的情况下，李德和博古为什么固执地主张中央红军沿着红六军团遭遇重创的路线继续向北。蒋介石早已经预料到中央红军试图与贺龙、萧克会合，国民党军的16个师正从三面紧跟着中央红军，其先头部队始终紧贴着中央红军的后卫掩护部队。同时，在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必经之路上，国民党各路大军已部署了4道碉堡封锁线，用蒋介石的话来讲，叫做请军入瓮，或者守株待兔。 这14条起于湘南与贵北交界处。

止于湘西南腹地的防线，由南向西或西北方向延伸开去。因为布防的过于密集，竟使四道防线的南北宽度仅有上百公里。如果按照李德的建议，中央红军从通道直接北上，那么走不了多远就会进入国民党军布防好的包围圈中。红一军团工兵营的队伍里走着一个穿着红军军装的麻子脸，凡是从他身边走过的红军官兵都会好奇地看他一眼，往往就看得他很是不自在。这个人名叫陈实际，曾是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第59师的师长。红军官兵只要一看见他，度过湘乡以来的沉闷情绪就会一下子缓解不少。过去的时光令人怀念，那是在井冈山第四次反围剿时，红军在江西宜黄县摩罗章与国民党军作战，红军官兵机动周旋，布下一个迷魂阵，结果把国民党军的两个师全都围在了里面，杀声震撼山谷，满山红旗飞舞。红军不但把国民党军第52师师长李明击成重伤，而且把国民党军第59师基本全歼了。红军在俘虏中没有发现第59师那个脸上有麻子的师长，于是开始搜山。红军官兵一边搜一边喊：“麻子出来，我们看见你了。”最后军团电台队终于把装扮成伙夫的麻子脸师长抓住了。这个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的国民党军高级军官经过教育参加了红军。红军官兵们听说渡湘乡时他架起桥来还挺卖力。队伍向敌情并不严重的贵州西进，没有必要的大行李已经通通扔掉，红军官兵走起路来轻松了许多。小红军们休息的时候开始重新玩他们在中央苏区时经常玩的游戏，大家围成一圈传子弹袋，一边传一边鼓掌，掌声停止的时候，子弹袋传到谁的手里，谁就在事先准备好的盒子里抽签，然后回答抽到的军事或是政治的问题，要是没有回答对就得出个洋相请别人回答，要是回答对了就会得到奖励，奖品是几粒花生米。小红军们玩的另一种游戏是打蒋介石，把几根木棒竖起来，然后拿一根长棍子从十几米外的地方扔过去，看谁将竖着的木棒打倒得多。重新上路的时候，小红军们唱起了歌：“白军兄弟，我们是红军，彼此都是穷苦人，你不打我，我不打你，请你老哥下决心。”听着歌声，走在路上的王稼祥对少共国际师师长萧华说：“还是年轻好啊，不知道忧愁。”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一个读庄子的时候最引人入胜的现象，书中那位与我们固有认知大相径庭的孔子。翻开庄子，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思想的平行宇宙，在这里儒家的圣人孔子不再是论语中那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伟大哲人，反而常常时常流露出困惑与谦卑，四处求道问学，甚至能口吐道家的玄言，俨然是一位深得庄子心法的编外弟子。这绝非简单的历史错位或文学戏法，其背后是庄子一套精心设计、深藏机锋的哲学策略。让我们先来看一个有趣的故事，看看庄子是如何借孔子之口阐述他关于友谊的智慧。说孔子曾经为如何维系真挚的友谊而深感困惑，于是他前去请教鲁国的隐士子桑忽，倾诉自己的际遇，说你看我两次啊在鲁国被驱逐，在宋国呀遭遇了伐树之辱，在魏国呀被禁止居留，在商周之地穷愁潦倒，在陈蔡之间深受围困，我遭遇了如此多的灾祸，为何亲朋故交越发疏远，门下弟子也渐次离散了呢？子桑忽的回答可谓道破了人际关系的天机。以利益相合的遇上困厄灾祸便会互相抛弃，以天性相连的遇上患难伤害反而会紧密的互相包容，大凡没有自然根基而勉强结合的，最终也会无缘无故的离散。孔子听后恍然大悟，由衷地说，我会静听您的教诲的。于是啊，他闲适自得地踏上归途，一路深刻地反省自己。回到家，孔子立刻就做出了改变。

停止了空洞的学问研究，放下了无用的疏解，与弟子相处的时候，不再要求繁琐的礼节与刻板的仪让，就是相互的敬礼。有趣的是，虽然不再有弟子终日侍奉于自己的面前，但是他们真心对老师的敬爱反而愈发的真挚深厚。在这个故事里，孔子成了一个学生，他从子桑户那里学到了庄子核心的交往原则：君子之交淡若水。真正的友谊不应该建立在功利的基础上，而应发乎自然的天性。这正体现了庄子法天贵真的思想，守护自然天性，不为外物所牵引。这个故事啊，只是庄子笔下孔子众多角色扮演中的一个缩影。那么庄子为何要如此频繁地借用孔子的形象呢？这首先是一种极其高明的擒贼先擒王的论辩策略。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儒家学说以及对仁义礼智信的推崇，对积极入世的倡导，构建了一套强大而影响深远的社会价值体系。而这套体系在庄子看来，正是编织人间世那张大网的主要的丝线，它束缚了人的天然本性，催生了无数的虚伪、造作与纷争。孔子作为这套体系中最崇高的象征，自然成为了庄子思想交锋中最具分量的靶心。如果庄子仅仅批评孔子的某个门徒，其思想的冲击力必将大为减弱。他偏偏让儒家的圣人孔子亲自出场，来言说、实践，甚至在精神上皈依道家的思想，这无异于在思想的战场中直取中军大帐，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学说的权威根基。庄子用的是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巧妙战术，仿佛在对世人说，你们看，即便是你们所尊崇的圣人，当他直面浩瀚的伟大的道的时候，也会发现自己所执着的那套所谓的仁义礼智信的礼法是多么的局限和渺小。这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擒贼先擒王，其震撼力与戏剧效果远胜于后世儒家后学进行的那种无休无止的言语的争辩。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庄子》一书中的孔子形象，本质上都是一种为阐释庄子的大道而服务的寓言角色，不是真实的孔子。庄子的目的不在于忠实的记录历史，而在于有效地传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在庄子的笔下，孔子主要扮演着这样三类角色。第一，是作为求道者的孔子。在德充符中，孔子与断足的王代相比，自愧弗辱，由衷地感叹，秋将以为师，要尊王代为自己的老师。在《田子方》一文中，写孔子拜见了老聃之后，心神震撼，对颜回形容自己的渺小。他比喻道，我对大道的认识就像酒瓮里那渺小的飞虫一般无知。在这里，孔子是一个谦卑的、深刻认识到自身局限性的求道者。孔子的第二个形象呢，是作为道家传声筒的孔子，这是更大的也更常见的一种写法。庄子常常借孔子之口说出最核心的道家观点，除了我们开头提到的友谊观，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在《大宗师》一文之中，说子桑户死了，孔子派子贡去协助治丧，结果子贡看到孟子反和子禽章对着遗体而唱歌，子贡非常惊愕地

0: 把这个自己看到奇怪的现象啊，报告给孔子。孔子啊，却平静地解释道：“彼由方之外者也，而丘由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他并没有斥责面对遗体而唱歌的人，反而是深刻地阐述了方外，也就是超越世俗礼法，与方内，也就是身处世俗规范的分别，并且由衷地赞叹那些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的得道之人。通过这种方式，庄子完成了一次思想的策反，他似乎是在宣告：看，连你们的圣人孔子都在传达道的精义，你们这些后学又何必固守那些皮毛的教条呢？庄子笔下的孔子的第三个形象呢，是作为被教育者的孔子。在一些篇章中，孔子的角色更为落魄，他成了道家的一些高人，比如说老聃、楚狂、接舆等等教育和点拨的对象。在《知北游》一篇中，孔子向老聃虔诚地求教何为至道，也就是最高的道。在《山木》篇中，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间，性命攸关，正是通过领悟才与不才的道家生存智慧，才得以解脱困境。这些故事都在系统地构建一个道家思想在境界上高于儒家思想的叙事结构，通过让儒家的圣人孔子在道家的高人面前俯首求学，庄子在哲学层面完成了一次漂亮的体系超越。庄子此举更深层的用意在于实践自己的得意忘言的哲学主张，他一点都不关心历史上孔子的真实言行，他关心的是如何最高效地传达道的真意。孔子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了，而是一个被庄子借用的文化符号，这本身就是对我们读者的深刻的教诲，不要执着于言辞和名相本身，而是要去穿透它们，去把握背后的真意。综上所述，庄子笔下的孔子是一面奇特的哲学的透镜，通过这面透镜，庄子既照见了儒家学说在人世间的局限，也映照出道家思想在宇宙层面的深邃与超越。他告诉我们，真正的思想活力在于不拘格，在于打破偶像，不要被外物所主宰、所奴役。即便是孔子这样的文化巨擘，也可以成为道的承载者，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所以，当我们在读庄子的时候，看到孔子在那里侃侃而谈、心斋坐忘，或者是对着那些得道者由衷赞叹的时候，不要惊讶，会心一笑即可。那是庄子在穿越时空，与我们进行一场充满机锋与智慧的哲学游戏。在这场游戏中，我们最终要学会的是放下对一切权威与名相的执着，让自己的心灵挣脱概念的牢笼，回归那自然而自由的逍遥。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 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主任医师辛世杰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低回声结节是危险信号吗？
3: 那另外两位嘉宾还会有困惑吗？问问蓉蓉，蓉蓉是有什么样的疑问？
4: 刚才像美意哈，他是说他自己之前不太关注这个甲状腺，我的情况还真不一样，因为我的母亲呢在2017年就查出了甲状腺疾病，然后当时也是诊断出说是已经是到晚期要癌了，癌的地步，而且他这个还分级，然后就要做一些切除手术，所以其实我一直对于甲状腺的这个疾病其实是一直都非常关注的，然后今年呢我体检报告也是第一次查出来发现有低回声结节，我就有点慌，再加上考虑到我母亲又有这种甲状腺的这种既往史，我就很担心这种甲状腺它是不是一种家族遗传史，而且呢我是来自新疆嘛，我们新疆尤其是乌鲁木齐是离海最远的一个内陆城市，我觉得我身边就是得甲状腺疾病的人很多，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的妈妈也是得甲状腺癌，然后做了手术切除，但是呢就是要长期服药，所以当我诊断出低回声结节之后，我心里压力真的是挺大的，我就感觉哎呀我喝水也觉得咽起来有点难受，而且老咳嗽，我其实很担心是不是已经压迫到我的这个气管或者食道，会让我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我的问题是低回声结节到底好不好？母亲的甲状腺病史加上从小生活的地域中甲状腺疾病高发，这两方面的因素让杨蓉一直担心着自己的甲状腺回声结节，这几个字更让她心里一沉。那么高回声、低回声、无回声、等回声这类描述究竟是什么意思？低回声结节到底是不是危险信号呢？来看看专家会如何评估。
3: 要警惕。问问辛主任，什么叫低回声结节？
5: 低回声等等什么回声都是超声的一个术语。回声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的超声在阻击发出一些电波过程中，电波的遇到阻滞的时候变成声波，声波遇到阻滞以后呢返回来又变成电波，那么在描述呢就变成了一个回声的波。大家知道如果我们进山里大喊一声，这个山是山峦叠嶂或者孤立的山丘，或者山上长满石头没有树木，或这个山是郁郁葱葱，它的回声是不一样的，那专业的人猎人什么都能听出来，所以超声基本是这个概念，它的回声代表组织的密度。那么在回声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一下分了这么几种，有等回声、无回声，那么有低回声，必然有高回声，最后还分一个混合回声。等回声是什么呢？基本就是超声做完的组织跟你甲状腺的组织差不多少，这个甲状腺的腺瘤也就是甲状腺的一部分，但它有一个包膜，我们看到是个瘤，但是它是等回声。
3: 等回声是表示比较好的结果吗？
5: 应该是正常组织吧，正常甲状腺组织，不过它是个瘤，所谓瘤它得有个膜，它这就这一处组织我自己在工作了，裹成一个小团体了，就剩一个瘤，那么还有一个就无回声，因为美仪的当时报告单就是无回声，无回声都是液体，甲状腺一些细胞渗出一些液体，还有血液，有时候内出血的血液，那么超声波进去以后它给吸收了回不来了，叫无回声了。
3: 那无回声算是要注意吗？
5: 无回声就是良性的，
3: 就是良性，
5: 就看大小吧。那么这里我再讲讲高回声。高回声就像刚才遇到那种柱状钙化，什么蛋壳样钙化，那你想想它是钙化，声音传过去电波强了，高回声，那反过来最后就低回声。低回声说明这个组织比较特别，
3: 特别
5: 很特别啊，既不是我们的等回声的甲状腺组织， 也不是被我们鉴别已经甄别它的钙，哎，也不是一些液体和水，你想想什么东西会特别呢？极有可能是些癌细胞在这里组织特别，哎，我们做外科手术的时候会发现切除的甲状腺癌抛开以后有鱼肉状，非常密集，跟我们的腺体完全不一样，甚至我们的刀切上去会有割沙子一样的感觉，就沙粒一样钙化的感觉。但不是所有的低回声都是恶性的，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鉴别方法，在这里混合回声就是这四种回声都有，很考验我们的医生了，专科医生要把它怎么办。
3: 是，
5: 所以从 B 超的回声的种类告诉我们，甲状腺结节风险等级是无回声、等回声、高回声、混合回声、低回声。那么最让我们担心呢，低回声，我还要讲一讲它这个回声啊以外呢，还要看看它回声的周围的血运，周围是不是有界限清楚。
2: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6: 健康小贴士，
7: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8: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2: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1: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2: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

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服务。

0: 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军事记者和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二连官兵一起重返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十战斗所在地，追寻连队的精神根脉，汲取奋斗强军的力量。
3: 重点关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2: 新闻聚焦，全国多地将在9月18号前后组织市民防空警报。
3: 直击现场，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组织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
2: 环球军情，美国发布首份有关美伊战事影响的报告，承认美军先进武器库存出现短缺。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3: 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二连是一支有着红色历史的英雄连队，诞生于平江起义，历经千余场战斗洗礼。毛主席曾亲笔题写“英勇胜利”，褒奖这支连队。1934年10月下旬，为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这个连奔赴江西信丰县百十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十战斗。近日，军事记者吕小博、汪飞、刘有权和红二连官兵一起重返百十村，在先辈浴血奋战的土地上，追寻连队勇打主攻、勇当先锋、勇争第一的精神根脉，汲取奋斗强军的力量。请听特约记者的报道：同样的25岁，跨越92年的青春遇见。
2: 初秋时节，天高云淡。群山环抱的江西信丰县百十村静谧安然，在村西北100多米高的围东岭山上，当年的战场遗迹依稀可辨。此次寻根之行是25岁的红二连战士连史讲解员厉文超第一次踏上这片红色热土。他和记者等一行人跟随百十村的党支部书记陈宗贵，沿着陡峭山路向上攀登。在路上，陈宗贵向大家介绍了当年国民党军依山修建的战壕工事。
4: 这个战壕深1.5米，长有500米。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设置了3道防御工事、一个壕沟、铁丝网、碉堡，还有竹签。到目前为止是在这里保持最完整的战壕。
2: 层层设防、固若金汤的封锁工事，足以让人想见当年战斗的艰险惨烈。1934年10月21日，红二连所在的中央红军第三军团第四师向江西信丰县百十村开进时，遭遇国民党军的突然阻击，战斗随即打响。信丰县委党史办原主任庄春贤向记者和红二连官兵代表介绍了这场战斗的情况。
5: 这个百十的守敌是信。

0: 共团常备第二中队，他一发现红军来了，首先向我们开枪，那么红军呢就马上进行反击，这样长征第一仗就在白色打响了，霎时哎，肘流弹声、机枪声、呐喊声响彻云霄，打得非常激烈。
1: 生死关口，面对敌人的坚固攻势和猛烈火力，时任第四师师长的洪超果断下令，由二连迂回到村西真君庙发起突击。凭借敢打必胜的血性担当，红军将士浴血冲锋，一举撕开敌人的防线，打得国民党守军节节败退。提起这段历史，信丰县委党史办原主任庄春贤言语中满是激动。
0: 这个既然打不赢我红将，红军非常的英勇啊，他就是这个红二连，他从这个真君庙那里冲上去，撕开铁丝网啊，从这壕沟吓得打到敌人的碉堡这里，就在这个溃不成军，就从围栋上就藏进这个八门大祠堂，把门一关啊，我们红军呢就一起把包围了这里。
1: 当时还有小股敌人负隅顽抗，几名前去劝降的红军战士不幸牺牲。得知噩耗，洪超师长毅然下令务必彻底肃清顽敌。话音刚落，一颗敌人的榴弹袭来，击中他的头部，年仅25岁的洪超师长壮烈牺牲。怀着满腔悲愤，红二连官兵冲入缺口，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最终全歼200多名守敌，拿下了这场意义非凡的红军长征第一仗。百师战斗胜利后，中央红军在信丰境内6战6捷，顺利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信丰县委党史办原主任庄春贤感慨地说，现如今战火的硝烟早已散尽，但红军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故事一直在这片土地上流传。
0: 像红二连这样的连队是最能打硬仗，作风最顽强的战斗连队。无论是长征第一仗，还是红军长征途中血战湘江，都有他的身影。可以这样说，红二连是红军长征中尖刀上的刀尖。
1: 站在洪超师长长眠的围东岭上，红二连战士厉文超郑重地展开鲜红的连旗，两代军人同样是25岁的青春韶华。92年前，红超师长将热血和生命永远留在这片烽火战地。92年后，年轻的红二连战士带着英雄战旗寻根归来，一场跨越92年的青春对望，一场穿越时光的精神传承，在此刻静静交融。厉文超饱含深情地说，
2: 我们红二连的连旗回到当年的战场，既是对洪超师长和革命先辈的缅怀与告慰，也是希望能让更多人学习了解长征故事，根据长征精神，永远不要忘记先辈的付出与牺牲。
3: 报告师长，红二连战士厉文超向您报道。师长，您知道吗？当年您打的那一仗，后来叫长征第一仗。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胜利了。现在中国国富民强，人民军队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90多年来，红二连始终高举英勇胜利的战旗，继承和发扬您和革命前辈们的精神。请您放心，我们永远是党和人民可以信赖的尖刀利刃。
1: 先烈回眸应校尉，情其自有后来人。现如今在新时代的强军征程上，红二连传承红色血脉，扛起先锋重任，先后参与多项中外联演联训和重大演训任务，带头受领新装备试训、战法试点探索任务，大胆闯新路、研新法、练硬功，持续锻造心智打赢能力。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二连王炳浩，
4: 作为英勇胜利的传人，在新时代的攻坚战场上，我们就是要敢涉水、闯新路、当先锋，把理论学扎实， 把本领练过硬，像当年先辈攻下百石那样，把英勇胜利的旗帜插上新时代的高地。
5: 记者手记：
6: 勇打主攻，勇当先锋，勇争第一，重走先辈征战的旧址，回望惊心动魄的烽火岁月，我们真正懂得了英勇胜利不是一句响亮的口号，而是红二连九十余载薪火相传、坚守不变的制胜密码。敢打敢拼，向险冲锋，越是艰险越向前，早已融进这支连队的铁血底色。九十多年前，先辈们凭着一腔无畏锐气，冲破重重险阻，夺取一场场胜利。新时代新征程，这股精气神代代根续，历久弥新，激励着一茬茬官兵攻坚克难，转型争先，当先锋，打头阵，争一流，就是今天的红二连奔赴强军使命交出的最铿锵有力的回答。
7: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国防部长董军昨天在北京同出席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客人举行会谈，董军分别同缅甸国防部长吞昂、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文莱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阿塞拜疆国防部长加桑诺夫、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长穆卡姆别托夫、亚美尼亚国防部长帕皮基扬举行会谈。董军对大家出席北京香山论坛表示欢迎，他说，论坛创办二十年来，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为世界共同安全持续贡献智慧力量。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以心相交、以诚相待的伙伴更显难能可贵。中国军队愿同各方携手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坚定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与会嘉宾祝贺北京香山论坛创办二十周年，赞赏论坛成为国际安全和防务对话的重要平台，表示始终是中国为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重要贡献者，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务实交流合作，加强双多边协调配合，为各国人民谋求更多福祉。
1: 昨天，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正式开启。今年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二十周年，论坛在下午举办中外名家对话、二十人纵论北京香山论坛二十年专题座谈会，特别邀请为论坛发展做出贡献的中外学者回顾论坛发展历程，分享与论坛相关的故事，探讨未来愿景。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王兵、李潇、莫凡的报道。
8: 首先，我代表论坛欢迎大家来参会。
9: 中外名家对话座谈会现场十分热闹，里里外外围满了前来听会的中外代表和媒体记者。作为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二十周年核心特色活动，这次座谈会分为开放、坦诚。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办公室主任李淑英介绍说，参加座谈会的中外学者都是见证论坛成长、长期参与对话交流的老朋友，大家在一起摒弃城市化表达，立足真实交流，聚焦现实问题，整场会议充满了浓厚的人文温度与思想深度。
10: 主要是谈谈二十年来像北京香山论坛这样的国际论坛，它对于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对于凝聚共识、增进互信、消弭分歧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也谈谈国际论坛它的建议怎么去影响一个国家它的政策，也展望一下下一个二十年北京香山论坛是什么样。
9: 座谈会上，中外名家结合各自参会经历分享思考。北京香山论坛高级顾问罗源以二十载香山论剑、倾其一生、心系和平为题发言。作为论坛发起人与组织者之一，他回忆说，从2005年参加香格里拉峰会时萌生办会构想，到如今论坛发展成为汇聚上百个国家的高端安全对话平台，香山论坛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
11: 伴随着香山论坛走过了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呢，我们结交了很多朋友，也和一些不同观点的学者进行了唇枪舌剑的论战。 但是呢，我们所以办香山论坛，还是为了增信事宜，还是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也是通过这个交流渠道，为我们军事外交提供有利的平台，同时也为国际关系提供公共安全产品。
9: 现场还有多位外方学者结合自身参会经历分享了独到见解。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研究员冯德威告诉记者，自2006年北京香山论坛创办以来，他参加了11届，与会各方可以坦诚表达看法，开展对话交流。
12: 我见证了论坛的成长，从规模很小仅限少数学者参加的会议，到今天论坛已经发展成了国际重要盛会。我认为我从论坛得到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就是有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地学者互动。我不一定对论坛上说的所有观点全盘接受，我相信其他人肯定也有不同意我看法的时候，但我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的价值就在于它搭建起一个平台，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于此，坦诚抛出各自观点，并有机会展开探讨。
9: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整场座谈会在热烈融洽的氛围中落幕，真知灼见，凝聚合作共识，思想碰撞，点亮前行方向。座谈会结束后，北京国际战略学会副会长杜农一满怀期待地告诉记者，
13: 我们北京香山论坛的可贵之处啊，就在于不回避矛盾，不粉饰分歧，让不同立场的声音能够坐在一起交流碰撞。站在20周年的新的起点啊，论坛既要顺应时代变化，拓展交流边界，更要守住对话的初心，持续汇聚各方智慧，为破解全球安全难题，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贡献我们的香山力量。
7: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论坛为期3天，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与会嘉宾围绕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主题展开深入研讨和交流。就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举办情况，总台记者王斌、高秋菊、李肖、莫凡专访了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办公室主任李淑英，请听报道。
9: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主动回应国际社会对和平稳

0: 和平，有和平才能有发展，所以我们要凝聚稳定共识，有了共识还需要行动，行动就是要同促安全治理，这也是符合我们中国的政策，加强安全治理也是全球治理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1: 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设置四场全体会议和八场平行分组会议，议题涵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重要领域。李淑英介绍说，多年来北京香山论坛一直以多元议题回应全球安全关切，今年论坛的议题主要围绕当前国际安全领域最突出最紧迫的重大挑战来设置。
0: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北京香山论坛这么多年的主题议题，我们可以发现它在应对全球性的挑战，它在关注传统安全的同时也非常关注非传统安全，比如以前的人道主义救援，还有气候变化，以及我们现在探讨的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方面的一些风险的，还有这次的有海上通道安全和海上安全治理，以及我们闭门研讨会还有一场战略走廊与地缘政治。其实这个主题非常好的把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结合在了一起，我们说战略走廊它影响的可能是供应链的问题，那么如果引发地缘政治冲突，那么就是传统安全的问题。
1: 李淑英特别提到，今年北京香山论坛参会的中小国家、发展中国家代表的比例进一步上升，使与会代表的构成更加全面，更具广泛性、均衡性、代表性，充分体现了北京香山论坛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价值理念。
0: 北京香山论坛秉持的精神理念，第一个是平等。我们经常说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他们在全球力量格局中的作用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子了。我们说原来 G7 以前他们对全球的贡献度 GDP 的占比可能占到的60%几，现在可能只是20%-30%这样的一个比重。那么卓然壮大的全球南方在现在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它的代表性不足，发言权也不足，所以我们需要给这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谈谈他们的愿景，这就是北京香山论坛的价值所在。
2: 记者刘晓薇、周娜报道。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9月14号完成各项预定演练科目，在老挝首都万象落下帷幕。这次联演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课题，中老两军参演分队依托卫生列车、无人智能战救器材等，连贯展开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等实战科目，全方位锤炼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保障能力。本次联演的最大亮点在于首次成体系组合运用无人智能装备，同步开展伤员搜寻、转运后送、应急物资投送等多维度保障任务，标志着两军在智能化、体系化应急卫勤救援力量建设上迈出关键一步。另据了解，当地时间9月15号上午，中老和平列车2026医疗服务活动在万象老挝人民军103中央总医院正式开展。联演结束后，中方医疗队转入医疗服务阶段，为当地居民提供义诊、健康体检、联合会诊、教学查房、手术带教、学术交流等服务。
3: 本台消息，为增强北京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北京市将于9月19号上午组织防空警报市民，并按照惯例开展相应的训练演练。市民范围在北京五环路以外行政区域，防空警报鸣放将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进行，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7分钟。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提醒市民和临时来京人员，在听到警报后，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此外，河南、江苏、浙江将于9月18号在全省范围内组织防空警报市民，陕西西安、福建漳州、泉州、宁德、龙岩等地也将同步组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 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全要素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有效锤炼。

0: 火力打击和协同配合能力。请听报道。
1: 演练开始，由榴弹炮、海榴炮与火箭炮组成的多个火力单元快速向预定地域机动。侦察分队对目标区域展开勘察，引导各炮兵单元占领射击阵地。前沿指挥所迅速结算射击诸元，实时研判战场气象数据，并下发至各战斗班组。首轮打击结束，侦察分队立即运用车载光电仪等数字化装备，将炸点信息回传，辅助火炮修正目标。陆军某旅黄鹏：
2: 我们按照分配不同火力的思路，构建多道火力集群，集中火力对目标实施饱和打击，锤炼炮兵分队全要素多链路协同配合的作战能力。
1: 夜幕降临，考核进入夜间实弹射击。榴弹炮分队发射照明弹，照亮目标区域。各班组迅速选用适配弹种，对不同目标开火，将目标全部摧毁。陆军某旅刘超超说，两天的连贯考核全面检验了炮兵分队自主火力打击和多型装备一体化协同配合能力。
3: 我们依托戈壁滩陌生地域，构建起真难言实的战场环境，检验了多型装备、多类弹种对不同目标进行精确打击的效果，提升了炮兵分队整体的协同作战能力。
1: 特约记者丁凯、杨俊杰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14号，美国政府监察机构发布了首份有关美伊战事影响的报告，承认美军先进武器库存出现短缺，并公开披露美国在中东的军机、军事基地及外交设施受损情况。美国国防部监察长的报告称，这场战争已经造成了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弹药补充方面的军工产能瓶颈。专家此前估计，美军可能需要大约3年时间才能将先进导弹和防空拦截弹库存恢复到战前水平。据了解，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国位于科威特、巴林等地军事基地的几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几十架美国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此前表示，截至7月底，这场战争已经耗资约375亿美元。
4: 总台记者张颖哲当地时间14号了解到，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当天表示，美国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国媒体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0: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地时间15号表示，不要被美国方面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称，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他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并表示，我们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
4: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地时间15号说，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4号表示，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2批沙特战机编队，2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叶海亚称，胡塞武装使用几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
0: 总台报道员李希文报道，据日本航空自卫队15号消息，航空自卫队一架大型无人侦察机全球鹰当天下午在鸟取县近海海域失去通信联系，下落不明。目前日本自卫队正在出动飞机和舰艇展开搜索。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支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5: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 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6: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2: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7: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2: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7: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发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7: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 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9: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8: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10: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0: 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营。
2: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11: 就是我们所有的劲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12: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3: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12: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3: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12: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4: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12: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一到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2: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八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2: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1: 昨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2: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 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2: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2: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非洲。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山走虎，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

0: 声音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朝平陆入海流，平陆运河今天通航，记者现场直击，何以通江达海，畅联内外。
1: 国家医保局启动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医保部门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如何让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更快惠及患者。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启，如何为应对全球性安全与发展挑战贡献智慧。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12123交管 APP 竟能被山寨，电子驾照检验信息都能一键生成，记者起底造假链条是如何运作的。
0: 风险瞭望，美国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意味着什么。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有关平陆运河通航的更多消息，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详细关注。北京时间今晨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伊朗方面15号发布了阿尔加亚号油轮爆炸起火后的首个视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称，该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美国方面否认了此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中央司令部称，截至9月15号，美军已使103艘商船改变航向。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15号通知国会，将把原定提供给斯洛伐克、北马其顿、突尼斯和伊拉克的5200万美元外国军事融资，调拨给巴拿马、秘鲁、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美政府外国军事融资项目以赠款或贷款形式提供融资，供受援国采购美国军事装备和相关服务。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当天早些时候，意大利政府宣布，鉴于存在国内安全风险以及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西班牙外交大臣表示，意方这一决定荒谬且无用，将影响欧洲国家间的伙伴关系。据日本媒体15号晚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推测，当天下午失联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已坠毁。当地时间15号13时左右，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在鸟取县附近海域上空失联。据报道，搜寻过程中，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发现了疑似失联无人机机体的漂浮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通航的历史性时刻。
7: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
0: 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千阁流。 通航以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的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那么这样一项世纪工程，适逢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正在前方的海巡船上，马上连线孔颖。你好，孔颖。
8: 你好，主持人。
0: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你所在的海巡船今天的任务主要是什么？平陆运河今天迎来正式通航，哪些方面是你在前方特别关注的？
8: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正在乘坐海巡船1001从钦州港的海事码头前往钦州港金谷江口的对开水域，那么这也是平陆运河最南端出海口外侧的北部湾海域。那么今天上午呢，我所在的这艘海巡船的主要任务呢，就是引导4艘货船驶入平陆运河。那么我了解到，这4艘货船呢，分别是冠风0089、冠风1800、北港运河001和北港运河002。那么目前呢，我还没有见到这4位货船客人的踪影啊。但是我也了解到，这4艘货船呢，其实是4艘5000吨级的船舶。像是北港运河001、北港运河002呢，是2艘集装箱的货轮，也是5000吨级平陆运河的智慧船舶示范船。那么什么是这个智慧船舶示范船呢？就这个船啊。

0: 实际上有很多采集数据的设备，能够提前告警，可以实现自动的靠泊、自主航行、远程驾控等等。
1: 嗯，
0: 那么另外两艘货船呢，是冠风0089和冠风1800，这两艘货船呢是搭载着煤炭的货船。其实这四艘货船呢，今天呢都是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其中一个方向的客人。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些货船呢都是从平陆运河的这个下游前往南宁港的，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今天也有一些货船从上游南宁。

0: 那平度运河有134.2公里，这一条运河啊，不将是一海，不仅仅是一条这个通江达海的水运通道，更是一条全生命周期的智慧运河。它覆盖了船闸、航道、锚地、服务区的全场景，可以说是自动识别、船舶，然后并且这个岸基的感知设备都搭载其中了。那么今天船舶进入运河，所有的过闸情况，包括航道的水文情况、通航动态等等，这些数据呢都会实时的回传到智慧运河的系统当中。也就是说，我现在一会儿带着这艘货船往这个平度运河驶进去的时候呢，这个相关系统里面就会出现这些货船的相关数据了。
1: 嗯。
0: 那么第二个亮点呢，在我看来就是通江达海。平度运河呢，最大的看点可以说就是它了。那时隔多年，西南内陆通江达海的梦想就将在今天照进现实。我们都知道，长期以来，广西呢是被地理格局所困住了。那西南附近的出海货物呢，以前只能是顺江东下绕到这个珠三角来出海。可以说是多绕行了几百公里，这个物流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天随着平度运河正式通航之后呢，这将延续已久的这个西南航运的地理死结将被彻底的打开。那么从上游到下游呢，将有65米的天然的水位落差。因此呢，平度运河也是建设了马到起时青年三大枢纽。那么这三大枢纽，可能很多人会问，会不会影响货船的通行效率呢？我前几天采访也是了解到啊，这三大枢纽的这个闸门的启闭速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开门呢仅用1分钟，关门只需要30秒，可以说是兼顾了安全和效率。主持人，
1: 那这几年你也报道过多次啊，平度运河的建设进展。那么相比于以往的采访，这次有哪些不一样的见闻和感受呢？
0: 没错，主持人。那这几年我也是跟进过很多平度运河建设的过程，也是见到过像流浪地球一样震撼的建设工地，也报道过平度运河全线通水，体验过实船实验，可以说每一次来到现场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啊。那这一次通航的采访报道，我的感触其实是更加的深刻和直观。最大的变化就是运河彻底从这个工地工程变成了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如今走在这个荆州南宁的这个街头，随处可以看到平度运河通航的主题标语。然后我之前也采访过这个跨运河的紫台大桥，就拿这个紫台大桥来说吧，上次就是通车报道的时候呢，我去过现场，当时是很多老百姓是在桥上去拍照打卡运河。但这次来的时候，我就惊喜地发现紫台大桥的周边呢，其实也是焕发了新生，附近开了不少格调满满的咖啡厅以及休闲驿站。依托运河的江景打造呢，也是产生了很多休闲业态。另外呢，像是一到傍晚，荆州一桥的这个沿岸江风徐徐，也会有很多市民呢专程前来散步打卡拍照，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平度运河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条货运航道了，反而是更加真切地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一个生态风景道，可以说是幸福河。也可以看出来，这项刺激运河已经融入到了这个城市的基底。另外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反差特别大的呢，就是采访语境的变化。2024年，我记得我当时在马道枢纽采访的时候，我的采访对象们提到的最多和重复频次最高的词就是难。那么这一次重返现场，我听到的最多的词就是通了、成了和信心日，以及大家对平度运河的新期待。仿佛这些这些年的这个攻坚的难题呢，已经化作了采访对象满满的收获感和成就感。那么这几天呢，我也是前几天在南宁采访啊，住处旁边就是运河大厦。我关注到晚上10点多的时候，整栋大楼还是灯火通明。可以说，这里的这个平度运河通航保障呢，就是在这个大厦里面进行的。那我也知道，很多建设者都在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可以说，现在是山开路，水就位，属于平度运河的故事今天正式开始。主持人，
1: 好的，孔颖。
2: 昨天呢，平度运河航区正式公布，运河内河段自起点至河海分界，也就是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内河船舶航行区域呢，根据水文气象条件划分为 ABC 三个等级，字母越靠前，风浪越大，对船舶的安全技术要求就越高。
1: 平度运河的航区体系呈现出清晰的梯度衔接格局，上游玉江段是 B 级航区，平度运河内河段同样划为 B 级航区，两者无缝对接。下游钦州湾河海交界区则已被划定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这就意味着该水域风浪条件与内河

0: 和 A 级航区相当，符合内核 A 级船舶经检验签注并配备装载手册以后呢，可以合法行驶到钦州港完成装卸货。
1: 那正如我们日常的道路交通啊，需要交规，通江达海的平陆运河呢也离不开专属的交规。昨天平陆运河通航安全运行提供了航行规则，它填补了海事法规体系当中的哪些空白，江海联运无缝衔接，核心突破又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与海船在同一条水域交汇运行，需要一套统一清晰的航行规则。我国原有海事法规是全国通用的一般性规则，无法适配平陆运河河海衔接的特殊场景。对此，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进行了全面有效的补充，为内河船舶与海船交汇运行提供航行规则。广西海事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日斌表示，
3: 规定作为海事局为平陆运河颁布的特别规定，专门针对这条水道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做出精细化制度安排，是在一般化框架之外建立的一套完整专属通航规则。
2: 平陆运河在兼容内河加海域航行规则上做了非常细致的规定。从专业角度来看，江海联运无缝衔接核心突破在哪里？广西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四级主办莫雄威进行了解读。
4: 规定通过三层制度设计，完美兼容内河与海上航行规则，彻底解决规则冲突问题。首先，划清法理边界，以 G75南海高速钦州大桥为河海分界线，桥北适用内河法规，桥南适用海上法规，从源头厘清适用范围。其次，搭建江海转换通道，依托全国首个钦州湾相当 A 级航区，达标内河船迁注后可合法入海。海船进江需符合尺度标准，船员需专项考试，实现江海船舶顺畅衔接。最后，统一全域通航规则，运河全域实行靠右航行，左旋汇船，同时结合河段特点，保留内河上行让下行、逆流让顺流的避让习惯，将两套规则融合为一套统一标准，规避航行风险。
2: 根据管理规定，平陆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汇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目前钦州湾特定海域已建成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符合标准的内河船舶经检验证书签注后可合法进入该海域，江海联运的关键通道由此打通。管理规定还在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设置夜间静音区，平陆运河钦州市区段穿城而过，两岸居民集中。此举在保障航行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夜间休息的干扰。广西海事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日斌表示，
3: 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每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晨6点禁止船舶鸣放声号，当然当遇到避险等紧急情况除外。晚上不要鸣笛，安全怎么保障？我们要求船舶在夜间航行时要加强瞭望，充分利用雷达、船舶定位系统、探照灯等设备观察周围环境，白天转弯前鸣放一长声，夜间使用探照灯向上空照射，以引起其他船舶注意。技术手段都用上了，安全就有保障，居民呢也能睡个安稳觉。
2: 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并列行驶、底坡、停泊等6类禁止行为。当前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格的船舶

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

0: 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看病就医的过程当中呢，患者和家属都希望能用上新技术新产品以得到有效的治疗。过去医疗创新成果呢，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之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呢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因此病患也很难在第一时间就能用得上。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
1: 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呢，就是将相关工作关口前移。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在新技术还没有正式获批的时候，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给他做价格上的预登记。那等他一获批呢，收费项目就能快速的落地，不用再从头排队。那么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以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3: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4: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3: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董朝辉，
4: 新技术自获准进入临床研究之日起就可以申报预立项，其中生物医学新技术在其临床转化申请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之日起就可以申报，新产品自获准进入药监部门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之日起就可以申报。价格预立项只需要一家三级医疗机构牵头，同一技术或产品已经申报了医保部门不会重复受理。
3: 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相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4: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

0: 此情形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1: 价格预立项制度通过提前介入、优化流程，打通医疗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病房的关键堵点，推动更多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落地临床，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更加高效的诊疗服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3: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2: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4: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2: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5: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2: 国家医保局表示，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性、公平性、可及性、经济性也同样是价格预立项的关注重点。通知明确，预立项受理省级医保部门要同步承担医用耗材挂网挂架工作，引导企业自主合理制定医用耗材价格，并作出价格书面承诺。发现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60%，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等情况时，及时督促医疗机构和相关企业对价格合理性、经济性作出说明，引导价格水平与临床价值、供求关系、竞争格局、支付能力等相适应，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于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共商全。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

0: 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半亩方塘一鉴天，天光云影共徘徊，这是朱熹笔下南溪书院内半亩塘上的美丽图画。半亩方塘虽然不算大，但它却像一面镜子，澄澈明净，天光云影，闪耀浮动，情态毕现。朱熹用半亩方塘比喻读书有悟有得时的那种灵气流动、思路明畅、精神清新活泼而自得自在的境界。时至千年后的艺术家蒋勋读山读水读大自然，将自己的所悟所得所收获的精神境界收录在了一本名为《池上日记》的散文集中。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蒋勋的这本《池上日记》来走进他的文字世界。迫不及待地展开《池上日记》的书页，除了浓郁的墨香让人迷醉外，就只剩下一个词：震撼。这种震撼来源于书中大幅的图片，有大片大片清脆的让人窒息的稻田，也有华丽灿烂如死亡诗句的火烧云，更有绚烂如夏花的花海。每一幅图画配上唯美的诗句，都能产生一种夺人心魄的力量。这些图片源自于一个叫池上的地方。蒋勋笔下的池上是位于台湾东部夹于中央山脉和海岸山脉之间纵谷的一个小村庄。池上日记亦是记录蒋勋在池上驻村创作的点滴生活和对艺术人生的思考。那么池上是一处怎样的所在，让他选择于此驻村两年，潜心写作、画画、思考，感受自然的天籁呢？在蒋勋笔下，池上是一个有情怀、有温度、有厚度的村子。池上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地方，这种人文观是对自然秩序的尊重。为了让稻谷好好休息，池上许多地区没有路灯，让稻谷休息睡眠，像人睡足了觉才有饱满的身体。这句话乍听起来有些天方夜谭，然而相比于现代那些商业急躁的贪婪，用激素、膨胀剂、各种化学药品加速植物生长的荒谬可笑，池上的农民更懂得安静地在春耕秋收的过程中尊重自然秩序。正因为如此，蒋勋才能在池上的夜里散步，看到满天洒开的星斗，遇见那个最初的自己。池上是一方兼容并包的美丽江山，池上的田园风物、自然风光、淳朴民风、厚实的土地极具包容性，四处来的生命都在此欢欣相遇。不仅有外来移民参与到这块土地中，成为江山里被包容的新住民，也有东海美术系毕业生们来此暂住，也有一批批的观光客在此流连，更有蒋勋在这里驻村创作。他们在池上 以更贴近土地、更亲近自然、更接近生活的方式，深深地感受池上的美，真切地感知内心的感受，做最本真的自我。池上更是人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170公顷，没有被切割的稻田。钢琴家在稻田中央演奏，每一个音符都传递着震撼人心的自然之美。这里新武吕溪峡谷溪涧里每条水流都有不同的声音。蒋勋有时闭起眼睛，聆听天上星辰流转的声音，升起或沉落都如此安静，没有喧哗。还有那千变万化的云，云淡风轻时让人愉悦，汹涌澎湃时使人肃静。蒋勋在池上读山沐水，吟赏烟霞，或浅吟，或低唱，或凝眉思索，或与木林话家常。更多时候，他与内心的声音对话，遇见曾迷失在都市森林中那个美好的自己。蒋勋在池上日记中，用他特别善于发现美的视角，为我们呈现出了一片大美天地。那里的山谷，那里的田野，那里的流水，那里的浮云，那里的星辰，一片片在朝阳升起时饱含露水的秧苗，田野里开得极盛的油菜花，收割后安静的稻场。这片自然的土地培育出世界上最好的大米，还有一群善良质朴的原住民。作为一位美学的布道者，蒋勋总是可以用非常平实的语言描摹出那种令人惊叹的美。从许多人初遇池上时发出的惊叹，到生活在当地的农民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蒋勋用他深入的观察以及多年对美的敏感直觉，通过日常生活带我们去感受自然，时时刻刻唤醒着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内心深处那种原始的对土地的眷恋之情。翠绿的田野，金黄的稻穗，雪白的大米和紫灰的焚风，点点滴滴都牵动着当地人的内心。他们辛勤的劳作，为丰收而喜悦。不过这个过程中还是会遇到许多不可抗的自然力，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去土地庙拜拜。这种对天地的虔诚让他们收获了心平气和、简单朴素的生活。池上四季轮转，每一季都能看到特别的风景，听到特别的声音，吃到新鲜的食物，还有他们多年不变的习俗。春耕秋收，农耕生活的秩序让人们更多地思考土地伦理和后工业时代所谓的文明带给我们的缺失。池上现在有很多驻村的艺术家，因为他们的艺术创作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这里，但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对当地人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提出了考验。如果想要找到那种纯粹自然的状态，就必须保持独立的个性。当地的学生在没有围墙、没有边界的学校里尽情奔跑追逐，他们开朗、有胆识、健康自信，在这片山谷和大河之中生长得如此肆意，一切仿佛理所应当，他们辛苦得很自然，快乐也很自然。眼卷回望池上日记，仿佛自己追随作者慢悠悠的脚步游览了一番池上，伴随蒋勋在纵谷里的一间老宿舍里写作画画。蒋勋过着简单的生活，剥去了物质浮华的外衣，山水相照的减速心境带来的是自然与土地给予的真挚感动。世界那么大，我们不妨去池上停下匆匆的脚步， 与蒋勋重新启程，在共赏池上的天光云影中，共度一段慢时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关注了蒋勋的《池上日记》。这本书图文并茂，包括人在池上、山影水田和日光四季三部分，呈现了一幅池上乡野四季轮回的立体画卷。池上乡的稻田、大坡池和工业遗存，在蒋勋的笔下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接下来，我们就在书中的一篇题为《池上稻禾与人生四季》的文字里，来感受它带给我们的一份云卷云舒的悠然心境。有请陈松无声为大家演播。
1: 很多人来到池上，就觉得整个人都放松了。学绘画的人都知道，人类的视觉有两条主要的线，水平线和垂直线。垂直线是向上的，违反地心引力的线，让人紧张而高效。西方的文明最主要的是垂直线。如果你去过欧洲的教堂、巴黎圣母院，逛完一圈脖子都酸了，因为它所有的线都往上。东方则习惯用与大地平行的线条，当你走到广阔的地方，就开始慢慢放松了。西方艺术喜欢用喷泉，而中国喜欢弄些太湖石，让水从上面缓缓地流下来。我常常跟朋友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和不好，其实是一个平衡问题。人生亦是如此，如何找到平衡点是大智慧。池上现在变成我找回平衡的一个地方，让时间慢下来。春季的池上，整个田里全是耀眼的光，中央山脉在水田里的倒影宛如平静，云从山脚慢慢升上去，布满整个天空。夏初，你在这里还能看到云瀑的景象。当太平洋上面的云被风吹过来，碰到海岸山脉翻山越岭，云朵就贴着山脉翻过来，好像累了就懒懒地往下走，突然像瀑布一样往下倾泻流窜，汹涌澎湃，形成壮观的云瀑。你还会嗅到稻在抽穗时散发着微微的香味，上面有一点红色，有点像人的动体，让你觉得真的有一个生命在里面，从绿变黄，慢慢变红。那个骄傲的稻穗开始弯了，从池上农民的视角来看，稻穗越挺收成越不好，越重越饱满的稻谷就越是弯着腰越谦卑。我听他们讲话简直就像人类的哲学。秋天稻穗低垂，呈现出琥珀色，你会闻到稻谷的香，有时候看到光从云隙照下来，刹那间觉得那是来自上天的祝福，对土地、对稻秧、对每一粒稻粒的祝福。田里的稻禾正在慢慢收割，你会发现远方中央山脉上有云雾缭绕，千变万化，漂亮得不得了。

大家一定从书中读到过山岚云气，可是城市里的水泥地多了以后，地气起不来，云气就不见了。虽然工业革命后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但我们把土地用柏油封闭的时候，忘却了大地其实是需要呼吸的。我个人最喜欢的是池上的冬季，收割以后的田，因为稻茬的秩序仍然保持着经纬分明、井然有序的状态。这个秩序在我们工业革命繁华都市里头是看不到的。我觉得残留的稻梗也那么美，几个漂亮的线条，那梗真的像书法，像抽象艺术。我们讲一个人忘本，就会有漂浮的感觉。稻田让我看到真正的土地跟根的关系，根和本都是农业时代的记忆。一个跟农业脱节的社会，对这两个字是没有感觉的。这个时间，稻梗已经化作了最好的肥料。植物如此，人亦如此。如同父母是我的根，他们走了，可是他们的血脉都留在了我身上。在池上，你会因为清晰的四季变换，也开始思考自己身体的春夏秋冬。经过童年、青少年、壮年、中年，现在如何安乐步入老年？像一条河流一样，慢慢知道生命的每一个阶段的不同的景象，了解并学会如何与不同阶段的自己相处的方法。人不会永远青春，如何在青春里把自己开到盛放之后，在绿叶成荫中安静地接受老年花似雾中看的那种快乐。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好的，你要学会在人生的不同年龄欣赏不同的美。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蒋勋这一生成就颇丰，席慕容称赞蒋勋是这个时代踏入艺术门槛的最初引路人。席慕容说，他为我们开启的不只是心中的一扇门窗，而是文化与历史长河上所有的悲喜真相。在散文集《池上日记》中，蒋勋用文字、音声、画作、摄影全记录池上乡的山水自然，分享自然与土地带来的真挚感动。土地、岁月、季节、春耕秋收、天空的云、苦练与茄冬不同时间的开花与结果，都在他诗一般的文字和声音中缓缓流出。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一通满族自治县选举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召开，我县召开2026年国土空间规划专业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我县召开推进火山温泉融合发展，助力一通全域旅游提质增效专题协商调研座谈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